0: 初级班，
1: 七美
0: ，七美初级班，澎湖第27届的学员，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哦，能有机会进入这个中门，在这个进入这个中门的这个缘分里面哦，我感觉到有一个非。

0: 大了。那在这个进行中，大家都不太认识我们这个班的这个内容，那所以呢，发言呐，还有疑问的人呢不太多，啊，但我们这边的说明和这边我们这里的那个说明会里面，各位讲师和师兄师姐的热心说明以后。啊，我们的法师原法师呢，就问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那我太太呢，就告诉我，说我这个右手的手指头哈，已经开了2次刀了，还没有非常好，而且呢，好像还要再开刀，啊，叫我问问看，啊，就有很多。有2、3个师姐呢，就来跟我帮忙。他说先要我的，出生年月日，然后了解一下我要问的内容，然后就马上帮我占卦。占了第一支卦，是说你这个手哈，不要再回去原来的医院了，因为没有缘了。那然后在占第二支卦的时候呢，是说，那你也不要在原来那个医师了，就换另外医师就可以了，也试试看了哈，然后呢，我们就师姐们就很用心的在帮我占第三次卦，第三次卦呢就直接问到，对，就直接占到，那个义大。一所大学的义大的医院哦，院长杜元坤杜院长有缘可以处理，好，可是呢，回头再一看，那个杜这一个礼拜天当时的礼拜天的位置的挂号呢，已经都挂满了。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呢，她说她马上哦跟马公的惠民医院联络。结果呢？他说是试满了，没错。但是，这个师姐运用关系啊，有让我有机会，就挂上号了。好，一个礼拜以后，我就照着时间到惠民医院去给杜元坤院长呢帮我看。他说可以，但是要3天内，而且还要加上一些费用。要羊膜的费用必须要8万块，好，然后呢，必须要3天之内就立即手术，这条件可以的话，那就马上动手术。我说都可以，那马上呢就做决定了，那就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顺利的去开刀，啊，开刀手术后，就我感觉得很顺利。啊，手术后呢，我再回诊哈，的状况都正常，都非常的好，所以我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用意，确定了我治疗这个小指头的这个经过哈，让我节省了很多的麻烦，而且很顺利的完成了我的这个小指头哈，这个就是用意给我的这个经验。和给我的帮忙哦，所以我心里面一直感激在心。那后来我在几次回诊以后啊，那个杜元坤医师都对他的这个手术非常满意。那目前呢，都已经可以正常运作了，正常动了哈。所以呢，这是我感觉到，我们学易经风水里面的用意，给我第一个非常好的恩德，我感激在心。谢谢，谢谢各位。
1: 用意，对身体的帮忙，然后还有没有其他？说进入宗门的话，能够对我们家庭，包括说我们祖先牌位，或是说我们祖先灵骨的，那个在进塔， 这个的帮忙，你有没有？

0: 什么心得。
1: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那一年呢，我们卢讲师很关心我。我曾经在卢讲师面前提过，我妈妈以前土葬，已经十二年了，可也照规定也应该要把它
0: 要捡骨，
1: 要捡骨
0: 啊，对啊，
1: 要安放在祭塔了。我们卢讲师呢，非常用心的就先问我一些必须的状况哈，那然后呢，他首先按照这个宗门的这个法哈，然后先到我们清美地区的纳古堂，就纳古塔哈，先看位置看方向。啊，原先我有预定了一个位置，准备说我妈妈的墓园将来如果把它捡骨的时候呢，准备预放的位置。可是呢，我们卢讲师一看到位置以后，感觉到不如法，因为低于腰部，所以呢就建议告诉我说，这个如果能换的话，这个退掉，那我们再找个新的位置。啊，卢讲师因为透过这个我们宗门的法，然后呢就在现场那边呢，就方向还有位置呢，马上帮我选定。而且卢讲师还特别告诉我，他占了很多次卦，因为原来那个位置已经是事实上不好了，所以呢占了以后呢，先占方向，然后先占位置，啊，后来呢就告诉我，就是事实上是有一个位置是特别就很适当。好像这个呢，我感觉到这卢讲师在我们宗门里面的那个易经占卦里面就有真正的效应。如果没有卢讲师这么用心啊，知道这个法的话，那我照我原先不知道的状况放的位置就不够高度，就不好了哈。啊，后来呢，这个就安好了以后，我们再按照那个宗教礼仪规定安好了以后呢，安卢讲师呢又提醒我，那这个塔位安好了，那祖先神位牌呢有没有处理呢？安卢讲师就跟我说明，我们宗门里面对这个祖先神位牌是很讲究的，所以呢，就赶快先看我的原来祖先神位牌，他一看是事实是需要在不但要增加我妈妈的位置下去，而且原来呢也有一些不如法啊，而且以前我们在没有卢讲师的说明的时候呢，大概平常要看祖先神位牌里面的内容呢，就大概何时拜一下，然后呢就把祖先就请起来了，请起来就开始打开后面的那个资料写的列位祖先的盖资料了，结果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如法的。那卢讲师就告诉我们那个怎么如法，首先要烧香禀报，
0: 要择日啊，要择日，
1: 要择日，对，先择日烧香啊禀报，然后呢要按照固定的方法先提起来，然后再换要把它请出来的时候，是先用方向在哪个位置哪一个方向，然后才能打开，这样呢比较如法，比较家中比较平安。所以说我们又学了这个，就认知了这个方法，学到这个方法了。那后来卢讲师呢就帮我们，就指导我来完成这个祖先牌位，新家祖先

0: 还有怎么样请出来，还有怎么样放好啊，而且换新的牌位的时候，也要换哪一种牌位，哪一种神位牌比较好，还帮我买，所以哦，我感觉到像我们宗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整个家族平安。安定如法，我这个呢是由衷的感激，很顺利，很好，谢谢。阿弥陀
1: 咱
0: 佛。
1: 迄款许先生哈，啊，你原咧在宗门这样一直进修哈，啊，对我们宗门，你说包括我们居家了哈，或是说我们拜祖先，这个是宗门我们维信中宗门非常重视哈，我们也师父啊常提醒说，我们一定要拜祖先哈，因为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了哈，能够这样，把我们祖先的牌位，包括祖先的灵骨哈，能够安放如法哈，让他能够灵骨，等于说他会灵会安哈，这是我们作为说我们说祖孙哈。等于说，我们是尽了大孝哈，这是师父普贤禅师非常重视哈，重视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最，这个也是我们基本哈，对家庭平安哈，这个基本哈，要的，我们祖孙要做到的了哈，您说让祖先都这个牌位都能够把它安好哈，这样对我们家庭就感到说能够很平安。好嘞，许先生你安尼对咱哈维新宣告宗门哈安尼这个一关。对咱包括咱祖先的牌位啦哈，啊，甲咱这个祖先的灵骨的安踏哈，进踏安尼，你会感觉安未？
0: 是，我真感谢，真感谢咱罗江师吼，啊，有照这宗门的意思，甲我指导，和你所了解的呢，甲我指导吼，我真安心，因为吼，咱罗江师在迄日要安慰安迄落祖先神主牌的时阵吼，啊，你甲我讲安怎处理，安怎摆了吼，你一位一位透过甲伊跋杯，啊，拢全部请了有好势。啊，其中有一位呢，有一个祖先呢，首先无
1: 宝贝。
0: 同意，跋无杯。啊，你马上呢，甲我讲，安尼个念经、念心经咯，念念了，我了啊，就有啊。所以讲缘尽顺殊。啊，我甲阮的子孙、甲阮的兄弟讲。讲咱即阵，即阵神主牌吼，咱经过咱罗江师指导的吼，啊，一位一位的祖先请入去拢跋有杯，所以拢真正安定，真正安心，大家会使快乐安家乐业，认真家己的事业安尼吼。啊，佫有一个情况，就是讲，咱若甲祖先拜祭。吼，亲像做鸡也是拜祭，拜祭的时阵呢，咱若拜好，啊，祖先得有着无？啊，佮找一个答案的方法，迄种我嘛感觉真神妙哦，真无简单。咱普通一拜拜的时阵，祖先拜拜了，啊，金也烧好啊，安尼迄个时阵，咱最后则个讲，我要来甲你跋杯请示你，看你。食了有好势，迄个财帛得有着无吼，都搁跋杯一个安尼呢，我感觉真好，安尼表示讲咱即个心意，甲所做诶礼仪，甲祖先修着诶情形吼，安尼有一个经验，就是安怎呢？有一摆吼， 阿文太太呢叫雷锁。

0: 准备真多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16。

0: 就是安怎呢？有一摆吼，阮太太呢照礼数准备真侪菜，真侪菜色啦吼。其中呢，其中有做菜，有做粗的，摆落的时阵摆到桌仔顶吼，煞无注意摆到倒一位，较简单摆摆的安尼，结果跋杯跋。我跋杯，我咱的祖先在必定有对无，食有欢喜无？无杯，无杯呢？我跋三遍，结果阮太太想过来讲我知，我来跋看卖，讲是毋是知道吼？有食素甲食粗的祖先搞不清楚，分袂清楚讲我要食，我就食粗的。有菜的，我食菜的，有粗的，咱做伙安尼。伊讲以后会改进，将迄个菜的会分一边，甲粗的分一边来。安尼呢，大家咱注意祖先都真诶好势啊。若是安尼是跋杯，倒杯啊。从此以后呢，就是以后若要拜拜诶时阵吼，阮太太拢知影。要摆进前，就该说明，这是素素的，这是粗的，吼。稍等下呢，咱礼数完成了，拜拜香礼完成了，吼，会跋杯家己请示，看食了有满意无，在别有得到无，安尼，结果跋了就顺数都有啊，吼。所以真的都是法，吼，就是讲咱会该请示。罗江叔甲阮指导讲，安尼请示了，若有满意，这个拜的礼仪，咱都安心吼、哦。祖先伊也真欢喜得到，等于伊的原位安尼吼，这就是咱的。我感觉讲罗江叔甲我指导的一个心得，我感觉非常欢喜。
1: 咱这个维新圣教火莲禅师能甲咱开始讲吼，咱维新圣教就是易经风水一个宗教吼，在这个咱学院的学习中吼，这个易经的风水是这是啊，即讲这是咱中华文化来流传落来古早圣贤留落来吼。这个宗教吼，咱算讲做一个维新圣教的这个学员吼，诶，先师吼，宗教一定也嘛是爱修持吼，安尼也是吼，带圆满吼，包括安尼书黄禅师嘛，拢一直讲吼，咱唔通一贯咧变学甲变一个是江湖术士吼。一定要吼，修持咱易经风水，包括宗教，安尼才会圆满吼。咱有修持这个宗教吼，包括咱这个宗教礼仪啦吼，这包括即款拜祖先，还是拜神明这些吼，迄款咧咱迄款咧维新圣教里底学习的一部分吼。你迄款咧，咱这个。正咱这社会大众吼，爱多了解咱维新圣教吼，弘一禅师的用心吼，多多进入宗门来学习吼，来迄款咧，大家吼会当安尼，迄款咧拢会当家会当平安吼，顺遂安尼啊。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澎湖西美教士的林立贤士，
2: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刚才那个许静峰学员的太太，我叫林立玉，我是澎湖西美教士初级班的学员，我今天来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就是民国107年12月的时候，我学生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台中的一个同济会的朋友的会长叫洪树崇， 他要带一个澎湖县马公的一个朋友哦，要来清美哦开课呢，开风水易经课程呢。我说，安尼哦，安尼就麻烦呢，你有兴趣你去学啦。啊吼，可是我想哦，我没有多大的概念哦，我买好了，用无你嘛去搞找几啊人来听一下，听一下说明会。我讲，拢到人来，我上搞，我来去催。啊，所以那天他们到了以后呢，真的人很少。我刚去找，这社区里面去找一些妇女姐妹哈、哦，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说明会嘛。啊，所以刚好那个社区里面那个村办公室的村长也很乐意的帮忙，我去也去广播了哈、哦，多少村民来听嘛。啊，那天就是开课以后就讲了一些有关于易经课程的经验啦、啊，我们的严护法师然后、都到场了哈、哦，都讲了很多的故事。啊，所以呢。那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啊，跟大家讲讲，你各位有啥物诶代志要请教无啊？”啊，我就想说：“你呀、啊，你去请教啦，你这手吼、哦、已经两届拢无好啊，啊，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好？不然你写字很不方便。”他说：“吼、哦，真的是不方便，要写明这个去拄着鼻孔，啊，要写字这个怎么可个害？哦，他真的很不方便。”我讲好啦，你去请教者。所以他就找了师姐来占卦了哈，这是我们刚才他也讲过的这个琐事的过程，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啊，第二种那个就是说，在学一个易经过程中哦，跟我讲，一些卢讲师讲讲讲，你两个阿婆吼来学来学吼更好了，互相可以切磋，可以互相来问一问。啊，所以想说这样子的话吼也好，所以我就跟着一起学了。他、啊、在学的时候，对我们生活中啊，干嘛讲帮助很多。现在也不会乱动东西了。啊，要去古的松松上，要去的稍微弄一块日记，哦，好好的看。我老公他会比较在意，他说：“还是要去吃同样物件，啊，无看日，看着日呢吼，你出去无动啊呢。”我说这样也好吼、哦，啊，说看看这日嘞，啊，够看唔捌嘞吼，就来请教我们那个卢讲师。就是有一次，我就是。民国108年，我忽然间就一大早就发了，就是发了高烧了，都不知道，一直抖，抖到不行了。他就马上带我去卫生所，一共看了，一共这个好像有点被细菌感染到哈。我看你还是专人到马公去看医生了。他一个公啊，他是说哪一家？我说那到三总好了。看了2、3天又回来，晚上又是在发抖。刚刚那天晚上卢讲师好在上课，已经我就没有去上课了。他跟我先讲说，是不是给他占个卦，好、哦，来占个卦了，看看哪一个医院比较好？怎么没有好，就又在发烧了。他占了2、3个医院，台湾的也占，澎湖的也占。到最后他说，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医院去比较适当，靠缘呐、啊。好、哦，啊，所以第二天我就坐了飞机，就到马公原来的三总医院，好、哦，再继续看，因为没有看好嘛。他是说，看样子你已经稳定了，哦，阿、啊、里。你就可以先回家去了。如果晚上再发高烧的话，哈，你再过来挂急诊过来。所以我儿子就把我载回家里休息了。那等于说那天晚上就很 OK 了，隔天我就可以再平安的回到清远来。所以一间课程真的占卦真的是很有用，很有效果的。
1: 非常感谢哈、哦！许金通贤士，阿个太太林丽玉贤士哈、哦，跟我们分享用意的书胜哈、哦！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哦！现在我们澎湖教室初级实班开始招生哈、请我们澎湖地区有缘的信众哦，能多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哈，因为这风水学能够对我们家庭个人都很有帮助哈。书开始说，大家学易经哈，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哈。希望咱这个咱平地区的观众哈，都来咱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学生活哈。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各位拾荒善知识，咱即节哈继续过来讲解药师保藏。啊，咱对五月初五哈端午节开始咧，哈奉王禅都督归国仙师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慈悲开始，哈，咱即个举办即个药师保藏，哈，药师忏法道场咧，啊，到今日来已经八月十二咯。啊，时间在过也真紧，人生在过也真紧。这中间呢，啊，咱是哩，啊，即个上经的法师啊，各位义工的工作的精神啊，下加这个真心诚心的奉献啊，啊，咱这只呢，啊，大家真正啊赞叹。啊，这不是随便普通啊，一般的人都我都做这工课。啊，大家现在只听这经。这么热，每一天发出的几千帕的火在这里，接受几千帕的火，这么热度，直接又上经为大家祈福、祈安，祈求佛菩萨，诸天圣神给我们加持，这个这么宝贵的心，我们直接真的赞叹。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说这个药师保藏。顶节以前呢，拢讲到咱人的病，咱人的病是有够侪病。咱人的病呢，有84000种的病，84000种的病。啊，我讲啊，我头壳疼啦，头壳疼，唔是代表一讲头壳疼。那像早起，啊，我是阿弟后边，我那只你只师兄要供养一张树，而且80年的树。啊，这里要供养呢，我想用来个种植大好呢。啊，政治大好，依个我个人的思想，吼、哦，想要政治大好咧。但是咧，好发到要种的动念念头来的时啊，头壳开始疼一边。我爱安尼可能唔对去啊，这嘛是咱人的病一项，因为智慧无够，所以智慧无够咧，干嘛无多含这个宇宙间，无多融合，无多含万星万物融合的，所以无形中咧，一种咱我讲气啦。啊，一种这病啦，啊，就到位啊。所以咱人一个病啦，每一个念头都有病，每一个念头吼、哦、都叫做业，每一个念头叫做业。一个病是对业而来，好、哦、业的对咱的念头偏去啊，好、哦，所以自然的有这个病会存在，病出来。那么，咱所有的病呢，咱佛陀啦、世尊啊，甲咱开示，咱的病有什么种呢？贪、嗔、痴的病，贪、生气、无智慧的病，哈、啊，傲慢、自傲、自慢，哈、啊，这个控告，哈、啊，自我之病，啊，唔知影善恶的病，唔相信因果罪福的病，哈、啊，甲不孝恶业的病，要呢破入三宝之病啊。好，无修斋戒一病啦，甲破烦失落之病。啊，咱就干呐讲家己好，别人歹，这嘛是病。好、哦，咱呢贪得无厌一病，咱一直贪，一直贪一病。好、哦，过来呢，买声着色一病，买着这个声，哈、哦，啊，着是看着要爱，看着要迄个这病。好、哦，咱贪向爱畜之病啊，信邪，信这邪嘞，无正信一病，咱呐。好，真侪现在社会真侪邪信、邪念、邪法，予咱呢，愈贪愈深呢，所以这个啊会造成咱的病出来。好，咱爱食酒，哈，酗酒贪瘾，哈，酒色在酒色，哈，一病，哈，放也无多，放也放咱这身体污染气、污染物，这嘛是病。啊，咱爸母和咱这病身体啊，真无简单，好，这也病。啊，是讲咱的药啊，和人食假药，这嘛病。哈，或者讲咱的种种无量无边，这叫做凌辱、悲愁、煎迫、身心一病。所以佛啊，甲药师琉璃光如来大慈大悲咧，要和咱大家以上所讲的种种这些病咧，要和咱消毒，和咱满愿。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哈、啊，入着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哈、啊，三摩地就是进入即善直善的境界，直善 进入即善的境界，哈，就三摩地。啊，要灭除一切众生的苦恼。世尊啊，啊，有说琉璃光如来，哈，这大慈大悲啦，好，要为了灭除众生以上所讲的这些苦恼啊。所以，咱的有说琉璃光如来，伊在光在这里叫做塔顶玛基啊，中了，咱的叫做泥丸光明顶啊，放出大光明，好，放出大光明，在光中说法，带个。大陀罗尼咒，在咱的头顶了放出光，恁有看到药师如来，或者其他观音菩萨、其他菩萨头壳顶嘞，你又搁作一佛，有无？有作一佛啦，啊，一演一演哦，八九十的佛祖，好，这放出啦，这说法、说法、讲这这个法嘞，在这个叫做顶中嘞说法，啊，为众生嘞，为众生嘞。要消毒这个苦，所以讲着大陀罗尼咒，好大陀罗尼咒，就是讲满虚空，满虚空无上一真理，无上一妙法，满虚空，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天界，所有这个。圣众顶遮咒嘞，但拢是啊优越哈优越大家，而且这个咒嘞，拢是讲是咱每个人本来咱的心，哈、哦、本来咱的心家己内在的法，哈、哦、大陀罗尼咒，唔是咱所讲的小小一个咒而已尔，哈、哦、唔是小小一个真理而已尔，所以无量无边。的真理，好，无论什么人都会当，好，而且依照这个法去修持啊，拢会当证到无上的菩提，啊，这就是大陀罗尼咒。那么这咒是啥咒呢？啊，这就是讲南无婆伽华帝，哈、啊，南无就是皈依尊教，哈、啊，婆伽华帝，婆伽华帝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哈！南无波伽法帝，南无波伽法帝，都是大日如来，遍照光明一切世界的如来，哈！啊，有时琉璃光如来，哈！但是是真正的，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波伽法帝。南无，咱咧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尊照，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咱就尊照哈释迦牟尼大慈大悲人天导师哈天人师哈，这里人天师加世尊呐、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好，世尊，咪叫世尊，那做世尊哦，世间至上的尊贵的导师，好，是世尊。所以南无不给发地，啊，南无不给发地，就皈依大慈大悲世尊，大日如来不给发地，好，教会教导去做吧，开始，开始，有时如来开始的讲这句话。非常斩钉截铁，那切钉啊，切铁啊，一点都不含糊。叫大家现在心定了，咱就遵照皈依南无大慈大悲大日如来，大日如来不给发地，会教会教导去修行吧。要修什么行呢？现在要修什么行？世尊，有时候你讲出来，都已经给咱开始啊。开始讲咱尊教大慈大悲，大日如来，好、哦，不给发地，一教会教导去做吧。要做啥？起码都开始接了。比萨索，好、哦，比萨索，好，俱卢毗琉璃，好、哦，波那婆，好、哦，这个比萨索，好、哦，比萨索什么意思呢？有啊，都这样呢。甲各位讲，就是讲，咱有八万四千种的病。现在要来医八万四千种的病。好，要不医这病爱啥？爱药。好，所以比萨索很强烈的强调了药是啥呢？药，讲药娘，要来遵照大慈大悲大日如来的教诲去做。要来做一个行一行，有啊有。好，因为咱有病，好，咱有病，有病就爱医爱医。这药是什么药？神力、精力的药，好，比啥？

0: 这就比了你，哈、啊，可能比了你，啥意思？讲各位啊，爱真心各位，你们要真心依教有书琉璃光如来，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去把心啊依教佛所讲的，照着净琉璃世界，咱去。照这个去行去做去行，这个法绕着行，照安尼去行去做去行。好，比如具如理，比如理呢，就是讲大家各位爱真真正正用心用这个心依照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哈，一妙法中所讲的一妙法，哈，在净琉璃的世界。去绕行，去照这个法，哈，靠这个法，遵照这个法，咱爱去做，哈。那么如来，后来波那婆的如来，如来，哈。后来所以讲如来光明，光明正定正觉，讲如来，哈，如来正定正觉。光明正定正觉是真正契入真理，真真正正契入契入真理的门。啥叫如来？什么叫如来？那是本性，那颗善心。哈，咱的善心，咱的无染的心，那是活到这里净琉璃世界，遐尼透彻。遐尼清净，哈，遐尼透彻，哈，遐尼清净，无一点仔污染，无一点污染，哈，就记录比琉璃啊，就是咱爱遵照这个法，遵照这个法，那么就药师琉璃光如来，这药师琉璃的世界，甲咱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所讲的。咱的自性本性本来就清净的，本来就无垃圾，本来就无污染，本来就无灰尘。那么有时琉璃光如来咧，佫再三甲咱强调，哈，波那婆就是绕，就是波那，哈，波那婆就绕着去这里，绕着去做，照这个法去做，照有时琉璃光要安尼做咧，等咧，刷咧咧，咱这油啊。后边会讲一摇，爱安尼去做。即摆就你甲咱开始，可能爱照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开始去做。好啦，所以，好啦，所以，哈，达到这多耶，哈，达到这多耶咧，就如来为，就是个达到这多耶，就是当时如来啊，就造世做这个事啊，做这是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啥啦？药师琉璃光如来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哈！阿罗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哈！阿罗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就是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哈！光明的化身是啥？咱清净的本性，清净的良心。清净的心，好光明的发心。那么大日如来就是咱的光明的发心，那像太阳就是咱光明的发心。那每个人的心，哈，本来就是光明的，本来就无污染的。那么是安尼污染，是安尼为阿病，啊，就是以上所讲的八万四千种的病。那么这病呢，会先发生。那么有病，药啊，啊发烧，爱有药。那么药嘞，佛陀嘞，开始嘞，佮咱讲讲这个咒嘞，再三佮一个境界，佮咱开始。所以光明发生三秒三菩提耶，就是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咱依照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开始的十二大愿，十二大愿去实践去修行，哈，实践伫生活中。去修行的生活中， 安尼来咧，咱所得到的果位咧，都会当甲有数量的公主来，哈，甲大日如来，吼，所修的果位会修成，会同款的境界。等下我再做一个，甲各位浓缩起来吼，恁就听有啊嘿。达之托，达之托，达之托，而且哈，这达之托啥意思呢？哈，这就一错，就是大家进入恁的心，进入这个就，进入这个心理，进入这个妙法的开始。达之托，哈，嗡嗡，哈，嗡。就是讲，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以前，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的时，嘛无佛，嘛无众生，嘛无世界的时，嘛无佛，嘛无世界，嘛无众生的时，那么站在咱以前的讲，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嗡，是无极。无极，所以圆道法师甲各位开始咧，甲咱太极、无极、太极两音，甲咱佛法所讲诶太极，就是嗡嗡嘛哩八咪吽诶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四十八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啊，所以讲，还未有世界发生以前，无众生发生以前，无佛发生以前，这那比萨斯，好，比萨斯过来哈，比萨斯，比萨斯，比萨索，好，沙摩揭谛梭哈，好，沙比萨斯，比萨斯上有啊，有啊，比萨斯有。有哈，比萨索，哈，那呢？有啊，开始沟通。比萨斯先变，破变，变变，哎有，比萨斯，比萨斯，有变，有变，有变，有变。所以咱伫世间内底啊，拢每一工生活的有甲变，有什么有嘞？比如啊，拄只这麦克嘞，好，爱干净以前嘞。家用无好势，无负责任，哈，算算，所以我会生气，生气了都病来啊，必病来啊，啊病来咧，我就开始啊，我去起只状况，要怎？啊，都爱病，你爱把这个病，把这生气给消灭掉，要把它消灭掉去。有啊，那怎么消灭？原谅他，原谅伊，教导他，以后别发生，嘿，就是有。啊，就是有，所以咱人时时刻刻拢有病，时时刻刻拢爱有药，所以咱人伫世间讲起来是真正可怜。那么每一工所发生的代志，真侪咱真侪病，那么爱真侪药啊来治疗这个病。那么今天呢，大家爱大家去学习这易经，易经呢都是药啊，就是药。但是照讲，本来就无药，嘛无病，本来就无病，哪有需要药？但是咱伫世间生存、生活，这几十年中间，每一天都有病的发生，有病的发生呢，必须要爱有药。咱的药，哈，药药在伫倒位呢？依照佛陀圣贤所开示的，所开示的妙法，就是药。那么咱中国和古来圣贤福气地，哈，甲遮个八卦祖师顶。那么所悟到宇宙间天地的真理，以及易易经易，就是药。哈，对这每一项代志，和咱去破病的问题，拢是爱有一药，药者用易经的妙法，哈，这就是药。那么今日咱中立先修班诶。同修，好，今天来当个师哩，好，甲其他呢，啊，一二三四届要未参加宣誓，啊，遮呢，同修啊，今日宣誓文就是药，就是药，对治这个病的药。那么所有妙法拢是药，那么说比萨斯，比萨斯，病药，病药，病。药爱放掉呢，病爱放掉去，但是咱人要放这病无简单，所以一旦有病，一定爱有药。所以比萨索，比萨索，比萨索，好，过来甲咱开始讲，药啊本来就无，病本来就无，那么是安那，咱今日爱有药，是安那有病，哈，就是讲咱无误着一点，嗯。无误了一点，要未地球，要无世界，要无众生，要无佛以前，咱本来拢无病，咱的自性拢无病。那么是安怎病？咱有五官，有目睭，有耳啊，有嘴，有鼻，有感觉，哈，有这皮肤的感触，所以才会自性病出来。那么有病，必须爱有药。所以咱生活伫娑婆世界内底啦，哈，就是这里叫做处处拢有病，伫咱身躯边，哈，所以啊，三摩揭三摩三摩揭揭谛三摩揭谛啦，哈，再三的甲各位讲，爱放下放下这个病，放下造成病的原因，放下造成病。各种的失调、无调和的行为
甲想法，哈，甲想法，这就是三摩揭谛。各位会记哩，再三的强调，哈，三摩揭谛，说下说下，哈，各位大家爱忍，哈，大家爱忍，爱一直爱忍，万人代志爱忍，哈，一直爱忍来，哈，爱有这个忍的性，哈，搁而且呢，爱再三的依照佛而开始的妙法去做，那么要做要安怎做？后壁刷嘞，哈，后壁刷嘞，会甲各位甲各位讲，啊，说下嘞，就是讲，就是无量寿啊，各位要求一个长寿，哈，要求一个长寿，就一定爱对忍大生，咱我都忍者，咱自然嘞，哈，会无量寿，咱的生命。好，都无限的会长会寿。咱若万人代志未当忍呢，未当忍耐呢，哈，咱性命，吼，咱的会缩短。而且呢，咱的身体，咱的整个事业、人生啊，哈，充满都到处的病，哈，充满都病。那么这病本来都无，为什么够这病？所以佛啊，才能开始。好，咁样开始。那么不给发地，就是讲各位，那么撇除这病的发生的时啊，咱就遵照药师琉璃光如来哈所开示的，就是讲遵照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啊所教导的妙法，以日常定日常生活之中努力去做。哈，比萨说有啊，有比萨说有，哈，这个具体比琉璃呢，就是咱的爱正法，爱尊敬这个妙法，爱尊敬妙法，尊敬什么妙法呢？大日如来所开示的妙法。那么，咱的药师琉璃光如来，净琉璃的世界，哈，净琉璃的世界，哈，咱依照这里。心啊，时时遵照净琉璃世界的妙法啊去做，就是什么妙法呢？咱心都无污染的，咱都无垃圾的，咱是清净的，哈，咱照咱去做。哈，这个好啦，所以达陀揭谛耶，我如来啊，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大凡寺第14届余敬会讲师，在我龙边是元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咱苗栗县西湖乡梧桐村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西湖教室。咱西湖教室地理位置就是伫咱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服务区的便道旁离咱遮来传着咱维新信教云原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会当来。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若讲有啥物问题，也会当来到遮来参拜。

着王善老祖啊来，来由我远方啊来为各位啊来解决着啊恁的烦闷啊恁的一寡问题啊，来接受着咱王善老祖来接受。

0: 在电视机前跟大家见面，阿弥陀佛。
1: 啊，阿弥陀佛。那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元丰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2: 阿弥陀佛。咱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阿弥陀佛。伫我开始服务信徒。当下，那咱接到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那以现今的社会，那咱大家人拢会想讲吼，大家拢想讲，我可能因为我工作压力足重的，所以致使着我的额头毛。我可能因为着我工作压力伤大，会可来致使着我的失眠，我的心理的，我的生理的变化。完完全全都没有办法啊！来依照着正常人的生活啊，在家在做啊，干那烦恼，规天干，干那烦恼的罢。那在这一方面呢，发生最长的，不外乎就是保险从业人员，不外乎就是银行行员。一些跟业绩有关系的一些身心带电，那你们应该都会有此问题。熬了头毛，暗时困未去，烦恼我的业绩是毋是会到？那阁有一个较重要的，为什么我拢未生？为什么我拢生未出来？可能我的压力伤过大，来致使着我的内分泌失调，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正常人一样，很快速的可以来怀孕。我曾经有一个在咱银行的行员伊甲伊先生两个拢是伫银行内底咧做着行员的职务，那他们。做银行，你家看做银行呢，刚刚嘛拢足简单的呀、啊，拢无啥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压力，他们有一个压力存在。压力存在就是说，他们的业绩要如何来？因为这几样钱给他们几百，就带几样的借出这些我可能比较不知道了。但是我只知道的哈，伊的烦恼，咱来替伊来解决。啊，拄啊好有一边经过一个学员的介绍。伊讲，因姐姐啊，交因姐夫结婚已经6年啊，拢未生，啊，毋知是毋是，倒位有大碍，啊是倒位有发生什么问题，所以第时呢，伊全无法度来顺利来怀孕、来生囝、来传着后代。啊，咱嘛是非常欢喜啊！啊，来接到伊即件，伊即个未生啊，来搞因厝边来看厝顶。那我教伊的时阵，我有来改问题，我讲第一，恁两个翁仔某敢来去病院做过检查？似乎妇产相书捌开始过，恁若要共接即、這个？会生未生的时阵啊，第一，毋是干那看伊的命卦有效啊无效。第二，你爱搁来知影讲，同重要，伊有去医生做的检查无？有去医生做的检查无？如果说他这些东西都存在的，都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他可以5、6年都未生囝，那可能跟他的。阳宅居住有关系，跟他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开始为阿伯来一一抽丝剥茧来改款。那改款完了看完了我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伊阿阿婆每一年拢去做的检查。好像是我银行我有要求，啊，因为我要较紧了紧录音啊，因为我拢有去做了这个检查，男女都没有问题，男女都没有问题。好，男女都没有问题，我就当下我就占了一个卦，占了一个卦。咱互联网书上课的时阵，伊嘛出传着，你若要甲问这种问题的时阵，很简单，你从易经卦里面你所看到的， 杨瑶洞。

0: 可能就是阳宅有问题，哎，阴爻动啊，可能就是阴爻有问题，这是我们比较浅显基本的。如果说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若果要深入的话，请你就近到恁附近的啊，分析道场交教室啊来接受到咱凤凰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命法，啊，恁来当得到遮。好，那当下我那只卦呢，因为已经好几年前了，所以讲我当然您跟我就是说，好，它刚好是阳爻动。那阳爻动，你不可能，你也不需要去跟他讲说，您到做生出问题哦，你要去揣您做做生问题，讲风吹去跑的。好，我们就有一个方向了。方向了，那你就去看了一下，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怀孕的一些问题所在。第一，厨房。有问题吗？厨房没问题。第二，房间，房间有问题吗？房间也没问题啊，它的颜色全部都对啊，它的也吸水嘛，对啊，也光线也都很足够啊。那它的那个它的那个面层，哎，边嘛无窗啊门啊嘛，咪叫下面嘛，叫嘛咪叫老爷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之前我伫香港有看到有去看起来吼，伊面层是我算算伊拢袂掉台，就拢伊啊老掉。好，这些都已经排除了。那接下来，我想着讲，咱师傅洪安祥师傅，伊阁有开始一个，你可能吼，脑筋小开起来一个，看卖一个，看伊的眠床咧，是毋是有落空梦，有落空梦。那我想着这点，我的脑筋开起来，那就稍微量了一下，量了一下。他的那个也名称为哇，都都好，刚好一多好入咬的空王，妖怪的空王，妖怪的空哇，安尼叫我想的，叫我想的。那我就我的个应该是他的问题，我心里面已经有的，我心里面已经有了底了，应该是伊的问题。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我得个回想到师傅开始的分享，所说开始的，你共看到问题了，你毋通先大做大做主呢？你爱个情绪一根管，安尼来做是毋是对？安尼来做是毋是会当得到咱同好的一个防范，会当卖去甲老祖所传的苗啊，喙就出了了。哎呦，我都想着啊，我都搁来拨一支管来去管。我真晚啊，甲伊的眠床刷啥物向，小可移动一下，离开摇挂的空王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让他顺利的怀孕？破后惊孙王，哈、啊，赞赞赞，一表一中。那我就跟她的老公商量一下，我的先改一讲，那你到时候你的床头你可能一些块一刷起来，那我就有跟他做了一个标示记号。那哪一天有安床日的时阵啊？哪一天你就稍微，因为你改讲讲，那你真的该刷，你真该刷，不见得他能相信你。好、哦，啊，然后我就给看一下子啊，大概。

0: 你当时啊午时的时阵，安来刷一个啊，你的眠床啊来刷来到这条线，安来看卖咧，安来看卖。还好这个信徒呢，他非常的非常的听话，回头听阿妹，回头听阿妹。那我跟他讲了之后，他也很高兴。我在道出他们里面一些，就是说夫妻相处之道啊，会当安怎做，会当可能阿公阿母会更加生活会当更加幸福美满、安和乐利，会当互恁两个啊，当银行的业绩会当蒸蒸日上，会当互恁无忧无虑。还讲完了，哦，因非常欢喜。那咱是伫我最后教室，我官方啊所服务的案例内底，我全部我都会一一的啊来做一个后续的追踪，后续的售后服务，那我才能够来证明我们混严禅师所传的妙法啊准确度可以达到100%。这是咱的责任，也是咱的义务。那我就一直跟，一直跟到差不多1年多了，你我啊，因人都唔敢讲，因某怎甲传来，我来应该叫我洗掉耶，我手机也叫我洗掉。谢谢老师，感恩老师，我怀孕了。你该看，哪做的法，咱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看到偌好用，会当互人的烦恼，会当互人的烦闷，伫咱一个小小的动作内底，伫咱家庭中一寡居家摆设，来重新来稍微的变动一下，来可以满足啊你传宗接代的一整套的如法，一整套的平安，一整套的解除你的烦忧，你来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今仔日来到足好，足有缘的来看到咱永兴二零天的节目，来接到这个妙法，那是不是恁会当，就近大恁厝边的分事道场，还是教室来接到咱王禅老祖的妙法，来接到咱混元禅师所传的这的一经风水妙法来改善咱一家人的平安，一家人的快乐，一家人的幸福人生。来感恩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聆听我所讲的案例。
1: 感谢元丰讲师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也感谢他这么慈悲的把这个我们中门的易经风水宗教如是法一整套的用在这个信徒夫妻不孕的身上，而且非常的实用哦。然后把这个夫妻不孕的这个问题也如法的解决啊。欢迎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呢来接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它是真实不虚，而且是中国最科学、最如法的。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再请杨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外面的房子盖得又满又多。那很多以前买的房子呢，因为外面的建筑物改变产生的变化，他又不知道吉凶，那所以呢，越来越糟糕。啊，家中人。那男的没有娶，女的没有嫁，甚至说有些家庭男丁一直往生，那不知道怎么办，他也找不到原因。那这是之前我在做社区弘法的时候，一个案例，因为师父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走入社区，帮助更多的大众。那在做这个社区弘法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师姐跑来，她说。讲师，我们的那个房子哈、好像有问题啊，不知道，可是因为没有问过，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去看一看？我说好啊，你因为他离我们的教室也是很近，我说好，那我们就赶快尽量有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就过去看。

0: 那依照我们王禅老祖的法，我们去看了之后，发现这个房子是他们自建的，地是他们的，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当初呢，在盖房子的时候，也没有，他就说不懂嘛，反正都交给铁工啊，就交给建筑师，交给木工去做。那发现呢，第一个，它的大门太大了，大门就120几公分，一个单门这样子。说这不对啦，他不读法，没有在材本里面，因为师傅一直在我们讲，我们的门的尺寸要在材本之内，这样才住得平安。OK，那现在在看外面的格局的时候，他说啊，对面有一个建筑物，就是幼稚园，盖了一个屋子，一个屋脊直冲他的房子来了。哇，这个不得了了！你们可以住那么久，都那么平安吗？他说不是啊，我们家的小孩女生也都没有嫁出去，男生都身体不好。我说那很简单，那我们就找个时间把你的大门改掉，找个时间把你那个屋脊的地方，我们就用吊一个圆镜来冲煞。那这个在师父的妙法里面都有传。那我们就择日，像如果说各位的家里面外面的格局有像冲煞、屋脊、壁刀或是水塔这样的一个路冲或是壁刀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用化煞镜来化解。那我们就选初一十五或是单日的时间，在太阳出来的时间就是午时就是11点到1点之间。那我们先用镜子，你可以继续买一个7寸的圆镜，中间画一个红点，我们用红色的贴纸贴上去就可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那师傅也有传一个大金刚法咒的换气方法。那当天我们就协助他，找铁工把那个房门，因为他的门太大，那还很好处理，就把它变窄就好了。变窄了之后呢，我们就用外面烧金纸，用这金炉烧金纸，金纸烧的火很旺的时候呢，把门打开，让新的气换成旧的气，这样就可以了。那事后我们今年在追踪的时候，就像圆峰讲师讲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是做一做我们丢的就不管了。那我们后面在询问的时候啊，最近住的怎么样？他说：“哎，不错啊，老师，现在我们都很平安的，那就 OK 了。那我们的妙法很多，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因为外面环境的改变，所以造成什么？他自己家内不平安，家内不平安，他又不知道怎么做，那他怎么办？所以我们也是在利用这边当地里长的能量，因为里长那边有活动中心，有集会所。”我们就借助他的场地去开设社区红瓦班，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在我的感受里面，这些住户有这样的讯息，其实都很接受，而且也很愿意来加入我们中门的开课啊。希望说更多的民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如果你的住家附近有道场、有教室，他们要开弘法班，那你不妨去听听看，也许是改变你一生一个很大的转机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

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那我们说，我们阳宅风水，有些人说啊，这个是迷信，其实这个不是迷信哦，因为为什么？我们中门讲的易经风水宗教，它是我们5000年来所有的中国文化的道统，而且呢是非常的科学。我们生活在地球，一定会受到这个9大行星的磁场的引力，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生长在台北，或是生长在台中、台湾而已。我们是所有地球，它一定会接受9大行星的这个磁力线的转换。所以，我们中门是以宇宙、虚空法界、大自然，合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科学，这个不是迷信。所以，阳宅风水不如法，这个大自然的引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抗衡的。所以，我们阳宅就是要来学修这个风水的部分，所以欢迎大家来听到各分寺道场，或是上我们的维新圣教的网站，有开课的讯息，欢迎大家来接与老祖世尊来接平安法，阿弥陀佛。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的圆峰讲师来跟我们讲新这个分享一些案例哦，谢谢。
1: 哎，感恩咱主持人今日阁给我一个机会，再度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到真实的案例，嘛是我进前伫研究所遐教授咧讲的，讲已经落地的案例，已经落地的案例，就是说已经让我们来发现、来探讨。来实施、来转好、转变的一些案例，叫做落地的案例。可能我咧讲的案例可能较会冗长。嘛，请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咧好好来为我家来转写、转述我如是所闻，伫咱弘文禅师只要说黑掉的，已经风水妙法用伫。咱的信徒的生活当中所成功的案例，伫足侪很多门派，有很多门派在讲说，恁厝倒位该拜啥物，恁厝就是爱来坐啥物像，你今仔日想啥物的人，你就爱来坐啥物方位，你啥物人，你就爱来坐啥，你就爱厝内囥啥物。囥啥物？那你得当得到好运，不管是良门也好，不管是好门也好，只要你的生肖若是安怎，你就一定要开好门。你的生肖若啥物，你一定要来开良门。我甲你讲，观众朋友啊，请恁有闲的人、有时间的人、有兴趣的人，请你就近到恁厝附近。诶，分析微信性格诶，分析道场教室，那还是一间风水来变化，来当来转变恁的一切，来会当来转变恁的一切。那很多人他都会想说，好啊，既然老师、三明老师安尼甲我讲，那我着依照伊所讲诶，我着来开一下好门，我着来开一下龙门，哇，安尼开着龙门，拄好开着财神门，啊，管你会好听啊，袂好听，袂好听。那如果说你去开了虎门，在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话，虎门是千万你开不得。所以讲有一句话，师父传授一句话，请大家讲：乱头容易离去，乱头容易离去。你外在的格局比什么都还重要。你外在的格局，所有的一切主宰着你在你这一只你这间厝内底。你所经营的，你所居住的，

0: 会幸福无？会平安无？你公司开伫遮啊，会当顺利无？会当趁钱无？咱今仔开公司，咱是为着咱内底员工，足侪员工因个家庭。你请一个员工，就是为着一个家庭；你请五个员工，就是为着五个家庭。那你排责任有偌大？所以讲，你今仔你要开公司，那有可能你要找对名师。那你还没找到名师之前，那请你进到我们维新圣教的班级来学修易经风水，来学一些基本，来求助于王禅老祖，来求助于混元禅师啊所传的这些妙法。那有啊，你所学习的法纲师去搞恁厝，搞恁服务。我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案例，我其中有一个案例，伊之前伊就伫咱中部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名利团体，爱得过去来看。伊讲，你即阵来开公司，对，妥当诶。你今年想要来开，保证你大赚钱。伊即马看完啊，伊就讲，我阁来恁公司甲你看卖咧，我来恁公司甲你看卖，会当会话，我会当阁互你更加好、更加顺利、更加平安、更加大赚钱、更加会当互你造福人群。去到位诶时阵，伊怎甲伊讲？某一个神仙班拢出来，惊惊。我甲伊讲。你开门，该开大车，开伫倒，开伫好平。伊讲安尼，这个有效，这个有效，而且他的那个湖边呢，他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窗户，很大很大的窗户，一窗底下窗直接捞出去，底下捞出去。那他完完全全不在乎前面的厂房有很多红色的屋顶，那些红色的屋顶呢，它有火星，它有倒地火星，什么星都来。那然后呢？以各家厂区的大门，它跟厂区的大门又是背道而驰，完完全全不到厂，加袂到厂区来的去。咱今仔日咱要归为一间公司大门，咱公司的大门加厂区的大门，他们两个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呢？他的公司的大门，他公司的大门的湖边，哇，跟迎接厂区的半。楼板它又有一栋差不多七层高的那个大楼，对，是，它也是他们这个厂区的。那走哪里买？伊欢喜啊，来开无？欢喜啊，人宁人塞，那欢喜啊啊，办了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开幕仪式，因为有老师的加持，咱中部一个名利团体哦。伊迄个老师足出名哦，甲看安尼哦，互伊做着伊非常大诶兴趣哦，人灵人散咧做着开无。三个月内底，伊第一个资本额800万已经了完啦。第一个资本额800万，三个月内底拢无看物件，无伊啊。到尾啊，到第四个月、第五个月诶时阵，伊阁等于厝要阁。甲伊个金主、甲因个爸爸摕钱来，阁要来补一空。那因爸爸阁再钱予伊，阁摕500万予伊。即边无通800，因为因老爸钱无法侪，即搭剩500。500摕完啊，伊讲吼，爸爸，我即边已经做起来。到第六个月时阵，第六个月时阵，即边500较紧。到第六个月时阵，伊怎讲？因爸爸怎甲伊讲吼？我甲伊讲，你若当做做，若袂当做，咱收起来，咱去上班就好啊。卖输，卖无输，咱已经输啊吼。我们从这边跌倒，不要在这边硬要把它拉提上来，不要硬把它拉提上来。好，多一个机缘，咱的学员，伊是咱学员的朋友，甲咱介绍讲，某咪人啊，我甲伊讲，我咧学，又跟我伫咱台中吼。我伫咱台中啊，咱有咧学着咱迄个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呢。啊，我有一个老师吼，伊就是西湖教室啊负责人严峰讲师呢。你吼，你也当去找看卖咧。啊无吼，如果说你能够信任的话，那由我甲你做引荐，由我甲你做介绍，你去来找看卖咧，是毋是会当来转变你的一切？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0: 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伊已经六神无主啊啦，啊无拜托你甲找看卖咧啦，你甲找看卖咧。那我得甲伊用，甲伊用，三年前的代志，我甲伊用，去甲因遐，去甲因遐，咱一路车，咱分完相书，捌开始过。你若要去人看厝场的时阵，啊，你爱掠讲驶互过头去哈，你毋通一日到到位，你爱驶互过头去洗一日啊，才倒来。洗一日要创啥？看伊的地形地势，看伊的乱头，看伊即间现主时伫外口是有啥物物件，你才能够，你才会当啊入去到内底，你才会当真正用着咱王禅老师所传的一间风水命法来帮助即个人。那我就听到咱弘文禅师的指示，啊，就调空驶过头去坐一灵，走入去到伊内底时，哇，佮看到伊头伊即个厂伊办公室头前，刚好一人个别人个厂区，红色个，尖尖，安尼号做火星。佮来，因为他是三型的，所以说他又有一个倒地火星，全部都硬化在他们家的那个办公室的大门前面。过来，佮看下后边佮一栋六七层的大楼，佮一户户额头，户额头安怎？户额头做事开始，咱凤凰上书所开始过。户额头边起住楼起铺啦，你这头家无价，伊讲向骗的骗算的。那你的头前的火星会安怎？你伫这间公司上班的人，你伫这间公司有基础的人，那你的眼睛、你的支气管，你可能一定都会出问题。我讲到这，咱这个信徒老师要安怎？我甲伊讲要安怎？安怎呢？伊讲无啦，啊，我们太太有信的时阵，就是伫遮来，伫遮啊，甲我来创着这个事业。啊，伊暗时等于听啊，胸腔嘛，听啊，拢会哭，听啊，拢会哭。他的医生甲伊讲，伊支气管严重的出问题。那我就请他在家休息，咱看卖来公司嘞，搞阴茎生出来了，出事了，跟马克应用的阴茎，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太久了，阴茎出事出来一礼拜，呼吸道急促发炎，各一面大一礼拜，各一面，你该看，咱电视以前的观众朋友啊，你一个乱头无去顾，你干来顾内底这个力气，顾力气，搁去开后门，啊，你干来一个。错，那背文的时阵，或者错三为像，或者倒三倒向，你看敢对？我跟你讲，非常的唔对。你说甲讲老师要安怎？我讲，如果说你相信我们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请你互我改门。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让我改门，你还不相信我的话，那请你相信我的妙法。我在这2个月里面，我未互你了钱，我当互你来赚着改门的钱。但是一旦你那互你这2个月过，无互你。了钱，吼，你趁着钱啊！啊，你阁要来教的时阵，我甲伊讲，可能后续我就拉你拉不上来了。伊怎讲好安尼？无我交厝里人参详看卖咧。隔天讲，伊怎交我联络？伊交我联络。阮爸爸讲好，请拜托老师你来甲因看卖咧。那我就预约的到他们那边，那当场占卦，我来盖大门，来接外面的，来接外口咱厂区的大门一起。那然后我们把转个门向，把湖边的这栋大楼变成我们龙边的府台，龙馆。那我们把这些火星呢，全部都把它转换成为龙边。那我相信，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转变你的一切。因老爸讲好，无问题，总共一开18万。总共可以开18万，那他公司目前还在经营，而且经营得很好，经营得应该算是不错的。他们一个礼拜的营业额应该有上千万。你可能您可能的想讲，想讲可能那安呢？因的行李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都是以好几亿来计算。那现在，这位信徒嘞，也是我们西湖教师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护法啊。相信伫我西湖教师依照王禅老祖师尊，依照弘文禅师所传的妙法啊，来 广告到咱遮会产生台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相信嘛会当恁到恁就近分析道场教室来接法，恁嘛会当来得到恁所想的爱，来得到一切的平安，得到一切的顺利。阿弥陀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元丰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哦。那我们这个武术界的这个门派哈，也是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多。那我们文长老祖师尊呢，很慈悲啊，就是导驾慈航传这个正法给我们。那师父呢，也是很慈悲啊，把这个。我们串教呢，我们宗门串教有43年了。那师父呢，也把这个妙法正法，凡是有正道的法，一定都会传；那没有正道的法呢，是不会传的。所以呢，电视机朋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就来我们这边听一下我们分寺道场的教室，然后有开班请来踊跃报名参加。然后学我们正法，真实不虚的正法，才是普利人天的。好，感谢。那我们现在再来请杨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阿弥
0: 谢
1: 陀佛。
0: 谢讲师那我也分享一个工厂的案例。这个在很久以前的，当初这个客户呢，他也是个客户。那我们都知道，你要当个老板，你不仅要负责工厂的生产，还要负责客户，甚至呢，你要把工厂内的员工照顾好，因为每个员工可能有好几个家庭，那这个债呢，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这个客户当初他是跟他的股东合作啊，做的生意勉勉强强都还可以啊，也有做到一些单子。可是，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他都是说啊，因为他那个股东的人脉很广，所以他比较不缺单子。那后来呢，因为股东要去国外发展了，他就跟他讲，那你看你要跟我去呢？还是要留在台湾，那我们这个客户他就想一想，小孩子还小家人都在这边，所以他就选择留下来。那留下来，外面就是开始传言啦，这个某某人接这个工厂，大概半年就倒了，半年就倒了，非常不看好他。那他也没有办法，做了就接下来了嘛，就还是要做嘛。可是接下来就怎样？性地愈来愈歹，为什么性地愈来愈歹？

0: 没有订单，没有订单，你每个月的开销、每个月的薪水、每个月的材料费，你都要想办法找出来。那时候的订单就是今天有了啊，接一个订单做了5天，可能后面的订单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很苦恼。那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传的妙法，其实都很简单。师父讲过一句话：“风水找一牛车，要用五十下。”那往往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改变一个工厂的营运状况，甚至呢，他在后面几年都可以把他的负债还清。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好，那我们来分享这个妙法，就是当初我们去看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是我的客户了，啊，去的时候有没有很注意的？也没有，只注意那生意好不好，没有注意那风水好不好。哦，那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它旁边一个大水沟，很大的一个水沟，发现怎样？叫顺水流，堪比水。那堪比水就是安怎？我们的水旁边的水，水就是财，水就是财，水就是我们的财源。那水是从哪呢？屋后一直往屋前冲过去。哦，这个很大的水又带走它的能量，不得了了。人家讲，我就跟他讲，你说，人家讲你3、6个月，那还是真的高看你了，搞不好3个月就倒了，因为你接不到订单，就算接到订单，也是价格很低很低的单子，扣人不爱，你知道我都接掉。那说，那我就去跟他讨论一下，那很简单，开门，顺水流嘛。那我们不要看就好了嘛，我们把门转向，哦，那就好。他再说啊，不会安弄啊，他就改向了，改成什么一个门出来，换另外一个方向，改了好了，哎，很奇怪，改了好了很奇怪。他说到现在开始，他的订单过去到现在大概有8年的时间。他说他的订单从来没有断过，改一个门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很不可思议吧？这很多人不相信啊，红是一种骗人诶。啊，其实啊，我们真的在验证的时候，在印证的时候，在证道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无上的妙法。哦，他说哦，很厉害，我只要有一个客户不见了，那客户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是去国外发展，或是去哪里发展，然后呢，他就会有新客户进来。哎，很奇怪的是，所以到现在他客户都不会间断过，到现在都很平平安安。啊，之前欠的负债，所有东西都还清了。好，但是在几年前，又有些亲家，有个亲戚，跟什么老师学的，也是跟元丰讲师讲的那个一样，有很有名的老师。啊，爱因。

0: 家千金就去他的办公室嘛，因为当时我们改的时候是连他的办公室一起改，因为当初坐不住的原因，发现什么？办公室都在什么机器上面？啊，师傅讲啊，你人坐机机器顶头，你那坐会调哦，好，连楼下的大门、楼上的办公室全部都改一遍。就他亲戚来了之后呢，说哦，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师傅哦很厉害，他卖那个水晶球哦很有效，我不骗你，装了之后你生意会更好。他也不跟他讲要不要，他也来不及说要不要，他就放了3颗很大颗的水晶球，就直接放在湖边，放了一排。第三天他跟我讲，哎，别安诺，我说没别安诺，生意点起来呢，我生意不，生意都不会有了，订单突然人家要抽走，有些那个客户来说要把模具搬回去要抽单的嘞，我啊，为什么？用啊，就那个他亲戚来放了3个水晶球，就这样的。我说啊，那他说怎么办？我说赶快拿掉啊，还要怎么办？不然你要放着过年哦。啊，也就好，赶快拿掉之后，哎，很奇怪，拿掉之后他又恢复平常了。所以很多事情的一个起因，很多人不知道。我去外面旅游，看到那个老师推荐的水晶球，什么？水晶洞哦，很漂亮，很大，那就搬回家去。你要会放啊，啊，如果不会放呢，谁赚钱？卖水晶洞的赚钱，卖水晶球的赚很多钱。那结果呢，你就要亏钱。那所以很多大家如果来进入我们的宗门学习这一些，你不说我要学到什么法可以去帮助很多人，但是你怎样，先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因缘，我们再去帮助他人，让大家怎样也有机会听闻这个妙法，那我们这个妙法就会更加的流传，让更多人来受益。好，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
1: 谢谢杨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啊！那我们说，风水利人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那我们说，刚才杨讲师有分享说买那个水晶球的部分。那有的水晶呢，它是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那有的水晶很里面呢，都一颗一颗的。那我们在这个形态里面呢，有点像是破军星。那破军星的话，就是破军嘛，就是兵败如山倒。假设你放不对的地方，它的显现的显化的，会影响一家人的平安。所以，我们宗门呢，是以大自然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遭，是以大自然合为一，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实用、最节省成本，然后达到我们家庭和谐的方法。所以，我们是宇宙里面人。万物都是宇宙里面的小分子，我们没办法跟大自然的宇宙的磁场去抗衡，所以，我们宗教这个易经风水儒释道，这个就是为我们创造就是和谐的家庭、和谐的这个公司、客户夫妻心，所以希望大家有缘分可以来我们这边来学，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息心。好，感谢两位讲师，非常今天非常讲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你们的收看，阿弥陀佛。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0: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啦，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搭搭地铁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搭搭地铁，地铁减少个，哦，伊个真欢喜个，啊，送了真欢喜个。

原来都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拿这单子，咱的这念佛的人，他的照欢喜的，啊，就说。

0: 念家即马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斗保庇，甲咱斗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即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的好处所得到应验，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啦，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借，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打毋知要安怎。啊，去后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甲打应该啊，一手打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起我那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新找我。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难啊，所以今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万年归心三归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看菩萨就行遍。四心八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

0: 是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欲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不动罗尊者，宗主开示，不动罗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这位尊者拳法很快，闪电似的那般快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不动罗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普光明尊者，宗主开示，普光明尊者是五尊者，行脚各处，到处都是行脚的足迹，他走到哪就在哪里成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

0: 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光明尊者。写到这尊尊者时，师父与大家分享，近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园区内发现石虎踪迹的趣事，同学们也十分关注这项动物生态最新发展。师父开示，这也象征未来八卦圣城将开拓出虎啸天威的光明道路。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如来。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新观敬尊者，宗主开示新观敬尊者为五尊者，他在西藏喜马拉雅山系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巽为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新观敬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罗德尊者。宗主开示，那罗德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埃及尼罗河。这位尊者脚踏莲花，也就是当代的浮萍，水上功夫非常了得。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德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狮子尊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尊者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境与雷地狱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尊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闲事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

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法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法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昆仑山脉，这位是修密教成就的尊者，与师父在中国大陆见过面，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上尊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工厂风水、工厂用地的选择。工厂啊，是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在台湾这几十年来，尤其20年来的经济这么突飞猛进，最大的功臣呢，是我们的谢东明，谢副总统。好，再来呢，我们大家台湾人全民的努力，再来就是台湾所有地理诗文，他们的贡献也很大。而地理诗文呢，他们对于风水学等等潜心研究。真是大慈大悲，也是菩萨的化身，也是如来的化身，也是历代风水大师的化身。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地理诗文，为希望一个工厂能赚钱，三更半夜要来定位，风雨无阻的要来。看一看，这一些呢都是地理师们他们本身的愿望和慈悲。那么曾经有人说，地理师他们来看有红包呢，我说红包不是真正的症结，红包是你把你的烦恼放在红纸里面，那么地理师们。把你接回去供养、研究，再精进，然后呢，可以再服务更多的人，是这个意思。以前那我们在佛教呢，在化缘用钵，家家户户去化缘，化缘呢，送托钵。重点是将众生的苦，把它接回去，接回去的，再依自己的修行德行，将这个他的烦恼、他的业障化无形。那我们在家里的假使我现在是一个家的主人，有大师他来化缘，那我就。一碗饭菜，我就把它很恭敬的，放到法师修行人的钵上。这一刹那，是将我所有的烦恼全部这放在钵里。

那么法师文、修行文再带回去，啊，到道场里面持咒修行，为他们加持，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哎呦，修行的都是米虫，

看到有修行人要来托钵化缘，不管你多少啊，1块钱也不嫌少，5毛钱也不嫌少，啊，你就啊一起供养，这一刹那都供养，有2个很深的意义。第一个很深的意义，因为我们家里我们的祖先守护灵在家里，还有我们冤亲债主在身边。看到我们这个供养修行人布施的行为，布施的啊这个动作呢，给我们的祖先，给修行，给这个我们的冤亲债主、法界众生众等，给他们一个行的教育，给他哦，我们过去生不会学习布施啊，所以才有这么多苦恼。没有办法成佛到极乐净土，啊，回归本位，所以会在身边还带着恨与怨与不满，在身边有的想报复，对人有什么报复的行为，啊，这个是一个教育，给祖先们、灵魂世界们他们一种的教育。第二呢，给自己学习布施的心量，好，给自己学习布施的心量呢，其中还包含着我们要会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修行人、修行的人，而修行人呢，他是代表我们的心。这一刹那，修行者站在前面，不是某某和尚，不是某某人，他是代表我们的心在给我们看。这一个是如来上禅呢，啊，所以以后你们在家里有修行人到你们家化缘的时候，啊，你们不交代众生们不要吝啬，把这个真理告诉他们，这样的话布施就有功德。那我们的修行者，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当下视线。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清净性，我们的觉性，已一起在我们面前的这位修行人，那么你开始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佛的心供养这个心，慈悲心现出来。在台视呢，我也讲过这一段的啊，真禅内义，啊，好多一些。在家以前不懂了，观念都有存着一种对修行人他们的啊误解。碰到了老师啊，什么事？罪过罪过，老师什么罪过？我有没有得罪你？他、啊、不是啦不是啦，哦，我过去对修行人，我是口不择言，好、啊、骂他们怎么样？他们很高兴的，他谢谢阿弥陀佛。那现在我一天在常常希望有修行人到我家的前面，啊，在我家来化缘，我甚至在化缘没有哎，对崩啊，没有了啦，用红包了，红包是啊，我红包也一样啊，我是把烦恼装在红包啊，包起来包好，我供养给师父啊，帮我带回去消灾啊。我哎，那你悟了，你悟了悟了，那我什么时候站到你家的前面好不好？那好啊，你来呀、啊！但是我没有剃度，哦，我没有出家，我在家修行。你碰到出家、真正出家修行的师父，这方面你一定要做。过了没有多久，一天连续来了3位法师，啊，3位托钵，他就哇，很高兴，啊，什么东西都给他们，啊，包括水果也给师父抱回去。哇！你要给师傅，你就带到他。你那么大包，给师傅也带不动啊。好、哦，你把红包供养就好，比较轻松，可以带。啊，他回去嘞，啊，用这个去印经书啦，怎么样啦？替大家去做一些好事啊。那个功德都是你祖先的，他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哎。啊，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讲过了很多，我们同修师兄等啊，听到了以后呢，整个观念就改变。那么
你已经证入菩提大

倒了啦。啊，尤其呢，我们在开工厂的人，对于布施很重要。大布施、小布施呢，不管那一点心很重要。啊，我看过好多好多的工厂，成功的工厂们、企业家们，他背后无论什么教，他都是很虔诚的信奉教佛神给予的开示和教化，时时呢一定有固定的这个布施的，啊，布施行善功德的基金也好，都有。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开了一个小小工厂，事业做不顺，要我去看他的工厂，一无是处。那么好了，我帮你改一下好了，但是呢，你一定要去做布施的工作，啊，这看布施的行为，啊，布施呢，我说你没有时间，那么你两个布施一定要做，一个财施。啊，财施呢，对于孤儿、幼儿、贫苦的人，一定要提出固定的言语出来的，去做救济。动力救济到了，没有迷了，你随时去看，找派你的员工或者你的亲信呢，到周围去看哪一个没有饭吃、没有米吃的，啊，你去给他们。定期一道冷道送给他们。好，我跟他讲了以后，哈，这我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好，就不要基金，我随时可以做。好，他就开始去调查。第一个月送了100斗，18道100斗，送给那个很贫苦的孤独老人，米给他们，还有一些小罐头给他们。经过。过了快3个月，突然来了一张大订单，这个订单让他起烦恼，过去没有订单的烦恼，现在大订单的烦恼，跑到漩涡室来，老师，我现在接到一个大订单，真正在超乎我公司原来小工厂经营的20倍的订单，怎么办呢、啊？不接也不行。接也不行，接了了更多，没有办法做，要罚；不接很可惜。然后我说你的功德，啊，到了一个阿婆，她后面有很多很多她的守护神，她后面有很多很多她的护法神，包括她的冤亲债主。我们一斗米给这位阿婆，她后面还有生生世世。累世的祖先们，他们在后面感恩他们的祖先守护神们，啊，因为这阿婆还健在，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想，将所看到的法喜，间接的我们的守护神会转化给我们的灵魂界的祖先们，是这样。那么你布施的越多，越多人就会回馈你。甚至包括我们孤儿院，我们去帮助他救济他的时候，他的这些祖先们还是会来感恩你。哦，他吃你一斗米，他要还你108斗；他吃你一斤呢，还要还你108斤。这个是天理，就是这么来。那相对我们做了108件的功德。啊，做啥一件糊涂的事啊！你把108件脱下来，哎，这么严重哦！原来老祖啊，也是告诉我说，你告诉众生，不要糊涂。你做108件的功德是应该的，做一件糊涂事嘞，哈，这是不应该。把你108件全部都刷下来，吼、哦，那做人很难做，本来就做那么难做，哪有那么好做？所以这位信徒师兄，您赶快去找人家加工，再小包出去。他想，哎呀，对啊，对，好，所以公司做基本的，其他小包连续花出有3家的公司。

工厂，刚好他们也没有工作啊，你给他们做刚好，那批探险的变轨，不是倒闭哦，好、啊、不是探险这赚了，整个经济过去的债务全部还清，哦，现在还在做，现在还在固定的那些没有饭吃的阿婆，时时去关心，啊，时时去送米给他们，还甚至有时候送菜给他们。我告诉他说：“你好，公司做要做，有时候你自己的亲戚去送给他们，好，这是一个布施，啊，这公司就起来。所以，我们做工厂的人，我们需要很多的护法。好，为再不必多久，我们讲命卦天机。好，命卦天机里面没有贵人，没有元神的，没有护法的，没有守护的，我们要以后天的行为。”来做一些不影响自己的经济、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之下，那一点心，那一点心。啊，台北有一家佛寺，在叫做弘法寺。好，弘法寺呢，好，这老师傅快80岁了嘛，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又到大安寺去了，他带了。他一位护法，做建设公司的，原来生活就很苦，给人家请做哇陶醉耶，啊，有一个机会的，啊，他人家介绍来到弘法寺来，他就跟佛发愿了，啊，跟佛说，若是我的生活不缺陷的话，啊，小孩子能正常教育。做事要做什么，我一定义务来奉献我的劳力，那叫做无畏的布施，不怕自己劳力的布施。当一个疗房整理完毕的时候，突然，他买了好像买什么材料的老板呢、啊，就叫他，哎，我这里有一栋大楼给你盖，而且呢，价格你怎么样，随你。不能聊钱，啊、哦，那依照正常的估价，估价了以后呢，他做做做做，刚好那一段时间呢，物价指数那个建材都降下来，不是涨上去哦，他一下就他赚了，就赚了，把整个经济转过来了。好，后来呢，这一位营造厂商呢，在台北市也一直做了，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他全心护持这个佛法，护持道场，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企业家的人，对于道场的护持，道场是喜净业报的地方，道场是给大家共同来创造未来一个希望，一个重新的这个点。所以，一个工厂你要找到工厂地。那一定要先得有恨有福，好，第一得恨，然后才有福。啊，得嘞，就从三布施开始。三布施，一个财施、法施。无畏师，这很重要啊！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徒，啊，他的布施呢，有时候换来一条命，保住一条命；有的换来他的事业的成长，他的成就。啊，恨呢，要去实践，要去实行，实行这三个。确实不简单，要财师能力不够了，好，那我们不要勉强。再下来法师，当我们知道妙法的时候，好，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各位，你们就开始实践法的布施，法的布施包括的财师，包括财师。啊，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修弟子呢。学了这个道以后，啊，很多。

工厂啊，住家不平安，他帮忙了以后，安定下来，间接的财师，工厂做不好，好，那里出问题，怎么样的问题都一大堆的时候，他也就是从法师里面呢给他改善过来，他赚钱哦，啊，然后借他的赚钱机会去做行功立德。这个也是法师，也是财师啊，间接的财师。好，再来无畏师，我们学到以后回去以后呢，我们要帮人会怕怕，哎呦，会不会讲错了？只要你依照正法，你讲都没有关系。我们一位师兄，他开始学的时候，他看到啊，人家前面的屋子前面出去。我们他是这一个马达，而这个马达呢，我们那位弟子的师兄啊，他这个老板老师说的，如果前面有马达，膀胱会有问题。这一个，哎呦，怎么你现在变大师了呢？我不是大师，我是小师，啊，小师，但是我讲的话你不能打折扣哦。因为师傅这么讲，啊，他的好朋友呢，又是老板，听了，哎，有道理啊。他射护线去开刀没有多久，他老婆尿失禁，那个是膀胱的问题啊。后、哦、他就把他这个小师啊，好把他看为神了、啊，移掉了，好了。现在我们那位弟师兄啊，不敢到他家里去，因为他会再问他更多的事，所以他就不敢去了。哎，因为讲对了，他就把他很尊敬嘛，帮他忙了，那是财师，给他少花钱，也是财师嘛，也是法的布施，也是无畏的布施，不要怕，认为对了，你该讲就要讲嘛。啊，所以我们呢，这个三布施呢，在各位的身上给予各位的一生。当然，我们《金刚经》告诉我们，若是人能在《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来的，能够为众生说法，他的功德呢，满3000大千世界的，这比琉璃金银珠宝还有价值。啊，还更殊胜，是没有错，千真万确了。啊，所有一切法对众生有益的，不起烦恼心、不起贪心的法，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我们这个21世纪，啊，我们大家呢，啊，这易经、风水和佛学和道学一起融合为一啊，确实可以做到很多的三布施。所以各位，你们可以三布施，给予一生啊，给予一生啊，不要怕，哎，哈哈哈哈！当时虚云大师，我们佛教能够复兴起来，最大的功德，虚云大师，他研究了风水，啊，他研究易经八卦，和佛学融合为一，然后帮助很多很多的道场，从方会里面又开始复兴起来，好，所以虚云大师呢，他在中华文化这个道统里面呢，他弘扬了很透彻，很透彻，带给未来我们社会国家安定有很大的功德。那么接下来就有福。好，我们就服了，就福田。福田呢、啊？我们看过我们出家啊，和尚大师们穿的福田衣。田呢？田里面有四圣地：生老病死是圣地，贫富贵贱是圣地，喜怒哀乐四圣地，这个都是田，这个都是给我们成。

就我们一个觉醒的最殊胜的不二法门，生老病死，升起烦恼，这烦恼渐渐的消退，病了，这个烦恼，也发生病了，烦恼病了就表示烦恼一直会减少了，智慧升起，死了让烦恼死掉，这个都是四圣谛，还有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这个都是有福，都是田。当我们有福呢，田呢就是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所以这个我们一个人福分够不够，就看德与运。所以工厂呢，你要赚大钱，第一要懂，第二要行，第三呢，才有这是果，因缘果，因缘果，德行福。如果是德不够，行不够，我们的福分就不够嘛。一定的道理呀！昨天傍晚，一位太太呢，当时在台北，她的先生是医生，痛风台湾世界的权威。在几年前，老公就先走了，他有缘的人该医的都医完了，他就走了，就往生了，留下太太开了一个大工厂。最近来呢，他自己盖了在台北忠孝东路那里呢，盖了一大栋的大楼，1、2、3、4楼又当为公司的办公室，所以要过去他本来要租给别人，那位要租的人呢，就请了地理师大师经过看，那大师不要看了，这一桌子不行。你的周围都是煞气，他就不租了。这一位要租的公司老板呢，就跟这位太太跟他讲说，这栋房子不行，我看了地理是连下车不下车，这都不行，煞气很重。那么这位太太她要把公司搬到这边来，就开始去紧张，到处找先生，找地理大师。找找找找嘞，就找到总统夫人那边。总统夫人呢，你要找你去找某某人，找某某人呢，又介绍了，又找，昨天你一定要帮我看呢，赶快来哦！阿弥陀佛，我没有时间了，你要排还要3700多号，3700多号有那么你生意那么好哦，哈哈哈哈。我确实还3700多号还没看，不是生意好，有缘人那么多。我说我们不是做生意，对不起，我是道场，不是，怎么样？是这样的。那我什么时候你能来看呢？有时间，缘分到了，我就到。福德因缘具足，我就会去了。那我老祖开始，什么时候这个人，你可以帮他忙。缘分到了，我们就去做嘛。所以，他说我老师我做很多好事我知道做很多好事嘛。老公以前救很多人痛风最难过，寸步难行。老公救过很多人缘分到了，我有花人帮我上货完毕的时候，我就会去了啦。问我什么时候，我说明年。不，我哪里有时间呢？我明年再去。所以这个言论也是都，哼，汉服三个合二为一集合为一体的我们缘才能够具足如果三个不合在一起，绝对没有办法把缘具足。那么我们就大家要有那个心，这样继续等待，等待，有一天我们缘也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法会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求贤之祖，各圣个人累及万亲之主，加各位各圣当中无缘主席英灵第几主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顶节呢，讲解着普降五罗二众生，这不是干那罪孽，唔是降五罗孽，降着法的布施，法的布施，将咱所学的妙法，咱会当布施予大众。那是咱禅机山仙律师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成立这个爱心团，而咱仙律师已经大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共同大家发这个大慈悲心。咱成立爱心团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成立爱心团，免费为全国。包括大陆有缘的同胞，咱拢甲无条件去甲服务。对处长风水的问题，或者祖先多生，或者祖先的拜日唔着去，该拜无该拜，该拜唔拜，无该拜咧，苦苦拜。所以因着外灵入体，请鬼容易上鬼难呐，请神容易啊，上神是真轻松、真简单。因为神有爱心，已经修行正果为神，所以话我请神容易上神难，千错万错，请鬼容易啊上鬼难呐。因为神啊，就是咱人老智慧的。假使我来去恁家住两工啊，你讲老师啊，你真好。

0: 我一直讲好，我一定来转，我袂讲干来干来赖着不走。啊，你请到家己完成祭祖的朋友伫遐，你请起来要送伊走咧，脚病咧，到尾咧物件咧摕摕咧，或者外口甲你讲一寡是是非非，无中生有，或者咧好要甲你拼生死，要甲霸占母仔。霸占着这个家庭，足济足济足济足济啊！所以请鬼容易送鬼难啦、啊。那么请神容易啊，送神难，送未难呐、啊。偏差的想法。所以各位同修，这点甲咱启示讲，请神容易啊，送神嘛容易。神者是有智慧，咱接受着有智慧的妙法的时，咱啊，好要就上神真容易啊，烦恼之心，咱真紧会当断掉去啊啦。请鬼容易啊，上鬼难。若是各位恁学着邪法，无正确的法。你若学着这无正确的法的时啊，恁烦恼一定先背背袂离，百分之百。所以各位恁的学道，咱个学易经、学风水，易经甲风水唔是一般咱江湖术士所讲的易经甲风水。那么一般咧，好咱台湾某一个地区的什么风水学会、堪吉学会。要来上市啊，来遮参观，我当然足欢迎。啊，咱有一站啊，我甲咱五术界遮朋友伫遐先进，我五术界朋友伫遐真辛苦，暗时爬山，日时落海，啊山起啊芳，摸啊波得软，无分昼夜，付出爱心，付出。各种各种的妙法，但是呢，我都受到社会上的肯定，我都受到其他宗教的派门、派别、教门、教别的尊重。当你一个要去一个庙的时，搭一个庙呢，无请地理先生来看，结果看了呢，你甲地理先生骂到无一个丢。叫无智慧诶！啊，所以讲，哦，我首先相信，会成鬼啦，相信。心念无一知音、感恩、报恩之心。所以我迄阵呢，我一再就要在电视中间呢，要建立咱所有这三一面破相，大慈大悲的各位行者、行者，恁的地位。恁的辛苦受人肯定啊，但是人无得肯定，这是众生的无耻。所以咱个学法，咱就要将圣贤所留来妙法，未来布施予大众，要布施予所有有需要的人，这是有路雨露了啦，有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16。

阿妈，咱班的真侪做教育的，咱的班长林松校长，大理光荣国中的校长，啊，伊这样的自卑，上所学的多，加上伊的办教育的经验，在一个民国。

九十二年呢，是中部呢，啊，高中升学考试等等呢，全中部第一名，这是西屋路啊啦，思雨路，这就嘛是一个修行。所以咱学校是一个大道场，咱生活时内底，咱都不要学校遐济人，底下咧做安会咧。所以学校嘛是大道场。公司嘛，大道场，咱在座同学咧，恁开公司的嘛足济，开工厂嘛真济，嘛是道场。公家机关，尤其咧，咱伫社会团体，比如讲啦，咱婚姻观轮背咧，啊，管农会咧，咱廖本让弟子咧，啊，伊做总干事。我你爱甲所有的咧，啊，官民咧，好啊，服务都是上大的修行，都是兴隆大地化身啊啦。哎，请问，要做一个兴隆大地，无简单嘞，五谷也是无简单嘞。你爱用机会去做五谷也的工课呢？哎呦，我到底浪费系统服务呢？这嘛是，哎呀嘞，共弘扬嘞，啊，伊个啦，落做甲所有的地母王爷、祖母啊、地母啊。地母的王爷，啊，伊啊发明就过去，好啊，底下咧做一届一千只、两千只，做一个食来食我食个低龄、食龄、食食来食百分百，啊，就底下拼咧弄啊。你看，啥人有法度好者食百分百？底下拢开始拢食个百分百，这是爱有大智慧呢，爱有大智慧才有法度发明呢。这拢是修行呢，这拢是乌罗的语录呢，这是普讲乌罗利众生啊，万物生法，吼、哦，其功万物生法。所以各位啊，咱爱珍惜各位恁的事业，啊，珍惜恁当前的事业，这就是乌罗啦，这是乌罗。哈、啊，咱看来地比天宫啊，东北东。地比天宫，十八当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大地盛辉啊，应光明。地比天宫，东北当，天王姓名文昌王，哈、啊，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大地盛辉应光明。地比天宫，南天的地比天宫。东北边的东边面里面，你看东北东，一个国土一个，一个一个境界无相共，有的是国在面顶，有的国国较远去哩。那像咱的战争，第一电线，第二电线，第三电线，共款的意思啊。所以东北东，东者为木，北方为水，水木相生。水木相生，咱每个念头，你要想的代志，一定后段我都搁继续想嘞，你才好想。你若后段我都想嘞，你上好卖想，嘿嘿。你若回去，你烦恼就到位。相对嘞，咱做人处事，爱有一个退步；做人处事，爱留一个后步。咱唔好拢无一个后步。东北东就是这個意思。做人处事爱有后步好行，你唔通无后路好行。咱真侪社会上真侪种人，做一件代志的时候啊，啊做煞咧，系啊，未收煞，老师要安怎？我嘛无法咧，要安怎？你家己摕石头蹬脚盘，吼、哦，你家己蹬诶，你才挨十针，话讲我十翁，哪会去互破去啊？你家己蹬诶，我无法咧。所以真济业报业果，爱你家己去承受啊，家己承受。咱做诶因因果果，好诶善因，好诶善果，咱欢喜享受。那昨昏啦，好咱明着发出来，啊，甲咱诶啊三宝寺诶三师兄元祥啊，啊，这师兄咧，好、啊，伊就讲，三宝业报咧享不尽啊。沙婆业报哎，享不尽。沙婆世间的业报，

0: 大概拢有业报，好哩好多诶代志有够侪，业报享不尽，即拢是用享受呢。哦，爱团结多好啊！咱咧真侪动手地主，即是因缘果报，善因善报，恶因恶的恶报，拢爱家己去享受即个三宝业报，享不尽啊，享受未了的啦。各位啊，咱台湾话、葫芦话，你若要听者，它是真不可思议，真妙啊，妙啊！妙啊！啊，所以咱这里特别天宫啊，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盛辉应光明。东北东最生木，木生火，东北东东的先天，这是离卦为火，后天呢？当啊，北当为木，后天生先天，所以各位啊，咱爱去找去自己内在潜藏的智慧。咱每个人藏的大智慧，潜藏的大智慧，生生世世所留下来，叫做当北当。生生世世所留下来的智慧，或者当北当，嘛叫做木火通明。咱人的智慧是几啊千年就大落来，咱人所学的是几啊千年就已经就学啊。那比如我学易经，我摸八年摸未着，摸未精神，先讲我比恁较熬。八年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八年背未起来，比恁较熬。恁一工背了了，我八年背到都怕唔见，你知？读到啥物片都拢无去啊！比您较熬，要甲放掉，足紧的，就较熬就对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甲第八年的第几天的时啊，向荣华总悟到啊，我知啊，安尼尔，开始所有已经看了规本规通撒起来清清楚楚，这是啊，真心所留落来木火通明啊，木生火啊。啊，慧成木，慧通明，就是智慧啊。所以各位啊，咱若要考试的时，要考试，你个啊，哎呀，册读家呢，唔知要安怎，要考试啊，那似曾相识不认识。你要读册进前，你得读这四句，哈啊，读这四句咧，地北天宫当北当啦。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待地圣辉应光明，大智圣慧，咱大智慧呢？唔是小智慧呢？唔是小小的雕虫小技呢？唔是像最近啊，什么光碟呢？哦，到处的人批评批判呢，迄种作恶业呢？阿弥陀佛了啊，你咪真搞诶！你个买来看，烦恼是恁倒位诶！哎、欸，恁好买个无诶，买来什么披某某光碟啊？好，你就个买来看，恁足欢喜诶！我你讲，别人好多事啊，你个记起来是你烦恼啊，是你无耻的唔捌事啊！你也叫你也真牛哦，看着讲哦，这是批谁什么呀？怎么样？人个放屎的工课，你嘛得讲起来批判。有地位无？无地位啊啦！所以各位同学，咱嘅学道

咱爱去看到咱优点，学伊优点，人个缺点，人伊生生世世因因果果嘛，伊因缘嘛，你有啥资格去讲批评人？所以作一个空诶，吼、哦、一个戆诶，无智慧，你也叫安尼真牛，烦恼是你家己诶。好、哦，拍这片专门制作一二三啊，有啊，不过做第四也嘛要出啊，迄种烦恼有够多呢。那么一个人烦恼，等候大众，大众只牛痴烦恼，你对你个排的烦恼，嘿，你都未食未困呢，你规眠本来刚困呢，我困眠有足，啊，一眠有八点钟啊，你结果你个看看的呢，啊，你就烦恼呢，你困眠呢，剩两点钟。再是起来，目睭哈，目睭晒过啊，他明天挂黑眼圈。哎，你要洗洗袂掉，时空过去啊，洗袂掉，烦恼是恁个嘞。所以各位啊，大家，你若看了善事，认真去做啊，即多接近到一挂善业。咱唔通了了看人袂惯，看人袂惯，烦恼是恁倒个，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掉，贴嘛贴袂掉。化学元素嘛，漂白不掉。所以各位，这是不是有思想嘛？最近社会的乱象，你若有兴趣者，你卡过来个捡入，等入去恁兜的宝库心内，到尾先背背袂离，因为面顶直直跌了，永远接着上个卡。你要提个单调，无可能的代志。等下七七四十九天，迄、那个死了后四十九天才来反省。迄阵只爱杂杂，我若来到世间，何去小创地？嘛无人个小创地，家己无智慧，无开发着目过通明的智慧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这段呢，咱若要考试的人，吼、哦，要考试的人呢，吼、哦，咱来念这边四句吼，第八天宫啦，吼、哦，东北东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盛辉应光明。咱大家若要考试的时，哈，咱就会当哈，咱用下来，好啊，用伫生活中。咱要读册的时，普通是要读册的时，你嘛用安尼家己去好啊，虔诚来念这四句呢。你用教你的学生念这。你用教你的学生要考试的时，还是你家己要考试的时，你会使咧时时持这四句记。你会当将你的心理上不安的安定出来，会当过去生生世世所学的咧叫木火通明啊，连锁上升。咱老祖曾经啊，家己开始东方有木工，西方有金木。啊，这金木是阴阳，好、哦、阴阳交久，接着告诉我们木来当下为咱的智慧，咱的智慧，这是咱累积对木结以前就开始混沌，还未开始哈，你、哦、混沌的时啊，哈超越到混沌以前呢，拢是木表示咱人的生命，木会通明。咱的智慧，所以各位动手，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一个人认真读书以外呢，咱是要开发咱的智慧。那么开发咱的智慧呢，咱一定爱有一段这个记的文，诸天圣神因所修持的妙法。所以各位啊，咱若有当爱，我认真读书时，读了呢，我要来考试。啊，参加公考、公家的考试，参加着咱啊，所有真正的考试的是，包括人生、翁阿母互相相考试、相遇的时，嘿，你嘛来念这个第八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好、啊，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盛辉应光明，家庭的光明，社会的光明。个人的智慧的光明，所以这四句非常非常的重要，嘛是妙法妙法啦、啊。咱这拜天公，天公啊，你啊这拜出来保庇我，考试考会掉好不好？天公派啥人？派第八天文昌王。
甲大家斗保庇。门窗何来呢？无人敲电话给伊，啊，你唔知电话伫倒位，嘛唔知电话号码，这是号码，是二十八字尔。门窗王的电话号码二十八字，二十八字咧爱背起来。这二十八字的电话号码呢？你吼、哦，你这记呢？哈、啊，你爱念这个记，念这个记以后呢，你主人呢，地府也开发。哦，这就是咱属性的妙法。各位同修，各位是奉神的心，上天传下妙法啦。好、哦，咱爱要好好来把握。咱是各家一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七月十八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檀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易经风水教育报道，第二十二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在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密集学习，新学员们于国历七月十二日完成报到，十三日进行易经心法初级、维新圣教法脉介绍等暖身课程，十四日正式举行开课典礼。大安寺住持元德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博士、副校长张新芳博士、讲座教授陈耀祥博士、易经大学法师讲师皆出席典礼盛会，期勉学员精进向上，把握研习易经风水智慧的良机。
1: 檀基山维新圣教第二十二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于十二日在大安寺报到举办，当天由原本讲师带领辅导员团队及大安寺辅务同修贤士引导前来报到的大专青年学子填写资料，办理报到手续，领取服装手册。原本讲师也与陪同前来的学员爸妈们寒暄问候，大安寺住持远德法师已来到报到现场关怀学员们。许多参加的学员都是自小就见过面的，让远德法师十分欣慰，一一亲切关心慰问。完成报到手续后，学员及爸妈们一同在大安寺用午膳，也开始了生活中的第一堂学习。由元德法师及原本讲师带领大家共同诵念餐前感恩供养词，从感恩开始大专班的精进学习。元德法师为大家讲述供养词的意义，并期勉学员们要珍惜、要惜福、要感恩。接着十四日上午举行开课典礼，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元德法师、元心法师、元方总经理等一同焚香禀告大专班开课事宜，祈请诸佛圣神王禅老祖加持学员们智慧精进，一切平安。开课典礼由元德法师与众贵宾及学员们一同礼佛，奉请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诸天圣神和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光降典礼坛城，加持护佑全体师生福慧增长，平安顺遂。元德法师代表宗主混元禅师主持开课典礼，并为大家介绍莅临观礼的贵宾，包括丁董事长、元心法师、元方总经理、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教务处长元贤法师、元昭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陈耀祥教授、元宪讲师、元坤讲师等等都前来观礼。丁董事长随即致辞，勉励大专学子们要认真学习，为将来的人生与事业打下不败的基础，不走冤枉路。随即进行学员宣誓，誓言正心正义，精进修行，利益众生。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元心法师也为学员们致辞，祈勉大家能够在这里学到正确的法，是很大的福报。期许大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专注精进学习，把心静下来，跟着各授课老师认真学，并提醒大家要诵经、要拜佛、要敬祖，因为那都是我们的守护灵。接着元方总经理也跟学员们介绍维新电视台这个重要弘法机构，并要大家在这短短时间中尽量将所听所学记下来，将来需用到时自然就会出现。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处长元贤法师、陈耀祥教授、元坤讲师、元昭法师、元宪讲师、王子雄讲师等贵宾皆一一致辞祝贺，并勉励学员们开课典礼圆满，大专班学员们与众贵宾共同合影留念。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琳大安寺报道。
0: 接续参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茶道班，国历七月八日前往南投埔里淘米坑进行一日户外教学，由易经大学邱

0: 在青山环绕、清风徐来的环境中摆设茶席，于轻松惬意的气氛里，感受大自然智慧与茶道之美。邱老师分享其住处的地理环境及风水奥妙之处，和当初新建此处一路走来的心路里程，同时也为大家讲述常年研究的未来新兴产业——古典养生咖啡疗愈师。了解如何透过中医体质辨证施饮，以及《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结合国际咖啡学的专业技职，有效帮助现代人在繁忙的生活与工作压力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课后，邱玉莲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全身经络养生操，透过简单的拍打、推压动作，促进气血循环，舒展筋骨，让身体放松，心情平静，重新找回健康与活力。大家全心投入学习，笑声不断，彼此交流分享，让这场茶道与中医、咖啡、养生的结合课程充满快乐学习与温馨感，也让彼此更加相信，健康不只是保养身体，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邱老师表示，希望能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师兄姐们都能感受到天地自然所带来的安定力量及一份坚持的缘分，并感谢维新茶道班每一位师兄姐们的热情参与，期待下次再相聚于山居共修，一起品茶、论道、学习养生，一同在大自然中滋养身心，共享幸福的健康人生。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带领弟子同修与信众恭送经典，祈愿诸天仙佛菩萨消灾解厄，并祈愿维新圣教经典真言法音宣流，以丰盛善美的力量祈祷台湾与世界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14日依法仪举行朔望法会，由住持法师及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恭送诸经，虔诚礼忏，香花果馔素斋供养，祈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佛圣神等慈悲光降，加持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平安顺遂。各道场贤士同修和会大众等虔诚一心跟随恭送诸经祈福，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在大安寺刚报到的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学员，也在原本讲师及诵经师的带领下，参与朔望法会诵经祈福，洗涤心灵，调整情绪，为开课典礼及后续学程做最充足的准备。也祈愿至圣王禅老祖赐福青年学子们无穷的智慧法宝，面对未来的人生。各分寺道场也禀报点灯供佛供圣名册，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护佑供养人一切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求所愿皆得圆满。同时也向天公祈福，祈请护佑台湾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法仪庄严圆满。朔望法会于维新圣教各地道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举行，为各地道场辖内家家户户祈平安，欢迎有缘乡亲大德共同来参与祈福。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方面，维新圣教普里道场为庆祝成立19周年，于7月12日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为辖内有缘众生百工百业祈安植福。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传奇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12日起见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诵经法师升坛法仪，原依法师带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那同修大众虔诚敬献供养，护佑道场辖内一切平安。 普里道场同修们跟随诵经师礼拜诸忏，恭送诸经，一切功德回向法会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愿皆得领悟，经为奥义，觉醒自信，放下我执，往生佛净土。普里道场同修们也前来护持法会，置办各项斋转佳肴，供佛供圣供祖先，供三界万灵，祈愿列祖先灵皆得回归净土。
2: 共准两岸和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法轮。法会于午后进行甘露施食，诵经师陈佛慈悲威德，将道场与同修们供养的捕捉、熟食斋菜等，一粒化三千。普施法会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众生，愿皆得解饥食之苦，来世积确实宝，能悟大道真常，精进修行往生净土，成圣成道成佛。
0: 法会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赖丽丽普里道场报道。接续在道场建设动态方面，维新圣教中山道场规划道场全新区域，未来将拥有崭新的教室，运用在传法与教学。国历7月5日，由住持圆寂法师带领同修举行入宅法仪，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3: 传吉山维新圣教中山道场。 5日由住持圆寂法师带领和会贤士同修虔诚焚香禀告王禅老祖师尊，为新购置道场教室举行入宅法仪，祈愿新教室加入弘法利生之使用，为道场弘扬易经风水及维新圣教妙法增添更多助力。中山道场于日前将所在大楼7楼购入，并由圆寂法师亲自带领道场同修们，自6月底起。 开始整理清洁室内装修使用空间，装设检修水电、照明以及打扫清洁教室环境，终于在7月4日完工。5日，依王禅老祖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入宅法仪，由圆寂法师持净水片洒新教室内外各处，在门楣上贴金刚大法印，并持火热的烘炉入宅，祈愿教室红红火火。 易经风水广弘扬。圆寂法师赞叹勉励法工们，谢谢大家来帮忙，将地板从原本黑黑的一片，如今变成白白的一片。这就像我们的心，出生时纯净洁白，犹如刚贴上的白色瓷砖。然而进入社会后，经历各种装修与磨练，心灵也逐渐蒙上层层灰黑。 因此，我们需要定期为心灵除垢、清理内在的尘埃。清晨的过程必须有工具、有方法，也要把握适当的时机。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地砖，慢慢清理，铲子一刮，洁白便显现。若不去铲，就不会知道心中累积了多少污垢。层层逐步清理，心灵才能恢复清净。地砖为什么加水会更容易清除呢？ 就像我们撒下甘露水，才能净化身心。修行亦然，佛法不离世间觉，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禅机，希望大家用心体会。圆寂法师指出，师父也提醒黑色衣服要少穿，黑色容易招阴，神圣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而无主的灵界却常停留其中。当一个人喜好黑色，抗拒光明的时候， 这时候需要占卦检视自己的流年，必能趋吉避凶。法师感恩所有法工不辞辛劳，在下班后仍发心赶来洒扫整理环境，面对脏乱与粗重的工作毫无怨言。

0: 以欢喜心付出，共创一个清净、整洁、舒适的修行空间，让大众安心闻法、精进修行。法公们为法忘身，用心投入法务，以实际行动展开护持道场、成就大众的菩萨精神。法师勉励大家，莫忘初发心，慈悲世间行。愿大家都能常怀最初的愿心，以慈悲与智慧服务大众，共同护持老祖师尊所留下的法，让正法永续弘扬。维新电视中山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维新圣教澎湖道场国历7月17日由元富法师带领同修参访台中道场及维新电视台，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澎湖道场学员同修17日在元富法师带领下来到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参访台中道场及维新电视台，进行印心之旅，了解维新圣教重要的弘法机构。首先由台中道场杨景生讲师带领大家焚香参拜王禅老祖，祈请赐福此行平安顺利，福慧增长。接着从8楼开南天壁雕起，顺着楼层往下介绍各楼层师父墨宝及500罗汉壁雕，和1楼太极天广场的72天师石雕及7星布置与其中含义等等。元阁师娘也十分贴心地准备了点心茶水，让大家休息补充体力。一行人于道场5楼教室稍作休息，维新电视台元芳总经理也前来致辞欢迎同修们，并致赠同修们小小礼物。随即由杨讲师带领前往维新道藏，介绍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于世间所传近3万卷的维新圣法，汇集串编而成维新道藏，是维新弟子遵照修行的根本。接着就由维新电视台同仁分组带领进行电视台参观行程，由摄影棚到剪接室，主控室到片库，将节目由拍摄到最后储存收藏的一系列流程完全呈现在贤士同修面前，配合介绍人员的说明以及实地的体验，让澎湖道场同修们赞叹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伟大及远见，和为弘法而不计成本的投入之辛苦，利益人天。最后元芳总经理及元清台长勉励大家精进学习，并欢迎大家收看维新电视节目，印心之旅圆满。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八十岁高龄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啦啦啦啦啦，塞卡塞卡塞造，哈啦卡这个的要塞卡这个的要塞造塞造，哈啦卡这个的要塞卡这个的要塞造塞造，呀啦啦啦啦啦啦，哈萨啦啦啦啦，哈萨卡的要塞造塞造。

呀啦啦啦啦啦啦，阿卡水库的热水走水闸，哈啦啦啦啦啦啦，阿水库水库的热水走水闸，呀啦卡水库的热水库水库的热水走水走水闸，来来，阿卡水库的水走水走水闸，啦啦啦啦啦啦，阿卡水库的热水走水闸。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所以各位啊，我们就人与人之间要小心，不要制造人与人

0: 之间的恨和怨。我们很多有的公庙道场，跟这个说他怎么样，搞到不飒飒。这个不是神威原来的面目，神是慈悲的。结果我们做住持的人心术不正，庙怎么会兴？不可能的事情。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节哈继续过来讲解药师保藏。咱对五月初五端午节开始咧，奉王禅都督贵国先师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慈悲开始，咱即个举办即个药师保藏，药师忏法道场咧，到今日来已经八月十二咯。时间在过也真紧，人生在过也真紧。这中间呢，咱寺里这个上经的法师啊，各位义工的工作的精神啊，甲这个真心诚心的奉献啊，咱这些呢，大家真正赞叹。这不是随便普通一般的人都我都做这工课。大家现在只听这经。这么热，每一天发书咧，几千趴的火一只咧，接受几千趴的火，这热度咧，直接过上经为大家祈福、祈安，祈求佛菩萨咧，诸天圣神咧，给咱加持。这个这么宝贵的心啊，咱一只真的赞叹。今日咧，咱继续要来讲这个药师保藏。顶节以前呢，拢讲到咱人的病，咱人的病是有够侪病。咱人的病呢，有84000种的病，84000种的病。我讲我头壳疼啦，头壳疼，唔是代表一讲头壳疼。那像早起，我像阿弟后壁，我你个师兄要供养一丛树，而且80年的树，这个要供养呢，我想用来个种植大好呢。政治大好，依个我个人的思想，想要政治大好咧。但是咧，发到要种的动念念头来的时啊，头壳开始疼一边。我安尼可能唔对去啊，这嘛是咱人的病一项，因为智慧无够，所以智慧无够咧，干嘛无多含这个宇宙间，无多融合，无多含万星万物融合的，所以无形中咧，一种咱我讲气啦。一种这病啦，就到位啊。所以咱人一个病啦，每一个念头都有病，每一个念头都叫做业，每一个念头叫做业。一个病是对业而来，业的对咱的念头偏去啊。所以自然的有这个病会存在，病会出来。那么，咱所有的病呢？咱佛陀啦、世尊啊，甲咱开示，咱的病有什么种呢？贪、嗔、痴的病，贪、想气、无智慧的病，傲慢、自傲、自慢，这个控告，自我之病，唔知影善恶的病，唔相信因果罪福的病，甲不孝恶业的病，要有咧破如三宝之病啊。无修斋戒一病啦，甲破烦失落之病。咱就讲家己好，别人歹，这嘛是病。咱咧贪得无厌一病，咱一直贪，一直贪一病。过来咧，买啥着色一病，买着这个啥，着是看着要爱，看着要迄个这病。咱贪向爱畜之病啊，信邪，信这邪咧，无正信一病。咱呐。真侪现在社会真侪邪信、邪念、邪法，予咱呢，愈贪愈深呢，所以这个会造成咱的病出来。咱爱食酒，酗酒贪瘾，酒色在酒色，会病。放也无多，放也放咱这身体乌烂气、乌烂母，这嘛是病。咱爸母予咱这病身体啊，真无简单。这也病，是讲咱的药啊，予人食假药，这嘛病，或者讲咱的种种无量无边，这叫做凌辱、悲愁、沾迫、身心一病。所以佛啊，甲药师琉璃光如来大慈大悲咧，要予咱大家以上所讲的种种这些病咧，要予咱消毒，予咱满愿。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入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就是进入即善直善的境界，直善

0: 进入即善的境界，好，就三摩地。啊，要灭除一切众生的苦恼。世尊啊，啊，有时候琉璃光如来，哈，这大慈大悲啦，好，要为了灭除众生以上所讲的这些苦恼啊。所以，咱的有时候琉璃光如来，伊在光在这里叫做塔顶骂机啊，中了咱的叫做泥丸光明顶啊，放出大光明，好，放出大光明，在光中说法，带个。大陀罗尼咒，在咱的头顶了放出光，恁有看到药师如来或者其他观音菩萨、其他菩萨头壳顶嘞，你有个足一佛，有无？有足一佛啦，啊，一眼一眼哦，八九层的佛祖，好，这放出啦，这说法、说法、讲这个法嘞，在这里叫做顶中嘞说法，啊，为众生嘞，为众生嘞。要消毒这个苦，所以讲着大陀罗尼咒，好大陀罗尼咒，就是讲满虚空，满虚空无上的真理，无上的妙法，满虚空，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天界，所有这个。性状顶加上嘞，但拢是啊优越哈，优越大家。而且这个咒嘞，拢是讲是咱每个人本来咱的心，哈、哦，本来咱的心家己内在的法，哈、哦，大头人去做，唔是咱所讲的小小一个咒而已尔，哈、哦，唔是小小一个真理而已尔，所以无量无边。的真理，好，无论什么人都会当，好，而且依照这个法去修持啊，拢会当证到无上的菩提，啊，这就是大陀罗尼咒。那么这咒是啥咒呢？啊，这就是讲南无波揭华帝，啊，南无就是皈依尊教，啊，波揭华帝，波揭华帝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哈！南无波揭法帝，南无波揭法帝，都是大日如来，遍照光明一切世界的如来，哈！啊，有时琉璃光如来，哈！但是是真正的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波揭法帝。南无，咱咧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尊照，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咱就尊照哈，释迦牟尼大慈大悲人天导师哈，天人师哈，这里人天师加世尊呐、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好，世尊，我们叫世尊，那做世尊哦，世间至上的尊贵的导师，好，是世尊。所以南无不可发地，啊，南无不可发地，就皈依大慈大悲世尊，大日如来不可发地，好，教诲教导去做吧。开始，有时如来开始就讲这句话。非常斩钉截铁，那切钉啊、切铁啊，一点都不含糊。叫大家现在心定了，咱就遵照皈依南无大慈大悲大日如来，大日如来不给发地的教诲教导去修行吧。要修什么行呢？现在要修什么行？世尊有时候你讲出来都已经跟我们开始了，开始说我们遵照大慈大悲大日如来不给发地的教诲教导去做吧。要做啥？现在就开始接了比萨索，好，比萨索记录比琉璃波那婆，好，这个比萨索，好，比萨索什么意思呢？有啊，都这样呢。甲各位讲，就是讲，咱有八万四千种的病。现在要来医八万四千种的病，好，要医这个病爱啥？爱药。好，所以比萨索很强烈的强调了，药是啥呢？药，讲药娘，要来遵照大慈大悲大日如来的教诲去做。要来做一个行一行，有啊有。好，因为咱有病，好，咱有病，有病就爱医爱医。这药是什么药？神力、精力的药，哈，比杀手。好，这个比琉璃，哈，可能比琉璃。啥意思？讲各位啊，爱真心各位。你们要真心依照有书琉璃光如来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去把心呢、依照佛所讲的，照着净琉璃世界，咱去照这个去行、去做、去行，这个法绕着行，照安尼去行、去做、去行，哈。比如自如理，比如理呢，就是讲大家各位爱真真正正用心，用这个心依照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哈，一妙法中所讲的，一妙法，哈，在净琉璃的世界去绕行，去照这个法，哈，靠这个法，遵照这个法，咱爱去做。那么如来，后来波那婆的如来，如来，好，后来所以讲如来光明，光明正定正觉，讲如来，好，如来正定正觉，光明正定正觉，是真正契入真理，真真正正契入契入真理的门。啥叫如来？什么叫如来？咱的本性，迄粒善心，哈，咱的善心，咱的无染的心，那是活到这里净琉璃世界，遐尼透彻，遐尼清净，哈，遐尼透彻，哈，遐尼清净，无一点啊污染，无一点污染，哈。那记录比琉璃呀，就是咱爱遵照这个法，遵照这个法。那么的有书琉璃光如来，这有书琉璃的世界，跟咱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所讲的，咱的自性本性本来就清净的，本来就无垃圾，本来就无污染，本来就无灰尘。那么有书琉璃光如来嘞？
佫再三甲咱强调，哈、啊，波拉婆就是绕，就是波拉，哈、啊，波拉婆就绕着去，这里绕着去做，照这个法去做，照有师利的讲，要安尼做咧，等咧，刷咧咧，咱这个油啊，后壁会讲这油，爱安尼去做。即摆就伫甲咱开始，可能按照有师利公子来所开始去做。好啦，所以也，好啦，所以也，哈、啊。达多杰多耶，哈，达多杰多耶咧，就如来为，就是个达多杰多耶，就是当时如来啊，就肇事做这个事啊，做这個。

0: 蒸馏的世界，蒸馏的世界，啥啦？有苏琉璃光如来啊，有苏琉璃光如来。好，Hello，佛弟，三藐三菩提耶，你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好，Hello，佛弟，三藐三菩提耶，就是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好，光明的化身是啥？咱清净的本性，清净的良心，清净的心。好，光明的化身。那么，大日如来就是咱的光明的化身。那像太阳，就是咱光明的化身。咱每个人的心，本来就是光明的，本来就无污染的。那么是安尼污染，是安尼有影病，就是医生所讲的84000种的病。那么这病呢，会先发生。那么有病，药啊发生，还有药。那么药呢，佛陀呢，开始呢，佮咱讲这个咒呢，再三佮一个境界，佮咱开始。所以光明发生三藐三菩提耶，就是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咱依照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开始的十二大愿，去实践，去修行。实践伫生活中，去修行伫生活中。安尼来咧，咱所得到的果位咧，都会当甲药师琉璃光如来，甲大日如来，所修的果位会相像，会共款的境界。等下我再做一个，甲各位浓缩起来恁就听有啊嘿。达之托，这达之托是啥意思呢？这酒一错，就是大家进入恁的心，进入这个酒，进入这个心理，进入这个妙法的开始。达之托，就是讲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以前，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的时，嘛无佛，嘛无众生，嘛无世界的时，嘛无佛，嘛无世界，嘛无众生的时。那么，站在咱易经咧讲，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嗡，是无极无极。所以，圆道法师甲各位开始咧，甲咱太极、无极、太极两仪，甲咱佛法所讲的太极，就是嗡。嗡嘛呢叭咪吽哟，嗡。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就是讲，还未有世界发生以前，无众生发生以前，无佛发生以前，这那比沙斯，好，比沙斯过来哈，比沙斯，比沙斯，比沙斯，好，沙摩杰的说哈，好，沙比沙斯，比沙斯上有啊，有，啊，比沙斯有，哈，比沙斯，好，那呢，有啊，开始沟通，比沙斯先变，化变，变，哎有，比沙斯。比沙斯有变有变有变有变，所以咱伫世间内底啊，拢每一工生活的有甲变，有什么有咧？比如啊，拄只只麦克咧，

在圣经以前呢，家用无好势，无负责任，哈，算算，所以我会生气，生气了就病来啊，必病来啊，啊病来嘞，我就开始啊，我去去这状况要怎，啊就爱病，你爱把这个病，把这生气给消灭掉，要把它消灭掉去，有啊，那怎么消灭？原谅他，原谅伊，教导他。以后要发生，那就是药，啊就是药。所以我们人时时刻刻都有病，时时刻刻都要有药。所以我们人在世间说起来是真正可怜。那么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真正我们真正病，我们要真正药来治疗这个病。那么今天呢，大家爱大家学习这易经。易经呢，都是药啊，就是药。但是照讲，本来就无药，嘛无病，本来就无病，哪有需要药？但是咱伫世间生存、生活，短短几十年中间，每一天都有病在发生。有病在发生呢，必须要要有药。咱的药，哈，药在伫倒位呢？依照佛陀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就是药。那么咱中国和古来圣贤佛起地，哈，甲遮个八卦祖师顶，那么所悟到宇宙间天地的真理，以及易经，就是药。哈，对这每一项代志，互咱去破病的问题，拢是要有一药。药者用易经的妙法，哈，这就是药。那么今日咱中立先修班的同修，哈，今日来当个师哩，啊，甲其他呢，啊，一二三四届要未参加宣誓，啊，遮呢同修啊，今日宣誓文就是药，就是药对治这个病的药。那么所有妙法拢是药。那么，所以比萨斯，病药爱放掉呢，病爱放掉去。但是，咱人要放这病无简单，所以一旦有病，一定爱有药。所以比萨斯，好，过来跟咱开始讲，药啊，本来就无，病本来就无。那么是安那，咱今日爱有药。是安那有病，哈，就是讲咱无误着一点，无误了一点，要未地球，要无世界，要无众生，要无佛以前，咱本来拢无病，咱的自性拢无病。那么是安那病，咱有五官，有目睭，有耳啊，有嘴，有鼻，有感觉，哈，有这皮肤的感触。所以这一组成病出来，那么有病必须要有药。所以咱生活伫三波世界内底啦，哈，就是这里叫做处处拢有病，伫咱身躯边。哈，所以啊，三摩揭谛啦，哈，再三的甲各位讲，爱放下这个病。放下造成病的原因，放下造成病的各种的失调、无调和的行为甲想法，哈，甲想法，这就是三摩揭谛。各位会记哩，再三的强调，哈，三摩揭谛，说下，哈，各位大家爱忍，哈，大家爱忍，爱一直爱忍。万人代志爱忍，哈，一直爱忍耐，哈，爱有这个忍的性，哈，搁而且呢，爱再三会依照佛而开始的妙法去做。那么要安怎做？后壁刷嘞，哈，后壁刷嘞，会甲各位讲，啊，说下呢，就是讲，就是无量寿啊，各位要求一个长寿。好、哦，要叫做长寿，就一定爱对忍大生。咱有法度忍者，咱自然呢，
会无量寿，咱的生命吼都无限的会长岁寿。咱若万人代志袂当忍呢，袂当忍耐呢，吼，咱生命吼，咱的会缩短，而且呢，咱的身体，咱的整个事业、人生啊，吼，充满都到处会病，吼，充满都病。那么这病本来都无，为什么够这病？所以佛啊，刚刚开始，好，刚刚开始。那么不给发地，就是讲各位，那么撇除这病的发生的时啊，咱就遵照药师琉璃光如来哈所开始的，就是讲遵照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啊所教导的妙法。一直想定日常生活之中努力去做，哈！比萨说有啊有，比萨说有，哈！这个距离比琉璃呢，就是咱的爱正法，爱尊敬这个妙法，爱尊敬妙法，尊敬什么妙法呢？大日如来所开示的妙法。那么，咱的药师琉璃光如来。净琉璃的世界，哈，净琉璃的世界，哈，咱依照这个心啊，时时遵照净琉璃世界的妙法啊去做，就是什么妙法呢？咱心都无污染的，咱都无垃圾的，咱是清净的，哈，咱照那去做，哈，这个好啦，所以达陀揭多耶，我如来如来啊，再三的强调如来如来。如来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十方善知识，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阿弥陀佛。今日今时，8月5日，是我们深谈已经第11天了。11天来，唯心圣教的法师、弟子、贤士同修、十方大众，皆以虔诚的心向法请、向法迎，恭诵唯心圣教33经、2388万部的功德，来供养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我们将这么多的功德本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伦萨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每天务必要以圣水来洗净，每天由唯心圣教各分支道场法工所辛辛苦苦热炒的五谷五宝，再加上念咒，然后供养在台湾米山、华海来供养。来时机去时宝，这是王禅老祖最高的境界。过去10天来，我们只以诵经来供养，到今天第11天了，从心眼静观法界地球196个国家的圣灵、天恩圣灵，都已经来到禅机山现佛寺千佛大禅堂法会坛上，欢喜的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然后我们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圆松院长带领的法师们，一起恭诵诸经、唯心圣教33经的经宝法言来供养，加上各位唯心贤士、法工、义工的辛苦，一大早3、4点就到了，来炒菜、煮饭。

然后炒熟五谷，能够丰登来供养地球190。

0: 是被敏士啊给我们的啊好一年，所以我们要恭赞黄坛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敏士故我稽首典礼。我们求请各位贤士同修法师跟着我一直来恭赞黄坛老祖天威。黄坛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敏士，故我稽首典礼。好，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健康，大家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是法会第烧坛了，烧坛之内，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大爱的心。来表露我们维新圣教维新的真实意，我们的努力在做，努力在修，努力在行，修人所不能修的，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的，我们一概都把它放入心中，依照法仪每天一大早七点升坛也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元松

0: 禅师院长所带领的法师，以及维新贤士过婚式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和所有法工同修，啊，每天依照所排定的法仪来修行，啊，来服务这个无畏的布施，让人赞叹。回顾春节过来，世界开始发生天温的灾劫，台湾大家最烦恼，但是王禅老祖师尊慈悲的开示说，烦恼没有办法解决一切事情，啊，只有去行。啊，王禅老祖有妙法，可以让弟子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能够台湾平安了。啊，果真我们在1月13日恭逢台湾祖师的圣诞日，开始在天坛升坛，大家一起努力诵经，务必在农历2月19日恭诵天德经480万部，这个时间很短的时间，恭诵480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回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就拼着命也要来为全民来祈福，尽其所能要达到480万部。结果我们还是依照时间还少了几万步，啊，等到3月3的时候，恳求王禅老祖慈悲允我们维新弟子大家继续努力加油。所以应允答应了我们的所求，所以延到3月3日所送的经宝总共67万部，567万部，这个心行人所不能行，修人所不能修，做人所不能做，他的修行逆精进，终于台湾疫情就零确诊了，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了。这个也在勉励我们维新弟子，啊，今后若是遇到有天下的疫情灾情来考验的时候，我们务必要尽其所能，修人所不能修，做人所不能做的， 行人所不能行的，而真谛终于会成功了。所以这个也是玉皇大帝允我为新弟子们大家的愿力啊，愿力能突破一切困难。那么在世间上做事情啊，你愿大力大也能突破一切困难，那样的话就是成功的人生啊，美好的人生啊。今天我在这里预祝各位心想事成，事事如意，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八月一日至二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师同修、诸位大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7号，是我们例行诚信。本着为国求道、为民祈福的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护国息灾，天恩永吉，天恩永吉。我们维新贤士各弘誓道场住持法师都本着诚信，一大早就来总本山宣佛寺，然后一天忙下来，到晚上晚晚才回家，而且最后我们有少数义工要将供养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五宝五谷丰登的上圣供品啊，奉送到八卦天心妙莲台，在供养普师大帝，这都是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大家去了本愿。阿弥陀佛。

他能成就西方极乐净土，其中一事，他是了本愿如来。相对的，今天当下主持，我们维生圣教维新弟子，阿弥陀佛也很慈悲的带领我们，各位如来了本愿。啊，当我知道这个讯息，我很高兴，很庆幸。然后今天我们由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啊，带着义工，有的昨天晚上三更半夜来，我早上一大早就来，构思其子的了本愿，所以了本愿是我们大家思想理念一致，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原则来修行，尤其在庚子年的今年。啊，整个世界196个国家天温煞神啊，危急家家户户，所以王禅老祖和瑶池金母都慈悲啊，教导我们维新弟子，大家本着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本愿啊，我们也尊天华子啊，特派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融禅师带领诸位法师，每天生回供养、恭送诸经，来回向给双法界三界万年，这是我们的本愿，是我们大家无形的功德，也是我们有形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今天我们法会已经进入诚信的阶段啊，在催炼我们的诚信的原则，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继续支持啊本来的愿力，了本愿，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祝各位终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

0: 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3。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劫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

房产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教士，卢前义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许金峰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中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许金峰贤士，跟大家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师姐、师兄，大家好，我是澎湖初级班
0: 七美
1: 初级班澎湖第27届的学员。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哦，能有机会进入这个宗门。在这个

进入这个中明的这个缘分里面哦，我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和很明显的效应哦，就是在我们民国107年12月那时候，我们开了一个说明会，准备在七美啊来开班。啊，那时候呢，我们正在说明会里面，我有邀请我参加了。那在这个进行中，大家都不太认识我们这个班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呢，发言呐，还有疑问的人呢不太多，啊，但我们这边的说明和这边我们这里的那个说明会里面，各位讲师和师兄师姐的热心说明以后，啊，我们的法师圆法师呢，就问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啊，我太太呢就告诉我，说我这个左手右手的手指头哈，已经开了2次刀了，还没有非常好，而且呢，好像还要再开刀，啊，叫我问问看，啊，就有很多有2、3个师姐呢，就来跟我帮忙。他说先要我的出生年月日，然后了解一下我要问的内容，然后就马上帮我占卦，占了第一支卦是说，你这个手哈，不要再回去原来的医院了，因为没有缘了。好，那然后再占第二支卦的时候呢，是说，那你也不要在原来那个医师了，就换另外医师就可以了，也试试看了哈。啊，然后呢，我们就师姐们就很用心的在帮我占第三次卦。第三次卦呢，就直接问到，对，就直接占到，那个一所大学的义大的医院哦，院长杜元坤杜院长有缘可以处理，好，可是呢，回头再一看，那个杜这一个礼拜天当时的礼拜天的位置的挂号呢，已经都挂满了。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呢，她说她马上哦，跟马公的惠民医院联络，结果呢，她说是试满了，没错，但是这个师姐运用关系啊，有让我有机会就挂上号了。好，一个礼拜以后，我就照着时间到惠民医院去给杜元坤院长呢帮我看，他说可以，但是要3天内，而且还要加上一些费用，要羊膜的费用必须要8万块，好，然后呢必须要3天之内就立即手术，这条件可以的话，那就马上动手术。我说都可以，那马上呢就做决定了。那就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顺利的去开刀，啊，开刀手术后，就我感觉得很顺利，啊，手术后呢，我再回诊哈，那状况都正常，都非常的好，所以我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用意，确定了我治疗这个小指头的这个经过哈，让我节省了很多的麻烦。而且很顺利的完成了我的这个小指头哈，这个就是用意给我的这个经验和给我的帮忙哈，所以我心里面一直感激在心。那后来我在几次回诊以后啊，那个杜元坤医师都对他的这个手术非常满意。那目前呢，都已经可以正常。正常运作了，正常动了哈，所以呢，这是我感觉到，我们学易经风水里面的用意，给我第一个非常。

0: 良好的恩德，我感激在心。谢谢，谢谢各位。
1: 用意，对身体的帮忙，然后还有没有其他？说进入宗门的话，能够对我们家庭，包括说我们祖先牌位，或是说我们祖先灵骨的，那个在进塔这个的帮忙，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0: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一年呢，我们卢讲师很关心我。我曾经在卢讲师面前提过，我妈妈以前土葬，已经12年了，可也照规定也应该要把它
1: 要捡骨，
0: 要捡骨
1: 啊，对啊，
0: 要安放在祭塔了。我们卢讲师呢，非常用心的就先问我一些必须的状况哈，那然后呢，他首先按照这个宗门的这个法哈，然后先到我们清美地区的纳古堂，就纳古塔哈，先看位置看方向。啊，原先我有预定了一个位置，准备说我妈妈的墓园将来如果把它捡骨的时候呢，准备预放的位置。可是呢，我们卢讲师一看到位置以后，感觉到不如法，因为低于腰部，所以呢就告诉我说，这个如果能换的话，这个退掉，那我们再找个新的位置啊。卢讲师因为透过这个我们宗门的法，然后呢就在现场那边呢，就方向还有位置呢，马上帮我选定。而且卢讲师还特别告诉我，他占了很多次卦，因为原来那个位置已经是事实上不好了，所以呢占了以后呢，先占方向，然后先占位置，啊，后来呢就告诉我，就是事实上是有一个位置是特别就很适当。好像这个呢，我感觉到这卢讲师在我们宗门里面的那个易经占卦里面就有真正的效应。如果没有卢讲师这么用心啊，知道这个法的话，那我照我原先不知道的状况放的位置就不够高度，就不好了哈。啊，后来呢，这个就安好了以后，我们再按照那个宗教礼仪规定安好了以后呢，安卢讲师呢又提醒我，那这个塔位安好了，那祖先神位牌呢有没有处理呢？安卢讲师就跟我说明，我们宗门里面对这个祖先神位牌是很讲究的，所以呢就赶快看。先看我的原来祖先神位牌，他一看是事实是需要在不但要增加我妈妈的位置下去，而且原来呢也有一些不如法啊，而且以前我们在没有卢讲师的说明的时候呢，大概平常要看祖先神位牌里面的内容呢，就大概何时拜一下，然后呢就把祖先就请起来了，请起来就开始打开后面的那个资料写的列位祖先的盖资料了，结果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如法的。那卢讲师就告诉我们那个怎么如法，首先要烧香禀报
1: 择日，
0: 对，先择日烧香啊禀报，然后呢要按照固定的方法先提起来，然后再换要要要

0: 把它请出来的时候，是先用方向在哪个位置，哪一个方向，然后才能打开，这样呢比较如法，比较家中比较平安。所以说，我们又学了，又学了这个，又认知了这个方法，学到这个方法了。那后来，卢讲师呢，就帮我们，就指导我，来完成这个，祖先牌位，他新家祖先，还有怎么样请出来，还有怎么样放好。啊，而且换新的牌位的时候，也要换哪一种牌位，哪一种神位牌比较好，还帮我买。所以我感觉到像我们宗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整个家族平安、安定、如法。我这个呢是由衷的感激，很顺利，很
1: 是，
0: 好，谢谢。
1: 啊，
0: 阿弥陀
1: 咱
0: 佛。
1: 迄款许先生哈，啊，你原咧在宗门这样一直进修哈，啊，对我们宗门，你说包括我们居家了哈，或是说我们拜祖先，这个是宗门。我们维新中宗门非常重视我们也师父啊常提醒说，我们一定要拜祖先因为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能够这样把我们祖先的牌位，包括祖先的灵骨能够安放如法让他能够灵骨，等于说他或灵会安这是我们。作为说我们说祖孙等于说我们是尽了大孝这是师父普贤禅师非常重视重视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最这个也是我们基本那个对家庭平安这个基本要的。我们祖孙要做到的您说让祖先都这个牌位都能够把它安好这样对我们家庭就感到说能够很平安。好嘞，许先生你安尼对咱维新宣告宗门安尼即个一贯对咱包括咱祖先的牌位甲咱即个祖先的灵骨的安塔进塔安尼，你会感觉安未？
0: 是，我真感谢，真感谢恁罗江师有叫做宗门的意思，甲我指导，和你所了解的，甲我指导我真安心，因为咱罗江师在迄日要安慰安迄落祖先神主牌的时阵你甲我讲安怎处理，安怎摆了你一位一位透过甲伊跋杯，拢全部请了有好势。其中有一位呢，有一个祖先呢，首先无同意，我无背。你马上呢，甲我讲，尼个念经，念心经咯，念了，我了就有啊。所以讲言尽顺书，我甲阮的子孙，甲阮的兄弟讲咱即阵神主牌咱经过咱罗江师指导的一位一位的祖先请入去拢跋有杯，所以拢真正安定，真正安心，大家会使快乐安家乐业，认真家己的事业安尼佫有一个情况，就是讲，咱若甲祖先拜祭。亲像做鸡也是拜祭，拜祭的时阵呢，咱若拜好，祖先得有着无？佮找一个答案的方法，这我嘛感觉真神妙真无简单。咱普通 拜拜的时阵，祖先拜拜。

0: 了，啊，金也烧好啊，安尼迄个时阵，咱最后则个讲，我要来甲你跋杯请示路，看看路食了有好势，迄个财帛得有对无吼，都去跋杯一下，安尼呢，我感觉真好，安尼表示讲，咱即个心意，甲所做礼仪，甲祖先修到的情形吼，安尼有一个经验，就是安怎呢？有一摆吼。阿文太太呢，叫雷手准备真多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就是安怎呢？有一摆吼，阮太太呢叫雷嫂准备真侪菜，真侪菜色啦吼。其中有做菜，有做粗的，摆落的时阵摆到桌仔顶吼，煞无注意摆到多久伊，简单摆摆的安尼，结果跋杯跋。我跋杯，看咱的祖先在必定有钓无，也有欢喜无？无杯，无杯呢？我跋三遍，结果阮太太想看来讲，我知，我来跋看卖，讲是毋是知道吼？有食素甲食粗的祖先搞不清楚，分袂清楚讲，我要食，我就食粗的。也有菜的，我食菜的，也有粗的，咱做伙安尼。伊讲以后会改进，将迄个菜的会分一边，甲粗的分一边来。安尼呢，大家咱注意祖先都真的好势啊。若是安尼先跋杯，倒杯啊。从此以后呢，就是以后若要拜拜的时阵吼，阮太太拢知影。要摆进前，就该说明，这是素素的，这是粗的，吼。稍等的呢，咱礼数完成了，拜拜香礼完成了，吼，会跋杯家己清洗，看食了有满意无，财币有得到无，安尼，结果跋的就顺数都有啊，吼。所以真的都是法，吼，就是讲咱会该清洗。罗江叔甲阮指导讲，安尼清洗了，若有愿意，即个拜个礼仪，咱都安心吼、哦。祖先伊也真欢喜得到，等于伊个愿位安尼吼，即就是咱个，我感觉讲罗江叔甲我指导的即个心得，我感觉非常欢喜。
1: 咱即个维新圣教法莲禅师能甲咱开始讲吼，咱维新圣教就是易经风水一个宗教吼，在即个咱学院的学习中吼，即个易经个风水是这是啊，即讲这是咱中华文化来流传落来古早圣贤留落来吼。这个宗教吼，咱算讲做一个维新圣教的这个学员吼，显示吼，这宗教一定也嘛是爱修持吼，安尼也是吼，带圆满吼，包括安尼，书啊，文殊师嘛，拢一直讲吼，咱毋通一贯咧，变学甲变一个是江湖术士吼。一定爱吼，修持咱易经风水，包括宗教，安尼才会圆满吼。咱有修持即个宗教吼，包括咱即个宗。

0: 到礼仪啦，哈，这包括这款拜祖先，也是拜神明这些哈，这款呢，咱这款呢，卫生性格里底学习的一部分哈。啊，你这款呢，咱这个正咱这社会大众哈，爱多了解咱卫生性格哈，我们禅师的用心哈，啊，多多进入宗门来学习哈。啊，来，迄款呢，大家吼会当安尼，迄款呢，拢会当家会当平安吼，顺遂安尼啊。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澎湖西美教士的林立贤士。
1: 这次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刚才哦，那个许静峰，学员的太太，我叫林丽玉，我是澎湖七美教室初级班的学员，啊，我今天哦来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就是民国107年12月的时候，我学员跟我讲。所以，他有一个台中的一个同济会的朋友的会长叫洪树崇，他要带一个澎湖县马公的一个朋友哦，要来七美哦开课呢，开风水易经课程呢。我说，安尼哦，安尼就麻烦呢，你有兴趣你去学啦。啊吼，可是我想哦，我没有多大的概念哦，我买好了，要不你嘛去搞找几啊人来听一下，听一下说明会。我讲，拢到人来，我上楼，我来去催。啊，所以那天他们到了以后呢，真的人很少。我刚去找，这社区里面去找一些妇女姐妹哈，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说明会嘛。啊，所以刚好那个社区里面那个村办公室的村长也很乐意的帮忙，我去也去广播了哈，多少村民来听嘛。啊，那天就是开课以后就讲了一些有关于易经。易经课程的经验呐、啊，我们的严护法师然后都到场了哈、哦，都讲了很多的故事，啊，所以呢，那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啊，跟大家讲讲，你各位有啥物诶代志要请教无啊？啊，我就想说，你去请教啦，你这手吼、哦、已经两届拢无好啊，啊，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好？不然你写字很不方便。他说，吼、哦，真的是不方便，要说明这个去拄着鼻孔。啊，要写字，一个月这么可个还哦，伊说真的不方便。我讲好啦，你去请教者，所以他就找了师姐来占卦了哈、哦。这是我们刚才他也讲过了这个手术的过程，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哦。啊，第二种那个就是说，在学一个易经过程中吼，跟我讲，伊是卢讲师讲讲，恁两个阿婆吼来学来学吼、哦、更好了，互相可以切磋，可以互相来问一问。啊，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哈也好，所以我就跟着一起学了。啊，在学的时候，对我们生活中哈，干嘛讲帮助很多。现在也不会乱动东西了。啊，要去古的冲冲上，要去的上面，拢会看日记，哦，好好的看。我老公他会比较在意，他说：“啊，你要去吃东西物件，啊，无看日，看着日呢吼，你出去无动啊呢。”我说这样也好吼，啊，主要看看这日嘞。哎，够看明白嘞，吼，就来请教我们那个卢讲师。就是有一次，我就是民国108年，我忽然间就一大早就发了，就是发了高烧了，都不知道一直抖，抖到不行了。他就马上带我去卫生所，一共看了，一共这个好像有点被细菌感染到吼。我看你还是专人到马公去看医生了。他一个公啊，他是说哪一家？我说那到三种好了。看了2、3天又回来，晚上又是在发抖。刚那天晚上卢讲师，好在上课，已经我就没有去上课了。他跟我先讲说，是不是给他占个卦？好，来占个卦了，看看哪一个医院比较好。怎么没有好？就又在发烧了。他占了2、3个医院，台湾的也占，澎湖的也占。到最后他说，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医院去比较适当，靠缘呐。好，啊，所以第二天。我就坐了飞机，就到马公原来的三种医院，好，再继续看，因为没有看好嘛。他是说，看样子你已经稳定了，哦，阿弟，你就可以先回家去了。如果晚上再发高烧的话，哦，你再过来挂急诊过来。所以我儿子就把我载回家里休息了。 那等于说那天晚上就很 OK 了。

0: 隔天我就可以再平安的回到青云来。所以一间课程真的占卦真的是很有用，很有效果的。
1: 啊，非常感谢哈，许金通贤士阿个太太林立义贤士哈，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哈，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哦，现在我们澎湖教室初级实班开始招生哈，请我们澎湖地区有缘的信众哦，能多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哈，因为这风水学能够对我们家庭个人都很有帮助哈。树开始说，大家好一经哈，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哈。希望咱这个咱平地区的观众哈，都来咱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学生活哈。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

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子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不动罗尊者，宗主开示，不动罗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这位尊者拳法很快，闪电似的那般快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不动罗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

0: 普光明尊者。宗主开示，普光明尊者是五尊者，行脚各处，到处都是行脚的足迹，他走到哪就在哪里成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光明尊者。写到至尊尊者时，师父与大家分享，近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园区内发现石虎踪迹的趣事，同学们也十分关注这项动物生态最新发展。师父开示，这也象征未来八卦圣城将开拓出虎啸天威的光明道路。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新观净尊者，宗主开示新观净尊者为五尊者，他在西藏喜马拉雅山系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巽为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新观净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罗德尊者。宗主开示，那罗德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埃及尼罗河。这位尊者脚踏莲花，也就是当代的浮萍，水上功夫非常了得。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德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狮子尊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尊者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境与雷地狱两卦之间的位置。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闲事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法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法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昆仑山脉。这位是修密教成就的尊者，与师父在中国大陆见过面，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上尊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

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谈的是从预防医学来谈心血管的保养。我们的血管老化呢，是许多疾病的一个根源。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处在亚健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要如何延缓我们的血管老化，让我们自己状态更好呢？这又是一门学问咯。今天就让我们的来宾来告诉大家，那就让我们欢迎康博诊所的院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院长蔡时安。
0: 是院长，我们在前两集当中跟大家谈到很多有关心血管的保养，那在这一集里面呢，很重要就是从预防医学来跟大家谈。但是从预防医学，它我们大概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院长，
1: 好，那预防医学呢，我们讲了不是等到病来了才面对，其实预防医学来讲，它面向来讲有很多啊，当然最大的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天性的基因，第二个才是后天性的一些不正常，像诊所方面也有做基因检测，它就提早告诉你你在哪一方面，比如说癌症方面的风险。肝癌啊、胃癌啊、肺癌啊，这些风险你的基因里面它的风险高不高，另外就是我们的糖类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你的功能是差还是很好，这个就是我们基因检测的目的啊。另外后天，比如说我们血糖呢没有好好的控制，没有好好的血压没有好好的去维持住，

0: 当然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讲基因它只是先天性给我们的这些可能一些体况，
1: 是，
0: 但是透过后天 那当然你会想要去避免，你譬如说有一些肺癌的部分你是高风险的，那你就尽量不要抽烟，或者是不要在油烟底下工作的时间，或甚至在空气不好的时候你不要就是 还是要出门，就
1: 是，
0: 对，这种情况啊，就是让你知道我们的先天基因是这样子，但是不一定它会发病，那就是你后天再加诸它，可能这个情况让你的病显现出来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
1: 所以呢，预防医学概念也就是防范于未然，不要一直在我们可能会发病的环境或者是状态下来加速它发病。那也想要知道说，像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族群，他们对于心血管的部分好像发生的年龄越来越下降的一个情况了。
0: 对，其实在心血管啊，譬如说我们讲的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这些年龄层它都慢慢的降低了，当然第一个跟他的生活习惯饮食有关系，
1: 是
0: 他可能吃的比较重口味，或者是他每天就是一杯手摇饮，那个手摇饮每天不喝一杯，他可能觉得好像浑身不自在那种感觉啊，因为就是熬夜，现在可能你上了床你还要滑手机，可能滑到一点钟两点钟，
1: 那感觉是我们现代人的通常的习惯
0: 是，所以说原本应该休息的脏器，比如说肝脏比如说我们的肺部这些你要该让它休息的时间你还要继续的让它工作，当然就会造成很多的负担，另外还有就是生活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是我们讲金钱的压力啦，或是感情的压力啦，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心血管慢慢走向不健康的这样子一个阶段。
1: 是在心血管不健康的状况呢，不外乎会常常听到说可能血管堵塞啦，微循环不佳，或者是心脏灌流功能的一个出了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慢慢累积起来，但是在这些累积当中还有大概是怎样的原因造成这些呢？
0: 当然有一些人长期不运动或者是说他可能经常酗酒这样的情况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血管来讲造成不健康的一个阶段慢慢的恶化但我可能最近的一个 case 来讲就是我的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不到四十岁，
1: 不到四十，
0: 对，然后目前他之前呢，他是经营这个牛排馆的生意，对，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开店的时间大概就是晚餐以后了，他是等于是宵夜场的，对，那可能一直要工作到两三点然后可能熟识的朋友来，他免不了要跟人家喝一杯跟人家寒暄一下那所以相对的睡眠时间他就不够了对，然后前两个礼拜就是突然早上起来觉得好像呼吸不顺畅了然后开始有点意识已经模糊了对，然后家人帮他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大概也过了几个钟头人就没了这样的情况来讲，其实对于我们年轻族群来讲，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风险，
1: 是
0: 大家要有一个警惕性，是对。
1: 在年纪上，这样是不到四十岁，也算是一个青壮年时期。照理来讲，身体状况应该会是最好的时候，
0: 是。
1: 但是在晚上，我们应该脏器休息的时间却是最劳累的时候了。
0: 对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九楼之三，询问电话0492391011。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我们讲通常心血管的保养方面呢 除了我讲的睡眠要充分，
1: 嗯，
0: 对，然后水分的补充要充足，
1: 嗯，
0: 或是你的饮食方面啊要稍微比较清淡一些，然后维持正常的运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可以让你的心血管的这种不健康的程度来讲，会延缓几年进行，
1: 是
0: 对。
1: 那有时候呢，我们自己身体状况有时候会吃的比较大吃大喝，比较油腻，还是等等，或者是身体状况不 OK 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比较累，比较闷，然后都怎么睡都睡不饱，这个跟我们的血管也会有相关吗，院长？
0: 哦，当然会啊，我们血管硬化或是血压不正常，微循环不好的话，这个都是慢慢累积，对，但是呢，说实在，这个生死一瞬间了，对，你可能说觉得说，哎，明天会先到，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对，那会觉得累，那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它的血氧不足，
1: 血氧不足，
0: 对，你的氧气量不够的话，可能提供到你脑部的这些氧气不够，你会觉得，哎。会累，甚至会头晕，或者是说闷，胸闷，这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量不足，造成那种胸闷的情况。另外，你可能睡不饱，那心血管来讲不健康，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你自律神经失调的话，你当然你的睡眠也会不好，对，会这种恶性的循环，对。
1: 所以在这几个点上面呢，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状态。那在我们的生活平常日常呢，就是院长有提醒我们的饮食正常，以及不要高油高糖等等，还有压力上面的一个调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科技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辅助我们来维持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0: 对，那我们通常呢在诊所做的譬如说有血液净化，还有 EECP 啊，那这个顺序来讲呢，我们希望先透过血液净化，让我们血液中的一些杂质、一些毒素或者是一些自由基啊，先把它过滤出来之后，然后再加上譬如说 EECP 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来讲反而会更好一些，对对。
1: 在血液净化上面，它大概会是怎样一个原理，院长？
0: 好，那我们透过这个图卡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血液净化的一个原理啊。当然，我们从一出一进的情况啊，经过这个一个泵来到我们的滤芯啊，我们通常有分两个滤芯，这两个滤芯来讲，第一个滤芯就是血球把它分离出来，因为我们要洗的部分是血浆的部分，
1: 是
0: 对。那血球的部分呢，它就返回我们体内了。那血浆的部分呢，经过第二道的滤芯，这个分离之后呢，分离之后的这个血浆呢，就顺着我们的管线，然后我们会补充一些营养液来调节我们身上所失去的一些水分。
1: 是。
0: 另外呢，这个肺液的部分就从另外一个管路上面出来所以我们最主要是滤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一些大分子的那这个跟我们洗肾的这个原理来讲是截然不同的，
1: 是
0: 因为洗肾的过程当中 它的滤芯是比较小的，比较密

0: 所以它会把我们的一些免疫的细胞啊，这些也同时滤下来。所以那时候来讲，起湿的病在当下是身体比较脆弱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来讲，它所以它要透过外界去补充它的白蛋白或是水分啊这些。那我们来讲，这个肺液啊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肺液的一些袋子里面呢、啊。
1: 是。
0: 它的颜色来讲啊，这个肺液来讲啊，如果说你的灵敏度的胆固醇啊很高，洗下来很多的话，你相对的你的颜色来讲，会比较黄，带褐色啊。
1: 所以每个人出来的肺液颜色都会不一样。
0: 哎，对，不一样。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形容说，哎，我的好像是南瓜汁啊。我的是柳橙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只是说你洗下来的这个肺液的部分，对，那我们洗的大概就是大分子的啊，在血液里面呢，大分子的一些通常是不好的东西啊，譬如说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这些啊，所以我们洗出来的肺液呢，可以看到你的健康的程度，对，这种情况。
1: 那可是像说刚刚院长提到。洗出来的一个肺液像黄色，像柳橙汁，它大概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有些呢比较偏黄色来讲，它可能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心血管的杀手里面，低密度胆固醇，我们说坏的胆固醇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大部分洗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1: 是。
0: 对，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三酸甘油脂的部分呢。或是我们的发炎的细胞啊，这些啊，都会啊，这一并的过滤下来，哎，
1: 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对，还有些就是可能它重金属比较多
1: 是，
0: 啊，这样的情况，它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个颜色。对
1: 是，
0: 对。
1: 在这样的一个血液进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想要了解说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扮演的一个角色跟优势，是不是说在我们的血液治疗上面也都比较希望说，借由先这样的一个过滤，后续的一个治疗疗程会比较有效果。
0: 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客户了啊，他其实是在大陆工作的，对，他可能每一趟回来，他就会来做一次保养，对，因为在那边生活来讲，有些应酬啦，生意上面的往来，那免不了喝酒啊，或者是宵夜啊，这个都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包括他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都已经超标
1: 为了要拼市农工商，
0: 了，对，所以他可能。如果你的指数来讲已经偏得很高了，已经是两三倍了，那可能会建议他一年要洗个两次。那一般的保养大概一年一次这样的情况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目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那在这样一个进化过程之后呢，还有搭配 EECP 的一个治疗，像是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方式是，我们每一位患者或是客户朋友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吗？
1: 好，那我们讲到在预防医学。

0: 的过程当中啊，那血液净化跟 ECP 啊，通常我们会选择血液净化先来进行。
1: 嗯，为什么？
0: 当你把血液中这些杂质、这些不好的东西啊、血脂肪过滤掉之后，血液变得比较清澈啊。另外呢，血管的弹性也会比较好。
1: 嗯，
0: 那微循环当然也是增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做 ECP， 就是避免啊我们血液里面的不好的东西啊打到我们全身的器官。对，因为我们这个 ECP 来讲，最主要是要增加我们脑部啦、我们心脏还有肾脏的血流，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当然希望你的血液更清澈、更干净的时候，至少把这些50%-60%的这些不好的杂质先滤过之后，再来做 ECP 的疗程。
1: 嗯，这概念是像我们身体的血管就像水沟一样，先把水沟清干净。
0: 对，下水道要清干净。对，我们才不会遇到这个暴雨的时候，它就淹水了。
1: 是
0: 这种情况。
1: 是，所以血管的一个干净度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清理，那后续的一个治疗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循环才会事半功倍哦。那在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我们身体现在都是处于亚健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这样多种治疗的方式，它的优势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可以带来怎样一个福利福音？
0: 是，那我们讲亚健康，它可能身体没有很大的疾病，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可能你亚健康，你的数据来讲已经不是那么正常的，那你可能一个脚已经踏进去要吃药的那个阶段了。
1: 嗯，
0: 我们避免把这个阶段把它停住，把你的脚缩回来啊，就是从亚健康帮你拉到真正的健康。
1: 嗯，
0: 对，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你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胸闷啊，
1: 嗯，
0: 或是呼吸有点困难啊，或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无缘无故的头晕了。
1: 是，
0: 对，那这个都是身体给我们一些警讯，那表示说你可能要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血脂肪已经过高了，尤其是我们讲低密度的胆固醇，对。那另外你的血压正不正常，或是你的血糖正不正常，因为血糖来讲，你突然间血糖下降，它也会造成那种头晕的情况，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症状，
1: 是，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把这些症状去除掉，那你经过检查之后看哪一方面的证据啊，哪一面方面的数据来讲它是不正常的，那针对这样的方式啊，通常我们肥胖率来讲已经50%，
1: 是
0: 大部分都是中广，对，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你要对你的血脂肪的这些数据要稍微注意一些的，包括胆固醇，包括你的高密度胆固醇是不是达到了标准啊，这样的情况你才会选择说啊，我可能会选择一个非侵入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养，来预防，避免疾病的产生。
1: 是，在现在我们人的状况呢，亚健康的状况，从目测来讲，如果是中广身材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一点，来提醒自己说我们是在检测上面的血液检测上面的一些指数是不是该注意一下，那我们的医疗过程或者是我们的平常运动等等可以来怎么做一个维护。那想要请教一下院长，就是在我们的血净跟 ECP 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在血管的净化的治疗上面呢，我们会有哪些点可以来提醒观众朋友说，有哪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从咨询开始，咨询我们的预防医学的一个部分。
0: 对，那我们常讲啊，你小症状的话，就不要说太过于忽视，或是觉得好像没事吧，可能过两天就好了吧，
1: 结果过了两年。
0: 对，那通常呢，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有这种水肿，不管是你的小腿啦，或是你的脚啦，或甚至你的脸啊，有这种水肿的情况，那表示你的循环不好了。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跟以前比起来的话，你爬楼梯或是走上坡，你觉得好像负担比较重了，跟你以前的状况来讲好像已经有差了， 这种情况啊。另外呢，有些人是频尿或者是失眠的情况，这个也都是一个警讯啊，可能代表着你血液中的含氧量已经不够了，或是你的血液呢比较浓稠了，流通性比较不好了，这样的警讯呢也需要先来做一个咨询，可能我们一开始不会建议你马上就做血液净化啦，或是做 EECP 可能从我们比较基本的静脉雷射开始，它也可以慢慢的来改善，你不是说很严重的一个症状之下，也是一个选择，对对。
1: 所以从方方面面呢来治疗，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血管血液一个循环。有时候可能会想说啊，没关系，我就懒得运动一下，可是这么一懒，可能一拖一年一年三年五年，这个身体症状会跟当初我们的状况会是差很多，所以会从很多种方式来做一个调整。那也想要请教院长，就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仪器上面呢，在普遍来讲，在台湾的医界来说算是很普遍吗？还是它是有它的特殊性？
0: 这个仪器来讲，或是这个疗程来讲，一般来讲我们大的医院里面都有，尤其是 EECP。 对，那我们的优势呢是说，我们不管是做血液净化或是 EECP， 这些都是医疗级的认证， 是层层把关发下来的证照，才符合做这样子的一个疗程。那当然你要选择你的患者或我们的客户来讲，通常医师要做咨询，然后有认证你可以这样子的进行啊，譬如说血液净化或是 EECP 啊。那其实我在影片上看到啊，有按摩店的也用 EECP 这种机器，反正它也没有照你的心跳的节奏，它就是固定的在下肢加压放松，加压放松让你运动。我亲自看到影片是这样子。
1: 但是这样子会带来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当然你可能血液混浊的时候，或者是你本身来讲已经有血栓的形成，或者是你的管壁来讲已经有积了很多的比如说血脂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那你没有经过医师的一个诊疗，你贸然去做，你可能把这些血栓反而给打出来了，有这种情况，那可能在治疗台上你就当场中风了，
1: 是
0: 也有可能，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要医师跟医护人员随行，来确保在整个治疗当中呢是一个安全无虑的一个情况。那今天介绍了很多有关血液保养的部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蔡院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那也谢谢观众朋友来收看，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医学知识跟评估方式提供给大家。在下一集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现在请大家，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法会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求贤之祖，各姓个人累及万亲之主，加各位各姓当中无缘诸事英灵，第几主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德经》，顶节呢讲解着普贤五罗二众生。这不是干那水尔，唔是降雨咯尔，降着法的布施，法的布施，将咱所学的妙法，咱会当布施予大众。那是咱上基山仙律师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成立这个爱心团，有咱仙律师。已经大学，一二三四五六七。

姐，下次共同大家发这个大慈悲心。咱成立爱心团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成立爱心团，免费为全国，包括大陆有缘的同胞，咱拢甲无条件去甲服务。对处长风水的问题，或者祖先多生，或者祖先的拜日唔对去，该拜无该拜，该拜唔拜，无该拜咧，苦苦拜。所以因着外灵入体，请鬼容易上鬼难呐，而请神容易啊，上神是真。轻松真简单，因为神有爱心，已经修行正果为神，所以为我请神容易上神难，千错万错，请鬼容易啊，上鬼难呐、啊。因为神啊，就是咱人老智慧的。假使我来去恁家大两工啊，啊，你讲老师啊，你转好无？我一直讲好，我一直来转。我袂讲，干来干来赖着不走。啊，你请着家己完成祭祖的朋友伫遐，你请起来要送伊走咧，照片咧，到尾咧物件咧摕摕咧，或者外口甲你讲一寡是是非非，无中生有，或者咧好要甲你拼生死，要甲霸占无囝，霸占着这个家庭，足济足济足济足济啊！所以请鬼容易上鬼难啊，那么请神容易啊上神难上未难啊，这是历史上的偏差的想法。所以各位同修，这点跟咱开始讲，请神容易啊，上神嘛容易，神者是有智慧，咱接受的有智慧。一秒发的时，咱呐、啊、好要叫上神真容易啊！烦恼之心，咱真紧会当断掉去啊啦！请鬼容易啊，上鬼难。若是各位恁学着邪法，无正确的法，恁来学着这无正确的法的时啊，恁烦恼一直先背背袂离。百分之百，所以各位恁的学道，咱个学易经、学风水，易经甲风水唔是一般咱江湖术士所讲的易经甲风水。那么一般咧，哈咱台湾某一个地区咧，什么风水学会、堪吉学会，要来上市的，来遮参观，我当然足欢迎。啊，咱有一站啊，我甲咱五术界即个朋友伫遐先进，我五术界的朋友伫遐真辛苦，暗时爬山，日时落海，啊山起芳，芒啊布顶软，无分昼夜，付出爱心，付出各种各种的妙法，但是呢，我都受到社会上的肯定。我都受到其他宗教的派门、派别、教门、教别的尊重。当你一个要去一个庙的时，搭一个庙咧，无请地理先生来看，结果看了咧，你甲地理先生骂到无一个丢，足无智慧的。啊，所以讲、哦，我首先相信，先跪啦，相信。心念无一知音、感恩、报恩之心，所以我迄阵呢，我一再就要在电视中间呢，要建立咱所有这三一面菩萨、大慈大悲的各位行者、行者，恁的地位、恁的辛苦，受人肯定啊！但是人无得肯定。这是众生的无耻，

所以咱个合法，咱就要将圣贤所留落来名法，未来布施予大众，要布施予所有有需要的人，这是有路雨路了啦。

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阿妈，咱班的真侪做教育的，咱的班长林松校长，大理光荣国中的校长，啊，伊这样的做比上所学的多，加上伊的办教育的经验，在个民国92年呢，是中部呢，啊，高中升学考试等等呢，全中部第一名，这就是有路啦。思雨路，这阵嘛是一个修行，所以咱学校是一个大道场。咱先学时内底，咱都不要学校遐济人，底下咧做安开咧。所以学校嘛是大道场，公司嘛大道场。咱在座同学咧，恁开公司嘛足济，开工厂嘛真济，嘛是道场，公家机关。尤其呢，咱的社会团体，比如讲啦，咱婚姻观轮背咧，啊，管农会咧，咱廖本让弟子咧，啊，伊做总干事，我你爱甲所有的咧，啊，官民咧，好啊，服务就是上大的修行，就是新农大地化身啊啦。哎，请问，要做一个新农大地，不简单呢？五谷也是无简单嘞，你爱用机会去做五谷也的工课呢？哎呦，我都是浪费系统服务呢，这嘛是哎呀嘞，共弘扬嘞，啊，伊个嘞，老早甲树有这地母王爷、祖母啊、地母啊、地母的王爷，啊，伊个发明就过去，好啊，底下嘞做一届一千只、两千只，做一个食来食我，食个地灵、食灵、食食嘞、食百分百。啊，就底下变的浓啊！你看，啥人有法度好这食百分百？底下拢开始拢食到变变百分百，这是爱有大智慧呢，爱有大智慧才有法度发明呢。这拢是修行呢，这拢是悟路呢，语录呢，这是普降悟路利众生啊，万物生法，吼，其功万物生法。所以各位啊，咱爱珍惜各位恁的事业，啊，珍惜恁当前的事业，这就是有路啦，这是有路。哈，咱看来地北天宫啊，东北东，地北天宫东北东，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大地盛辉啊，应光明，地北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啊，木火通明地母相啊，大地盛辉应光明，地北天宫，南天的地北天宫，东北边的东边面里面那个东北东，一个国土一个，因为一个境界无相共，有的是高在面顶，有的高高较远去哩。那像咱的战争，第一电线，第二电线，第三电线，共法的意思啊。所以东北东，东者为木，北方为水，水木相生，水木相生。咱每个念头，你要想的代志，一定后段我都搁继续想嘞，你才好想。你若后段我都想嘞，你上好卖想。嘿嘿，你若回去，你烦恼就到位。相对的，咱做人处事爱有一个退步，做人处事爱留一个后步。咱唔好拢无一个后步，东北东就是这意思。做人处事爱有后步好行，你唔通无后路好行。咱真侪社会上真侪种人，做一件代志的时啊。啊，做煞呢？系啊，未收煞。老师要安怎？我嘛无法咧，要安怎？你家己摕石头蹬脚盘，吼、哦！你家己蹬诶，你才。

0: 爱十十，看我十翁，哪会去破去啊？你家己等下，我无法咧。所以真正业报业果，爱你家己去承受啊，家己承受。咱做的因因果果，好的善因，好的成果，咱欢喜享受。那怎样啦？好，咱明就发出来，啊，甲咱的啊三宝寺的三师兄元祥啊。啊，这师兄呢？好、哦，伊就讲，沙婆业报呢，享不尽啊！沙婆业报呢，享不尽。沙婆世间的业报，大家拢有业报，糊里糊涂的代志有够多，业报享不尽，这拢是用享受呢。哦，爱团结多好啊！咱的真侪动手地主。这是因缘果报，善因善报，恶因恶的恶报，拢爱家己去享受这个沙婆业报，享不尽啊，享受不了的啦。各位啊，咱台湾话、福建话，你若要听者，它是真不可思议，真妙啊，妙啊，妙啊！啊，所以咱这里特别天宫啊。当北当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盛辉应光明。当北当最醒目，木醒火。当北当当的先天，这是离卦为火。后天呢，当啊北当为木，后天生。先天，所以各位啊，咱爱去找去自己内在潜藏的智慧。咱每个人藏的大智慧，潜藏的大智慧，生生世世所留落来，叫做当北当。生生世世所留落来的智慧，或者当北当，嘛叫做木火通明。咱人的智慧是几啊千年就大落来。咱人所学的是几啊千年就已经就学啊。那比如我学易经，我摸八年摸未出，摸未精神。先讲我比恁较熬，八年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八年背未起来，比恁较熬。恁一工背了了，我八年背到都拍唔起，你知？读到啥物片都拢无起啊，比恁较熬。要甲放掉足紧的，就较熬就对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甲第八年的第几工的时啊，向阳华总误着啊，我知啊，安尼尔开始，所有已经看了规本规通撒起来清清楚楚，这是啥？真心所留落来木火通明啊，木生火啊。啊，火是木火通明，就是智慧啊。所以各位啊，咱若要考试的时，要考试，你讲啊，哎呀，册读假呢，唔知要安怎，要考试啊，那似曾相识不认识。你要读册正经，你得读这四句，哈啊，读这四句咧，地北天宫当北当啦。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大地圣辉应光明，大智圣慧。

0: 咱大智慧呢？毋是小智慧呢？毋是小小的雕虫小技呢？毋是像最近啊，什么光碟呢？
1: 哦，
0: 到处对人批评批判呢，迄种做恶业呢？阿弥陀佛呀，你咪真搞诶！你甲买来看，烦恼是恁倒位诶！恁吼买甲无诶，买来什么批某某光碟啊？吼、哦，你就甲买来看，恁足欢喜诶！我你讲，别人好多事啊，你甲记起来是你烦恼啊，是你无耻的毋捌事啊！你也叫你也真牛哦，看到讲哦，这是批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人家放屎的工课，你嘛得讲起来批判，有智慧无？无智慧啊啦！所以各位同学，咱嘅学徒，咱爱去看到人优点，学嘢优点，人嘅缺点，人嘅形形色色，因人果果嘛，也因缘嘛，你有啥资格去讲批评人？所以这是个空的，吼、哦，一个戆的，无智慧，你也叫安尼真牛，烦恼是你家己的，吼、哦，拍这片专攻制作一二三啊，有啊，不过做电视也嘛要出来啊，迄种烦恼有够多呢。那么一个人烦恼，等候大众，大众才无耻烦恼，你对咧个排的烦恼，嘿，你都未食未困，你规眠本来刚困嘞，我困眠有足，啊，一眠有八点钟啊。你结果你甲看看咧呢，啊，你就烦恼咧，你困眠咧，剩两点钟，再时起来目睭，哈、啊，目睭晒过，啊，他们咧挂黑眼圈，你要洗不掉，时空过去啊，洗不掉，烦恼是恁个咧。所以各位啊，大家，你若看了善事，认真去做，啊，即多接近到一挂善业，咱唔通了了看人袂惯。看了没管，烦恼是恁倒的，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掉，贴嘛贴不掉，化学元素嘛漂白不掉。所以各位，这是不是有事情吗？最近社会的乱象，恁若有兴趣者，恁快过来个捡去，等入去恁倒的宝库心内，到尾先背背袂离，因为面顶直直跌落呀，永远接着上个卡，你们提个蛋掉。无可能的代志，等下七七四十九工，迄、那个死了后四十九工才来反省，迄阵才挨十十。我若来到世间，何去小创治？嘛无人甲小创治，无智慧，无开发着目过通明的智慧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这段呢，咱若要考试的人，哈、哦，要考试的人呢，哈、哦，咱来念这辈子四句哈，第八天宫啦。哈、哦，当北当天王圣命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圣辉应光明。咱大家若要考试的时，哈、哦，咱就会上哈，咱用下来，好啊，用伫生活中。咱要读册的时，普通是要读册的时，你嘛用安尼家己去好啊虔诚来念这四句呢。你用教你的学生。你用教你的学生要考试的时，还是你家己要考试的时，你会使时时持这四句偈，你会当将你的心理上不安的安定出来，会当将你过去生生世世所学的咧，叫木火通明啊，连锁上升。咱老祖真经啊，甲你开始，东方有木工。西方有金木，啊，这金木是阴阳，哈、啊，阴阳交久，接着告诉我们木来当者为咱的智慧，咱的智慧，这是咱累积对木结以前就开始混沌，还未开始，哈、啊，你混沌的时啊，哈、啊，超越到混沌以前呢，拢是木表示咱人的生命。木火同明，咱的智慧，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一个人认真读册以外呢，咱是要开发咱的智慧。那么开发咱的智慧呢，咱一定爱有一段这个记的文，诸天圣神因所修持的妙法。所以各位啊，咱啊。

啦，哎，我认真读册时，读了呢，我要来考试，啊，参加公家的考试，参加着咱啊所有真济的考试的时，包括人生阿母互相小考试、小结的时。嘿，你嘛来念这个第八天将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好、哦，木火同名，地母相，大地圣妃应功名，家庭的功名，社会的功名，个人的智慧的功名，所以这四句非常非常的重要，嘛是妙法妙法啦、啊。咱这拜天公，天公啊，你啊这拜托来保庇我，考试考会掉好不？天公派啥人？派第八天文昌王，甲大家到保庇。文昌王来呢，无人敲电话给伊。啊，你唔知道电话伫倒位，嘛唔知道电话号码，这是号码，是二十八字尔。文昌王的电话号码二十八字，二十八字你爱背起来。这二十八字的电话号码呢？你吼、哦，你这记呢？哈、啊，你爱念这个记，念这个记以后呢，你主人呢，地府也开发。哦，这就是咱书上的妙法。各位同修，各位是奉神的心，上天传下妙法啦。好、哦，咱爱要好法来把握。咱是各家一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

0: 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日呢，我继续过来讲解一个易经心法。咱顶者讲到是地风星，咱每一天伫世间呐，拢有咧成长，有咧升值，日头永远伫啊。但是呢，咱地球呢，时时呢，嘛伫转动，永远都无停。所以啊，咱人来世间啊，咱就爱学习哪像地球，时时伫动，时时伫前进。这是咱来世间上大的目的。咱一个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所得到的是啥？毋是财，毋是名，毋是利，所得到的真真正正有成进、有进步的，都是咱的智慧有咧增加。咱所吸收的，无论喜，无论乐，也是哀甲怒，拢有咧一工一工有咧增加。但是相对着呢，咱的烦恼呢，后每一天一天拢在增加。所以自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啊，甲地主开始讲，地球有咧转，伊讲有。那么地球有咧转呢，咱人为何呢？消沉，消极，无要精进。然后地主听到以后呢，心内啊非常的忏悔，佮欢喜，因为在过去的人，过去的人呢，唔知影，即个叫做过去的人呢，唔知影地球呢伫转，拢认为地，即个太阳一直伫落山去咯，敢若分啊，伊知影。

叫做这是地球在转，太阳无咧震动。好啦，即个咱现在真正即个先进的科学文明时代啊，大家才知影哦，太阳伫遐，咱家己伫遮，咱地球在转，对西向东伫在转过咯。所以，奉劝呢，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来本道佛祖甲咱开示。地球有咧转，所以咱嘛爱转，嘛爱动，爱互咱的生命活力，啊，互咱的生命活动起来。然后咧，咱的身体爱动，咱的身体爱振动，咱的身体爱振动是爱振动的，因为地球有咧转，咱的身体嘛对咧振动以后咧，才会健康。若是身体无振动呢，一定百病到位。啊，即、这个顶节呢所谈的地方性，甲咱开始，咱爱动思想，爱活用思想，爱活法，哈、啊，爱有充满着光明、充满着积极的心，咱毋啊充满着消极，那安尼咱的人生啊，伫世间咱就白行的，无采爸爸妈妈。好，互咱即个身体，好，煞变甲咱白生，好白生。相对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即个中间呢，失败、成功、成功、失败，起起落落，即失败甲成功，成功到失败，然后又搁成功。那么，如何要互咱的成功会当保持着一个水准，保持着一个不败？那么电视咧讲，电影咧做啥？东方不败、西方不败、南方不败、上方不败，逐项拢不败咧。不管啥物方不败咧，那么保持不败咧。那顶只咧，易经哈，地方星，一地六五，地五爻咧，甲咱开始爱用贤，爱用贤，用贤，会得得到有利的辅助，然后可以顺利。那爱应。这个用贤人有智慧的人，好有智慧的人，咱唔好用无智慧的人。那安尼呢？咱事业一定阁失败。咱若有用的贤人啊，用这个叫做有智慧的人啊，好，咱啊一定着真好的助力。所以哦，咱事业徛于不败的这个，这徛于不败的境界了的。啊，所以今仔只搁再强调，吼，甲各位，吼，提供即个即句话送互各位。当咱成功的时，咱会愈爱运用即个贤人；失败的时，嘛是愈爱接近贤人。安尼，咱的成功接袂失去失败去。啊，那么咱即摆继续搁来讲解另外第47个卦。哈、啊，就是滴水群，滴水群，啊，滴水群，啊，滴水群是修己太时，修己太时，哈、啊，穷困、穷困、穷困，真正散，哈、啊，啊，滴水群者，哈、啊，面顶为滴，下为水，哈、啊，咱看这个呢，哈、啊，上为滴。上为德，德，好、哦，德为德；下为坎，坎卦为水，好、哦。所以这两块呢，为德水困，叫做德水困。德水困呢，咱这名词叫做修己太时，修己太时。一旦咱一个一坑沟啊内底，哈，一个坑槽内底，坑槽内底本来就有水啊。那么坑槽内底有水嘞，你下面阁有水，你水伫坑槽的下面弄残的下面有水，是不是？咱困掉了呀？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你水给不出来，我都凸显，我都表现你，你有水。相对的，一个人啊，咱啊要成就、要成功的时啊，哈，就是爱好，但是伊面顶无水啊，咱才出来，水不出来，哦，人会赞叹你。那么咱啊，若是博到这个卦的时啊，吼，甲咱开始这个卦。真简单，就是讲叫咱爱守纪太时啊，守家己好等时机，袂使咧逞强，袂使咧勉强，得水困，得水困，守纪太时。那么即个得水困呢，困就困住，吼，困则强，散，吼，强困，强困，啊，困掉咧，所以得水困。啊，那么这个卦若是啊，咱动起粗喉，咱卜卦清晰，该如何处理呢？哈、啊，粗喉震动的时啊，就第一卦，第一卦，哈、啊，第一位的动粗喉，第一位的，第一位的啥？南水虎年六卦脉，六卦脉，等于讲咱面顶都。溪沟足下面的水啊，水下面的佫冻起啊，啊，你着冻嘞，含土嘞，啊，甲泡水是对啊。啊，顶面佫咱一丁水嘞，吼、啊，一丁水嘞，这溪沟内底，咱佫田内底，啊，你水下面佫拉叮当嘞，你着落寡埋，落寡埋嘞，你着当然嘞，水甲落寡埋嘞，又夹袂清，又落去啊。啊，落去的时啊，变成两个地瓜，两个地，两个嘴，两个嘴，啊，两个嘴食都一定有荆棘。你讲咱一个人啊，吼，伫世间底做事业，哈，本来咧，哈，人有比咱较贤的人，啊，是人意见，咱人意见比咱较有智慧，人伊伫面顶所讲的、发表的言论啊，伊伫面顶真正。有一个理性、理智，啊，咱呢伫下面的吼，啊，咱就无比咱较贤，无比咱较贤，咱就互较贤的人去发表倒啊嘛。啊，咱为什么咱伫下面的吼，咱就搁较差一点？好，咱差点当呢，咱就发表一寡言论呢，又搁含原来真正正确的言论呢，吼，这个又搁弄乱去啊。啊，那当然得小心啊。那博士发表的文章，甲咱普通一个专科，吼、哦，无这个，也是无读书，无经验的，你发表你的意见，哈、啊，将你意见，看有大声细声讲出来，结果忽然就乱去啊！这水甲落花，水甲土嘞，甲发出一堆又乱去，所以两个嘴有争执，有争执。那么这个卦象呢，一旦有争执呢，那么如何呢？哈、哦，要迄个嘞？咱在现在请大家来看这个卦象，好、哦，初六动初爻，在姜昆要必须要明智，极端的阴忍不可浮躁，不可浮躁。讲咱在姜昆的时啊，一旦咱的理念，也是咱的作品，咱的文章，

0: 咱的言语，要讲无法度，咱无得实时，咱无得实时啊。咱要讲出来，人无法度甲咱相信，所以咱必须要明智，明爱有家己爱清清楚楚了解家己，爱有智慧，咱毋通逞强。世间上可恶的是啥呢？上可恶的是啥？用文章攻击他人，这上可恶的。无事实的代志讲一大堆，啊，讲攻击他人，攻击伊人个叫做厝的人嘛好，也是任何人嘞。那安尼是上可恶。这人上袂晓珍惜人甲人个缘分，这种人啊吼爱忏悔，吼，因为呢，你无了解这个法啦。无了解因果的法啦，咱为着要表示家己咧，哦，所以咱要哦照一个真牛的人，哈、哦，你着要来答个，要来答个，要来大细声啦，也是讲啥物件了要来答个挑战啦，挑战。像啊，借这机会来拍起家己的名声，这种人上可怜。伫世间啦、啊，伊无学佛法，爱学佛法。无学佛法，所以才有这个心态。你若学佛法，你咱有一天咱就袂安尼。咱爱明智，明智爱极端硬，长下都忍嘞。好等时机，好等时机，唔通勉强，吼、哦，唔通勉强。不可浮躁，咱袂用像浮水鱼啊嘞，扑不着，哈哈，安尼来嘞，吼、哦，咱经过。啊，那要阁爬起来是真困难，所以甲即块卦象甲咱开始啊，咱伫非常伫善的时啊，咱伫善的时，无得势的时啊，咱爱忍起来，咱爱忍起来，爱有智慧，爱明智，明智咧，就是讲咱爱开始甲你充实家己，爱读册，明充实家己，爱明智，啊，唔通浮躁。不可以浮躁啊！这里呢，有当时讲啊，老师啊，你卜一卦，我请问你现在呢？哎呀，我做袂顺心了，做袂好势，事业嘛袂顺心，趁钱嘛袂顺心，啥嘛袂顺，厝内袂顺心，某嘛袂顺心，囝嘛袂顺心，逐项都袂顺心啦！我你都穷困啊，免卜，你讲这就是卦，免卜。所以咱有当时要讲。卜卦嘞吼，然后哎，你先生啊，阿师傅啊，老师啊，你甲卜这卦看卖好无？啊，问我你啥代志？伊一定头到尾讲啊，爱忍，爱明智，无智慧，明智，爱隐忍，爱极端的隐忍，极端的，咱爱真正强迫甲你忍嘞。好，安尼而且佫袂用浮躁，好等时机自然。成功呀！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真正都地主啊，吼、哦、嘛是共款安尼，啊忍了，老师啊，愈忍愈无意志嘞，无即个斗志嘞，无斗志，开啊作业规大堆，哦，你恶业做规大堆嘞，到尾嘞愈沉愈深啊。咱过来看吼，第佫挂上嘞吼，假使动你第二爻，吼、哦、动第二爻。啊，当地人后咧，挂上咧，就变做当地人。

好嘞，都得地准，比坤卦第一位的下卦阳变阴，拢阴嘞，比得地准，得地准。好，得地准嘞，金辉，主辉，好，得地准，主辉。咱就爱甲有即个先知识，参与得先知识的人，好，咱爱参与先知识的人嘞，好，那么咱则会当讲。增提升咱的心灵的境界，哈、哦。那么九二嘞，好、哦，这第二爻，这九二九二，哈、哦，九二九二，哈、哦。过度丰富嘛会造成困扰，嘛、哦、有得意不可忘形啊。那么。即、这个卦象开始出啊时啊，咱清晰，甲咱开始的时啊，因为过度的丰富啊，嘛会造成困扰，嘛得意不可忘形啊。当咱接近着善知识，接近着真济人，咱开始做失败啊，是袂顺心的时啊，好，咱个开始咧去亲近善知识。哈、哦，那个称这叫做，用闲，那个用的闲人，有这些人甲你斗相共，哈、哦，斗相共，咱事业开始就提顺序起来，提顺序起来，哈、哦，所以说，这过度的丰富嘛，会造成困扰啦。咱呐、啊，接近先知识以后咧，咱爱必须要实实在在去行去做，实践爱去行去做。咱无哦，我听着足济，吼、哦，听着即个理论啊，听真济无效，你无做无效，啊，实践去做。所有人册读真济，读啊规工拢输啦，结果要甲用诶，毋知要安怎。啊，在我做测量、读测量诶时，册啊册，哦，直直读，读啊真济，读读咧。现场嘞，机器老师互我，老师互我，迄个机器嘞，测量机器测了嘞，测了，托拉斯托啦，希望啦，啊，德米鲁啦，吼、哦，啊，测嘞叫我测，因为阿旺，你测看看，是啊，这都分得出，测读较济，我那病，那要病倒一个病，吼、哦，那要对安尼做，袂晓做。迄嘛是过度的丰富啊，我甲你读读足济。无实在去做，无迄实在去行，会当去做，哈、啊，嘛会造成困扰呢。吼、哦，到尾就家己用时间尽量切有读啊去做，做做则过来读。那么相对咱的修行嘛是安尼，经册读万卷，佛经读几啊万本，无效。读几啊万本的，你就困难点，你无法度去实做，去证明，所以爱正道。爱正道，爱证明着即个道，即、這个道啦，若无证明嘛是无效。所以经不起实践的法，无法度证明的法呢，是假的法。若是你有法度证明着证明的时啊，即、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法。所以丰富嘛会过，会造成困扰啊，太过丰富。得咱学修这啦。啊，电的玻璃遐个六合的啊，你做吼，啊怪楼主嘞吼，学伤济时，到时阵要提袂出来，哈，煞袂记哩，要烧下煞袂记哩啊，怪楼主，迄就着提醒咱众生，你学足济，爱会晓用，爱会晓实践，才有效，哈，因为足济人嘞，伊感觉哦，我都经常读真济，得意忘形，我曾经嘞，哈，当着一个啊在家话的修行人。吼、哦！伊带我去耶稣看，伊讲三藏十二部经呢，伊读两遍啊，啊，我读三遍、四遍，好、哦、读足一遍啊。结果所讲出来的话啊，都无影读遐一遍的，啊，了了了了，我生气。而且呢，伊将伊所这个，就送东西送这个录音带回，这录音带回呢，念佛的录音带。啊！伊也想讲我毋捌，好，伊讲哦，即、这个录音带，伊就去西方叫做世界所听来的音乐。我当时伊讲今年去，
啊，结果嗨，话我听，我这都因这3、4年前，人念佛的人都在念啊，都在唱啦。啊，你讲几个月前，你西方极乐世界，你听到的，我哎，梦悟啊！好、哦，所以有当哦，你感觉人你甲你读伤济咧，啊，你无实践，无照你去做，好、哦，这一做是得意忘形啊，忘了自己，以为甲你读伤济，所以各位咱爱注意，你读册咱就摕来用，咱已经讲较济咧，好、哦，咱就摕用，别人第一熬的，创熬，各位啊，你讲啊，我事业会损失，我才真正穷困。好、哦、啊，毋知要安怎做，那么很简单，卦象甲你开始咧，滴水困咧，叫咱拄着强困的时啊，第一个阶段爱忍，爱明智，哈、哦，袂使急。那安尼来咧，咱相信成功就会过起来。咱个请过来看，这个卦象，咱只是当第三爻，只、哦、是当第三爻咧，哈、哦，就是。六三，侥幸妄进，自行穷困。哈、啊，真正侥幸，哈、啊，这妄进，哈、啊，这个卦象呢，哈、啊。第三爻，哈、啊，六三，六三，哈、啊，六三呢变成大过，得空大过，大过是啥呢？上过分，夜梦金银，哦，夜梦金银，无脚踏实地，无脚踏实地，夜梦金银，好，那么，所以这个变侥幸，真正侥幸嘞，好，想一大堆，空思梦想。造成困扰。最近，哈啊，一挂人研究科学变作宗教，哈、啊、变作宗教。比如讲啊，我是火电的代志，好、啊、火电的代志啊，哈、啊、议论纷纷。在4个月前啊，哈、啊、一个地主的亲戚，哈、啊、嘛研究火电。研究火电了，敢会梦想，敢咧坐咧当想，哦，我火电一直飞得起哩，一飞得起，敢咧一直想火电啊，我会当飞去天空去个神啊、佛啊、菩萨、其他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会样去。那么，就即个咧用到静坐啊，啊，静坐敢想敢咧想个火电，一直想火电，火电，火电，嘿，火电。啊，暗时袂困哩，日时袂困哩，一直想讲火电有啥物厉害。要探讨这个秘密天机，哈、哦，所以未困的时啊，脑火压起来，脑火压起来伫心，压起来伫心，未心咧困未起，叫做梦想，梦想，啊，空虚梦想咧，吼、哦，到尾未困，暗食，就讲哦，我是什么神，我是什么菩萨，什么来咯，啊，遭遇这个精神病院。住车连续住几下机未困呢，迄有够厉害，吼、哦！你看咱人啦，咱就起笑，有当这精神问题是写住了困呢，住未困呢无效，又食无效，哦，都非常的厉害了。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

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有一天，伊厝诶人甲讲，阿公，我无你带起来，啊，起来咧吼，伫咱大雄宝殿啦，吼，伊就张老师，我是释迦牟尼佛，我是3500年前啊，吼，我伫世间，我即摆都开始来世间要普度众生，我到即摆已经3500年咯，吼，迄个闹鬼啊！吼、哦，释迦佛啊，到即摆还未3000年呢。吼、哦，啊，就开始讲，我3藏12部经拢我写。哈、哦，伊嘛好啦，互你写就好。好、哦，伊讲要来教我读经，我、哦、好啊，你教我，我即足欢迎。吼、哦，啊，开始要教我咧功力练功，有气功，好、哦，要加持我，要互我气功加几万倍。好、哦、好，我等你。啊，就开始讲，是讲个，你以后只要飞碟，你相信无？我飞碟，我是有相信飞碟机器做。我毋是哦，这叫做其他世界的人来，迄超人来来，我就开始，吼，我电人听伊讲，过来呢，就是讲，伊要甲传授妙法好啊，我好啊妙法，你要3藏12部经呢？那么我就摕一本这6祖坛经呢，我哎，这本6祖坛经呢。好，请你，知道。阿公，哎，那6祖坛经，那6祖坛经我有啊。哦，啊，这里慧能大师所讲啊，这真好哦。好、哦，你若释迦牟尼佛，你若毋知影有这个问题，有这个经呢？啊，伊讲我讲足济咧吼，我到尾我就发觉讲我哎，某某人啊，咱若要来伫世间要普度众生吼。啊，也是帮助众生的吼、哦。你过落来是，你爱会记，时间算得着。释迦牟尼佛到即摆才2780几年尔，无3500年。你是安尼众生，我就相信。啊，安尼啊，好，2780八十年，吼、哦，那回了就毋敢讲。伊讲爱3藏12部经拢写。我讲当时释迦牟尼佛咯，伊在世间伊的字毋是中国字，伊敢出负责讲尔，伊无写。啊！你安尼又毋对，安人个看我下手，安尼哦，哦，无世界无你无写，我系无写，你写是写，咱是中文，哦，中国字，当时印度字，闹鬼啊！好、哦，伊讲哦，我买咧神通，我当时世界佛祖叫咱逐日用神通，怎样怎样来看？

0: 啊，讲好家己啊，伊讲无安尼吼，足奇怪，我来说干呐，这拢大无众生，拢无要听我话，我你倒几工啊？我咧十外工，我来十六工啊，十六冬十六年啊，都大无一日，你要十工大偌济？哈，遐歹多咯，我嘿。哦，啊，伊就开始咧，甲我讲，无安尼要安怎？我讲你还阁等去十年，等去十年，伊还才阁来。即中间咧，好好啊，等去天界，阁好啊，复习。你毋好讲你释迦牟尼佛，你讲释迦牟尼，你就是魔啊。到了，伊说啊，好啦，无我要来等啊，好，要来等啊，怎啊退掉？退掉怎啊精神起来？到尾是怎啊人呢？好，伊就知影，我讲你着侥幸，侥幸，纯种说找近路。即要台湾真济人自称伫修行，自称伊是啥物神，我啥物佛，即是侥幸，想要行地路，迄个会当成佛，互人较尊敬，互人较拜，互人讲伊伟大，互人讲伊神，伊是佛菩萨，伊境界偌高，事实嘞，安尼，台湾真济呢，真济安尼来。我爱注意啊！咱修行嘛是要有一个阶段，一步一步对念经念咒去反省忏悔去实践，爱去实践这个法，安尼才对啊！那我哦，我咧坐坐念念念，我念念念念咧，好，我都必成成佛啦！迄骗人，台湾目前有够济，有够济啊！各位想讲成地少，咱学徒爱有智慧，毋通无智慧。咱若无智慧者，咱往往会走火入魔，才敢走火入魔。台湾嘛，真是灵修，灵修呢，伊无啥物灵修，灵修是咱的心，心迄点灵，灵修，保持如何安详？结果咱的灵修足侪错误去啊！是讲哦，我坐着给神来，讲我就是必神，认为我就是神，我就依着我，你也无看到啥物人来。妖魔鬼怪来，你也毋捌，你认为伊着神哦？爱注意啊！你若要修灵修的，是奉神的，咱不要性侥幸，哈、哦，侥幸要个懵懂，那么侥幸要侥幸懵懂，要来进来修行，爱精进。啊，比如咱做事业嘞，真侪人是讲马上就要好个啊。马上就要咁样，要成功，无可能嘅代志。你基础无在，无可能即几个面顶。咱嘅起厝，从啊第一粒无贴，无刷，无抹涂，无石啊，你无可能甲厝尾顶去哩。一定咱有基础，才有甲面顶。每个人嘅事业失败，那么大家嘛是希望讲会当就近成就，这无行条，无收着来。咱若一旦失败以后咧，你要阁爬起来，你爱有真正实实在在、脚踏实地。若无咧，你要成功咧，是不可能的代志。若无咧，所造成的愈残愈散都着。各位用去想看卖，真侪朋友伫遐事业失败以后、未顺利以后咧，你愈想讲找捷径，吼会当啥物方法，会当马上阁发起来，结果咧愈雾愈散，所啊愈缩愈条。哦，第三，即个嘞，我得空变成得空大过，唔好想过头诶，不要太理想化，唔通讲伤贪心。好、哦，那安尼嘞，会造成搁较散。好、哦，各位爱注意嘿。咱来搁看第过来第三爻，啊，过了以后嘞，就看第动是第四爻，哈、哦，第四爻，哈、哦，第四爻嘞变成坎为水。好、哦，阳嘞变阴嘞，变坎为水，坎为水是啥呢？水中捞月。水底高月亮，水底高月亮是含嘛线耶？哈，含这含嘞，水底高月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

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水困，冻伫地心熬的时啊，吼、哦。咱哈伫世间，哈咱伫世间内底咧，往往咧，咱的脚步，吼、哦，咱的脚步咧，要震动的时啊，前无看，一定咚咚跋咧坑坎底，啊跋伫水窟内底，跋伫陷阱内底。啊，细汉一届，吼、哦，伫牵牛，啊，牵牛咧，伫抓虎溜，虎溜一直缠呢吼，毋知影即区缠啊，内底咧，吼、哦，有即个烂窟啦、烂窝啊咧，虎溜过咧，脚都甲撩咧，落一哇，甲大腿相扯起来，迄阵咧愈挣扎，然后脚都愈迄个愈深、愈深、愈深、愈深，哦，迄阵足惊要惊一个，若惊咧怎落咧，拄是山坡内底。好，家己诶，则毋敢点动啦，慢慢啊，慢慢啊，爬，慢慢啊，爬，脚慢慢游，慢慢游，慢慢游，则去互游起来。好、哦，那叫水底高羊。啊，我会记咧，朝生那时啊，好、哦，阮厝边啊咧，一个囡仔啦，看咧溪仔底，好、哦、有一尾大尾台仔鱼，啊，看大尾台仔鱼咧，啊，则就安尼钓落，即个，溪底咧，要钓迄尾大尾鱼。结果落去咧，全死去。就这样来是，即个含水底高月娘，那李白啦，李白啊，啊，即、这个酒者啉啉咧，看月水底有月娘，都要来讲，结果叫含咧，所以才有含只含啊，水中捞月。那么卦象会甲咱开始啊，好、啊，咱来看水底高月娘，水中高月含只，哈、啊。的九数九字，好，该求穷困，解救穷困，哈，不可超支过期，未使收集伊，应当量力身心行动，应当量量力，用这来扎个力，各位十方圣弟兄，人每人拢有成功，有失败时。当一旦成功了，如何保持成功？要保持成功了，就接近上帝时，要用贤人、有智慧的人、贤明的人，咱的事业成功就会继续保持。好，若是啊，咱成功以后呢，不要用贤人啊，咱煞呢一定开始又搁出呢。相反倒转来呢，咱啊一个人，若讲啊失败以后呢？那么解救咱的穷困，咱现在真正困难，好、啊、生活未当过，债务怕未过，好、啊，咱的这个爱行钱，无阿囝也是囝爱学业爱学费，所以当然啦、啊，咱人会急，债务会爱行，所以咱会急。那么这挂呢，就当是电视后呢，水底高月娘呢。咱不能太急，不能操之过急。咱若操之过急啊，好操之过急的时啊，咱诶真容易啊，愈陷愈深，坎挂坎未水，愈陷愈深啊。奉劝各位，事业失败无啥物了不起，成功嘛无啥物了不起，事业失败呢？咱一旦失败，也是这穷困的时啊，咱爱会晓努力去做到诚信，努力做到诚信。咱检讨咱较早过去是毋是诚信无够，信用无好，咱啊开始爱诚信开始。哈，相反倒转来时啊，咱啊未使咧急，事业未顺失。好，事业失败，咱袂使急的，爱愈冷静，叫做完成这组教育，咱爱愈冷静，愈冷静的时，咱心才会定。我嘛有失败过，嘛有成功过。好，在71年啊，我的身体上歹的时啊，迄阵的苦虫，鼻粉过来食，愈食愈鼻，愈食愈鼻，食到尾咧。那阿引进去中山大禅寺啊，好，那咧谢老师呀，谢妈妈，那观世。

0: 破产，好，马上拍一我来，就你这老师的身躯，跌打坐的时候，哈，慢慢甲开始，叫我袂使你急，身体歹，你愈急，愈急要医嘞，愈害，愈麻烦，身体歹爱愈冷静。那么我请问观世音菩萨，我应该如何来做呢？观世音菩萨开始啊，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爱好法修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好，认真念阿弥陀佛啦。只有一条路，不急，不要急躁，好、哦，所以你好法念佛啦，你会得到，你身体咧渐渐就好。我保持一个无相信的态度，保持一个无相信的态度。所以我刚才观世音菩萨，伊知影我的心安尼咧吼。伊讲你爱有相信，爱有愿，爱行，实在去做，吼、哦！你一心念佛，所以我开始就较要听好啊。我早就知影我的心，讲到呢，我就不急不躁念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哈、哦、啊，好好念佛念三个月以后呢，我病就好起来。相对的，咱一个人的事业，若是讲拄着挫折，拄着失败。也是啊，咱袂使操之过急。你若想急要成功啊，就会失败。操之过急，爱量力审慎行动，咱爱扎家己力，慎重来行动。唔通啊，咱一个人啦，已经失败去啊，吼、哦，这个事业啦，这个叫做已经，吼、哦、啊，感觉都真正困难。结果咧，你就想急、想讲、想啥办法啦？要来赚大钱，迄是愈陷愈深。咱一个人啊，伫世间往往若讲有袂如意的事啊，绝对毋通要阁做第二种的事业。你爱将原来上大的精神缩甲上小，缩甲上小以后咧，你然后重新起来，你就爬起来。毋通讲小袂顺时，你只要要单调，阁踏一步，一定拢翘身的，知咧？100%，站在因果论呢，咱的护法神、守护神，咱的守护神呢，咱本来就做一项做甲袂好势，你去向我派一阵去遐者，你结果你也无去啊，结果拢知咧，100%。所以一个人啊，当一旦伊发生诶事业袂如意诶时啊，好，咱啊顾较，这个叫做慎重，哈，顾较冷静，毋通讲想要趁大钱，毋通要趁大钱。那安尼呢？最后来呢，咱就只有苦恼是有尔，好，各位爱注意，好，咱过来看这个第五爻卦象，搁当第五爻，哈，滴水困的第五爻，变成雷水盖，雷水盖困人。困人出格，哈，变成困人出格。雷水界动五爻，变成进为雷，就雷水界，哈。那么，咱呐，一旦咱要解救咱的穷困，解救咱的穷困，咱唔通过，不要太急，咱莫急，咱量力审慎，咱来做。安尼呢，哈。而且呢，搁落来讲提醒，爱经头起考验的坚定意志。爱经会起咧，站会条啦，爱考验会坚定意志力。好、哦、好，真侪人吼、哦哦，一旦欠钱，事业会损失，或者讲参加各种活动，吼、哦，无得到人的应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16。

所以咱家己爱啊，冷静，非常隐忍，爱争夺是考验，这就是咱的课题。前一段的失败是咱的课题，前一段失败以后，咱要成功起来，咱好爱家己量力而为，咱莫急，这就是考验咱的耐心。我写的多的啊，当伊需要失败以后咧，我讲你等下啥代志失败，吼、哦，唔是，哈、啊，这了不起，无啥了不起，了不起咧，就是讲你会有法度忍，有法度冷静，啊，有法度佮慢慢佮爬起来，然后咧，上重要，你有法度反省忏悔家己的缺点，这是上伟大。那么我你等下啦。好，心内面安尼是念八节菩提弥陀心经，念八节菩提弥陀心经，念这心经，读心经268字，观自在菩萨，行持八节菩提弥陀，照见五蕴皆空。接着念这心经，你就是在心内起，你就念，你若在烦，你就念。这中间呢，3-4个月来呢，好，若有他食饭，好一时啊，好，你就暂时等一边，你好好念经，啊，反省忏悔。忍起来，念看卖，结果过3个月后来呢，面色变了，吼、哦，红衣赤字。我讲你安那，哦，那还是面色哦。是啊，我这段间我真正找到我家己，我的缺点在倒，我才知影。吼、哦，所以我要重新开始。我讲你只有上伟大，你要成功，即摆有已经有成功。吼、哦，爱争都是考验，这人袂顺时的事啊，足侪人会招东招西，贪就到位啊，吼、哦，贪就到位啊，吼、哦，这点。爱非常会注意，一个人一旦呐失败了以后呢，吼、哦，会真正魔障过来。啊，过来来，我看了，假使讲咧开始跌人熬，啊，跌人熬，比天水上，天水上，哈、啊，天水上有所争论。哈、啊，天水上有所争论，哈、啊。咱人伫世间上可怜的人，就是敖小姐。上可怜的敖小气、敖小姐，小姐无结婚，小姐无路用，小姐往往会失去家己的立场。哈，小姐呢，死硬硬嘴巴无效，死硬硬嘴巴呢，哈，到尾呢，所得着啥苦恼无解决。哈，所以啊，咱啊爱经得起考验。坚定意志力，哈，哎，那么坚定意志力呢？是安怎坚定法呢？咱爱相信，做精做目标，相信呢，做咱的精神，咱的生命力。好，那么第六个呢？那么解除困难，手段不正，无正当，颠倒呢？哈，手段无正当的时啊，啊，手段无正当，颠倒愈陷愈深，哈，必须。及时反省，解除困难，手段无正当，哈、啊，颠倒愈陷愈深，必须及时反省。那么当地人啊，变成天水上，天水上呢，有一是争端，啊，有所相争端，死硬硬嘴边，一个人爱相信事实，相信事实，咱要解决咱的困难啊，相信事实，咱手段爱正当。袂使讲用惯、用贵的骗你来就好啊！真侪人啊，一旦失败以后呢，袂顺失以后呢，啊，伊就骗你来就好啊，加减骗，好骗偌济算偌济，结果福因果唔知，愈陷愈深，无爬起来的一天，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讲咱开始诶，咱爱有正当的手段，手段正当。那无咧，会愈陷愈深，因为因果愈陷愈深的因果。有人去问神、问通灵、问啥物咧？

啊，你的因果啦，当然是因果。你家来问，就是因果；你家来问，就是果。未顺时，就是果；果未顺时，你就是因。你过去做事、做人、做事，一定有问题。莫甲怪人讲对你无好，莫讲哦，人对你了不起，对不起你。唔通讲哦，人无得到帮助。咱爱问讲，我到底互人偌济？爱知影我到底有？咱若反省讲，我互人偌济？偌济互人是咱应该是责任义务，无啥物功课、功过好得好计较。啊，所以啊，咱手先手段爱正当，想法爱正当，若无愈陷愈深啊。好，愈陷愈深的是愈爬袂起来。好，到尾呢？啊，那处于即个全军覆灭，永远无过起来一天。所以啊，咱开始啊，叫咱爱反省。上尾啊，即搞呢，就叫咱爱反省，及时反省，但无你去反省，好、啊、忏悔，实践，即就是修行。所以咱真真正正修行啊，就反省、忏悔、实践。好，佛教咱开始过，圣贤教咱开始过。修行毋是一般所讲的，爱去倒位，吼、哦，我去倒位食菜，去出家、出去迄个才修行，在日常生活，咱爱时时做着反省、忏悔，然后实践，即三项原则，都是真真正正的，叫做修己。开始上好的妙方啊！那咱这节到这一段落，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

0: 会，祈求消灾化解天恩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7月18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易经风水教育报道，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在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密集学习，新学员们于国历7月12日完成报到，13日进行易经心法初级、维新圣教法脉介绍等暖身课程，14日正式举行开课典礼。大安寺主持元德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博士、副校长张新芳博士、讲座教授陈耀祥博士、易经大学法师讲师皆出席典礼盛会，期勉学员精进向上，把握研习易经风水智慧的良机。
1: 梵蒂冈维新圣教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于12日在大安寺报到举办，当天由原本讲师带领辅导员团队及大安寺辅务同修贤士引导前来报到的大专青年学子填写资料，办理报到手续，领取服装手册。原本讲师也与陪同前来的学员爸妈们寒暄问候，大安寺住持远德法师已来到报到现场关怀学员们。许多参加的学员都是自小就见过面的，让远德法师十分欣慰，一一亲切关心慰问。完成报到手续后，学员及爸妈们一同在大安寺用午膳，也开始了生活中的第一堂学习。由远德法师及原本讲师带领大家共同诵念餐前感恩供养词，从感恩开始大专班的精进学习。原德法师为大家讲述供养词的意义，并期勉学员们要珍惜、要惜福、要感恩。接着14日上午举行开课典礼，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原德法师、原心法师、元方总经理等一同焚香禀告大专班开课事宜，祈请诸佛圣神、王禅老祖加持学员们智慧精进，一切平安。开课典礼由元德法师与众贵宾及学员们一同礼佛，奉请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诸天圣神和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光降典礼坛城，加持护佑全体师生福慧增长、平安顺遂。元德法师代表宗主混元禅师主持开课典礼，并为大家介绍莅临观礼的贵宾，包括丁董事长、元心法师、元方总经理、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教务处长元贤法师、元昭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陈耀祥教授、元宪讲师、元坤讲师等等都前来观礼。丁董事长随即致辞，勉励大专学子们要认真学习，为将来的人生与事业打下不败的基础，不走冤枉路。随即进行学员宣誓，誓言正心正意精进修行，利益众生。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元心法师也为学员们致辞，祈勉大家能够在这里学到正确的法是很大的福报，期许大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专注精进学习，把心静下来，跟着各授课老师认真学，并提醒大家要诵经、要拜佛、要敬祖，因为那都是我们的守护灵。接着元方总经理

0: 也跟学员们介绍维新电视台这个重要弘法机构，并要大家在这短短时间中尽量将所听所学记下来，将来需用到时自然就会出现。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义经大学校长袁义法师、处长袁贤法师、陈耀祥教授、袁坤讲师、袁昭法师、袁宪讲师、王子雄讲师等贵宾皆一一致辞祝贺，并勉励学员们开课典礼圆满，大专班学员们与众贵宾共同合影留念。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琳、大安寺报道。
1: 接续参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茶道班，国立七月八日前往南投埔里淘米坑进行一日户外教学，由义经大学邱玉莲师兄带领大家借由《黄帝内经》古老智慧，走入中医健身养生的世界，并穿梭在山林茶席与咖啡创新经营的领域当中。请进入活动重点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茶道班八日在林瑞玲老师及元格师娘带领下，前往南投埔里淘米坑邱玉莲老师山居处共修品茗。大家在青山环绕、清风徐来的环境中摆设茶席，于轻松惬意的气氛里感受大自然智慧与茶道之美。邱老师分享其住处的地理环境及风水奥妙之处，和当初新建此处一路走来的心路里程，同时也为大家讲述常年研究的未来新兴产业古典养生咖啡疗愈师，了解如何透过中医体质辩证施饮以及《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结合国际咖啡学的专业技职，有效帮助现代人在繁忙的生活与工作压力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课后，邱玉莲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全身经络养生操，透过简单的拍打推压动作，促进气血循环，舒展筋骨，让身体放松，心情平静，重新找回健康与活力。大家全心投入学习，笑声不断，彼此交流分享，让这场茶道与中医、咖啡、养生的结合课程充满快乐学习与温馨感，也让彼此更加相信健康不只是保养身体，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邱老师表示，希望能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师兄姐们都能感受到天地自然所带来的安定力量及一份坚持的缘分，并感谢维新茶道班每一位师兄姐们的热情参与，期待下次再相聚于山居共修，一起品茶、论道、学习养生，一同在大自然中滋养身心，共享幸福的健康人生。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带领弟子同修与信众恭诵经典，祈愿诸天仙佛菩萨消灾解厄，并祈愿维新圣教经典真言法音宣流，以丰盛善美的力量祈祷台湾与世界平安。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十四日依法仪举行朔望法会，由住持法师及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恭诵诸经，虔诚礼忏，香花果馔素斋供养，祈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佛圣神等慈悲光降，加持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平安顺遂。各道场贤士同修和会大众等虔诚一心跟随恭诵诸经祈福，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在大安寺刚报到的22届义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学员，也在原本讲师及诵经师的带领下，参与朔望法会诵经祈福，洗涤心灵，调整情绪，为开课典礼及后续学程做最充足的准备。也祈愿至圣王禅老祖赐福青年学子们无穷的智慧法宝，面对未来的人生。各分寺道场也禀报点灯供佛供圣名册，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护佑供养人一切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求所愿皆得圆满，同时也向天公祈福， 祈请护佑台湾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0: 法仪庄严圆满，朔望法会于维新圣教各地道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举行，为各地道场辖内家家户户祈平安，欢迎有缘乡亲大德共同来参与祈福。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三寺道场法会动态方面，维新圣教普里道场为庆祝成立19周年，于7月12日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为辖内有缘众生百工百业祈安植福。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传吉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12日起建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诵经法师升坛法仪，圆一法师带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斋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那同修大众虔诚敬献供养，护佑道场辖内一切平安。 普利道场同修们跟随诵经师礼拜诸忏，恭送诸经，一切功德回向法会莲位上，听经文法诸灵，愿皆得领悟，精为奥义，觉醒自信，放下我执，往生佛净土。普利道场同修们也前来护持法会，置办各项斋传佳肴，供佛供圣供祖先，供三界万灵，祈愿列祖先灵皆得回归净土。 共转两岸和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法轮。法会于午后进行甘露施食，诵经师陈佛慈悲威德，将道场与同修们供养的捕捉、熟食斋菜等，一粒化3000。普施法会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众生，愿皆得解积食之苦，来时机去食宝，能悟大道真常，精进修行往生净土，成圣成道成佛。
0: 法会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赖丽丽普里道场报道。接续在道场建设动态方面，维新圣教中山道场规划道场全新区域，未来将拥有崭新的教室，运用在传法与教学。国历7月5日，由住持圆寂法师带领同修举行入宅法仪，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中山道场。 5日由住持圆寂法师带领和会贤士同修虔诚焚香禀告王禅老祖师尊，为新购置道场教室举行入宅法仪，祈愿新教室加入弘法利生之使用，为道场弘扬易经风水及维新圣教妙法增添更多助力。中山道场于日前将所在大楼7楼购入，并由圆寂法师亲自带领道场同修们自6月底起。 开始整理清洁室内装修使用空间，装设检修水电、照明以及打扫清洁教室环境，终于在7月4日完工。5日，依王禅老祖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入宅法仪，由圆寂法师持净水片洒新教室内外各处，在门楣上贴金刚大法印，并持火热的烘炉入宅，祈愿教室红红火火。 易经风水广弘扬。圆寂法师赞叹勉励法工们，谢谢大家来帮忙，将地板从原本黑黑的一片，如今变成白白的一片。这就像我们的心，出生时纯净洁白，犹如刚贴上的白色瓷砖。然而进入社会后，经历各种装修与磨练，心灵也逐渐蒙上层层灰黑，因此。

0: 我们需要定期为心灵除垢，清理内在的尘埃。清晨的过程必须有工具，有方法，也要把握适当的时机。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地砖，慢慢清理。铲子一刮，洁白便显现。若不去铲，就不会知道心中累积了多少污垢。层层逐步清理，心灵才能恢复清净。地砖为什么加水会更容易清除呢？就像我们洒下甘露水，才能净化身心。修行亦然，佛法不离世间诀，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禅机，希望大家用心体会。圆寂法师指出，师父也提醒黑色衣服要少穿，黑色容易招阴，神圣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而无主的灵界却常停留其中。当一个人喜好黑色，抗拒光明的时候，这时候需要占卦检视自己的流年，必能趋吉避凶。法师感恩所有法工不辞辛劳，在下班后仍发心赶来洒扫整理环境。面对脏乱与粗重的工作，毫无怨言，以欢喜心付出，共创一个清净、整洁、舒适的修行空间，让大众安心闻法、精进修行。法工们为法忘身，用心投入法务，以实际行动展开护持道场，成就大众的菩萨精神。法师勉励大家，莫忘初发心，慈悲世间行。愿大家都能常怀最初的愿心，以慈悲与智慧服务大众，共同护持老祖师尊所留下的法，让正法永续弘扬。维新电视中山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维新圣教澎湖道场国历7月17日由圆覆法师带领同修参访台中道场及维新电视台，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澎湖道场学员同修17日在圆覆法师带领下，来到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参访台中道场及维新电视台，进行印心之旅，了解维新圣教重要的弘法机构。首先由台中道场杨景生讲师带领大家焚香参拜王禅老祖，祈请赐福此行平安顺利，福慧增长。接着从8楼开南天壁雕起，顺着楼层往下介绍各楼层师父墨宝及500罗汉壁雕，和1楼太极天广场的72天师石雕及7星布置与其中含义等等。圆阁师娘也十分贴心地准备了点心茶水，让大家休息补充体力。一行人于道场5楼教室稍作休息，维新电视台元芳总经理也前来致辞欢迎同修们，并致赠同修们小小礼物。随即由杨讲师带领前往维新道藏，介绍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于世间所传近3万卷的维新圣法，汇集串编而成维新道藏，是维新弟子遵照修行的根本。接着就由维新电视台同仁分组带领进行电视台参观行程，由摄影棚到剪接室，主控室到片库，将节目由拍摄到最后储存收藏的一系列流程完全呈现在贤士同修面前，配合介绍人员的说明以及实地的体验，让澎湖道场同修们赞叹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伟大及远见，何为弘法而不计成本的投入之辛苦，利益人天。最后圆方总经理及圆清台长勉励大家精进学习，并欢迎大家收看维新电视节目，印心之旅圆满。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啦那啦那啦阿塞卡最靠最早，哈啦卡这个的药塞卡这个的药塞早塞早，哈啦卡这个的药塞卡这个的药塞早塞塞，呀啦那啦那啦那啦阿卡萨那啦那啦阿卡萨卡的药塞早塞早。

来来来，看这个要再走再走，来来来，看这个要再走再走。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所以各位啊，我们就人与人之间要小心，不要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恨和怨。我们很多有的宫庙道场，跟这个说他怎么样，搞到不飒飒，这个不是神威原来的面目，神是慈悲的。结果我们做住持的人心术不正，庙怎么会心？不可能的事情。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

0: 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减肥瘦身的话，饮食虽然控制了，但是还是不理想。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中医疗法，来帮助我们体重控制，来调整体质。那在这系列单元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医临床的一个治疗，有关我们的减肥塑身。哇，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福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我们中部非常有名的中医诊所——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总院长，院长
1: 主持人
0: 好。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朗中医总院长郑基杰医师。
0: 是，郑院长在这一集单元呢，要请你来跟大家报福利的，就是有关我们中医诊疗的减肥瘦身这个部分。因为首先想要了解一下，怎样算是一个肥胖的指标，来给大家来了解。
1: 好，那肥胖的指标我们一般有分三种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眼睛去看，其实不见得他就是瘦哦，或是胖，哦，所以我们用三个去，会比指标去看会比较客观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生理质量指数哈，BMI，那它的算法是以你的体重公斤去除你的身高公尺的平方，哦，比如说我如果说175公分，那我的体重是65公斤。哦，就是65去除以1.75，再去除以1.75，除2次，那这个是我的 BMI，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腰围，哦，那腰围到东方人的男生哈，腰围大概90公分以上，哦，就算肥胖
0: 90公分以
1: 了。
0: 上
1: 那
0: 就算，
1: 女生是80公分，哦，那腰围的量法就是说从我们的肚脐以上1公分，哦，然后做一个平行，那个我们的地平线，哦，这样去量你的腰围。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体脂肪，哦，如果你体脂肪比例也高的话，那就是肥胖。那多少算高？你男生的话一般是大概超过22以上，哦，
0: 二
1: 那
0: 十
1: 女
0: 二，
1: 生的话是超过30，算肥胖。哦，那如果说我们女生来讲，30%体脂肪的意思是说她的体重是100公斤。然后里面脂肪占30公斤，我们叫30%，哦，所以你的体重去除以你的体脂肪，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身体里面的脂肪是占多少，哦，像我如果说我65公斤，然后我体脂肪是22的话，哦，那这样去65除以乘以22，然后再除以100，那就是我身体的脂肪的重量。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换算的方式。那在瘦身、减肥、肥胖，这一直都是一个很夯的一个议题。那也想要知道说，如果说针对肥胖，它大约会是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像比如说，连我自己看起来也还好，但是其实身体的体脂肪啊等等啊，都是有。

0: 超标的感觉。
1: 主持人应该谦虚了啊，看起来就是不会。哦，那我刚刚讲说 BMI，有时候你用它去看的话，哈，比如说假设一个人他在常在健身了，哦，那是身体很强壮，哦，他的 BMI 可能27，那这样，我先讲那个定义，就是24以上就算过重，哦，那27以上算肥胖，哦，
0: 二
1: 所
0: 十
1: 以
0: 到二
1: 他
0: 七，
1: BMI 如果算出来27。是肥胖吗？不一定，因为他常在健身，搞不好他的肌肉是比较重的，但是他体脂肪比例搞不好才20%，哦，所以他就是很壮，BMI 比较高，可是他的体脂肪是偏低，那这样不算胖，对，哦，所以我们一般讲，肥胖表现它有分正常跟过重，还有肥胖，那他是不是名副其实的肥胖？那就要看他的BMI 跟他的体脂肪。他去综合的那个参考，哎，那我们肥胖来讲，还有分单纯的肥胖啊、轻度肥胖啊、中度肥胖，哦，或者是重度肥胖。那你可以想象哈，如果说我的身高跟体重算起来哈，我的体重假设60公斤是刚好的话，今天我如果80公斤了。哦，那代表说我每天是背20公斤的包包在身上，那会不会喘？一定会，哎，所以你看我们的肥胖，它的表现就有很多哈，像头晕头痛啊、心悸腹胀这些，都是因为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哦，所以身体会有这些反应，而且很容易疲劳，哦，甚至它有呼吸短促跟睡眠呼吸终止的这些问题，哦，那。那重度肥胖呢，就更严重了哈、哦，它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肺泡的换气不足，哦，出现缺氧跟二氧化碳的潴留哈、哦，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会导致我们的心肺功能负担是一个很大的状况哈、哦，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哦，当体重如果比标准多1公斤呢、啊，哦，我们的身体的微血管会多2公里。哦，所以你多10公斤，那等于你的生理血管就会多20公里，那你的心脏负荷就很大。所以为什么胖的人很容易喘？因为他的马达，他的心脏就是只能负荷60公斤嘛。哦，所以你今天80公斤，那他不喘才怪。哎，所以才说，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哈，它的加重因子一定会有一个肥胖。哦，不管是我们上面看到的哈。这些冠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哈、啊，或者是说一些痛风啊、退化性关节哈、啊，或者说妇女的月经不规则这些，或者甚至闭经等等，这些肥胖它一定是主要或者是次要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减肥哈、哦，我们要讲减肥，不要讲减重哦，因为减重的话，很多观众都会讲说，我不要把体重减下来就好了啊、哦。但是你就发现说，很多人体重减下来。但是，假设啦，体重减了10公斤，脂肪只减1公斤，所以呢，它9公斤是什么？9公斤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肌肉啦、水分啦，或其他等等的哦，所以根本没有减到所想要减的哦，所以我才讲说，我们一般讲减肥比较客观，不要讲减重啊，减重好像我体重下来那就好了哦，其实对健康真正有帮助的话，还是要把脂肪减下来。
0: 所以以往我们大家都会很容易看体重计那个数字啊，哦，降下来就好开心。可是有时候降的可能只是水分，你今天水喝的可能比较少，然后你的代谢今天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对于肥胖，它的脂肪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咯。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想要问说，引起我们成人肥胖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呢？因为现在饮食也是非常多元化，都很好吃哎。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现在的食品科技很发达哦，所以加工的东西就很多了。那很多就会很多添加，那很多添加的话，它的量就会增加，啊，但是营养素可能就流失掉了。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说科技始终。

0: 来自于人性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科技都是让我们会少走动，
1: 是。
0: 哦哦，或者少花费一些心力，所以我们的应该说科技越进步，其实很多现代文明病其实会变多了哦，所以有时候你要善用科技，它就是一刀的两面了，你要善用它才能够对你产生好处居多，才不会有些坏处哈。

0: 越大，我们的代谢只会变慢，
1: 嗯。
0: 不会再更好。哦，所以你说现在，假设我今天50岁，那我的代谢一定比我20岁的时候还低，
1: 嗯，
0: 哎，那个是不可去抗拒的哈。
1: 是，
0: 哦，所以年纪也是一个问题。那第四个是戒烟之后，因为尼古丁它可以让我们的代谢比较高一点。
1: 哦，戒烟之后也容
0: 那
1: 易
0: 戒烟之
1: 变
0: 后尼古
1: 慢，
0: 丁没有了，哦，所以一般去研究戒烟之后平均大概会多个3到5公斤了。
1: 哦，
0: 哎，
1: 是。
0: 所以你的尼古丁没有，当然它不是，你们讲说它是好的啦，因为戒那个烟瘾表就不好，哦，但是因为戒烟之后它就会有这个，算也不算附加价值，它算是那个副作用了哈。
1: 是，
0: 那第五个是一些内分泌疾病，它也会让我们的那个体重增加哈。那第六个是药物哈，药物就蛮多哈，像一些调经的，像荷尔蒙的西药啦。哦，或者说，类固醇，哦啊，或者是糖尿病跟一些高血压药，哦，或者说身心科的一些锂盐的药，它会改变我们的脂肪代谢，那可能就会让我们的体脂肪会增加或体重增加，还是说我们的食欲会异常的好，哦，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本来医生要帮你解决 A 问题，结果产生 B 问题，就是他可能食欲变好，或者说脂肪代谢改变的，可能就要跟医生讨论一下哦，看一下换个药啦，还是说换个方法哦，才不会说你肥胖之后反而会衍生其他的一些问题。
1: 不要演变成 A 病好了，变成 B
0: 哎，
1: 病产生的，这个中间也是要来跟医师来好好讨论、来衡量的。那也讲到说，我们有关肥胖呢，对于我们身体有带来那么多影响，所以呢，我们会想要塑身。塑身呢，其实连我自己在学生时代三不五时就是想要减重减肥。那对于塑身的好处，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带来怎样的帮助？
0: 那我先讲，一般哈，各位观众回去可以算一下哈，自己的 BMI 哦，如果说有体脂计的话更好哦，因为体脂计的话现在都做得比较客观一点，以前是只有脚踏上两脚踏上去哈，那它两脚之间会通过微量电流，哦，那因为水分可以导电嘛，那脂肪不导电，哦，所以它就看你的电阻去换算你的体脂肪。那现在的体脂计应该都有那个手握的，哎，所以说加脚有通微量电流，然后手又通微量电流，那就会更客观。哦，那如果算一算之后，照我刚刚讲的，你有超出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先从少吃跟多动开始。
1: 就
0: 哦，那如果
1: 是，
0: 你减重之后，它的一些好处呢，哦，除了说看起来会比较健美之外，哈，但是比较不建议说只有少吃啦，哦，你不动的话，就像气球吹饱了之后，然后气消掉了，那它气球的表面就会比较有一些皱纹跟橘皮组织，
1: 就
0: 会
1: 会
0: 比较
1: 啵啵。
0: 对，哦，所以你要能够控制饮食的话，如果再去动的话，可能体重减的不多，但是你皮肤看起来会比较紧实一点，而且会比较看起来比较结实比较健美，那就是一个健康的减肥，而不是说，哎，体重减下来，像我刚刚讲的，减10公斤，然后脂肪才1公斤，那之后你要面对的是可能复胖就很快了，哎，所以不要想说，哎，我只要减重啊，其他就不用管体脂肪啊，这样是一个不对的概念哈。那第一个是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哈，因为胖的话，它一般来讲看起来就会比较没有精神。好，然后它有很多代谢的问题啊，可能，也因为这样衍生出很多慢性疾病，啊，就吃很多药，那这样看起来就会，40岁可能看起来就像50几岁了，对。那再来是它会行动比较敏捷啊，因为如果说照我们的医嘱的话，它有在控制饮食，又有在活动的话，运动，它的协调性会就比较好，哦，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身体的不管肌肉啦、神经啦，哦，或者说我们的本体感觉啊，哦，或者说反射，你有在动的话，它就会比较活化，所以，看到一个比较，不平的环境啊，哦，我们的反应都会比较快，就比较不容易受伤，哦，所以行动就要比较敏捷。那第五个是它，也比较不容易出汗。我们说，一般胖的话，有时候爬个阶梯可能就，比较喘，然后会
1: 蛮
0: 就
1: 痛
0: 是
1: 苦。
0: 容易满头大汗。 那其实那个

0: 都不是正常的一个流汗了，不是正常代谢哦。但是因为心脏没办法去负荷，然后导致我们的身体就是会不自觉会自汗哦，那个就是比较不健康的汗，哦。那再就是说，也不容易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个疾病哦，因为刚讲过很多疾病它的加重因子因都跟肥胖有关系哦，所以一定要把体重跟体脂肪减下来。那第七个是它可以延年益寿哈，因为你可想而知，如果说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状态的话，哦，它没有任何的脏腑有失衡，那它的生活品质一定会比较好，然后它的寿命也会比较高一点哈。
1: 在这当中呢，我们瘦身的好处有这么多，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外形也会变得比较健康，还有我们身体的活动度呢也会大大增加，可以减少很多隐藏性的，比如说跌倒造成的受伤啊等等。所以在整个瘦身的过程呢，真是好处多多。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大家瘦成像那个林黛玉一样，而是要我们身轻如燕，然后让身体健康。那在中医医疗上面呢，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的？我们瘦的不是我们减的不是重，而是减的是肥的方式。
0: 其实刚刚主持人讲了一个重点哈，有时候很多患者来，其实我们看他 BMI 20，体脂肪也才24或25，其实不是胖哈，但是女生往往会觉得，衣橱衣柜啦，永远少一件衣服，然后身体的肉永远会多一块肉哈，哦，但是以站在医师的角度来讲，其实。匀称比较重要，哦，所以我们一般会，用它，譬如说，假设身高160公分，哦，它比较匀称的体围，哦，手臂大概多少，然后腰围大概多少，那臀围跟大腿围大概多少，然后去建议它，而不是说你觉得我胖，那就是胖，那不一定哈，哦。但是如果说有些他可能工作关系，他久坐，哦，他的大腿啦，臀部。腹部还那个手臂还好，但是他胖在
1: 肚
0: 肚子这
1: 子，
0: 边，那我们就可以局部塑身嘛，用针灸或埋线方式，去针对局部，而不是说越瘦越好，这个是要先去澄清的哈。那我们一般肥胖常见的中医症型，其实大部分是有一些气滞血瘀的体质啦，还有一些痰湿，

0: 痰湿的
1: 痰
0: 地址哈。
1: 湿是。
0: 中医的痰，并不一定是呼吸道的那个痰哦，即使只要不正常的水分代谢，我们就称它为那个水饮或者是痰。哦，所以刚讲过，当他的体重或脂肪增加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代谢嘛。影响代谢，影响到循环之后，我们的水分或者说血液的那个循环就会受到抑制或受到阻碍，那就会产生刚刚中医讲的那个痰湿的体质。哦，所以就看起来像，当然如果小孩子就白白胖的很可爱嘛，但是如果成人的话，他可能背后就隐藏一些疾病了，哎，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些体质都要需要去注意哈。那再来说，如果有些他的，我们讲五脏六腑哈，肝、心、脾、肺、肾，如果说有一些偏盛偏虚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他跑，比如说他睡不好啦，那睡不好其实代谢变慢嘛，那代谢变慢，他吃可能没有吃特别多，但是因为他基础代谢降低了，哦，所以跟以前吃一样，以前就不会胖啊，那现在就会胖了，
1: 很
0: 哎，
1: 有感，很
0: 对，
1: 有感。
0: 啊，有些就是说可能他哦，比如说他的肝气比较郁，肝气郁就是以现在医学来讲，就是他的可能压力大啦，或者说长官的那个要求，那需要短时间内完成什么计划案啊。那压力一来，可能就用舒压方式，就有些是用吃嘛。哦，你如果用去看电影那还好，那你用吃的话，现在满足口腹之欲，那可能几个月后就会后悔了，因为你又少动，那身体的代谢就会变慢，然后就变胖。所以这几个原因都会导致我们的。

0: 身体因为代谢变慢，然后吃又增加，导致他变胖，哦，那就身材就会走中了。
1: 像是呢，我们家的师兄呢，也都会跟我提说，哦，我不是胖，我是水肿而已。但是呢，胖跟水肿呢，其实也都是身体代谢变差的一个表征表象了。所以，我们想要借由中医的方式来做一个治疗，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比较快速或是更温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加速来代谢？
0: 那在讲这个之前，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一个重点啊，很多女生都说，医生，我看起来就是水肿，我们要胖，好、哦，那我说啊，那没关系，我们就去量个体脂肌、体脂肪，我、哦、刚刚讲过，水分它是会导电嘛，脂肪不会导电嘛，哦，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水肿的话，那你体脂肌量起来，体脂肌就会很低，因为你都是水分，它水会导电了、啊。但是如果量起来体脂肪高的话，那代表那不是水分，这 是脂肪哦，所以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哦。所以高跟低其实有时候用心带气，它去量的话就会马上现形了。那我们中医的疗法其实也不外乎就是说增加它的代谢了啊、哦，然后帮助患者去燃烧它的那个脂肪哦，所以我们会从开药跟针灸去着手。哦，那刚刚开的部分就是说，针对刚刚的体质，我们去开相对应适合他的那个中药。那针灸的话，我们会一般可能在一些增加他的代谢，还是说降低他的食欲的穴位，去帮他做针灸，哦，或者是说帮他活化他的那个提高脂肪燃烧的一些穴位，哦，去帮他做针灸这样子。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它是属于比较肝郁，就是压力型的，哦，那我们会再用贴一些耳针，去让它压力一来，它想用吃来舒压的话，哦，它可以先去按压这个穴位，那它的压力对它造成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哦，比较不会想去用吃来那个舒压，哦，不然有时候一吃就不可收拾，可能就是。搞不好就是吃一包或吃一盘了，哎，那吃了后再后悔，那就
1: 这个代
0: 又来不
1: 偿
0: 及了。
1: 作用太大了。
0: 对，哦，那其实我们也会刚讲过哈，其实埋线它就是一个治疗工具了，哦，它是针灸的一种，所以只要可以针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埋线方式。哦，所以我们会用针灸去帮他做长效型的一个治疗，然后也会开一些中药。哦，除了刚刚那些体质之外，然后也会开一些比较抑制食欲的。哦，现在中药它经过浓缩之后，它可以去降低那食欲。哦，本来我可能假设吃这样子才会饱，那我吃中药之后，一小时再去吃饭的时候，发现说，因为我食欲好像觉得吃一半我就会饱了。哦，然后借由这个治疗，让我们的胃缩小。那缩小之后，你习惯之后，你就不会再去吃那么多。哦，那这样的话。身体进来的少，那我们所需要的代谢就比较少嘛，那至少它就不会再增加体重啊。如果说再配合其他的疗法的话，可能它的体重跟体脂肪就会降低。
1: 一起降低，
0: 对，那这样就会很多慢性病其实这样就不药而愈了。对，所以说如果说发现你自己或者说长辈他吃的药好像越吃越多哦，那其实减重跟减肥这个，其实自己平常就可以做了，哦，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看医生或怎么样。因为如果刚刚讲说他有多动跟少吃的话，然后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办法减下来，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由医师去帮忙你，哦，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流程。
1: 在我们瘦身减肥的产业现在越发达，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在我们的房间有很多大型的运动中心、社区型的、小型的都有。那也会借由很多的方式，为了要让身体来更加的健康。那刚刚我们的院长提到有关中医的埋线方式，也是一个选择，可以更加的长效型的。就像有个医师就在家里面，每天陪伴你来 加速瘦身减肥的一个方式。但在这样的一个治疗当中呢，我们的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要请院长

0: 跟大家提醒。
1: 饮食的话，我会建议哈，因为依据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啦，好，其实吃如果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维持在2到3成的话，是比较符合身体的需要。哦，那过多，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囤积起来。
0: 是。
1: 哦，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叶菜类，哦，可能维持大概3成左右。
0: 3成。
1: 对，那第三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哦，跟一些油脂啊，哦，这个大概也是大概3成左右哈。那有时候会觉得说，诶，那我今天胖了，我还吃油脂吗？哦，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正常一个人的身体油脂，假设这个人是100公斤的话，我们的脂肪占15公斤了，哦，那15除100就是大概1/6嘛，哦，所以你觉得说吃油好像就变成油，其实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油吃进去，它因为我们人是一个有机体嘛，它不一定变成油，但是你眼睛看到的不是油，哦，吃进去可能就会变成油了，哦，所以你看很多像那个。面包类啦、蛋
0: 是，
1: 糕啦，哈，或者说一些饮料啦，它看起来就不是油啊，但是为什么吃进去那就变成我们的油？因为你只要让吃进去这些东西之后，让我们的胰岛素增加，但是它转换成血糖之后，你血糖又没有办法把它消耗掉的话，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哦，所以。我在说我们吃的东西，如果可以照刚刚讲的哈，碳水化合物跟叶菜类，还有蛋白质跟油脂的比例，哦，是这样子，2到3成，跟叶菜类3成，蛋白质3成的话，这样是比较符合身体的需要，哦，那它就不会去升高血糖，然后也不会去把它囤积起来。
0: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比例用餐比例上，3成、3成、3成来做一个均匀哦，免得呢可能太偏颇，都只吃菜，反而让自己的身体呢承受不了那样的一个不平衡。希望能够借由减肥减重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加健康。那中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院长来到节目现
1: 谢谢。
0: 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位都能够身轻如燕、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南岗区的啊区长、社区长呢，要咱所有的里长先生、各位乡亲，要扶持咱今日传法大会的各位啊乡亲，甲各位同修，咱继续来讲解易经甲风水的关系。今日八月七八，过一礼拜土地公生到位啊！哦，啊，八月是土地公生，但是咱拜土地公爱一捌，那无咧拜那拜咧，哎呀，不过嘛有一个好处啦，蒙拜蒙拜，有拜就有保庇，但是要安怎拜呢？土地公是有够一个咧，你要如何拜土地公？参头土地公，工厂土地公，啊，事业的土地公，啊，这要医身体、医病的土地公，足济土地公。那么你要如何会当请到土地公到位？这本送给各位，恁当加读挂，恁的生意一定加真趁钱。最起码，你要拜土地公休假去，好好好。九九六六，那无会要收，因为开始在下咯。啊，土地公毋知要哪拜，所以你拜土地公，你也知影土地公的电话呢？土地公的电话是十八字尔，咱台北敢十字吼？哈，台北的电话敢十字？哈，含头前的代号嘛？啊，你十二嘛，这十八字，我念互恁听哦。毕业起来，一二三四，开始记吼。圣贤先佛在天台，七字啊嘛。大法慈悲降下来，过十七字啊。五顶虔心啊，拜请。啊，五顶虔心来拜请。啊，就是一字啊，得求速福以消灾。你看念三遍，土地公三万个都中得来。哦，这卡宣传电话啊！现在土地公去人请你啉酒咧，啊，伊个时你听了，兴旺夹起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将顶一心虔拜请，得求速福以消灾。我无啥物要求，速福甲消灾都啊。哎，迄是托你讲伊发的愿呢。我若是恁有人要找我的时啊，哦，你甲念即四句多啊。那相对王禅老祖，你请到王禅老祖嘛四句，阴阳就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诶。哦，这嘛是二十八字，所以讲伊那么请神。咱爱有要领，咱要请佛祖，要安怎请呢？你们来请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偈门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你念这四句，佛祖释迦佛祖。即使伊咧讲讲话无用，竟然拼了你下等嘞，汉奸有人有困难，得求智慧，我马上来，马上倒来去。这都是咱爱学道学易经，易经的内涵是安尼尔。那么要敲电话。

0: 电话0492-7124669，先生直接点对，按规矩0492-7124669，那拉叫啊，但是你误找我，那是有形象的找到的电话呀，但是无形象的电话，您知影吗？我是十八日的电话。那我若是有行政股，我才以后甲恁讲。啊，我也未行政股，目前的电话可能无啥好卡。啊，一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轻视诸妙法，万处功德皆回向。恁念这十八日的电话，要接到我会较简单。哦，所以各位啊，咱修道呢，你世间人生长路路，但是咱这个智慧，你要知，确实真正有限。咱的目睭所看到的是安尼，但是在咱的思想、心灵、灵魂世界就不一样咯。所以咱一个人需要要求平安，你一定要怎样发？啊，知影慢法，慢法是唯心，是中道。所以咱这个课程呢，咱传真话，希望各位十方圣弟兄啊，咱大家来学一经。啊，公司客户无其心，是安那公司客户无其心。首先，我家己先知影我的自己的福报，了解我的福报无够，我爱打拼，我爱修行。修行，我爱认真，那么我自然就是不去欺骗别人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转三，04927237563。

0: 公司客户无起心，我先卖骗别人，卖欺骗别人，然后人就袂假骗了嘛。即使别人假骗，咱已经知啊，咱卖互人骗，互人骗咱有罪过。咱互人敢骗了，咱有罪过呢？咱骗人罪过搁较重，逢这种机会互人骗罪过搁较重。吼，老早甲咱开始讲。学易经啊，学易经啊，吼、哦，有呾啊，哭哭，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嘿嘿，你逐工上经，甲咱上遮吼，你嘛成道，你知无？啊，你嘛开悟啊，即个啊，咱中华文化易经的属性。所以今日咱专心到处开课，目的是希望创造咱和谐的社会。苦海台湾，那最近来什么臭氧层破洞，遐严重，气候拢变去啊！大家拢咧怪讲哇，大树开花等等，这是人世间的法务，诸法无常，世事无常。但是上重要啥？咱失了德去，众生失了德。在不知不觉中间呢，得去失去啊，所以造成天的破一空，天破空，这是足严重的呢。天破空，头壳顶，哎呦，你的头壳没一空哎，或者天破空，头壳啊，冥王宫，咱智慧一家嘛，啊破空就是智慧无够嘛，无够要补天，要安怎补？女娲娘娘是补天呢，是补天哦。伊补天要来补，已经智慧尔。所以咱即摆开始要专心倒数着开去，即个大家学易经的，哈、啊，这个课程呢，由咱基金会，啊，咱源头秘书长名接这事呢来推动。那么现在咱请愿度法师来甲各位报告，简单报告这个内涵的内容。啊，委员，咱南港地区的乡亲，咱有机会大家来学易经。
1: 各位贤弟兄，各位乡亲，大家好，阿弥陀佛。因为新美术的弟子啊，对师叔学易经风水啊，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快乐。所以讲，在座诸位啦，那我一面拢来学易经，嘛拢在规矩书文下来做一弟子，拢会得到王禅老祖师尊甲弘元禅师庇佑，大家会真幸福，期待大家共同学易经。因为书今年年初开始，就推出一个真好法语，大家学易经。当时我心仪的弟子，我真用心，因为我注重。家己的事业拄着输了，我家己事业收掉。我对这事我真用心。从书提出这个，大家学易经这句话语了，我感觉大家学易经就是要全民学易经，而全民学易经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学易经，天下必然太平。所以讲，为了落实书的大愿力，如果使天下太平。今天师父已经告诉大家，大家学易经，天下就会太平，家家户户都会平安。所以今天师父叫我给大家报告，不要怎么从事推动大家学易经，因为台北易经大学是创办易经大学在八卦山，八卦山易经大学，台北教育推广中心推广大家学易经，台北的道场对这个台北县树林市大安市。啊，也是在段发展的所在，要开始落实。从404开始，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404一共有42里。我跟今天的师爷陈师兄，他们夫妇非常扶持师父，但也是师父的非常优秀的弟子。我们每一天晚上7点到10点。都是去拜访5位到6位的里长，预定在3天 四十二位里长我们都会拜访到，而且我们出去拜访里长跟他讲，我师父希望在树林寺所有四十二里，由于你们里长来推荐每一里四位有缘而且高中以上毕业有这个慈悲心正心正念的里面来参加这个大家学易经的这个班，因为师父希望在树林寺开启第一班，每一个里都派代表出来参加，然后每一个乡里都能够培养优秀的善知识，在各个乡里各个村落各个社区大家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不但是大家提升心灵的境界，而且长养最高的智慧，同时可以社区有什么不如法不平安的地方，懂易经的人都能够先知先觉，能够趋吉避凶化解于无形。所以我们在树林寺希望这个班能够在树林寺做一个标杆模范，能够让树林寺所有四十二里至少有四位以上的善知识懂易经，在社区弘扬易经，在社区服务村里服务同胞服务村民。所以这师父说要落实大家学易经，希望不是过去第一个阶段初阶段师父说每一个台湾319个乡镇社区啊都能够开班，现在已经进步到提升到希望每一个村里至少有四位以上的善知识懂易经懂风水，能够保佑我们的乡里大家都平安吉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件工作，而且我们初步得到的里长反应非常好，因为师父在电视弘法上面呢、啊，在台视他们都看过师父，我们说我师父要我过来要请你们来推荐有缘的这个黎明来参加，他们都非常欢喜，只是担心说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我说一定会，因为不要有成见，大家来学大家都会，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传下来给我们传家之宝啊，大家把它拿出来用，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遵道师父已经从树林寺开始在推动这件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由于树林寺的市长也非常肯定说我全力支持啊，希望你好好的开课好好的开班，我说我师父一定要把树林寺建设提升一个有心灵安和乐利的一个标杆模范城市，然后呢在我们台湾一片净土每一个乡镇市区都能够由于各地方首长的肯定，各里面由里长来推动，我相信很快台湾真正是成为一片净土，希望大家共享盛举，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谢谢引导法师噶高于啊解释，好，咱大概还有经，这里妙法呢，说咱啊成立着象棋山卫视台，咱家的这卫视台每一工早时甲暗时。啊！咱时时地播出咱家己的真济好的妙法，所以啊，咱阿伫今年正月初九开始咧，成立着啊，卫生中啊，文化传播这个公司啦，啊，来积极来计划，将大家学经共同来配合。落实啊！那里有咱警告部体育署署长啊，甘朴树甘署长呢，伊也退休啊，啊，伊也师范大学，那呢啊，休闲管理学院院长退休啊，啊，那现在请。

0: 啊，甘博士、甘教授、甘执行长，甲各位啊介绍者。
1: 师父，师母，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弘法大会。那么，刚刚师父提到《易经》各位也许都会认为《易经》实在是很难学。那么，我追随师父10多年。我先得到的经验就是，看到了太多的案例。这些案例，无论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是正在进行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过的，用易经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就渐渐的对这个开始发生兴趣。那么了解的结果是，《易经》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文化的财产，但是它所呈现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是有一点距离。换句话说，它所表达的，无论是方位，无论是顺序，无论是事情，无论是事物，它都是用。有的是符号，有的是我们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很难懂的这些文字，所以大家一听到《易经》，虽然在大学里面也开了《易经》课，但是学生还是弄不懂，更不要说我们民众。那么师父就想到，大概从2个角度来推展，第一个角度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学易经，那么刚刚我们圆道法师也把现在要怎么来推展，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么大家学易经，就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从学里面去体验，在你生活里面把它呈现出来，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方向，你师父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唯心宗。文化传播事业公司，那么由我小弟来负责这个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刚刚的易经很难懂的那些文字、那些表达的方式、那些符号，用我们现代的人比较容易懂的过去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个方位它是用。很多的角度来呈现，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传播公司就开始着手在编，有一本刊物叫做《大家学易经》，这个刊物就把师父的那一些说法，把它变成人人看得懂、人人都能够了解的，所以欢迎各位以后多参考哈。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呢？大家都认为，当你还没有了解的时候，都认为这个意见大概是很迷信，很不可靠。所以师父这几年，尤其最近，以去年来说，曾经举办过一个高峰论坛，就讨论到我们到底我们的祖宗是谁无论从历史学家，无论从这个文学家、宗教家，邀请了。很多的专家来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我们祖先是谁？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有炎黄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第二个就是在今年7月份就办了一个世界华人易经与风水建筑的高峰论坛，邀请了。几乎世界上所有这些专家学者来对《易经》有更科学化的解释。那么，同时我们中美也有60几位的法师发表了论文。那么，这些都是希望把《易经》用最容易懂、用科学化。

0: 啊，让大家证明给大家说，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法门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报告到这里。那么祝各位啊，今天晚上能够有很大的收获。那么进一步，希望大家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南岗区诶，区长、社区长，咱所谓里长先生，咱各位法师、各位乡亲，大家晚安。时间也过得真紧，第目前呢，还有个第四个阶段来。要谈到易经，咱一世人讲袂了。要用的易经，时时刻刻嘛咧用易经，咱的思想嘛时时咧用易经，并无离开着咱人寸步。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啦，把咱开始易经用在运动者，嘛是非常。的思想，回想伫十年前，咱的台湾参加咱的亚运，亚运呢，迄阵的比赛过去，咱拢摕零。那么迄年呢，亚运的时拄啊，拄只咱的甘司长，伊做司长，带领着一队。咱的选手要去参加这个咱的运动亚运的比赛。现在咱的王金平王院长到位，咱来欢迎。这个数目作位，好不好？李弟啊，来来来，个数目，个数目解作位。咱迄当时要参加比赛咧，成个真大压力。个而且中共方面的呢，压力互咱台湾真大。虽然简市长伊就讲师傅啊，即摆即回要参加亚运呢。要如何才会当，互咱台湾得到好的成绩？我就用易经的原则，甲师长做一提个，供我参考。因为伊是运动专家的博士，台湾第一个运动博士。我用易经的立场，易经的见解，易经的。每一个运动员的心态，安尼来激发伊的原来的力量。所以，迄年的比赛，拄拄啊咧，即、這个比赛的结果，破掉中华民国5000年来伫世界运动上好的成绩，金牌7块，银牌那13块，铜牌嘛20多块。这是破掉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哦，上伟大的运动哦，所以这呢，市长你袂将会得落泪吼，要袂刷，你要袂甲各位报告者，市长那你看，这嘛是易经所以易经毋是咱甲咱讲算命，算命无命好算，因缘果报。这是一个真正奥妙的中华文化。现在咱请郑市长甲各位开始者。
1: 迄个拄则吼，迄个录音哦，伊甲讲，我剩20秒尔，所以我就赶紧讲讲的，就让讲啊。拄啊师傅讲吼，因为1990年。咱去北京参加奥运，迄边咱摕亚蛋回来，过来接落拄我去教保服务，到了94年广岛亚运，迄年我就真烦恼，我讲我做这工课啦，我摕亚蛋哦，无缘见江东父老我就来请示师傅讲，因为迄阵我已经对师傅对差不多。整整十多年啊！ 我知一定有方法，但是唔知安那方法，我得请示师傅啊。阿师傅当然用易经的方法，这易经的方法就是，这个妙法真多啦。我想不是今天啊这个场合介绍，简单讲就是讲，第一个，双手，他跟你这是都是对等的。双手有什么感受，实际上跟你的感受一样的。所以你要那了解双手。啊，你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哦，啊，然后再有其他这个比赛这个要练。虽然我学的是运动心理学哈，但是那是一般的方法了。啊，真正要碰到这个比赛时，的确是有易经上的这个策略。啊，这个策略呢，因每一个人。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策略，啊，各位这实在是非常奇妙，大家你我都知，啊，这样的讲实在是很不容易，一一的把这个整个案例跟大家做说明。哈哈哈
0: 哈哈哈！师长嘛是真客气啦，哈，啊那还是呢。学术重要，妙法重要，唯心更重要。

0: 刚才是市长，伊甲各位讲，现在选手的心情如何？用咱的心甲伊的心相应，你就知影伊现在的心境如何。然后用咱读册研究，然后出来的结论，反过来甲开导，这一定要有学术的基础。所以咱已经大学。咱的课程学术以外，爱佛的大智慧，啊，高圣先贤的大智慧呢，合二为一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安尼来时才有法度。那唔是干安尼，咱属龙工商啊，必加思想，各行各业拢共款。尤其咧帝国一时啊，咱应该爱有易经的大智慧。易是交换立场，百姓的心就咱的心。咱立法院长啊，王院长啦，啊，常常啊，藏在民的心中，这是足重要的，这就真真正正易经的智慧甲理论，嘛是真超人的境界。所以我常常甲咱真济地主咧，拢是民意代表。我讲恁应该爱读易经，了解易经的时，你就了解现在当下百姓所需求的是啥。啊，咱嘛因为读易经了的时，咱嘛才会了解到啊，咱的国家各阶层的官员，咱的好朋友，因所想的立场、顾虑的是哪一方面呢？所以的交换，那都正师长。伊嘛讲，运动员的心，啊，那么伊在走的时，在比赛、在表现的时，你一定要喊加油，但最无内容。你要加油哦，你心是乱的呀，你要比伊更加定睛。哦，比运动员更加定睛，心运动员心在乱，你心定了，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中，你给他安抚，啊，勿喜。哦，你不用随讲飙，你讲飙，因为这声音会冲破越脑海，啊，冲破越脑海咧，去紧张，普通咧，三步做一步走，结果是一步做三步飞，哈哈，那都完全就变了。所以咱在心里面为国家来服务的人，嘛是安尼，定静定。以静，然后从心中放出光明。啊，这是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留落来几千年来，有甲提起来用的，对全民有益；无提起来用的，提起来用的，足无彩。所以咱因为大家百姓，咱每个人百姓呢，啊，智慧拢较无啥执着，咱。所有一旦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等等民意代表，一定有更加超人的智慧、甲学术，

0: 你今个月用我过来。院长讲啊，师傅，你也个台北啊，医生台北人啊嘞吼，啊，这正在地主之谊。好了，院长。
1: 师父哈啊，师母哈，我们各位师兄啊，师姐，今仔日是洪台天哈啊，夜晚啊，昨早我就约讲要来请师去食一个宵夜哈，所以我甲专工来，我约两个朋友，我伫官邸遐等你哈，啊，我来接他接一个师父来去安尼哈，但是来哈，讲都爱讲一个话才会使吼，啊！即我开始不敢当吼，阮啊无啊，即个修什么道，所以讲要开始吼，实际上吼是完全不足吼。啊，拄啊只干了位署长吼，伊是我读大一的时读大四的吼，啊，伊是最值得敬重下阮的一个学长吼，啊，人伊在伫啊即个教育部体育署长。诶，人来是在建树真济，啊，建树良多。那么一旦谈讲伫咱台湾的即个体育理论方面啊，啊甲即运动伤害方面等等的吼，伊是完全专家。所以今日吼，安尼已经伊实在是老早出师啊，但是吼，人伊拢要去跟伫师傅的身躯边，安尼吼，一直伫吼。精益求精，啊，愈精微，所以今仔日吼，我对阮即个简学长吼，非常的敬佩吼。那么咱书一直爱要我讲一个，我也毋知影讲吼，各位是爱要听哪回吼，反正太太中昼甲一直在那讲讲，啊，恁若讲政治吼，啊，都一半听落，一半都听袂落吼。一般人吼，听会爽，一般都一直要在你木安尼吼。安尼，你若讲迄个咱兜的代志，哦，伊讲沈春华访问我吼，我看了大概我一场咧吼，迄都无人在骂吼。啊那伊咧讲，啊无吼，讲一寡经济，哇啊经济讲了，佫真的有人听，做咧拢做五六万块吼。第一个，即个做谢金河含我对谈。即、这个两岸的经济问题，拢总呢印十万台吼，即、这个做咱的 DVD 吼、哦，啊，另外第二边佫较谈是谈咱的生物科技的的代志，那谈即个呢印六万台，印六万台供不应求，是毋是咱各位无了在说我看无一个一定有可能那么总是阮一直希望讲，伫台湾呢，阮要来搭国家开创一个真有利诶，即个经济发展的环境。啊，人常咧讲讲，咱诶国家在伫19世纪人伫工业革命，啊，咱诶中国对不着，所以西方诶列强、欧美诶列强呢，因遮拢总是。发展有着的，所以因会当用大炮用大枪来弄咱中国，所以咱中国就变和列强来瓜分去那么呢，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真正人民努力上力量上一个最大的突破。所以迄个时候列强真强，中国真弱，但是20世纪以来呢？咱台湾，因为在伫差不多19，等于讲49年。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0: 我开始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个政府迁步来台湾，开始用着咱的这个人才，这人才拢大陆的人才，这人才呢，不论是经济、财政、教育，这个矿产、造林，甚至于一般基础建设，这拢总是专才。所以蒋中正，这个老总统啊，伊带着这样多人来到台湾了，这些人一方面制定政策，这些政策按照制定，这些政策就是教育政策，拢要扫除文盲，和大家呢拢有书通读，大家拢捌字，所以这个教育政策后来安怎发展到到六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然后栽培足济学生囡仔出国去，啊，准备出国拢管制啊，但是呢，政府嘛是鼓励哦，这学生囡仔去留学，所以留美的、留日的、留欧洲的，拢转迄个时候出嚟较济。那么，因为台湾教育水准有一直管起哩，所以咱有各种的人才通出来。因为有留学生，所以台湾特别发展高科技的时呢，这些人到有才调拢忽然间，拢拼登来台湾斗拍拼、斗发展。所以二十世纪呢，咱台湾到有讲，咱伫这个高科技，特别是这个电子通信，半导体方面呐，这些产业啊 ，IT 产业等等呢。教导人讲抢在世界先机，所以即若讲咱的科技大国啊，咱因为已经是变作科技大国，所以咱甲有方力做依开发国家，依开发国家。咱一般来讲讲未开发国家，进一步是开发中的国家，进一步甲过来讲依开发国家，所以咱即摆已经是列入为世界依开发国家之列哈。那么当时，台湾要经济发展啊，咱会当讲这个人讲老蒋的啦哈，这个蒋介石总统呢，一大块人才，伊就开始，不但是教育俩，伊呢土地改革，安怎来让你三千五减租，安怎让你经济有起点哈，然后呢，以农来养工，以农业来培养工业，哈，所以早期当然对一挂地主无一定真公平，但是呢，那想想呢，当时这地主因为下一挂四大公司的股票，所以因嘛是大家算得讲得到一挂工业发展的利益。那么呢，虽然过去政府安尼做有亏待因，但是究竟啊，因嘛是有施有舍，那么有施舍呢，所以因有所得。啊，今日两若要交的人是讲，伫怨叹政府，讲阮的土地拢征收了，拢用给别人去。其实，伊安定社会，创造

这个人民有家己的田在来做呢，我着认真要拍拼，我认真要来生产，生产出来呢，加赚的吼，生产量一个好，品质一个好呢，那么拢家己的，这个时候大家就认真三更半暝嘛，伊在拼，也袂咧惊吼落水越重，也袂咧惊讲日头越炎吼，三更半暝拢把还可以产的在做，像这呢吼，提升着咱台湾的生产力。实际上，这伊嘛是哦，这地主嘛相当有功德哦。那么呢，安尼了，政府就开始安那，好来，这个、政策先来培养着出口，有出口，那么咱台湾这个生产力啊，渐渐啊提升，咱外汇储存，那么有一个良性，一些存款，我有外汇，我会当买外国机械，我会当引进外国的技术。我会当通吼占着外国的市场，那么呢，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直来，所以吼、哦、当时政府那么开始呢，吼、哦、特别来发展工业，那么发展出口，要来累积外汇，所以就开始呢，爱安怎？爱有外贸协会去带咱到看世界有啥物市场，有啥物款的物件人买爱买，那呢？就一直吼来，打咱国内吼，即个吼人民讲，啊，人民呢话，当时讲客厅就是工厂，所以呢，客厅当作一个小工厂，就开始在做开啊。那么细间慢慢啊变大间，那么呢，你啊拼我啊拼，一间啊过一间，吼一间啊过一间，啊，像当时阮家己的厝，吼，阮呢，吼，算是有六间的工厂，有六间的工厂。前几天马英九先生去阮家，吼，去伊阮遐，吼，合作食米粉茶，吼。其实迄间工厂是，吼，当时我的手起的，我的手起的。那么呢，亲像这，人伊这个政府都外汇政策定出来了，我来，吼。那么咱就定一挂，吼，这个特别优惠奖励。而且租税措施，所以来这规定一个五年纳税申报，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找我哈，端午节开始咧哈，奉往常都做几个善事，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慈悲开始哈，咱这个举办这个药师普场哈，药师忏法道场咧，啊，到今日来已经八月十二咯，哈，时间得过也真紧，人生得过也真紧，这中间咧。啊，咱是哩，下只上经的法师啊，各位义工的工作的精神啊，下加这个真心诚心的奉献啊，下咱一只咧，啊，大家真正啊赞叹，下这不是随便普通啊一般的人都我都做这工课，啊，大家现在只听这经这么热，每一天法师咧，这几千趴的火一只咧。好，接受几千拍的火，这热度呢，直接过上经为大家祈福、祈安，啊，祈求佛菩萨呢，诸天圣神呢，给咱加持。好，这里、个、啊，这样的宝贵的心嘛，好，咱直接啊，真的赞叹。啊，今日呢，咱继续要来讲这个药师普场。顶节以前呢，拢讲到咱人的病，咱人的病是有够多病。咱人的病呢，有84000种的病，84000种的病。啊，我讲啊，我头壳疼啦，头壳疼，唔是代表一讲头壳疼。那像早起，啊，我像阿弟后边，我咱那只，诶，你只师兄，要供养一丛树，而且80年的树，啊，这里要供养呢，我想用来个种植大好呢。啊，种植大好，依个我个人的思想，吼、哦，想种植大好呢，但是呢。好，发到要种的动念念头来的时啊，头壳开始疼一边。我爱安尼可能唔对起啊，这嘛是咱人的病一项，因为智慧无够，所以智慧无够咧，干嘛无多含这个宇宙间，无多融合，无多含万星万物融合的，所以无形中咧，一种咱我讲气啦，啊一种这病啦，啊就到位啊。所以咱人一个病啦。每一个念头都有病，每一个念头哈都叫做业，每一个念头叫做业，因为病是对业而来，好业诶对咱的念头偏去啊，好所以自然的有这个病会存在病出来。那么咱所有的病呢，咱佛陀啦、世尊啊，甲咱开示，咱的病有什么种呢？贪、嗔、痴的病，贪。生气、无智慧的病，哈、啊，傲慢、自傲、自慢，哈、啊，这个控告，哈、啊，自我之病，哈、啊，唔知影善恶一病，唔相信因果罪福一病，哈、啊，甲不孝恶业一病，要咧破入三宝之病啊，哈、啊，无修斋戒一病啦，甲破坏四罗之病，啊，咱就讲呢，讲家己好，别人歹，这嘛是病。好，那呢贪的无厌一边，那一直贪一直贪一边，好，过来呢卖声着色一边，卖着这个声，好，啊着色看到要爱，看到要迄个这边，好，那贪向爱着这边啊，信邪信这邪呢，无正信一边，咱呢好，真侪现在社会真侪邪信邪念邪法，好咱呢，愈贪愈深呢，所以这个。啊，会造成咱的病出来。好、啊，咱爱食酒，哈、啊，酗酒贪瘾，哈、啊，酒色在酒色，哈、啊，一病，哈、啊，放也无多，放也放咱这身体乌乱去，乌乱舞，这嘛是病。哈、啊，咱爸母和咱这病身体啊，真无简单，哈、啊，这也病。啊，是讲咱的药啊，和人食假药，这嘛病。哈、啊，或者讲咱的种种无良无本。这叫做凌辱、悲愁、煎迫、身心一病。所以佛啊，甲药师琉璃光如来大慈大悲咧，要予咱大家以上所讲的种种这些病咧，要予咱消毒、予咱满愿。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哈、啊，入着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哈、啊，三摩地就是进入即善、直善。一境界，直善进入即善一境界，好，就三摩地，啊，要灭度一。

给众生的苦恼。世尊啊，啊，有时候你讲如来，哈、啊，这大慈大悲啦，后尾为了灭度众生以上所讲的这些苦恼啊，所以咱的有时候你讲如来，伊在讲在这里叫做头发顶骂机啊，中了咱的叫做泥丸光明顶啊，放出大光明。好、哦，放出大光明，在光中说法，带个大陀罗尼咒。在咱的头顶了，放出光，你有看到药师如来，或者其他观音菩萨、其他菩萨头壳顶嘞，你有个足一佛，有无？有足一佛啦，啊，前前哦，八九层的佛祖，好、哦，这放出啦，这说法、说法、讲这个法嘞，在这个叫做顶中嘞。说法啊，为众生呢，为众生呢，要消毒这个苦，所以讲着大陀罗尼咒，好大陀罗尼咒，就是讲万虚空，万虚空无上一真理，无上一妙法，万虚空，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天界，所有这个圣众顶加咒呢，但拢是优越哈，优越大家。而且这个咒呢，拢是讲是咱每个人本来咱的心，哈，本来咱的心，家己内在的法，哈，大同人做，唔是咱所讲的小小一个咒而已尔。啊，唔是小小一个真理之意啦，所以无量无边的真理，好，无论什么人都会当，好，而且依照这个法去修持啊，拢会当证到无上的菩提，啊，这就是大陀罗尼咒。那么这咒是啥咒呢？啊，这就是讲南无波揭华帝，啊，南无就是皈依。尊教，哈、啊，波揭法帝、波揭法帝，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哈、啊。南无波揭法帝，南无波揭法帝，就是大日如来，遍照光明一切世界的如来，哈 啊, 啊，有时琉璃光如来，哈、啊，但是是真正的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波揭法帝。南无，咱咧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尊照，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咱就尊照哈、啊、释迦牟尼大慈大悲人天导师哈、啊、天人师哈、啊，这里人天师，这世尊呐、啊。

0: 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好，世尊，我们叫世尊，那做世尊哦，世间至上的尊贵的导师，好，是世尊。所以南无不给发地，啊，南无不给发地，就皈依大慈大悲世尊，大日如来不给发地，好，教会教导去做吧，开始，开始，有时如来开始的讲这句话。非常斩钉截铁，那切钉啊、切铁啊，一点都不含糊。叫大家现在心定了，咱就遵照皈依南无大慈大悲大日如来，大日如来不给发地的教诲教导去修行吧。要修什么行呢？现在要修什么行？世尊，有时候你讲出来。

都已经甲咱开始啊，开始讲咱尊教大慈大悲，大日如来，吼、哦，不给法地一教会教导去做吧，要做啥？即马就开始接了，比萨索，好、哦，比萨索，好、哦，俱卢毗琉离，好、哦，波那婆，好、哦，这个比萨索，好、哦，比萨索什么意思呢？有啊，都这样呢。甲各位讲，就是讲，咱有八万四千种的病，现在要来医八万四千种的病，好，要不要医这病爱啥？爱药，好，所以比萨索很强烈的强调了，药是啥呢？药，讲药娘，要来尊教，大慈大悲大日如来的教会去做，要来去做。一个行一行，有啊有，好，因为咱有病，好，咱有病，有病就爱医爱医，这个药是什么药？神力、真力的药，好，比萨索，好，这个比琉璃，哈，可能比琉璃，啥意思？讲各位啊，爱真心，各位。你们要真心依教有书琉璃光如来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去把心啊依教佛所讲的，照着净琉璃世界，咱去照这个去行去做去行，这个法绕着行，照安尼去行去做去行。好，比如俱卢离，比如俱卢毗琉离呢，就是讲大家各位爱真真正正用心，用这个心依照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哈，一妙法中所讲的，一妙法，哈，在净琉璃的世界去绕行，去照这个法，哈，靠这个法，遵照这个法，咱爱去做。那么如来，后来波那婆的如来，如来，好，后来所以讲如来光明，光明正定正觉，讲如来，好，如来正定正觉，光明正定正觉，是真正契入真理，真真正正契入契入真理的门。啥叫如来？什么叫如来？咱的本性，迄粒善心，哈，咱的善心，咱的无染的心，那是活到这里净琉璃世界，遐尼透彻，遐尼清净，哈，遐尼透彻，哈，遐尼清净，无一点仔污染，无一点仔污染，哈。那记录毗琉离啊，就是咱爱遵照这个法，遵照这个法。那么，的药师琉璃光如来，这药师琉璃的世界，跟咱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所讲的，咱的自性本性本来就清净的，本来就无垃圾，本来就无污染，本来就无灰尘。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呢？我再三甲咱强调，哈，波那婆就是绕，就是波那，哈，波那婆就绕着去这里，绕着去做，照这个法去做，照有师利讲，要安尼做呢？等呢，刷嘞嘞，咱这个药啊，后边会讲这药，爱安尼去做。即摆就伫甲咱开始，可能按照有师利讲之来所开始去做。好啦，所以，好啦，所以。哈，达到解脱也，哈，达到解脱也嘞，如来为，就是个达到解脱也，就是当时如来啊，就造世做这个事啊，做这是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啥啦？有数琉璃光如来啊，有数琉璃光如来，哈，阿罗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
好，

0: 阿罗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就是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哈，光明的化身是啥？咱清净的本性，清净的良心，清净的心。哈，光明的化身。那么大日如来，就是咱的光明的化身。那像太阳，就是咱光明的化身。咱每个人的心，哈，本来。就是光明的，本来就无污染的。那么是安尼污染，是安尼有啊病，啊，就是以上所讲的84000种的病。那么这病呢，会先发生。那么有病，药啊发生，爱有药。那么药呢，佛陀呢开始呢，佮咱讲讲这个咒呢，再三佮一个境界，佮咱开始。所以光明的发生三藐三菩提耶，就是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咱依照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开示的十二大愿，十二大愿去实践去修行，哈，实践伫生活中去修行伫生活中。安尼来咧，咱所得到的果位咧，都会当甲药师琉璃光如来，哈，甲大日如来。哦、所修的果位会相像，会同款的境界。哈、啊，等下我再做一个，把各位浓缩起来哈，恁就听有啊嘿。达之托，达之托，达之托，而且哈，这达之托啥意思呢？哈、啊，这就一托，就是大家进入恁的心，进入这个就，进入这个心理，进入这个妙法的开始。打石头，啊，嗡嗡哈，嗡，就是讲，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以前，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的时，嘛无佛，嘛无众生，嘛无世界的时，嘛无佛，嘛无世界，嘛无众生的时，那么站在咱易经里讲，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嗡。是无极无极，所以圆道法师甲各位开始咧，甲咱太极无极太极两音，甲咱佛法所讲诶太极，就是嗡嗡嘛哩八咪吽哟嗡。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就是讲，还未有世界发生以前，无众生发生以前，无佛发生以前，这那比沙斯，好，比沙斯过来哈，比沙斯，比沙斯，比沙斯，好，沙摩杰的说哈，好，沙比沙斯，比沙斯上有啊，有，啊，比沙斯有，哈，比沙斯，好，那呢，有啊，开始沟通，比沙斯先变，化变，变变，哎有，比沙斯。比沙斯有变有变有变有变，所以咱伫世间内底啊，拢每一工生活的有甲变，有什么有咧？比如啊，拄只即麦克咧，好爱干净以前咧，家用无好势，无负责任，好算算，所以我会生气，生气了都变来啊，变变来啊。啊，变来咧，我就开始啊，我去去遮撞开，要怎？啊，都爱变，你爱把这个变，把这生气给消灭掉，要把它消灭掉去。有啊，那怎么消灭？原谅他，原谅伊，教导他，以后莫发生。

黑就是药，阿、啊、就是药。所以咱人时时刻刻拢有病，时时刻刻拢爱有药。所以咱人伫世间讲起来是真正可怜。那么每一天所发生的代志，真济咱真济病，那么爱真济药啊来治疗这个病。那么今天呢，大家爱大家学习这易经。易经呢，都是药啊，就是药。但是照讲，本来就无药，嘛无病，本来就无病，哪有需要药？但是咱伫世间生存、生活，短短几十年中间，每一天都有病的发生。有病的发生呢，必须要爱有药。咱的药，哈，药多伫倒位呢？依照佛陀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就是药。那么咱中国古来圣贤福气地，哈，甲遮个八卦祖师顶，那么所悟到宇宙间天地的真理，以及易经，就是药。哈，对这每一项代志，互咱去破病的问题，拢是爱有一药。药者用易经的妙法，哈，这就是药。那么今日咱中立先修班的同修，哈，今日来当个师哩，啊，甲其他呢，啊，一二三四届要未参加宣誓，啊，遮咧同修啊，今日宣誓文就是药，对治这个病的药。那么所有妙法拢是药。那么，所以比萨斯，病药爱放掉呢，病爱放掉去。但是咱人要放这病无简单，所以一旦有病，一定爱有药。所以比萨斯，好，过来跟咱开始讲，药啊本来就无，病本来就无。那么是安那，咱今日爱有药。是安那有病，哈，就是讲咱无误着一点，无误了一点，要未地球，要无世界，要无众生，要未佛以前，咱本来拢无病，咱的自性拢无病。那么是安那病，咱有五官，有目睭，有耳啊，有嘴，有鼻，有感觉，哈，有这皮肤的感触。所以才会自生病出来。那么有病必须要有药，所以咱生活伫娑婆世界内底啦，吼，就是这个叫做处处拢有病伫咱身躯边。好，所以啊，三摩揭谛啦，好，再三的甲各位讲，爱放下这个病。放下造成病的原因，放下造成病的各种的失调、无调和的行为甲想法，哈，甲想法，这就是三摩揭谛。各位会记哩，再三的强调，哈，三摩揭谛，说下，好，各位大家爱忍，哈，大家爱忍，爱一直爱忍。万人代志爱忍，哈，一直爱忍耐，哈，爱有这个忍的性，哈，搁而且呢，爱再三会依照佛而开始的妙法去做。那么要安怎做？后壁刷嘞，哈，后壁刷嘞，会甲各位讲，啊，说下嘞，就是讲，就是无量寿啊，各位要求一个长寿。好、哦，要叫做长寿，就一定爱对忍大生。咱活到忍者，咱自然呢，好、哦、会无量寿，咱的生命好、哦、就无限的会长岁寿。咱若万人大事，未当忍呢，未当忍耐呢，哈、哦，咱生命好、哦，咱的会缩短。而且呢，咱的身体，咱的整个事业、人生啊，好、哦、充满到到处的病。哈，充满着病。那么这病本来就无，为什么搁有这病？

所以回来，感恩开始，好，感恩开始。那么不给发的，就是讲各位，那么的病毒疾病会发生的时啊，咱就遵照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开始的，就是讲遵照大日如来、大日如来所教导的妙法。以日常顶日常生活之中努力去做，比萨说有啊有，比萨说有，这个距离比琉璃呢，就是咱的爱正法，爱尊敬这个妙法，爱尊敬妙法，尊敬什么妙法呢？大日如来所开示的妙法。那么，咱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正琉璃的世界。正琉璃的世界，咱依照这个心啊，时时遵照正琉璃世界的妙法啊去做，就是什么妙法呢？咱心都无污染的，咱都无垃圾的，咱是清净的，咱照样去做。这个好啦，所以达陀羯多耶，我如来如来啊，再三的强调，如来如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艺术大道的节目，来到了这个刘庆怡刘老师的家中，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工作室，充满了书香，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我刚受伤之后呢，梅花是我第一学习。为什么我会喜欢梅花呢？
0: 它那种符合当时的情境，
1: 不畏寒冷的精神。
0: 不畏寒冷的精神。
1: 我最喜欢就是说，它越冷越开花。画梅花，我要先了解梅花的生态，所以叫笔画叫滚笔啊，
0: 哦，滚笔。
1: 要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我要表现它梅花的它的树皮啊，它的树的皮就是这样很粗糙，
0: 然后有点干燥这样。
1: 哎，对。那这个地方画的这个地方就叫我们叫树岩。
0: 是
1: 所谓树都它都会 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说它是如果这一个断掉，它就结一个高高的结了，树结。
0: 那跟它潮流啊那些。
1: 哎，对对对对，那它这个叫点胎。点胎有两个情形，就是说它如果久了断掉以后会留了 一点点，
0: 嗯，
1: 那也可以说在它旁边也会附着一些寄生草啦，
0: 嗯哼，
1: 啊，哎，
0: 不管它是自然生长的或者是说它附着上去的这些生物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本身它一种比较粗糙的树皮的那种，
1: 嗯，
0: 对
1: 对。那再来就是说它这个给它一个断掉的时候啊，
0: 是
1: 表示说它很苍老，很苍劲，
0: 嗯，

0: 梅花的不畏寒冷的精神，就在于枝干的表现。你要显得它很苍劲，就是要画在，就表现在枝干。
1: 嗯哼，
0: 枝干的什么？它的苍劲。
1: 所以它的粗细啦，或者是它的伸展的这个角度，都可以成为表现的细节，对不对？
0: 对对。

0: 梅花呢，可以一个成语，就是说，舞女不成眉。这个意思就是说，梅花它的枝干呢，穿插，有穿插才有上下，才有
1: 是。
0: 空间。所以舞女不成眉啊，它的枝干要有穿插。
1: 其实浓淡，然后那个线条的，前后，慢慢的就
0: 对，
1: 会，
0: 这个比较前面的比较黑，那
1: 对，
0: 这个在它的后面就比较淡了。
1: 比较淡。
0: 那大枝干也是这边也要淡，哎，浓
1: 是，
0: 淡之间就有一种变化。
1: 对，就立体画出来了。
0: 嗯。
1: 我们能够在以这种比较想象的一个角度里面去思考的时候，就想哇，这些创作者们的这些内心带动着他们的这个眼神，然后看这些眼观八方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呢，还有他们的这些视野，就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0: 我很鼓励大众的朋友有空呢，对艺术方面多去深入了解，
1: 是，
0: 能够从中鼓励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花苞因为它五个花瓣聚在一起，所以它会比较浓。那如果比较开了，就比较淡一点。那梅花呢，要注意的就是贵寒不贵开，哦，还没开出来的要画多一点。
1: 含苞待放那种很比
0: 对
1: 较
0: 对
1: 含蓄的那种美感，
0: 对，对对对。
1: 它不像那个牡丹啊或者什么，是不是？它那个不一样的花卉就有它适合的这个搭配的这个
0: 对，
1: 开放的情境，这样。
0: 对，

0: 其实作画的乐趣就是在安排这个每一瓣每一瓣，或是每一个花苞每一个花苞，它的角度，
1: 哎，对，都不一样，
0: 面向朝向的那个哪一方那种角度，这是当中那个时间就这样子，哎，其实就一直过去，一直过去的这样。
1: 对呀、
0: 啊。哎，艺术的那个意义，我觉得就整个就很棒的，让大家可以品味出来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老师，你平常在画画的时候会听歌吗？
1: 会。
0: 平常听啥？
1: 台语歌。
0: 台语歌哈、哦，我觉得那个韵味哦，真的台语歌的韵味很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啊。那老师是因为今天要帮我们画这个红梅，所以才选择这个颜色的纸张，对不对？
1: 嗯嗯嗯，对。
0: 看起来好暖、啊。

0: 观赏，
1: 对，
0: 常去看它的成长的环境啊，过程啊，
1: 气温啊，干湿度的这个变化啊，这样
0: 都要去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创作者本身，我们听到他讲话，也许他都不讲话，可是脑子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转。
1: 对，
0: 哦，好多好多，嗯，也许五方八方的这个编排哦，要怎么样的去安顿一幅画？
1: 对，
0: 对，呈现这个花卉的这个展现表现，我觉得都是嗯很忙碌的一个过程。
1: 画一幅画要花很多时间呢。
0: 现在是更细节的地方来了哦。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是要
1: 花须。
0: 花须。
1: 你要画花须。
0: 都从最上面开始哦。
1: 对，嗯，你如果从这边呢，要画上面手会
0: 用到。对对对对对。呵呵，
1: 嗯。
0: 这种，
1: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能够写这个书画呢，他心也会做事情也会比较细，
0: 对，
1: 不会粗糙。
0: 对，这不是说单纯的那种静下来啊，就是说是因为必须要让他发挥那个细心。
1: 对，
0: 然后他很自然的就是会在这些种种的这些大结构然后细节的安排处理过程里面，他能够安静下来然后去处理。
1: 对，
0: 然后对细心仔细，然后跟甚至是一种手感的这种训练，
1: 培养他的理性。
0: 对，所以事实上创作的过程就是理性跟感性
1: 对
0: 并存的一个过程。
1: 对，
0: 这样花须老师帮我们就是把它处理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每一朵那个梅花都它的方向都更具体了。
1: 嗯，都不一样哈。
0: 对对对，有的是朝向这一面，然后有的是互相也许有一点点对看，这样斜对角对看。
1: 对。

0: 真的是会有花须上面的那个
1: 粉
0: 点点花粉的位置啊，
1: 花粉。我这个都白的，加点黄的来搅一搅，
0: 好好好好好，调色
1: 调色。

0: 这张画如果是还要再补的话，也有地方可以再琢磨一下。
1: 是。
0: 稍微把它着色一下。
1: 老师，你们其实也是都要去揣摩说作品它的那个光的方向，对不对？
0: 对。要
1: 去设定说那个光的方向从哪里照应过来，然后所以它的受光面跟它的阴影那一面，
0: 受光面、背光面、
1: 背光面，对。
0: 像我现在这边这里就比较深一点，阳光从这边过来的，

0: 那如果画这样以梅花为主的话，也可以再画一个冰，冰跟竹。嗯嗯。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要跟它有同样的季节。
1: 是是。
0: 最好表现的就是竹，它一年四季都很绿嘛。
1: 哦，这个真的猜不到。
0: 啊，这个绿哈、哦，它每一年、哦、每一个季节都有，梅花开的时候，竹也可以、啊。
1: 在这样，
0: 也是一样啊。嗯。那如果画别的就不一定可以哦。
1: 就冲突了。
0: 对啊，不同季节怎么会有在一起呢？
1: 对对对。
0: 那它这个竹，我们并不能夺竹、嗯，所以我们要淡淡的把它描，把它点缀一下就好。嗯

0: 盘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我画这个是晴竹。
1: 晴竹，晴天的晴吗？
0: 对。
1: 你说那个叶子好像哦。
0: 我住在竹山，如果画不好就被骂。从小看到大，
1: 那就像一笔就带出来那个叶子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它也许有时候叶片边缘也许是有点 QQ 这样，就是很多变的一种呈现的。

0: 那如果呢？
1: 好美啊！
0: 如果要露款呢？这里上款，
1: 嗯，
0: 这里下款，有两款，也可以做一款。啊，这边盖一个压脚衫，
1: 嗯，
0: 那如果要两款，这里上款，上款要以棉花为主。

肉款哈、哦，其实在书画里面呢，占了很大的位置哦。为什么呢？书画传

0: 连印章了、啊，是一体的。你再拿出来展览，内行的人会看你的落款跟印章，不只是你本身的画。落款落得好的话，整张都是有加分；如果落不好的话，等于那一张画没有用。嗯，庚君，庚君是我的字，
1: 是，嗯，庚君左，
0: 左画，
1: 左画，对。这真的，我觉得心与梅花一样清，真的是非常的万用。我觉得在不管是对于个人，或者是你现在面对的家庭、事业种种的这一些生活面，每天不同的这些变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定海神针一般，然后保持自己的一个清净这样子。我觉得欣赏一幅艺术的创作，就是可以让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心灵当中获得一个疗愈，或者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很有力的支持的时候，就能够透过艺术的作品，也许老师不用讲很多话，但是呢他可以透过一幅作品就可以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这些加油啦、支持等等，很棒。
0: 我是希望说借着书画，如果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兴趣，对身心灵有益的，一定要自己培养一个兴趣，那个兴趣到老了才用最好用，不会无聊，不会只看电视，我来做做画、写写书法，这是觉得人生最好的，
1: 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我觉得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年龄阶段可以去做的事情，也许在上一个年龄阶段我们还来不及去做到，也许都在忙碌也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许马上就可以开始试试看，就先把桌子呢上面的东西先放到旁边一下，然后就摊开一张画纸，就来跟老师来一起啊，把色彩带出来。
0: 对，
1: 也许不是很像都没有关系，可是您就是做了一幅画，
0: 就会乐在其中，
1: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刚受伤了，最重要的是学梅花的老师，他是外省人，从南部都从台南坐火车上来跟我们上课。Uh-huh. 我们一般差不多有七八个学生。
1: Uh-huh. 哎、是。
0: 那老师跟我勉励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能够画，他不会说你左手不能画，就是鼓励我可以画。那我在画的当中，我就是来体验说梅花的不畏寒冷精神，我是跟他学习的。
1: 那种就是上一代人、上一辈的这些长者，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生活的环境造就了每个人的韧性这样。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年轻人好像没有受过训练这样，对于生活上面一些考验就我给他给他
0: 软吧，
1: 给他练这样子，真的
0: 是对。我现在这一张给你带回去做训练。
1: 谢谢老师。其实我觉得每一位创作者、艺术家，就是有这种很潇洒的这样子一个个性在里面，对，这是他们的特色，这样。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富法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许茂生贤士，来跟我们分享有关《易经》风水以及诵经种种的宗门的妙法的心得以及他的案例哈。所以，我们现在请许茂生贤士同修来跟我们做自我介绍。
1: 雨露老师好，
0: 啊，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我是澎湖。

0: 到场，这几班第29届的寻报生啊，我是在这个109年的时候啊，从台北有这个机缘能够回到澎湖，然后在这里回到澎湖这边工作，然后在一个机缘之下，也是澎湖的这个讲师，郑文杰讲师，澎湖之前都有熟识，然后他还跟我说。哎，茂生啊，你趁年轻能够来学习易经，就是很好的事情。刚刚好啊，云父老师又在这个澎湖道场，即将要开班了。啊，那时候是在大概5月的时候，文杰师兄、文杰讲师来跟我提起这件事情。哦，那时候心里有一点觉得好巧，因为那一。以前都会在20岁的时候有写10项要达成的人生目标啊，哎，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巧，就是第8项还是第9项要学习易经。学习易经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放在第8项这件事情，让我其实不会去达成，但是现在有这样的因缘能够接触到易经，然后我想说不妨一试。然后在9月的时候。就报名来参加元富老师的这个易经风水的课程，那我相信这应该是不错、蛮好的一个法门，所以我带着我的妈妈以及我妹妹啊一同来学习，啊，因为长期在外面工作的关系，比较没有跟妈妈或妹妹有生活上的共同话题，也透过这易经风水，让我和妈妈以及妹妹。有了这个共通的话题，大家能够来互相交流易经和风水的人生以及生活上的默契沟通吧，应该是这么说，有一个沟通的一个起点。那在这样学习过程中，我也迎来了我的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啊，我的孩子也在这时候来诞生了。啊，因为人生的身份的转变，由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从接受者变成给予者的角度，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的层面，需要去转换身份啊，所以说也会有不一样的担忧了。那担忧孩子是否长大。未来的工作啊，或者说小孩子健康与否，那在太太怀孕的期间，也学习以及收集保护太太、孕妇、这个孩子以及妈妈要如何保护他们。那所以在宗门里面的妙法普传，有学习到。2样妙法，我觉得蛮殊胜的。第一项是红布，红布就是在太太怀孕的期间绑上红布条来保护太太以及孩子。那没有进入宗门的话，不了解说这个红布它的殊胜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孕妇啊以及小孩，其实他们蛮担心、蛮怕动土煞的。那红布的部分的话，它可以。做一个阻隔啊，所以这红布在妈妈、孕妇出门在外的时候绑在自己的肚子上，哎，这个小朋友跟妈妈都会比较平安。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我在因为太太没有进入宗门，那我有进入宗门，所以学习了这个妙法，就是在太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因为平躺在床上。我会偷偷的在太太的肚脐上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让妈妈和孩子都能够在一个稳定的频率中有佛菩萨的加持，也让孩子在先天期当中就已经承蒙佛力。的加持，让母子母女连心啊！那也有趣的是， 孩子出生之后，其实都蛮聪明的，聪明到有点捣蛋。那再来是我要分享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在老师的课堂上啊，有一位师姐，她会带着她女儿一起来学习，然后这女儿其实都蛮活泼的，然后突然有一天，老师说："诶，这个小女孩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病恹恹的，好像没有什么活力。"然后老师就在课堂上就，我记得是用金钱卦吧，就这样直接占卦出来。占卦出来的结果是，印象中是封地官，那卦本身就已经是浮盈的状况。然后说，诶，这个应该是有被冲犯到。那老师当场就跟师姐，他说，因为老祖前面我们都会供水啊，然后。老师跟师姐说："来，中间的供老祖师尊有三杯水，中间的那一杯水，拿起来跟老师尊来禀告，那今日是什么原因？"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0: 什么原因冲煞，那请老祖师尊来做主，来帮忙这个小师姐来化煞，然后就用这一杯水来将这个小师姐的七孔来点上。那时候我就觉得蛮神奇的，因为这样处理完之后没多久，这个小女孩脸色我觉得就恢复红润，然后那气色慢慢的好起来，活力也慢慢好起来，那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上。然后有一天进入这个中门学习也一段时间了，然后我的侄子他回到家，因为我妹妹带侄子到家中来玩，我说奇怪，他这个侄子平时也是到处在玩，然后东翻翻西翻翻的。哎，奇怪，那天转性的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我想想不太对。那老师有开始说，哎，用意。当下我也觉得说，哎，其实已经都已经学习了，何不用意？然后就当下就，我记得是用数字卦吧。那怎么起的有点忘掉，但是起出来的数字卦，那这数字卦是得出来的结果是火雷巳合，动第六爻，震为雷，那是子孙爻化七财爻，但是辰蛇动，那子孙的话就代表我的这个侄子，那的确是有冲犯到阴邪或煞气的状况。因为当下家里并没有七宝，那我就想到老师的这一个实力还有我们家中有供观世音菩萨，那我立马带侄子到家里楼上的佛堂，请家中的观世音菩萨做主，以中间的这一杯供水，请观世音菩萨做主，并禀告这孩子有冲犯到阴邪的状况，请观世音菩萨帮孩子化煞。那我将这杯水取下来之后，在侄子的七孔点上这个净水供水之后，再用我们一般市面上都买得到的这艾草， 在孩子洗澡的时候，用艾草将孩子洗

0: 过，然后就发现其实蛮神奇的，孩子的脸色也慢慢的恢复红润了，那有精神起来。那再次让我印证到说，这个法是不实不虚的。那再来是我的工作的部分，工作的部分我也有机会用意啊，因为工作职场上面，我的工作本身让我碰到蛮多，超现实嘛，或者说比较无法去以一般的方式去理解的事情。那回到我工作的方式，有一次，我的上级通报说，哪个地方有一群罪犯啊，罪犯然后躲到我们辖区。那躲到我们辖区，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状况，但是听上面的通报是，这群罪犯在我们辖区里面乱窜，那要将他们追捕回到我们的办公处所。那当时我在外面巡视，那巡视的过程中找也找不到，那也是想到说何不用意，何不用意，当下就用意啊！当下先恭送王禅老祖学阴阳日月最强身，可惜天影难分明。若真圣鬼不知，一出天下定太平。那恭送三次之后，我再禀告老祖师尊，弟子要追捕罪犯啊，请问在何方？请示在何方？啊，心静下来之后，哎，看了刚好前方有车牌，然后以车牌取卦，得到的结果是天风后知天水送，然后天水送无火，丑亥有金化无火，那世爻本身是在丑土的方向，然后我以丑土的方向往酉金的方向去慢慢的开，那果不其然，的确在酉金的方向啊碰到这群罪犯，哎，再次让我觉得说，易经风水真的很不可思议。那这是透过用意的方式，另外的面向是透过科技的方式。科技的方式，大家也是，有科技侦查的方式，所得出来的结果其实是相同的。那只是我们在用意与科技的部分，科技可能无法去验证这个易经是否正确，但是得出来的结果是相同的。那所以易经跟科学，它可能有一些不可分割的地方，只是有待我们未来去验证。然后这是我工作的部分，然后再来我要再分享的是这个办活动。太太本身是有在经营这个舞蹈教室啊。然后他们需要办活动，那办活动其实室内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最有影响的话会是在室外办活动，尤其太太办活动，大部分参与的都是小朋友以及家长，那小朋友的话又格外需要注意，他们是否会淋雨啊，或者说太热啊之类的状况，这些都需要考虑到的。那有一次在印象中是在7月6月的时候来办户外的活动，户外的演出，时间已经确定了，无法改。前一天其实就有点担心说，哎，这一天办活动会不会下雨？那前一天看，其实前一天我就有占卦，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子孙爻动。然后隔天大概8点的时候，我在看现场的状况，就澎湖这边的状况， 哇，我想说天哪，这下可能要泡汤了，因为天上乌云密布啊，大概早上8点多的时候，乌云密布，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很担心，但是卦应该不欺人啊，怎么会现场失事的状况？然后我那时候开车从原本要办活动的地方。是在马公市中心，我开到机场的路上，其实这段路是远离市中心的啊。然后我在外围看市中心是完全乌云密布，然后还飘着绵绵细雨，我心里真的是一阵担心，还是担心，然后心里想，还是用意。粘出来的结果，哎，也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哎，也是子孙摇动，然后子孙摇动，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现场的状况就是乌云密布啊。但子孙摇动，但子孙摇虽然是旺相的，我们都知道子孙摇以及起来摇，只要是旺相就不会下雨。那我大概到，因为我们办活动的时间是在1点多啊，那8点底1点多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我也是满怀怀疑，到了大概11点多的时候，嘿，慢慢出了太阳，也有破晓的感觉，哎，慢慢的到12点还有一点风，然后乌云慢慢散去，哎，到了1点多，没有云了，可以正常演出了。然后开始演出到结束，这天气真的是很好，因为户外，然后又带一点风，然后又稍微有点阳光，然后到演出完之后，这个阳光就完全现出来，大家都变很热。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法门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老武师尊也加持这个孩子们在表演的过程中，有风啊，然后阳光。又微微的，不会太热，这真的是办活动的很好的天气。那再次印证说，子孙爻旺相或七彩爻旺相啊，这个时间点啊，一定是不会下雨的。纵使在这之前的天象是乌云密布，甚至飘点雨，我们只要对这个老祖师尊、对这个易经有信心，易经也不会骗你的啊。这是的我几个案例的分享。那最后啊，我要说的是，踏入唯心中易经风水这样学习，从109年到现在113年虽然说遇到很多困难，这人生的困难我依旧在这个法门中。能够来学习，所得到的体验，以及这个实益啊，就好的利益，真的是不断。好，这样学习过程中，哎，我又会想到第一次进入老师圆福法师的课堂上，哎，因为我们是在9月多的时候来。

进入了学习。那到了12月、1月的时候，其实都过，快要到春节过后，立春的时候，老师就会开始说：“哎，我们可以来个人来沾个人的流年。”其实那时候我才刚学没多久，然后老师在课堂上面有用录影啊，老师分享他如何占卦，那我一样画葫芦，回家自己在佛堂的前面啊，自己拿起，我记得是拿竹签卦，竹签卦就开始当请示，先请神咒，然后将自己写下要占的流年，将它占出，摇出了卦象。那当时我所占出来的卦象是天火同人，是天火同人是，哎，我记得是动兄弟爻啊。那兄弟爻的话，老师那时候就有开始说，兄弟爻动，你要注意哦。哎，什么时候不要做投资哦？那时候可能会有劫财哦。啊，我心里也有想，好，老师这么说了，既然都在学习了，那就要照老师讲的。的确，那时候我没有去做任何的投资，我也很听话。但是时间一到，卦真的不实不虚。那时候，我之前有买一间房子，结果建商跑路了。哇，这个卦真的是很厉害。我的确没有做任何投资啊，但是这个卦是在跟我开示更早之前的事情。那天火同人这只卦，老师那时候也有开示说，天火同人，哎，这就是仙人指路，那我们要来好好学习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在课堂上就拿出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及天德经，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开始学习诵天德经以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109年到这几年，我几乎保持着这个诵经的习惯，诵天德经，那过程中也感受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然后接着每一年我都有占我个人的流年，到了去年呢，觉得这卦真的是很厉害，就是占出的流年是乾为天之火天大有。那这只卦真的让我学习到了不少，六冲卦。大家如果有学习这个流年，知道这个六冲卦，这个威力真的不简单，真的是酸、甜、苦、辣、涩，全部都有啊！但是也不担心，因为进入宗门来学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是用意无论是外在环境或内心的环境，透过用意来做心理上的调试，或者说做对于外境的互动的这些调整，这都是很殊胜的地方。然后最后，在从109年到现在113年这些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易经》包罗万象，包罗了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其实都有体会，以及我工作，还有家庭，易经都能够来帮助我去理解当下的状况。理解之外，还可以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以及方法。再来，流年的部分。透过流年，与其无所生，防患于未然。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先做预防，或者说在发生的过程中来做心理上的调试。然后最后，在办活动的部分，其实办。

0: 活动如果能够会用意的话，就能够减少损失啊，因为一场户外的活动如果没办法先预知说是否会下雨啊，原本都已经备齐的人力资源，反而会因为雨的关系没有做好预备方案，导致大家都没办法来进行演出。啊，以上是我的用意的学习以及分享。阿弥陀
1: 好，
0: 佛。
1: 大家学艺亲，家庭圆满一条心。那么，我们透过我们许茂生同修的分享啊，那么可以得到很大的启示。他今天讲的全部都是属于大家学艺经的好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许茂生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明天七月二十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后天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王禅老祖大金身接曼法会，九师九鼓进山，由台中道场

法师，指派十九届学员谢茂灿带领师团进行进山。

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月灵园精彩的北馆以及神将绕场参拜，来作为今天慧灵法仪祭拜。

现在就请与会的来宾，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高雄内门嘉兴宋江镇

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宜兰国光粤语队慧灵法仪祭拜。

0: 感谢林春生团长带领的宜兰国光乐仪队。
1: 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金身，功德圆满，剪彩接幔，开光典礼，典礼开始。
2: 全体与会各界善信大德就位，司礼生请就位，恭请维新圣。

0: 36响礼炮，恭迎36天罡圣神、500尊者阿罗汉、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台湾净土，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共转天下太平法轮。
1: 36响礼炮由维新弟子供养人叶秀英校董、杨梅教士、吴金店有限公司、同耀有限公司、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赵庄金梅贤士、周基波董事、许正祥贤士、希纳寇尔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汉章工程有限公司、一和钢构有限公司、
0: 立众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新店教士、秦万利贤士、李俊林贤士、安居家不动产仲介经纪有限公司、陈伯生贤士、许家英贤士、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益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宜为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1: 曾信雄贤士、程志宇贤士、程定祥贤士、程全福贤士、巨丰企业有限公司、刘玉如贤士、瑞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0: 深之林有限公司、台湾店面租售有限公司、新花教室、秀水太极道场、洪少顺贤士、泽慧法师、善觉士等36位发心供养。
1: 请大家以欢喜心热烈鼓掌。剪彩开始，恭请吕前副总统、吴前副总统、林明征县长、南投县何胜峰议长、南投县立委许淑华小姐、台中县立委杨琼英女士、南投县民政处吴彦宁处长、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先生、考试院前院长姚嘉文先生、
0: 教育部前部

长吴清基先生，教育部前次长林聪明先生，台中市003副市长，大陆鬼谷子研究会黄立忠会长，大陆人民大学经济。

0: 好，韩国大巡真理会已迎到院长，日本大本教本部长，日本真言宗水谷荣宽住职，意大利教授、法国教授、英国教授、澳洲教授，政治大学李丰茂教授，政治大学蔡元林教授，
1: 明道大学汪大勇董事长，河南商丘中国鸿回博士暨慈善人，河南淇县文物旅游局邢培生局长，
0: 及海内外各界代表，共33位剪彩，赞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张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请贵宾戴上手套，请贵宾一手拿彩带。准备剪彩，一、二、三，开始剪彩，请大家热烈鼓掌。

0: 请将彩带交给我们司礼生，谢谢。请大家再以热烈掌声鼓掌。好，现在请剪彩的贵宾回参礼台就坐。
1: 王禅老祖大金身皆慢，司礼生请就位。36天罡72天师请就位。
0: 请皆慢功德主拉好皆慢布条。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36天罡72天师皆慢的功德主，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

0: 赞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张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准备接麦。

0: 我们现在以热烈掌声来请接曼的贵宾回座，
1: 开光点眼，
0: 恭请宗祖混元禅师率维新圣教法师开光点眼，
1: 开光
0: 奉献。

0: 请法师、讲师、合掌礼敬，请在座所有善信大德合掌，祈祷王禅老祖师尊光降圣灵。
1: 请中祈向王禅老祖师尊敬礼。
0: 请宗主恭赞王禅老祖。

公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视得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台湾祖师共赞王禅老祖鬼谷千师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王禅老祖开示本维心圣教的宗旨，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啊，辅以自心，上请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东方药师佛，大慈大悲台湾祖师。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西方药师金蒙，大慈大悲众生教主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北极玄天上帝，大慈大悲空军老祖，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神龙大帝，大慈大悲济公古佛，大慈大悲开山祖师，大慈大悲台湾第一代祖师、第二代祖师，大慈大悲九天玄女，大慈大悲伏羲氏祖，大慈大悲八卦祖师伏羲氏祖，文王周公孔子，五大圣贤，今攻占王禅老祖教主天威耶，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万圣之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乐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昌盛，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啊，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还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世界真和平，唯心世界净土，在台湾净土，以沙佛世界净土。上来真情，上扬见闻，唯心圣教创教宗族，混脸禅师率唯心贤士及构界十方善信大德，共同为天下苍生祈福，祈求天下太平，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岁次戊戌年端午午时，恭赞祝福各位。

0: 啊，各位微信贤士，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戊戌端午节，有唯心圣教，世界新宗教，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及所有唯心贤士、义经大学所有校董，以各界善心人士的慈悲、花心、爱心，出钱出力，由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啊董事张昌明董事啊为执行董事。啊，邱慧平设计师，啊，来完成，以及各位土木工程、各界的贤达人士的关心，我们终于办到了五千年来第一尊世界和平。啊，大天尊，世界和平大神，王禅老祖。若是各位要了解王禅老祖，就从刚才我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啊，你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诚心。啊，皆疼爱，啊，大家共祈世界永和平。当下唯心圣教的教育宗旨是养贤蓄才，啊，这证明育德高尚其次，天下太平。不分你我，我们都是从天上界来到地球这一块地球，在这里修行，来续缘习缘，珍惜未来的缘。今天有中华民国前副总统李秀莲女士，啊，副总统，还有啊前中华民国副总统啊吴敦义，我们老乡亲啊吴副总统，啊王金平副院长、立法院院长，啊他也回来参与共襄盛举。教育部前部长吴清基，啊，次长啊林聪明，以及啊我们的弟子啊林灵山弟子及各界贤达啊大众，还有国外啊有17个国家104位世界新宗教的专家学者，在今天下午2:30开始，在啊我们养贤堂在这里啊举行啊未来世界和平的方向，尤其大陆有啊多位的我们的教育界教授们也都一起来，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新真和平，我们来交心。好，所以在这里，除了祝福以外，等一下我们请各界长官来为各位祝贺，在这里祝福各位，我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王禅老祖加持我们，大家平安，平安再平安，永远的平安呐、啊！祝福各位。
1: 恭向王禅老祖师尊行三拜礼，一拜，
2: 祈愿王禅老祖圣灵光降台湾净土，加持天下太平， 天灾永息，天瘟永息，
1: 再拜！
2: 祈求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上帝、阿拉、阿弥陀如来、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加持，南天净土早成就。
1: 三拜！
2: 祈求中华三族列位祖师圣贤，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加持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创天下一家亲，列祖先灵皆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
1: 请法师、讲师、其师回座。

0: 恭请来宾致贺词，恭请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博士致贺词。
1: 好，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
2: 我一生信教我们宗主浑严禅师，在场各位贵宾、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各位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今天是一个非常喜悦的日子，在大地普降甘霖之后，我们王禅老祖的今生在这里隆重来揭幕，这是我们浑严禅师他一生的宏愿，希望来发扬王禅老祖的智慧跟慈悲，希望能够推动两岸和平的交流，希望能够达成世界和平的宏愿。王禅老祖他的智慧，他开启了我们今天很多各行各业在从事这样的一个互动，有很多的启发。我们非常感佩我们浑严禅师，他每一年的元旦都会举办慎终追远，然后两岸共述和平这样的一个大法会，让大家能够知道人的相处必须要慎终，要追远人类的和平，这是大家共同的祈愿。他透过他的讲经说法，透过我们各种功德会，透过各种的书籍论坛研讨，不断地阐扬和平，这是人类最主要的一个共同的愿景。所以在2012年，我们浑严师父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入围提名，就显示维新圣教他所推动这样的一个宏愿是受到肯定的。我们也祈愿祝福，因为义经大学维新圣教我们王禅老祖这个今生今天的揭幕，更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

0: 让两岸的和平，让世界的和平能够早日到来。今天谨在此再度在文言师父的面前跟他表达最高的敬意，也祈福在座各位贵宾大家能够法喜充满，能够幸福平安。阿弥陀佛，谢谢。
1: 我们再度以热烈掌声谢谢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博士致贺词。
2: 恭请前交通部林林山部长致贺词，
1: 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
3: 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还有维新宗宗主慧眼禅师、
4: 慧眼师父，
3: 众贤贤、众贤贤，诸位法讲师，各位师兄师姐同修，各位贵宾，大家午安。现在站在这里，我内心的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因为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从成立以后，我2000年到现在2018年这18年中，追随了我们的王禅教主跟慧眼师父，每一次的重要庆典我都参与了，从九龙壁的落成，从我们南天门的上梁，天心天子的万年归宗祠安放蓄水等等的重要的节日，包括今天端午，都是在端午节今天我们接办，可以说是非常的感恩。跟各位报告，我们王禅老祖的无为真的伟大。上个礼拜我们中央气象局就发布了西南气流要进驻台湾，我台中市政府在那天就成立了应变中心，结果呢到了现在还没有，西南气流还没有来中部，因为我们的庆典还没有结束，而南部是在很缺水的地方，我们的西南气流就停在南部将水库来灌满，这就是王禅老祖的天威。这个是很幸，就是这几天的状况跟各位报告。因为有这样的天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王禅老祖大结尊的节目，这几天只有洒净的动作。相信等一下我们结束以后甘霖就下来，台中市所主要的水库德基水库跟梨潭水库现在的蓄水可以足够台中市这边用水用3个月不匮乏，这就是我跟各位报告的这王禅老祖的天威。2007年左右，我们的气候异常，西方科学家一直认为是大气臭氧层破洞。那时候，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完全不对。我们台湾的雨都基隆已经连续几年冬天应该下雨没有下雨的。师父王禅老那个教主王禅老祖跟我们的宗主慧眼禅师开示，慧眼禅师就说2007年的端午节我们做法会选在端午节，今天也是端午节，所以做了法会以后我做了补天的法会，结果这次法会做完以后，那一年的冬天基隆市下雨了，春夏秋冬正常的风调雨顺。2012年，如果各位去翻2012年

0: 端午节的前后，我们台湾整个地都有很极大的地震，很频繁的地震，包括日本的地质学家也很担心富士山可能爆炸，富士山爆炸以后会危害到我们台湾。所以王禅老祖又开始要我们慧眼禅师赶快在这边做了天津池，我们做了天津池也是午时，也是端午节，我们在当万岭归宗的宝治安放好蓄水开始以后，地震停止了，到现在富士山没有爆炸，这个等等都是可以看出了这个王禅老祖他的智慧。当去年只是我们要塑造这样王禅老祖的大金尊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上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跟之间的金正恩会握手吗？结果今天我们节目我们才知道王禅老祖的玄机，他们美国跟朝鲜握手了，接着我们台湾的台湾怎么办？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今有曾圣鬼谷主，一出天下地太平，两岸和平只干戈。这是我想王禅老祖今天他选择这个时候节目，这个他是他的用意。我们感恩感谢王禅老祖跟富远师父这样的用心。最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我们林部长。
2: 恭请韩国大巡真理会引道院长致贺词，
1: 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
3: 존경하는혼은선사님국내외귀빈여러분그리고세선아국제학회에참석하신국내학자여러분나는오늘유슴선교의귀국자봉환식에참석하게된것을무한한영광으로생각하고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
4: 尊敬的浑远禅师国内外贵宾们和出席 CESNA 国际会议的国外、国内外学者们，大家好。今天能够出席维新僧教的鬼谷子封庵仪式，是我无上的光荣。
3: 유심선교는1982년창립이래36년간발자취를가지고있으며그동안혼은선사의탁월한영도로대망굴지의종교로성장하였습니다진실한종교수행은물론학술문화사회봉사또한구호자선사업교육사업방송사업등으로유심선교는대망국민들에게깊은인상을심어주고있습니다
4: 维新圣教自1982年创立以来，已历经了30多年。在这段时间，借着浑远禅师的崇高精神，维新圣教发展为台湾的主要宗教之一。在宗教修行上、学术上、文化上和社会服务、救护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广播媒体事业上都给台湾国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3: 또한12년간총12차례에걸쳐행해진중화민족연합제도대전은전인류의통합과세계평화를이룩하는초석이되었습니다이모든사항은유심선교가추구하는마음의진리와함께 국가와민생을위해수도하는인류와천지를평화롭게하는것이라고봅니다
4: 此外已举办十二年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成为全人类统一和实现世界和平的基石这些活动都是维新圣教所追求的真理也就是致力于为国家和民生修道导向人类和平世界和平
3: 오늘이렇게유심선교가세계최대의기곡자상을봉안하된것은그동안유심선교가노력해온세계평화의상징을보여주고천하가한집안이되고자하는큰이념을선포하는것이라고믿고싶습니다이것은또한우리인류모두의소망이기도합니다존경하는혼은선사님께아마도이러한대사업의지도자로서손색이없는분으로생각합니다
4: 我相信今天维新圣教封安了世界上最大的鬼谷子圣像展示维新圣教一直在努力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并宣布世界将是天下一家亲的伟大理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希望尊敬的浑元禅师是为这个伟大事业的领导者
3: 나는한국종교대순진리회를대표해서혼은성사의세계평화를위한노력에과감하게동참할것을약속드립니다또한세계각국의종교지도자들도연합하여실제로천하가한집안이되는세상을만들기위해모든노력을경주해나갈것입니다
4: 我代表大韩民国宗教大寻真理会并大胆地保证持续跨住脚步与回元禅师共同为世界和平努力我们未来还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导者们合作尽一切努力建立天下一家亲的世界
3: 앞으로도유심선교의무한한발전을기원하면서오늘기곡자봉안식을다시한번축하드리는바입니다대단히감사합니다
4: 也祝贺维新圣教将来发展昌盛我想再次祝贺今天的鬼谷子封安仪式感谢大家
1: 好我们再度以热烈掌声谢谢韩国大寻真理会尹银道院长致贺词
2: 恭请越南高台教弘一主教致贺词
1: 请大家再度以热烈掌声欢迎越南高台教弘一主教

0: 今天我们受混元禅师的邀请，前来参加王禅老祖大今生圣像落成典礼，是维新圣教的大日子。本人是越南西宁省高台圣会的红衣教主，热诚地恭祝贵教这次的大典礼成功圆满，并恭祝混元禅师身体健康，延年益寿，而且恭祝在场的各位贵宾以及维新圣教所有的弟子，大家身心安乐，事业成功，谢谢大家。以上，请大家热烈鼓掌。感谢各界来宾光临参加盛会，共祈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并祝福各位嘉宾阖家平安，事业顺利。
1: 圣教。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

0: 维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杨朝林讲师，在桃园中山教室服务。那在我龙边的是于讲师，请于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主持人。我是那个竹东龙华教室于敬慧讲师。那目前呢，我们在竹东龙华教室三班啊，即将要开课了。预计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那我上课的地址呢，是在竹东镇明德路148号一楼。希望善信大德呢，有这个福德因缘来跟我们老祖世尊接这个平安法，把平安带回家。阿弥陀佛。
0: 恭喜于讲师，于敬慧讲师又要开课了可以造福我们当地的更多大众，来接我们这个圣法妙法。那现在我们湖边的是元丰讲师，请元丰讲师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啊！感谢咱主持人的介绍哈。我是来自于咱苗栗西湖教室的负责人元丰。那师父有教咱西湖的时阵，又开始一句对联：西来文化立人天，湖海星神出圣贤。那师父咱找到西湖教室这个所在的时阵，师父嘛来开始着咱西湖教室有一个足好的地理嘛希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当时常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拜着咱王禅老祖咱西湖教室的地理位置嘛真正足好找，伊拄好咱拄好伫国道三号西湖服务区。变道南下的变道旁，你去高位的时阵，会当看到一间头前咱的厝前咱的出口方，交咱三路西会当讲80%-90%相似的所在，迄间就是咱的西湖教室。嘛欢迎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坐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闲来到咱苗栗西湖教室吼。西湖乡的西湖教室来参拜着王禅老祖，嘛会当来应化着咱弘文禅师伫咱西湖教室所提的这句对联：西来文化立人天，湖海星神出圣贤。相信咱电视以前的观众朋友来到咱遐来参拜着王禅老祖，会当得到无数亿的法喜，会当搁来互恁更加。在我们已经风水更加精进更加进一步的天鹅非常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到我们西湖来参拜王禅老祖。
3: 阿弥陀佛。
0: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讲师来为我们分享一些案例，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希望可以让大家得到很多的注意。那我们首先请于敬慧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
1: 好，感谢主持人介绍。那我非常高兴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案例。那我们这个师父有开示我们上课中门呢有四圣地，也就是择日学、风水学、真山普义还有妙法普传。这些法门呢，都是真实的，是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点。所以呢，我上课的时候呢，也会介绍这个四圣地，然后给各位学员能够真实受用。那最近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嘛，很多群魔乱舞都会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在小朋友的身上做一些让父母非常头痛非常心烦的事情。所以呢，有一个学员他就问我说他小朋友 最近呢，心情很不稳定，就是让他很烦恼不已。然后有什么妙法呢，可以提供给他？那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把这个妙法都有存起来，然后给我们食用。然后里面的文书呢，写的就是可以上通天庭，下到地狱，直达我们中通人心，法界的十方法界中。然后他把这个文书里面写的非常的真实意，让这个活动或是这一个法能够真实的用到。那我们就说给他一个祖先来看管的一个部分。那祖先看管的部分呢，就是小朋友要准备，就是大头罩，还有就是受经。受经呢，

0: 它的有那个福禄寿这个正面啊，正面呢就是福禄寿，那照片呢就是要放在上面，然后从右边啊，从底下呢开始折，然后在上面折起来，然后虎边再折起来，然后龙包虎，然后包成一个折一个四方形，放在这个祖先的这个炉，那祖先的炉不要去动到它，然后就是把它放在里面啊，祖先的炉放在里面，然后再禀告祖先啊，某某小孩子啊，现在是不听话啊，或是逃家中错等等啊，不平安的原因啊，请祖先啊看护他，管教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心性不稳的话，我们师父也有传啊，就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寺庙会念那个药师佛琉璃光如来本愿经。那里面也有写的非常真实意的这个妙法普传，啊，里面也有文书，你们都可以来请，让我们的居家能够平安。之后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化解吸毒、赌博、酗酒的这个祈愿文书。那我们中人有特别就是有印这一块，啊，这一个文书，然后请观众朋友呢，就是来请，啊，请这个文书。然后来念这个解析读啊，酗酒，还有就是这个抽烟啊的这个文书啊，这个妙法里面呢，就是我们说解析读赌博的酗酒真言啊，里面它有一句啊，有四段，灵性一点觉，一觉顿无明，五官气超生，觉性永光明。我们说很多，我们像我服的信众里面，有些就是小孩子会吸毒，小孩子吸毒大部分都会去乐戒所去乐戒。那我们通常乐戒所它是不让你吸毒，不要你身体去碰那个吸毒的瘾，它只是形式上让你不要吸毒。可是我们中门传这个解吸毒的这个真言啊，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它是从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八识田里面去彻底去洗毒你这些瘾，这个不良嗜好的瘾，因为你会吸毒，他的好朋友就是会有抽烟或者是赌博，都会一连串的让整个人非常的迷，就是颓废之后，你的家庭就乱糟糟，也不去工作，也不去上班，就没有经济能力，然后之后社会治安一连串。都会不平安。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8167。

所以我们提供这一块解析读的妙法，就是让你从你的八识田里面洗净你这个毒瘾，到生生世世你遇到了这个毒瘾，或是遇到了赌博这一块，你就慢慢的去淡化你想要做这些吸毒、抽烟、喝酒、赌博的这些恶习。然后呢，你在家里呢要准备的是《金刚经》，《金刚经》念诵这一部经，然后你写这一遍这个化解吸毒、赌博、酗酒、戒烟的文书。你今天念了几遍，你就写几遍，然后搭配我们的就是我们老祖法会的文书326的文书，然后你到每年3月26号，仙佛寺有举办文殊老祖圣诞法会。消灾化解的这个法会，你就是要报名，有两个。

百味，第一个就是某人身上的依附灵，好，这个灵位；第二个就是某人的冤亲债主的灵位，连同这些文书，我们说这个两份文书，啊，一个是化解吸毒、赌博、酗酒经验的文书这一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念到？

0: 就是个人的依附灵的这个灵位，另外一个是个人的冤亲债主的灵位，让你们从八识田去洗净所有的这些不良的嗜好。这个就是我们是从根拔起，而不是只有你生去乐界所，他回来碰到还是会想，这生生世世都会有。那师父有开示，清朝时代鸦片吸了鸦片之后，他又回到我们现实的这个今生，他又是民国了。民国之后，他遇到了这个毒瘾烟瘾，他又继续犯了。所以呢，师父就传这个从根拔起的妙法是非常的真实不虚。好，希望这个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末法时代，很多这些烟瘾啊，这个怪力乱神一堆哦，所以会造成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会吸毒之后，然后发生车祸，或是酒醉发生车祸，这些乱象一堆，都是因为有这些不良的这个吸毒、赌博、酗酒的这些坏的习惯，所以为了我们社会要安定，家庭要和谐、幸福美满，我们要从这个坏的习惯拔起。好，所以呢，不是你们想要来要这个文书的话，你们可以到我们的仙佛寺易经大学啊，仙佛寺的那个医药社或事务部，然后来跟我们的法工人员接洽。好，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给我们的分享。这个分享呢，很多无上的妙法。那维新圣教的主轴，易经风水与宗教，我们用风水来界定你居住的环境如不如法，对你的生活、身体有没有影响，然后用易经来确定这样事情的一个对与否，好不好？就是中道，然后再用宗教的法仪为我们排解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那人生在世，最重要是什么？你的家庭嘛，你的事业嘛。我们如何能够保证家庭平安、事业顺利？那就是要来学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妙法啊！这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家庭成员都可以共享，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一个妙法。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圆峰讲师为大家分享他的精彩的案例。
2: 感恩着咱主持人啊，跟咱好啊，这个时间来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分享着、听着我这全部都是落地的案例啊，来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做一下分享。我有一个学员介绍，一个学员介绍。因为咱的学员数无多，但是咱服务的案例拢非常非常的多，嘛非常的广泛。我这边讲的，就是在咱台中一个职业律职业，他已经开始在职业的一个律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知影律师的职业。是拢是虾米，拢咧给人修过诶，对无？好像是吼，但是咧，我要讲的这个律师咧，伊这律师，伊个专门，他的专业，他并不是在跟人家打官司，他是在帮公司来做整合，伊来给公司来做整合，来公司来整合的这间公司，那如何的来转介、转卖、转手，变成让它变成的很好。那他一开始他就寻找了他们许许多多的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拢找着这的朋友来开始来做着这个整合的业务，安尼他们我记得当时他们好像有五个人，五个，然后第七个遐就开着公司，因迄间公司我无去，因为他跟我认识的时候。那边他已经结束掉了，他已经结束掉。为什么呢？因为人大部分都跟利益有关系， 而且你

0: 对公司的这种整合，对公司这健康啊，让个公司就健康起来。那你把它统包之后，它可以变成很大的利益。那人在利益的那个蒙蔽的时候呢，那每一个人他就会开始产生他的结棍家婆啊。那他们里面有总共有五个啊，他可能因为他办公室的排华的关系，也办公室的关系啊，一开始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每一个人都弄足感心的，但是因为风水唔对，咱师傅那现在咱有人想说，时常分开始一句话，风水若对，高堂换一招。你风水若无对，未共心的话，那你厝林内底就或者龙颈散体，或者两情相违。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关系啊，导致他们里面就他是第一个被斗走的那一个人。你该看鲁肃就恐怖，鲁肃伊那边倒立的位哦，那你可能。你一不小心你就招架不住，你就会被打下神坛，被打下神坛。那伊是有着咱台中一个，咱全世界一个足大的一个迄个直销，咱台湾的龙头，伊介绍的啊，介绍去给咱认识，因为伊这个龙头，伊台中的公司啊，就是一切拢是依照着咱。不管小说所传的一间风水庙，或者专门的一切，然后让他能够更好、更强、更壮。他的案例呢，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跟你来分享啊。这个杨老师他的案例啊，伊的啊，因为现在读书的教育学生，伊都介绍为咱家来，伊来搞咱最后教学的时阵，他闷闷不乐，非常的郁卒。那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有什么烦恼？”因为朋友介绍的，所以说伊就直接甲咱讲，因是做律师，我讲啊做律师的就好，做律师咧讲小个，伊讲毋是律师，毋是小个，伊是他们是做整合的。那做整合的当下，可能利益熏心，利益蒙蔽啦，利益蒙眼啦，利益当头啦，那他就被斗垮的那一个。那我当时有跟他就稍微提了一下。你把你们办公、你办公桌、办公室的一个布局给我看，给我看。咱师傅把开始过呢，咱房间内底有一个新妇啊位呢。咱眠床的新妇啊，你可能新妇啊，我甲你讲，迄个是非常歹的呢。你唔能去嫁迄个，唔能去嫁着住伫新妇啊位的人，唔能去娶着住伫新妇啊位的人。那新妇啊，我们尽量不要去做他。那因为他这个一介律师呢，一介律师他们是学者，他们是文人，他们因开始一个创业的时阵，阿人就甲讲，无你去坐遐，哦，迄位较好，伊就怎啊边边角角，角角角那边，他就坐在那边。啊，他们一开始每个人都做很好，伊就甲讲，我目前打个弄超好，我打个弄打个弄超好。但是呢，为了一笔5000多万的案件，他就会被卡掉了，伊就开始去互人排挤。那他当时的他认为我今天我能够。把这一件事情带得那么好，相对的，我家己自立门户，我相信我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回报。爱出来，他就很快的去接到，也可以叫得一件。那嗨呀，两律师都叫我骗你，看你们诈骗集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诈骗非常的恐怖。那他被骗了，他怎么办？他就整个都消沉失智，去挤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温永息， 天灾永期。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

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多而且杨老师啊，快点那个出来人家，那我就跟他约好了，去搞因厝，去搞因厝来快点因的居家，那居家摆设，他因为公司已经没有了，那居家摆设对他来讲的也是很重要啊。我去搞一搞，又或去搞因那一段段的七级的来对哦，那么他们七级的房子啊，每一间都像皇宫。你搞的时阵，咱师傅慢慢开始过，咱入去搞来对，咱入去嗯。你要搞来对，吼啊，师傅，我咱分享，所以才开始讲。你是要搞人来对的时阵，你就先挑几种让人家真正能够幸福的，那你就一针见血的改攻略哦。那你后面所说的所有一切，所有一切，他就会听你的。好，咱就要搞位啊，我同爱看的，就是看到伊的客厅，伊的灶卡。因的主卧房，接下来我就去看因的书房。因的书房，他旁边就摆一个小桌子，摆一个小桌子，那是他女儿，他幼稚园的女儿的那个桌子那个他女儿的小桌子的面，他的背对大门，背对大门。我的改工，某某律师啊，您查见哈，如果说没有错的话，你女儿有鼻窦炎的问题，她是鼻窦炎，她耳鼻喉科的那个常客。他就眼睛往上一飘，老师，你哪在？你也无看到阮查囝啊？你哪知影？阮查囝有鼻窦炎问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正讲遮，是毋是说，是毋是拄啊？映化着咱凤凰小说所传授的，你入去的时阵，还是讲一件，互因会当个对你信心的代志，互你听，那你才真正能够帮助到他。好，确定了。伊讲阮查囝是长期鼻窦炎，老师怎么办？我讲你把这张桌子转个方向，幼稚园而已，他只是在那边读波波摸一二三而已，那比较没关系，你就把他先转个方向，那你就可以改变你女儿的一切。伊就开始想啊，后来我阁看到他们的书桌一整排书桌都是用装潢的，哦，就是耶，就是耶，而且这个书法真厉害，因为。一管定一只牛，一只大牛。那这个设计师竟然他会把这一只大牛压在他们夫妻的书桌上面，啊，压在书桌上面。他们每一个人旁边，他们每一个书桌旁边都有一个书架，一个叠叠的书架，两个人的书架，两个人的书桌，那两个书架会形成两个都是嗨投降。那有一个卡通，不知道什么卡通，那贴图都有一个这种，然后投降的那个，那个图，那个影像。那似乎我很想说马克巴开习惯，幽灵必有灵，幽灵必有幽灵必有机灵。那你今天你在公司的你在家里的书桌压梁，又坐着这个书架投降，那律师，我请问你，你今仔日？你敢有可能生意做会起来？你今仔敢有可能做会好？你今仔伫迄边无去用骗，无去用占，无去用拍，可能很难呐、啊，很难呐、啊。那说他又说，老师，那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些全部撤掉，我不会要求你去撤掉你的这一些书桌，你去重新买书桌，摆到龙边来。龙边，你叫恁太太做啊，坐煎熬，因太太就是伫。咱台中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伊律师级的书记官。那我说，你们两个夫妻就坐前后，啊，你女儿就坐在最前面，啊，你把旁边你们原本改变的这一些啊，设计的这一些设计书给人设计一下，你中央先给坑了，不要动，你就把它当成那个你们全部都改成书架就好了。因为他第一点有，因查囝的代志，我。

0: 法咱依照咱弘扬禅师所传的风水妙法来给印证啊。所以说我后面所说的，他已经概括成熟。半年之后，半年之后，我跟某些的杨老师，我讲那个我记得那个王律好像是姓王，王律师的样子。伊当讲，我讲啊，迄个律师安怎？伊讲他现在好像又有重新另起炉灶，又重新又开始在做他的整合的那个业务了。你该看，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能够让他转变他的一生，改变他的事业，成就他的高峰。那咱已经风水是毋是值得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学习？所以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您啊有兴趣有闲的人啊，请您到咱厝边的分析道场教室来接受到咱弘扬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好、哦、啊，来大家来接回平安，接回幸福，接回更加多的财富。阿弥陀佛！
1: 感谢我们圆峰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那当然，我们用风水，它就可以知道这一家的吉凶祸福、身体健康。那用易经，就可以更加确定说我们未来的方向对不对，是不是两个人有没有缘分。那无缘的代志，咱就唔好去勉强，咱来找有缘的代志来做。那跟咱无缘，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余讲师再为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
2: 好，谢谢主持人，阿弥陀佛。那我接下来来分享案例哦。那我们是时有所闻，现在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还蛮多的，可能就是压力很大，加上媒体有时候会报道一些危言耸听，特别彰显啊这些特别瞩目，可是不是主流的，有时候是让人家很吸引人去看的一些负面的，有时候不是很正常的媒体，有时候报道是一些乱七八糟啊。现在媒体很发达，所以这个大人小孩都会很喜欢看这些手机啊、YouTube 啊这些，有时候会造成有时候看了很多负面的，就会群魔外影，然后精神开始有点问题。像有时候我是李干事嘛，就是送冰单，昨天送冰单，然后要去做体检，然后就发生就是。父亲就说，要看体检。他说，以前有什么病例可以带去做兵役的体检？那兵役体检是大型的医院，所以小诊所是不会有他的病例。哦，我就问他说，他是什么样的问题？他说，小朋友精神压力大，所以有去看精神病的问题。那我就是有提醒他说，哎，可以带这个病例哦，到大型的就是兵役体检的这个。去做报告给这个兵役体检的医生呢，可以知道，这个当兵的役男他以前的病例。那我们现在就是中门呢，也有特别针对就是精神就是失散的一些，或是魂就是魂魄就是已经失魂落魄的一些法医。那有些想不开之后呢，有时候会有心存自杀、忧郁的倾向。那这些种种负面的想法，若是一旦有的话，你要先到祖先面前去反省、忏悔、念经拜佛，然后让你的心念慢慢的从负面的想法，慢慢的会让你能够比较趋于正常。假设一旦发生有自杀的念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自杀之后，就会沦入到我们的地狱界，受地狱上的痛苦与折磨。这个是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体。一旦你受了自杀之后，是大不孝，而且有一就有二，不是上吊，就是跳楼或者是跳水。然后当有自己家里有不幸的事情之后，会怕会有一连串有一就有二。所以师父呢有在妙法普传里面。有传自杀自缢的妙法，让我们的家人能够 免于恐

0: 惧不安。若是你们有听闻家里面或是有亲朋好友有发生这些不幸的这些事情的话，要把这个妙法普传广泛的给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能够免于恐怖痛苦。
1: 本段节目由温方真、温存豪显示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温方真、温存豪显示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首先呢，这个自杀呢，我们这个有自杀的法医。假设说是上吊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自杀上吊的法医，就是在往生者头七的同时，要讲，假设他是自杀，是上吊自杀的话，要把他的绳索或者是那个自杀的工具，领带啊或丝巾，要把它收起起来。好，准备剪刀，然后在佛堂堂那个灵堂里面就是要这个法医要在头七的前面还没发生还没有做头七的法医之前，要把这个多做这个自杀自缢戒烟的这个法医，然后呢要由长子带领家属一起跪拜求忏悔戒烟释戒，然后。要准备五谷、十着斋菜，10碗，金银财帛，一定要在头七之前灵堂前完成才有效果，否则是没有效果的。那由家中的长子全家在灵堂办理祈福祈请地藏王菩萨，本净师城隍爷。还有就是土地公、本净福德正神牵引这个亡者，到灵堂来求忏悔。然后呢，就是要跟亡者，就是把这个文书，师父非常发心的传这个文书，写得非常的清楚详细可以阴阳两立就是说告知某某人，从今以后一切冤仇。灾殃都化为尘，受身肉体总是空，回归大地归空。只有我们的灵性阿弥陀佛是真的，

0: 是最宝贵的，请速速地放下不满怨恨，一切随佛往生净土。当下呢，就把这个剪刀，还有他自己的就是上吊的自杀的工具，熊熊的大火，就是先烧这个金银，在很旺的时候，把他这个剪刀一，把这个自己的领带啊或丝带啊这些，把它剪碎。然后放进那个熊熊的金银财宝的那个奉化，然后连同他一起奉化，然后之后呢就说无烟无愁总是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妻也空，子也空，病也空，痛苦也空，更是空。今日此时，一切苦厄化为尘。然后呢，把这个烧化的这个金银财宝，还有剪刀，还有就是我们的记忆的这个领带剪碎的这个灰呢，可以放到水沟倒掉就可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某某府堂中消灾化解祈安法仪，就是自杀者在这个要安葬的前一天要做消灾祈福的法仪。消灾祈福法仪就是怕说这个灾难有一就有二，假设家中有服毒的，就很怕有家中会有中毒，或者是上吊，这个延祸子孙，这个是师父传来说会有这些一连串的灾难，所以家中有这些有上吊的这个倾向的话，有这个不幸发生，就是要有做一个消灾祈福的法仪。所以呢，人各有志，各有业力，因因果果，各自修行。若有人想不开，而上吊的时候或服毒自杀的时候，要注意有2到3次的祸根，好，如上吊、跳水或是跳楼。若有人服毒的时候，就要注意有第二次家中会有中毒的横祸。那这个法仪呢，就是在亡者安葬的前一天下午3点以后，也就是申酉的时候来进行。那我们可以请有修行的得道的法师来帮忙，然后在丧事前坛前要备一个小桌一张，我们要供品要准备食斋的饭素三牲1到2盘九里无果灯三盏，我们有3座莲位，就是祈福三个，就是家中的。就是佛力超度某某府姓氏的觉子，也就是男性家中的男性觉子一位的正灵往生净土的这个莲座是在放在左边，另外一个莲位呢是家中的女性的这个莲位，也就是上面写的就是佛力超度某某姓氏觉女一位觉灵往生净土的莲位就放在五边。那中间呢，就是放佛力超度主考比某某公骂的正灵之宿世冤亲债主往生净土的年位，就放在中间。然后有空止观两副，一副呢就是可以向礼仪社购买，各放于这个男生的这个年位跟女生的年位，这、就是空观两副。然后呢，往生前各72张，中间的莲位就是祖先的这个各姓氏的冤亲债主这个净土往生的莲位呢，就是要放在这个油灯三盏，这油灯三盏是要白色的油灯或是白蜡烛，好白蜡，然后主坛呢，家属要跪请这个法师主坛消灾化解。好，可以请这个有诵经修行的这个法师来帮忙，然后供念的是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一部，然后焚化空观的方位呢，就是住家水尾的方向，不必远处，住家的前水尾方向就可以了。然后焚化金纸，就是寿经，然后土地公经、屠宰经，72张。以上金纸先奉化一半之后，你把所有的空光纸还有莲位斋菜全部奉化，然后呢， 就是文殊呢，要先请这个法师啊恭念，然后诵佛说阿弥陀经一拜啊一部，全家呢就是随着法师去祭拜。那个止观书写要写用红朱砂书写我们的金刚咒，也就是嗡呀吽婆罗呀婆隆，要直视的书写。然后止观里面呢，各放纸人一张书写，啊，某某就是我们的那个灵位上长这个觉子的这个法身一位，还有某某姓氏觉女的法身一位，封止观用七色线捆在这个止观之前后各三圈，打死结。然后呢，在封观用红朱砂点的这个止观四个角落。哦，各念三遍，嗡呀吽婆罗呀婆隆，嗡呀吽婆罗呀婆隆，所以共12遍，啊、哦，12遍呢有两个嘛，啊、哦，所以呢是有24遍，表示要封观是要怎么样？众生免除四苦，就是四个苦啊、哦，就是生老病死。好，以上法仪呢传世间，哦，祈愿家家户户得平安，感谢师父慧严禅师传妙法，让、哦、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个妙法。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那中华民族是以孝道流传的，尤其我们维新圣教更是注重孝道的一个宗门。像师父每年举办的联合祭祖，就是一个证明。那我们已经完成19坛了，明年1月1号是20坛，希望有缘的大众都可以来参加。那尤其我们每年做的水陆法会更是殊胜。那常常我们参加水陆法会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信众或是我们同修来参加的时候，他说：“啊，周先都给干拜啊，周先也不会跟我讲，我拜的好不好，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就不用讲。”那我们遇到很多个同修都怎样？瓦波杯，其实在祖先面前就瓦几个醒杯啊，大家都以为很简单。可是呢，常常会遇到瓦钵杯的信众或者同修，那通常是怎样？我们就教他，不例如把三宝师多几包嘛，让你的祖先领受嘛。哎，那就多个3包5包就宝物啊。所以你说祖先无灵下不啊？好，再来我们请我们圆峰讲师为我们继续分享他的案例。
1: 阿弥陀佛！刚问到咱主持人给我这个时间。那我延续我顶拄啊迄个案例，因为他有一个叫做压梁书桌压梁的那个案例我阁有伫我论文诶，我诶论文记得教授他们在做所做的研究，他们都会去跟国发会。来申请到因的研究经费。那他在每一年，他每一年，伊拢一定，他都有投，伊拢他有他都有投稿，他有投稿，他拢去阿要甲国发会申请这个研究报告，诶，研究费用的经费。

0: 那他还没搬到他们桃园这个新家的时候，他每一年啊，一每一边那上啊，每一边拢过，每一边上，每一边拢过。那自从伊去到带到这个新桃园这间新厝了后咧，安怎上，安怎袂顺，安怎上，安怎袂过，佮包括连因夫妻因带入去这间房间的时阵，因夫妻的感情啊，开始要出问题啊，开始要出问题啊。那拄啊好，有一个机会啊，伊甲我指导我硕士论文，啊，我来帮助着因兜的风水，各取所需吧。那我有我的专业，他有的专业，那他的专业就是来辅导我的论文啊，我的专业，我得来改变因厝因阿某的问题，相处的问题，那入去开始讲话的时阵呢，伊就阿甲我讲，我叫教授，甲叫老师呢，作为讲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来当来学习，啊，恁嘛出去啊，那你们就可以以你的专业来帮助很多人。那你啊，伊就甲我讲吼，老师，我即马后壁咧申请的经费吼，恁研究经费吼，拢申请袂落来，你要安怎？我甲伊讲，教授，你甲伊看卖咧吼，你甲伊看卖咧。恁全部、恁即摆、恁翁的书桌、你的书桌，那你们虽然叫做龙高，但是你看你龙边上面那一只是什么？一个伫大楼，迄间牛已经跌到伊只倒来一半，已经跌到伊只倒来一半。那你看你有办法申请吗？你的龙边已经被你的梁压住了。那你有办法来成就你所想要的吗？哎，他跟我讲说，哎，好像对的。伊讲老师安尼要安怎？我甲伊讲无问题。咱社会教室有专门诶，咱设计师，咱的装潢师傅、装潢公司，啊无，你就由我来甲你介绍啊，阮社会教室。啊，有接到咱老祖接到咱凤凰禅师，即个风水妙法，较专门呢，即个设计师啊，依照着师傅的法，风水法则来甲你盖一间，那你可能会如你所愿变得很好。那伊就叫我用咱即个师兄，王师兄，王文忠王师兄，啊，就去考因厝来甲看伊内底遮。啊！就依照咱佛门小说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来改变迄间，他那一年马上申请，马上过，他很高兴的截图给我，那就在截图这边，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看。他说：“老师，我终于过了，我终于过了，我终于过了。”他很高兴的说：“他的申请经费已经下来了。”那你看，一的专业。来辅导我的硕士论文，我的专业来帮助到伊的研究经费，安尼是毋是合作互惠互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若有兴趣的话，请恁到各分时道场啊来接话，来学着咱佛门禅师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来普利人天，来帮助到你周边。真是诶，好朋友来，互咱佛门咱王禅老祖师尊佛门禅师诶，一间风水庙来广传于世间。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圆峰讲师的运用啊，在我们文殊圣教里面，各个分寺道场啊，教室每年拢有伫开过，所以讲你莫想讲啊，我著家己厝的平安平安，所以我著。免去读，也是无时间去读，时间是家己找的。那你来读，老祖讲的，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在咱的宗门内底，你会得到足侪，熟悉足侪师兄师姐啊。每一个人是各个领域内底的人才，咱有机会来结善缘。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讲向上攀升嘛，我们不要向下沉沦嘛。规工就是食饭、啉酒、啊、佚佗，咱的人生无偌济啦。啊，如果有机会 希望各位同修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大家庭。好，今天非常感谢于敬慧讲师跟元丰讲师跟我们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攻读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足，故我七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

0: 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这一节啦，继续来跟各位讲解工厂的风水。有缘有福有德，但是也有业障，也有业障。在台南，我们有一家，他专门做大针筒的。台湾的市场，它占了70%，哎，它也是我们皈依的弟子啊。当时他的工厂生产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不如意，针筒出来漏数一大堆，什么漏数都很堆很多，莫名其妙。有一天，他的朋友告诉他，看第四台。在10年前，我已经12年了。台湾第四台，全省200多家的第四台，好，我都每天在播风水学给他们去播。有一天他只看了，然后呢，他就跑来了3次。第一次高速公路闽定绑链轮胎爆胎呀！哦，他呢？奇怪，怎么会这样会爆胎呢？还好爆胎那一段呢没有车子，不然就很麻烦了。修理好了，他又再来到草屯，车祸，人家旁边把他撞下去，卡车来把前面的面子前面撞坏了，他在那边又休息又修理，修理。那我没办法修理啊，他就开始又叫一部车子，计程车来到福贵派出所，来到派出所这边呢，因为我出去的车子又相撞，哦，他这个他自己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就开始反省两夫妻，

用走路进来，来到山下，来到这里，用跪着，三步一跪，啊，三步一跪，三步一跪，跪到大雄宝殿来。我看到我仙佛寺，啊，这么久了都没有人用三步一跪跪上来了，两夫妻跪上来。我问他来因，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命，啊，佛救他，老祖救了他，他的福分不具足，但是他要用他的耐力，啊，信心、正知、正见、正信来圆满，来化解他的过去的得、恨、还没福田都不够。啊！我问他来由，他才告诉我他的工厂针筒有问题，啊，做不好。原来有70%的市场，结果降到还不到20%，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懊恼了一年多，经过朋友呢，告诉他，他才来讲给我听。嚯、哦，一般人就回家了呢。不来了，去那里没有用。哎，他认为阻碍来了，他业障来了，所以他就想着办法也起来。好，那我好了，我找个时间赶快啊到你家里去工厂去看一下。结果去看了，结果好、啊，他一条路这样来，本来他的工厂在这里。好，这里一条路，

一个办公室不带，这里都是机器，都对。我说谁以前谁啊帮你看这个东西没有啊？啊，我这他这灵感来，听说龙要动，龙动，所以他就开盖工厂，小小工厂将近只有500平而已。哎，那赚钱哦，隔壁这个超过600平，图不准的600平，卖给他了，好买，他跟他买起来，很高兴，哇，人当一旦的发的时候，发财他会忽略的，应该没有关系，好，开始他把这个中间打一个洞，打一个大门。大门，啊，这边呢就开始工厂又盖起来，他这边是南边，这边是北边，坐南向北，刚好月令，好，这清明过了是辰月，辰月清明过了，他就开始把这打开，打开呢一打气，好。这个问题就到了，打开了什么都不顺。那一天开始，机器打开了，第一天烧一部大的机器，1000多万，而第二天又烧了一部，连续3天烧3部，莫名其妙怎么烧？因为煞蓝，这三煞要3件大事。这3天呢，把它毁了3000多万的机器，而且呢，一个更严重，再过几天订单，哗的就，这还不到3成，木泥蛙，不知道怎么办，啊，后来呢，又找了，我说好了，那我去看他，怎么办，怎么处理嘛。那时候怎么处理呢？我们最怕工厂一进来，这里又有个门，一来一直接冲出来的，麻烦很多。所以我说围起来，你把门移到这边来，你气要回转这样来，哎，你会转。

好，我去了。他也表示很诚心，他要回去的时候，老师，我能不能请王禅老祖到我家来，让我早晚供养？我说好啊，你搞多少宝贝啊？哎，连转都说一年三杯啊，三个圣教圣杯啊，上圣杯二。那么他回去了，一起请老祖用走走到外面，好啊，走走，请回家，他供养。那我找个时间去了，好，把它改了以后，正后稳下来。好，所以工厂啊，我们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帮人这个工厂能安定工厂。养活更多的家庭，如果小小的动作弄砸了，会害人家一大堆没有饭吃。嘿嘿，啊，这个不可忽略的，不可疏忽。若是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啊，你们碰到要开门，有疑问怎么办？卜卦，卜卦，卦卜出来。啊，就兄弟也动，都很卦中，鬼动在卦中，这个绝对不能开门，那表示兄弟要动就是破财，好，官鬼要动呢，就有事端，有灾难，白虎不能动，动会伤丁，玄武不能动，一动的话啊，变成会有劫星，哈，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很简单，好，所以。啊，我们这位先生呢，工厂做了，哎，安定下来。经过了一年多，啊，剩了一年多了，糊涂事又来了。好，啊，怎么糊涂呢？啊，一些厂商来要进货，这里要推一团很长，进货。啊，厂商一直要求叫他开个后门，他就后面肚子挖一个洞，这又挖一个门，货从这边来卸，很方便。这个方便呢，你从这一开呢，查拉门贼门。哦，那么你的门这样子进来，怎么来怎么去就好了嘛。开这个门贼门又被倒了不少钱。好，他来了。哦，平常我你没有事你不要来，好好奋斗你的事业，有事情再来就好了。好，老祖生日一定要回来拜老祖，这样，好才讲给我听。老叔啊，我最近又亏了钱呢，钱都收不回来，怎么？我直接动工了。对啦，厂商叫他们送东西、送货，哈，嫌得那么远，所以我开个方便法门，啊，方便法门你就会破财。我说你很刁钻的，很挑食的，正直的，他们办不好，为了啊风水不要受伤害，那么你很简单嘛，再请一个人帮他搬嘛，请一个人搬嘛，你只请着搬嘛，1000块钱、2块钱、2000块钱解决了嘛，那么糊涂，你智慧那么好，结果这一件没有想到。啊，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我可以叫，专门搬的人来帮忙搬嘛，那不是解了吗？啊，到现在快5、6年了，老祖生日再回来拜老祖，其他我说你不要回来，好好做，好好去行功立德，八正道嘛，正业嘛，正确的工作就是修行嘛，啊，所以我们呢，大家。知一切法就能够超越一切法，应用一切法，好，我们就能够帮助一切的众生。好，那么工厂风水，第一，好，水神，好，水神，啊，要远要长。除了书里面所写的以外呢，好，我们的。啊，这个工厂最好靠水河川，不要太远处，河水要有水，就水神，水要看得到、喝得到、摸得到，水神三宝，
好，水神三宝。看得到，好，摸得到，

即使不是赚很多钱的，啊，但是他也不会亏钱，他比别人好，摸得到叫近水，近水楼台先得钱，哦，不是先得月，先得钱，先得财，啊，喝得到，嘿，那你才能真正生意你做了才会顺利，水十三宝，我们看着水，喝水呢。再来，细看。细看沙滩哦，主频和孤，喊和独，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工业区，如果我们出去，看到的都是沙滩，这一视频一定做不好。在我们一位师兄啊，也是信徒啊，好，他在这个工业区这边的河，台中的那个汉溪啊，平常没有水，无水。那个人工厂是这样，我告诉他说：“你不要选在这边，你选到里面来，你选工厂在这边都可以，选这边都可以，因为你在这边会看到沙滩，看到沙滩是有黄光，太艳，艳和光。”艳光来了，那么你呢？这个一出门来，你一切做不，事业做不好，客户要来心里乱，你出去心里乱，跟他讲了他就不相信，认为这边路程这边40、20米，这边只有15米，大马路有价值，所以他就工厂就盖了，盖在这边，好。他工厂原来在南屯水沟旁边弯弯曲曲的小沟，赚得很哦。他这个小小的牛皮的加工不得了哎！圆脸牛场，我跟你这个牛皮是牛，又要水，水牛嘛，你这个最适合嘛。那么你搬到这边来，他就不相信，搬来了。他告诉老师，我去请教神呢，神吼，激动甲功夫，阿弥陀佛啦，激动，激动是人呢，不是神来讲哎，我说我是他就告诉我做看看吧，把南屯那一个工厂卖掉了，不卖不行啊，这边没有钱可以完全盖啊。就卖过来，结果过来全部订单都等掉了，都没有。后去两公再跑来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没办法，怎么办？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他又要问又不信，自己的意见又满满。我说告诉他主频，现实上也没办法改。你要把它改这边吗？它都盖满满了，你要改这边吗？也是没有什么效的。后来他就这个工厂呢，我叫他说你前面不没有办法嘛，没有办法办了，你前面呢，你这里自己做水池，这里做水，前面水多一点，较大困难。水给它动，门出来的地方，你要种绿篱，种绿篱，河边呢，你都种一些绿篱，要花一些钱卖国老，你种一些绿篱的你出门了，你不会看到沙滩，出门看到绿绿的，而且里面种水，回去就赶快找个时间做，看住怎样做，树也种好了。慢慢的回起来，
总是没有以前那么好。

勉强可以过，安那俩，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嘛。所以我们的看到沙滩，又有朋友，你们的信徒也好，啊，要在这沙滩前面，或者河里面河滩，啊，河滩也一样，河滩也一样，看到见白就不见白。见白平野，哦，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开工厂患了这毛病。啊，我们一位师兄建筑师，他的哥哥呢，在美国，不知道哪一个州呢。原来工厂经营还不错，后来又去买了一个意甲地的土地，意甲地的土地呢，啊，他是这样的。水很大的河，啊，这个路在哪？他就去买这块地，这边水，这边后面是水，而且这个形状也是，这形状呢也是头大尾小。头大为小，第一，背水一战。以后反正你们这跟着找工厂，绝对不要背后水沟。背后水沟的是背水一战，十战九败，十战九败。看太多了，太多了，表面很好看，有时候甚至比我穷。我银行只有借了一点钱。啊，他借了一大堆，哦，是背水一战，凶，然后头大为小，好、啊，就是奇形，好、啊，奇形呢，百事不顺，换了老总，奇形，这两只是大凶，大凶，哦，所以各位啊，你们帮人家看工厂地的时候。一定要方方正正，违背了方方正正，就不要想。好，再来，忌，好，顺水，也叫做送水，啊，必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工厂。好，水这么流，啊，这边呢，靠这边的都不要，这个都顺水流，靠这边顺水流，啊，若是有这样的就可以用溢带，前面水是溢带，啊，比如这样来的，这个就是马路这边水的话。好，这个是意带这边可以，好，这边就不可以，这边是顺水流，好，这边顺水了，这边是逆水，可以逆着河。看过很多，水往这边流下去，反正工厂的门和水同向了，同一个方向了，都是顺水流，无根。顺水流就是无根，好，这是耗，这是耗材，啊，那么如果流到一个接沟以后，好，那么还是看到了水出到哪里，出过水以后你才可以用，我画小一点哦。

好，假使是这一块土地，好，这块，那么这块地啊。这都是水流，好，这个呢，像这边这个地也不好，但是也是在很好。若是你们会改到这边来，说这边的话，哇，大花富贵啊，这个你会改，这个呢？而这个是凶，这个也是勉强还是凶，因为这边有反攻，如果有一带过了，就为吉。好，这个土地，这个呢，因为是挡住了，勉强还可以，这里来了，尤其这个是凶。这来就反跳、反攻、反跳，就反目无情，这个呢，勉强还可以，这里不错，向这下去，来到这里来了，如果很远的话，就比较一半一半。那这个地方呢，这个顺水流。若是会改，你变成要把一个牺牲地掉的地点，要建的时候要给它向这边来，像这个嘞，要把它向这边来，整块地面收着水神，绝对不能我要这么开着向这样来，向这来水神时过九个倒，顺水流。若是我们的已经盖了，没有办法改。怎么办？办公桌，办公室董事长办公桌，董事长的办公桌嘞，一定要逆水而作，逆水而作。比如说谁这样来？好，那我这里来了。董事长的位置一定要逆水而坐。水这么来，你要逆水。如果你或是也可以这样来做，水意带水来做。若是你这么做的话。这整个大局的顺水是凶，比如我们现在这里，我办公室呢，我要应该做要逆着普里的大局的来水。以前我们一家工厂，他也是做得还不错，因为扩增了，他把那工厂，办公室换了，结果做了大局的逆水，好像越做好像没有力量，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我去看，哎呀，你要朝大的局逆水啦，慢慢的谈，慢慢的增加，才慢慢稳下来。一定要大局，大局是外援，小局是里面斤斤计较，所以小局也重要，大局更重要。大企业整个事业是绵绵远远的啦，所以。

我们大局呢，这个做，如果工厂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最起码要赶快把主人办公桌要做来抄溺水，来收溺水就对了，好吧？这个讲起来也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简单。像台中工业区，它要向北是溺水，向东也是溺水。南干工业区呢，你要向东呢，水是反供水。那么办公桌呢，可以的话要向南，向南溺水收到整个大区的水，渐渐会好起来。所以我们帮人家帮忙的时候，话不失呢。办公桌、工厂办公桌呢，我们一定要朝着大局的溺水而作，溺水收气收财，百事才能如意顺利。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减肥瘦身的话，饮食虽然控制了，但是还是不理想。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中医疗法，来帮助我们体重控制，来调整体质。那在这系列单元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医临床的一个治疗，有关我们的减肥塑身。哇，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福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我们中部非常有名的中医诊所——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总院长，院长
1: 主持人
0: 好。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朗中医总院长郑基杰医师。
0: 是，郑院长在这一集单元呢，要请你来跟大家报福利的，就是有关我们中医诊疗的减肥瘦身这个部分。因为首先想要了解一下，怎样算是一个肥胖的指标，来给大家来了解。
1: 好，那肥胖的指标我们一般有分三种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眼睛去看，其实不见得他就是瘦哦，或是胖，哦，所以我们用三个去，会比指标去看会比较客观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生理质量指数哈，BMI，那它的算法是以你的体重公斤去除你的身高公尺的平方，哦，比如说我如果说175公分，那我的体重是65公斤。哦，就是65去除以1.75，再去除以1.75，除2次，那这个是我的 BMI，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腰围，好、哦，那腰围到东方人的男生哈、哦，腰围大概90公分以上，哦，就算肥胖
0: 90公分以
1: 了。
0: 上
1: 那
0: 就算，
1: 女生是80公分，哦，那腰围的。

0: 想法就是从我们的肚脐以上1公分，然后做一个平行那个我们的地平线，
1: 是。
0: 这样去量你的腰围。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体脂肪，如果你体脂肪比例也高的话，那就是肥胖。那多少算高？你男生的话一般是大概超过22以上，
1: 二
0: 那
1: 十
0: 女
1: 二，
0: 生的话是超过30，
1: 嗯，
0: 算肥胖。那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女生来讲，30%。体脂肪的意思是说，他的体重是100公斤，然后里面脂肪占30公斤，
1: 嗯，
0: 我们叫30%，所以你的体重去除以你的体脂肪，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身体里面的脂肪是占多少。
1: 是，
0: 像我如果说我65公斤，然后我体脂肪是22的话，
1: 嗯。
0: 那这样去65除以乘以22，然后再除以100，那就是我身体的脂肪的重量。
1: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换算的方式。那在瘦身、减肥、肥胖，这一直都是一个很夯的一个议题。那也想要知道说，如果说针对肥胖，它大约会是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像比如说，连我自己看起来也还好，但是其实身体的体脂肪啊等等啊，都是有超标的感觉。
0: 主持人应该谦虚了啊，看起来就是不会。那我刚刚讲说 BMI，有时候你用它去看的话，比如说假设一个人他在常在健身了，
1: 嗯，
0: 那是身体很强壮，他的 BMI 可能27。那这样，我先讲那个定义，就是24以上就算过重，那27以上算肥胖，
1: 二
0: 所
1: 十
0: 以
1: 到二
0: 他
1: 七，
0: BMI 如果算出来27。
1: 嗯，
0: 是肥胖吗？不一定，因为他常在健身，搞不好他的肌肉是比较重的，
1: 嗯。
0: 但是他体脂肪比例搞不好才20%，所以他就是很壮，BMI 比较高，可是他的体脂肪是偏低，那这样不算
1: 嗯，
0: 胖，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一般讲，肥胖表现它有分正常跟过重，还有肥胖，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名副其实的肥胖，那就要看他的BMI 跟他的体脂肪。他去综合的那个参考，那我们肥胖来讲，还有分单纯的肥胖啊、轻度肥胖啊、中度肥胖，或者是重度肥胖。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我的身高跟体重算起来我的体重假设60公斤是
1: 嗯
0: 刚好的话，今天我如果80公斤了。那代表说我每天是背20公斤的包包在身上，那会不会喘？一定会，
1: 会。
0: 所以你看我们的肥胖，它的表现就有很多像头晕头痛啊、心悸腹胀这些，都是因为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所以身体会有这些反应，而且很容易疲劳甚至它有呼吸短促跟睡眠呼吸终止的这些问题那。那重度肥胖呢，就更严重了它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肺泡的换气不足，出现缺氧跟二氧化碳的潴留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会导致我们的心肺功能负担是一个很大的状况
1: 是，
0: 我们可以这样讲当体重如果比标准多1公斤呢，我们的身体的微血管会多2公里。所以你多10公斤，那等于你的生理血管就会多20公里，
1: 是，
0: 那你的心脏负荷就很大。所以为什么
1: 嗯，
0: 胖的人很容易喘？因为他的马达，他的心脏就是只能负荷60公斤嘛。
1: 是，
0: 所以你今天80公斤，那他不喘才怪。
1: 嗯
0: 所以
1: 嗯。
0: 才说，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它的加重因子一定会有一个肥胖。
1: 嗯，
0: 不管是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些冠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说一些痛风啊、退化性关节或者说妇女的月经不规则这些，或者甚至闭经等等，这些肥胖它一定是主要或者是次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减肥我们要讲减肥，不要讲减重
1: 嗯，嗯。
0: 因为减重的话，很多观众都会讲说，我不要把体重减下来就好了但是你就发现说，很多人体重减下来。但是，假设啦，体重减了10公斤，
1: 嗯，
0: 脂肪只减1公斤，所以呢，它9公斤是什么？9公斤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肌肉啦、水分啦，或
1: 是，
0: 其他等等的所以根本没有减到想要减的。

0: 所以我才讲说，我们一般讲减肥比较客观，不要讲减重，减重好像，因为我体重下来那就好了。其实对健康真正有帮助的话，还是要把脂肪减下来。
1: 是，所以以往我们大家都会很容易看体重计那个数字啊，哦，降下来就好开心。可是有时候降的可能只是水分，你今天水喝的可能比较少，然后你的代谢今天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对于肥胖，它的脂肪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咯。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想要问说，引起我们成人肥胖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呢？因为现在饮食也是非常多元化，都很好吃诶。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现在的食品科技很发达，所以加工的东西就很多了。那很多就会很多添加，那很多添加的话，它的热量就会增加，但是营养素可能就流失掉了。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科技都是让我们会少走动，
1: 是
0: 或者少花费一些心力，所以。我们的应该说科技越进步，其实很多现代无名病其实会变多了，所以有时候你要善用科技，它就是一刀的两面，你要善用它才能够对你产生好处居多，才不会有些坏处，那其实引起成人肥胖的话，当然最主要就是它多吃嘛，
1: 是
0: 少动嘛，再说年纪。我们的年纪越大，自己跟自己比了，年纪越大，我们的代谢只会变慢，不会再更好，所以你说现在，假设我今天50岁，那我的代谢一定比我20岁的时候还低，那个是不可去抗拒的，
1: 是，
0: 所以年纪也是一个问题。那第四个是戒烟之后，因为尼古丁它可以让我们的代谢比较高一点，
1: 戒烟之后也容易变，
0: 那戒烟之后尼古丁没有了，所以一般去研究。戒烟之后，平均大概会多个3到5公斤啦。所以你的尼古丁没有，但它不是，你不能讲说它是好的啦，因为戒那个烟表就不好，但是因为戒烟之后，它就会有这个，算也不算附加价值，它算是那个副作用了哈。
1: 是。
0: 那第五个是一些内分泌疾病，它也会让我们的那个体重增加哈。那第六个是药物哈，药物就蛮多哈，像。一些调经的，像荷尔蒙的西药啦，或者说类固醇，或者是糖尿病跟一些高血压药，或者说身心科的一些锂炎的药，它会改变我们的脂肪代谢，那可能就会让我们的体脂肪会增加或体重增加，还是说我们的食欲会异常的好，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本来医生要帮你解决 A 问题。结果产生 B 问题，就是他可能食欲变好，或者说脂肪代谢改变的，可能就要跟医生讨论一下，看一下换个药啦，还是说换个方法，才不会说你肥胖之后反而会衍生其他的一些问题，
1: 不要演变成 A 病好了，变成 B 病产生了，这个中间也是要来跟医师来好好讨论来衡量的。那也讲到说我们有关肥胖呢。对于我们身体有带来那么多影响，所以呢，我们会想要塑身。塑身呢，其实连我自己在学生时代3不5时，就是想要减重减肥。那对于塑身的好处，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带来怎样的帮助？
0: 好，那我先讲，一般哈，各位观众回去可以算一下哈，自己的 BMI 哦，如果说有体脂计的话更好啊，因为。体脂计的话，现在都做的比较客观一点。以前是只有脚踏上，两脚踏上去哈，那它两脚之间会通过微量电流，那因为水分可以导电嘛，那脂肪不导电，所以它就看你的电阻去换算你的体脂肪。那现在的体脂计应该都有那个手握的，
1: 手握有，
0: 所以说加脚有通微量电流，然后手又通微量电流，那就会更客观。那如果算一算之后。照我刚刚讲的，你有超出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先从少吃跟多动开始。那如果你减重之后， 它的一些好处呢，除了说看起来会比较

0: 健美之外哈，
1: 嗯。
0: 但是比较不建议说只有少吃啦。哦，你不动的话，就像气球吹饱了之后，然后气消掉了，
1: 是，
0: 那它气球的表面就会比较有一些皱纹跟橘皮组织，
1: 就
0: 会
1: 会
0: 比较
1: 啵啵。
0: 对。哦，所以你要能够控制饮食的话，如果再去动的话，可能体重减的不多，
1: 嗯，
0: 但是你皮肤看起来会比较紧实一点，而且会比较看起来比较结实、比较健美，那就是一个健康的减肥，而不是说，体重减下来，像我刚刚讲的，减10公斤，然后脂肪才1公斤，
1: 是。
0: 那之后你要面对的是可能复胖就很快了，
1: 嗯，
0: 所以不要想说，我只要减重啊，其他就不用管体脂肪啊，这样是一个不对的概念哈。那第一个是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哈，
1: 嗯，
0: 因为胖的话，他一般来讲看起来就会比较没有精神，好，然后他有很多代谢的问题啊，可能。也因为这样衍生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吃很多药，那这样看起来就会，40岁可能看起来就像50几岁
1: 是。
0: 了，对。那再来是他会行动比较敏捷哈，因为如果说照我们的医嘱的话，他有在控制饮食，又有在活动的话，运动，他的协调性会就比较好，
1: 嗯，
0: 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身体的不管肌肉啦、神经啦，或者说我们的本体感觉啊，或者说反射。你有在动的话，它就会比较活化，所以，看到一个比较，不平的环境啊，我们的反应都会比较快，
1: 是，
0: 就比较不容易受伤，
1: 嗯。
0: 所以行动就要比较敏捷。那第五个是它，也比较不容易出汗。我们说，一般胖的话，有时候爬个阶梯可能就，比较喘，然后会
1: 嗯，蛮
0: 就是
1: 痛。
0: 容易满头大汗。
1: 嗯，
0: 那其实那个都不是正常的一个流汗了，不是正常代谢哦，它是因为。心脏没办法去负荷，然后导致我们的身体就是会不自觉会自汗哦，
1: 是，
0: 那个就是比较不健康的汗，
1: 嗯，
0: 哦，那再就是说，也不容易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个疾病哦，
1: 嗯。
0: 因为刚讲过很多疾病它的加重因子一定都跟肥胖有关系哦，所以一定要把体重跟体脂肪减下来
1: 是，
0: 哦。那第七个是它可以延年益寿哈。因为你可想而知，如果说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状态的话，哦，它没有任何的脏腑有失衡，那它的生活品质一定会比较好，然后它的寿命也会比较高一点哈。
1: 在这当中呢，我们瘦身的好处有这么多，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外形也会变得比较健康，还有我们身体的活动度呢，也会大大增加，可以减少很多。隐藏性的，比如说跌倒造成的受伤啊等等，所以在整个瘦身的过程呢，真是好处多多。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大家瘦成像那个林黛玉一样，而是要我们身轻如燕，然后让身体健康。那在中医医疗上面呢，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的？我们瘦的不是我们减的不是重，而是减的是肥的方式。
0: 其实刚刚主持人讲了一个重点哈，有时候很多患者来，其实我们看到 BMI 20，
1: 嗯，
0: 体脂肪也才24或25，其实不是胖哈，但是女生往往会觉得，衣橱衣柜啦，永远少一件衣服，
1: 是，
0: 然后身体的肉永远会多一块肉哈，但是以站在医师的角度来讲，其实。匀称比较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会，用它，譬如说假设身高160公分，它比较匀称的体围，手臂大概多少，然后腰围大概多少，那臀围跟大腿围大概多少，然后去建议它，而不是说你觉得我胖，那就是胖，那不一定哈。但是如果说有其他可能工作关系，他久坐，他的大腿啦啊，臀部。腹部还那个手臂还好，
1: 是，
0: 但是他胖在
1: 肚
0: 肚子这
1: 子，
0: 边，那我们就可以局部瘦身嘛，用针灸或埋线方式，去针对局部，而不是说越瘦越好，这个是要先去澄清的哈。那我们一般肥胖常见的中医症型，其实大部分是有一些气滞血瘀的体质啊，还有一些痰湿，

0: 痰湿的
1: 痰
0: 地区哈。
1: 湿是。
0: 中医的痰并不一定是呼吸道的那个痰哦，其实只要不正常的水分代谢，我们就称它为那个水饮或者是痰。哦，所以刚讲过，当他的体重或脂肪增加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代谢嘛。影响代谢，影响到循环之后，我们的水分或者说血液的那个循环就会受到抑制或受到阻碍，那就会产生刚刚中医讲的那个痰湿的体质。哦，所以就看起来像，当然如果小孩子就白白胖的很可爱嘛，但是如果成人的话，他可能背后就隐藏一些疾病了，哎，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些体质都要需要去注意哈。那再来说，如果有些他的，我们讲五脏六腑哈，肝、心、脾、肺、肾，如果说有一些偏盛偏虚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他，比如说他睡不好啦，哦，那睡不好，其实代谢变慢嘛。那代谢变慢，他吃可能没有吃特别多，但是因为他基础代谢降低了，哦，所以跟以前吃一样，以前就不会胖啊，那现在就会胖了，
1: 很
0: 哎，
1: 有感，很
0: 对。
1: 有感。
0: 有些就是说，可能他哦，比如说他的肝气比较郁，肝气郁就是以现在医学来讲，就是他的可能压力大啦，哈，或者说长官的那个要求，那需要短时间内完成什么计划案啊，那压力来可能他就用舒压方式，就有些是用吃嘛，
1: 是，
0: 哦，你如果用去看电影那还好，那你用吃的话，现在满足口腹之欲，那可能几个月后就会后悔了，因为你又少动，那身体的代谢就会变慢，然后就变胖，所以这几个原因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因为代谢变慢，然后吃又增加，导致它变胖，哦，那就身材就会走中了。
1: 像是呢，我们家的师兄呢，也都会跟我提说，哦，我不是胖，我是水肿而已。但是呢，胖跟水肿呢，其实也都是身体代谢变差的一个表征表象了。所以，我们想要借由中医的方式来做一个治疗，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比较快速或是更温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加速来代谢？
0: 那在讲这个之前，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一个重点哦，很多女生都说，医生我看起来就是水肿，我没有胖，
1: 对，
0: 哦，那我说啊，那没关系，我们就去量个体脂机、体脂肪，
1: 是，
0: 哦，刚刚讲过，水分它是会导电嘛，脂肪不会导电嘛，哦，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水肿的话，那你体脂机量起来，体脂机就会很低，因为你都是水分，它水会导电了。但是如果量起来体脂肪高的话，那代表那不是水分，这 是脂肪哦，所以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哦。所以高跟低其实有时候用心带气它去量的话，就会马上现形了。那我们中医的疗法其实也不外乎就是说增加它的代谢了啊、哦，然后帮助患者去燃烧它的那个脂肪哦，所以我们会从开药跟针灸去着手。哦，那刚刚开的部分就是说，针对刚刚的体质，我们去开相对应适合他的那个中药。那针灸的话，我们会一般可能在一些增加他的代谢，还是说降低他的食欲的穴位，去帮他做针灸，哦，或者是说帮他活化他的那个提高脂肪燃烧的一些穴位，哦，去帮他做针灸这样子。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它是属于比较肝郁，就是压力型的，哦，那我们会，再用贴一些耳针，去让它压力一来，他想用吃来舒压的话，哦，他可以先去按压这个穴位，那他的压力对他造成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哦，比较不会想去用吃来那个舒压，哦，不然有时候一吃就不可收拾，可能就是。搞不好就是吃一包或吃一盘了，哎，那吃了后再后悔，那就
1: 这个代
0: 又来不
1: 偿
0: 及了。
1: 作用太大了。
0: 对，哦，那其实我们也会刚讲过哈，其实埋线它就是一个治疗工具了，哦，它是针灸的一种，所以只要可以针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埋线方式。哦，所以我们会用针灸去帮它做长效型的一个治疗，然后也会开一些中药。

0: 除了刚刚那些体质之外，然后也会开一些比较抑制食欲的。好，现在中药它经过浓缩之后，它可以去降低那食欲。哦，本来我可能假设吃这样子它会饱，
1: 嗯。
0: 那我吃中药之后一小时再去吃饭的时候，发现因为我食欲好像觉得一吃一半我就会饱了。好，那借由这个治疗，让我们的胃缩小。
1: 是，
0: 那缩小之后，你习惯之后，你就不会再去吃那么多。
1: 嗯，
0: 哦，那这样的话，身体进来的少，那我们所需要的代谢就比较少嘛。那至少它就不会再增加体重。哦，啊，如果说再配合其他的疗法的话，可能它的体重跟体脂肪就会降低。
1: 一起降低，
0: 对，那这样就会很多慢性病，其实这样就不药而愈了。
1: 嗯，是。
0: 对，所以说，如果说发现你自己或者说长辈他吃的药好像越吃越多哦，那其实减重跟减肥这个其实自己平常就可以做
1: 嗯，
0: 了哦，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看医生或怎么样。因为如果刚刚讲说他有多动跟少吃的话，然后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办法减下来，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由医师去
1: 嗯，
0: 帮忙你哦，
1: 是，
0: 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流程，
1: 嗯，在我们瘦身减肥的产业现在越发达。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在我们的房间有很多大型的运动中心、社区型的、小型的都有。那也会借由很多的方式，为了要让身体来更加的健康。那刚刚我们的院长提到有关中医的埋线方式，也是一个选择，可以更加的长效型的。就像有个医师就在家里面，每天陪伴你来加速瘦身减肥的一个方式，但在这样的一个治疗当中呢，我们的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要请院长跟大家提醒。
0: 饮食的话，我会建议哈，因为依据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啊，
1: 嗯。
0: 好，其实吃如果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维持在2到3成的话，是比较符合身体的需要。哦，那过多，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囤积起来。
1: 是，
0: 哦，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叶菜类哈，可能维持大概3成左右。
1: 30%，
0: 对，那第三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哦，跟一些油脂啊，这个大概也是大概3成左右哈。那有时候会觉得说，诶，那我今天胖了，我还吃油脂吗？
1: 嗯。
0: 哦，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正常一个人的身体油脂，假设这个人是100公斤的话，我们的脂肪占15公斤了，哦，那15除100就是大概1/6嘛，哦，所以你觉得说吃油好像就变成油，其实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油吃进去，它因为我们人是一个有机体嘛，它不一定是不一定变成油，但是你眼睛看到的不是油，好，哦，吃进去可能就会变成油了，哦，所以你看很多像那个面包类啦、蛋
1: 是，
0: 糕啦，哦，或者说一些饮料啦，它看起来就不是油啊，
1: 嗯
0: 但是
1: 嗯，
0: 为什么吃进去那就变成我们的油？因为你只要让吃进去这些东西之后，让我们的胰岛素增加，但是它转换成血糖之后，你血糖又没有办法把它消耗掉的话，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哦，所以我在说我们吃的东西如果可以照刚刚讲的哈，碳水化合物跟叶菜类还有蛋白质跟油脂的比例，哦，是这样子，2到3成，跟叶菜类3成，蛋白质3成的话，这样是比较符合身体的需要。哦，那它就不会去升高血糖，然后也不会去把它囤积起来。
1: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比例用餐比例上，3成、3成、3成来做一个均匀哦，免得呢可能太偏颇，都只吃菜，反而让自己的身体呢，承受不了那样的一个不平衡。希望能够借由减肥减重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加健康。那中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院长来到节目现
0: 谢谢。
1: 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位都能够身轻如燕、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陈吉生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

立市中央西路二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开上山，
1: 离开，
0: 上山，
1: 离
2: 开。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大家所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8: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9: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南岗区的区长、社区长呢，要咱所有的里长先生、各位乡亲，要扶持咱今日传法大会的各位乡亲，甲各位同修，咱继续来讲解易经甲风水的关系。今日八月七八，过一礼拜，土地公生到位啊！哦，啊，八月是土地公生，但是咱拜土地公爱会捌，那无你拜那拜咧？哎呀，不过嘛，有一个好处啦，蒙拜蒙拜，有拜就有保庇。但是要安怎拜呢？土地公是有够济咧，你要如何拜土地公？参道土地公、工匠土地公、事业的土地公，这要医身体、医病的土地公，足济土地公。那么你要如何会当请到土地公到位？这本送给各位，恁当加读看，恁的生意一定加真趁钱。最起码，你要拜托你讲香起来，吼吼吼，九九六六，那无会要收，因为开始在下咯。啊，托你讲毋知要哪拜，所以你拜托你讲，你也知影托你讲个电话呢？托你讲个电话是廿八字尔，咱台北敢十字吼，台北个电话敢十字，含头前的代号嘛，你是十二嘛，这是八二，我念互恁听哦。毕业起来以后，三四天开始记吼，圣贤仙佛在天台，七字啊嘛，大法慈悲降下来，搁十七字啊。五顶虔心拜请，五顶虔心来拜请。就是一直啊，得求速福以消灾。你看念三遍，托你讲三万个都中得来。这卡宣传电话啊，或者托你讲去人请你啉酒咧。伊也是你听了，希望夹起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众顶一心虔拜请，得求速福以消灾。我无啥物要求，舒服甲消灾多啊！迄是托你讲伊发的愿呢。我若是恁有人要找我的时啊，你甲念即四句多啊。那相对王禅老祖，你请到王禅老祖嘛四句，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诶。这嘛是。二十八字，所以讲，咱要请神，咱要有要领；咱要请佛祖，

0: 要安怎请呢？你们来请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经文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你念这四句，佛祖释迦佛祖，即使伊在讲讲话无用，竟然拼了你下蛋呢？寒干有人有困难，得求智慧，我马上来，马上转来。这都是咱爱学道学易经，易经的内涵是安尼呀。那么要打电话。0492726669，先问谁电话？啊，规矩，0492724669，669。啊，但是你误找我，那是有形上的找到的电话呀。但是无形上的电话，恁知影吗？我是别只电话。那我那修行真久，我才以后跟恁讲。啊，我也未修真久，目前的电话可能无啥好卡。啊，一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勤实诸妙法，愿处功德皆回向。恁念自己不一个电话，要接到我会较简单。哦，所以各位啊，咱修道呢，你世间人生长路路，但是咱这个智慧，你要知，确实真正有限。咱的目睭所看到的是安尼，但是在咱的思想、心灵、灵魂世界就不一样喽。所以咱这人需要要求平安，你一定要怎样发？啊，知影慢法，慢法是唯心，是中道。所以咱这个课程呢，咱传真话，希望各位十方圣弟兄啦，咱大家来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其心，是安那公司客户无其心。首先，我家己先知影我的自己的福报，了解我的福报无够，我爱打拼，我爱修行。修行，我爱认真。那么我自然就是袂去欺骗别人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公司客户无起心，我想卖骗别人，卖欺骗别人，然后人就袂甲骗了嘛。即使别人甲骗，咱已经知啊，咱卖互人骗，互人骗咱有罪过。咱互人甲骗了，咱有罪过呢？咱骗人罪过搁较重，逢这种机会互人骗罪过搁较重。吼，老早甲咱开始讲。学易经啊，学易经啊，吼、哦，有当啊，可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嘿嘿，你逐天上经，跟咱上家吼，你嘛成多，你知无？啊，你嘛开悟啊，这个呀，咱中华文化易经的属性。所以今日咱专心到处开课，目的是希望创造咱和谐的社会。火海台湾，那最近来什么臭氧层破洞，遐严重，气候拢变去啊！大家拢咧怪讲哇，大树开花等等，这是人世间的法无，诸法无常，世俗。

0: 常常。但是上重要啥？咱失了德去，众生失了德，在不知不觉中间呢，德去失去啊，所以造成天会破一空。天破空，这是足严重的呢。天破空，头壳顶，哎呦，你的头壳没一空哎，或者天破空，头壳啊，冥王宫，咱智慧一家嘛，啊，破空就是智慧无够嘛。无够，要补天，要安怎补？女娲娘娘是补天呢，是补天哦。伊补天要安怎补？已经智慧尔。所以咱即摆开始要专心倒数着开机，即个大家学易经的，哈，即个课程呢，由咱基金会，啊，咱阮都秘书长领着。接这事呢来推动，那么现在咱请愿度法师来甲各位报告，简单报告这个内涵的内容。啊，委员，咱南岗地区的乡亲，咱有机会大家来学易经。
1: 各位贤弟是各位乡亲，大家好，阿弥陀佛。因为什么书的弟子啊，对这书学易经风水啊，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快乐。所以讲，在座诸位啦，若有一面拢来学易经，嘛拢在规矩书文下来做一个弟子，拢会得到王禅老祖师尊甲弘扬禅师庇佑，大家会真幸福。期待大家共同来经，因为书今年年初开始，就推出一个真好法语，大家学易经。当时我心仪的弟子，我真用心，因为我自从家己的事业拄着事了，我家己事业收掉，我对这书我真用心。所以书提出这个大家学易经这句法语了，我感觉大家学易经，就是要全民学易经，而全民学易经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学易经，天下必然太平。所以说，为了落实师父的大愿力，如果使天下太平，今天师父已经告诉大家，大家学易经，天下就会太平，家家户户都会平安。所以今天师父给我给大家报告，要怎么从事推动大家学易经，因为台北易经大学是创办易经大学伫八卦山，八卦山易经大学，台北教育推广中心推广大家学易经，台北的道场对这个台北县树林市大安市啊，也是财团法人的所在，要开始落实，从树林市开始，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树林市一共有42里。我介今仔日师爷陈师兄，他们夫妇非常扶持师父，但也是师父的非常优秀的弟子。我们每一天晚上7点到10点，都是去拜访5位到6位的里长，预定在3天，42位里长我们都会拜访到。而且我们出去拜访里长，跟他讲，我师父希望在树林市所有42里，由于你们里长来推荐，每一里4位有缘，而且高中以上毕业，有这个慈悲心、正心正念的里面来参加这个大家学易经的这个班。因为师父希望在树林市开启第一班，每一个里都派代表出来参加，然后每一个乡里都能够培养优秀的善知识，在各个乡里、各个村落、各个社区，大家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不但是大家提升心灵的境界，而且长养最高的智慧，同时可以社区有什么不如法、不平安的地方，懂易经的人都能够先知先觉，能够趋吉避凶，化解于无形。所以我们在树林市希望这个班能够在树林市做一个标杆模范，能够让树林市所有42里 至少有四位以上的善知识懂易经，在社区弘扬易经，在社区服务村里，服务同胞，服务村民。所以这似乎说要落实大家学易经，希望不是过去第一个阶段初阶段似乎说每一个台湾319个乡镇市区啊都能够开班，现在已经

0: 在电视红法上面呢、啊，在台视，他们都看过书。我们说我师傅要我过来，要请你们来推荐有缘的这个黎明来参加，他们都非常欢喜，只是担心说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我说一定会，因为不要有成见，大家来学，大家都会，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传下来给我们传家之宝啊！大家把它拿出来用，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遵照师傅已经从40市开始在推动这件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由于40市的市长也非常肯定，说我全力支持，啊，希望你好好的开课，好好的开班。我说我师傅一定要把40市建设提升一个有心灵安和乐利的一个标杆模范城市，然后呢，在我们台湾一片净土，每一个乡镇市区都能够由于各地方首长的肯定，各里面由里长来推动，我相信很快台湾真正是成为一片净土，希望大家共襄盛举，谢谢阿弥陀佛。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谢谢引导法师噶高于解释。好，咱大家还有经，这里妙法呢，说咱啊成立着象棋山卫视台，咱家己一个卫视台，每一工早时甲暗时，啊，咱时时伫播出咱家己的真济好的妙法。所以啊，咱啊伫今年正月初九开始呢，成立着。啊，卫生中，啊，文化传播这个公司啦，啊，来积极来计划，将大家学经，共同来配合落实。啊，那里有咱警告部体育署署长，啊，甘朴树甘署长呢，伊也退休啊，啊，伊也师范大学。那呢，休闲管理学院院长退休啊，啊，那现在请甘博士、甘教授、甘执行长甲各位啊介绍者。
1: 师父，师母，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弘法大会。那么，刚刚师父提到《易经》哈，各位也许都会认为《易经》实在是很难学。那么，我追随师父十多年，我先得到的经验就是看到了太多的案例，这些案例无论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是正在进行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过的，用易经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就渐渐的对这个开始发生兴趣。那么了解的结果是，易经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文化的财产。但是它所呈现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是有一点距离。换句话说，它所表达的，无论是方位，无论是顺序，无论是事情，无论是事物，它都是用，有的是符号，有的是我们

0: 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很难懂的这些文字，所以大家一听到《易经》，虽然在大学里面也开了《易经》课，但是学生还是弄不懂，更不要说我们民众。那么师父就想到，大概从两个角度来推展。第一个角度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学《易经》。那么刚刚我们圆道法师也把现在要怎么来推展，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么大家学《易经》，就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从学里面去体验，在你生活里面把它呈现出来，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方向，你师父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唯心中文化传播事业公司"。那么由我小弟来负责这个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刚刚的《易经》很难懂的那些文字、那些表达的方式、那些符号，用我们现代的人比较容易懂的过去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个方位它是用很多的角度来呈现。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传播公司就开始着手在编，有一本刊物叫做《大家学易经》，这个刊物就把师父的那一些说法，把它变成人人看得懂、人人都能够了解的，所以欢迎各位以后多参考哈。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呢，大家都认为。当你还没有了解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意见大概是很迷信，很不可靠。"所以师父这几年，尤其最近，以去年来说，曾经举办过一个高峰论坛，就讨论到我们到底我们的祖宗是谁啊？无论从历史学家，无论从这个文学家、宗教家，邀请了很多的专家来。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我们祖先是谁？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有炎黄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第二个就是在今年7月份就办了一个世界华人易经与风水建筑的高峰论坛，邀请了。几乎世界上所有这些专家学者来对《易经》有更科学化的解释，那么同时我们中美也有60几位的法师发表了论文，那么这些都是希望把《易经》用最容易懂、用科学化让大家证明给大家说，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法门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报告到这里。那么，祝各位今天晚上能够有很大的收获。那么，进一步希望大家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咱南岗区诶，区长、社区长，咱所谓里长先生，啊，咱各位法师、各位乡亲，大家晚安。时间也过得真紧，啊，对，目前呢。

0: 哎，有个第四个阶段来，要谈到已经，谈一世人讲不了，要用的已经，时时刻刻嘛咧用已经，咱的思想嘛时时咧用已经，并无离开着咱人寸步。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啦，把咱开始已经。用在运动下，嘛是非常的舒心。回想二十年前，咱的台湾参加咱的亚运，啊，亚运呢，迄阵的比赛过去，咱拢摕零。那么迄年呢，亚运的时都啊，都是咱的啊，甘司长啊，伊做司长。啊，锻炼到一阵，咱的选手要去参加这个哈，咱的运动啊，亚运的比赛。现在咱的王金平王院长告伊，哈、啊，来，欢迎。啊，这个数目做，好不好？你丢啊！那大家跟师母，跟师母一起啊，咱迄当时要参加比赛咧，是个真大压力。啊，个而且中共方面的呢，啊，压力互咱台湾啊真大。虽然简师长一直讲师傅啊。是吗？这回要参加亚运呢？要如何才会当，予咱台湾得到好的成绩？好啦，我就用易经的原则，甲师长做一提个，叫我参考。因为伊是运动专家的博士，台湾第一个运动博士。啊，我用易经的立场。易经的见解，啊，易经的每一个运动员的心态，安尼来激发伊原来的力量。所以，迄年的比赛，啊，拄拄啊咧，这个比赛的结果，破掉中华民国5000年来的世界运动上好的成绩，金牌7块，哦，银牌那13块。哈、啊，铜牌嘛，28块，这是破掉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哦，上伟大的运动哦。所以这呢，市长你袂怎会得落台落吼？要袂刷，你要袂甲各位报告者，市长啊，啊，那你看，这嘛是易经啊，所以易经毋是咱甲咱算命。啊，算命无命好算，因缘果报。哦，这是一个真正啊奥妙的中华文化。现在咱请郑市长甲各位开始者。
1: 因为拄则吼，迄个录音哦，伊甲讲，我剩20秒尔，所以我就赶紧讲讲的，就乱讲啊。啊，拄啊师傅讲吼。因为1990年，咱去北京参加奥运，啊，迄边咱摕亚旦回来，啊，过来接落拄我去教保服务，啊，到了94年广岛亚运，迄年，啊，我就真烦恼，我讲我做这工课啦，我摕亚旦哦，无缘见江东父老啊，哦，啊，我就来请示师傅讲，因为。迄阵我已经对书对差不多啊，差不多10多年啊。我知影一定有方法，但是毋知安那方法，我得请示师傅啊。啊，师傅当然用易经的方法，这易经的方法就是，哦，这个妙法进阶啦。我想不是今天啊这个场合介绍，简单讲就是讲，第一个。 选手，他跟你这是都是对等的。选手有什么感受，实际上跟你的感受一样的。所以你要了解选手，啊，你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哦，啊，然后再有其他这个比赛这个要练。虽然我学的是运动心理学，哦，但是那是一般的方法啦。啊，真正要碰到这个比赛时，的确是有意境上的这个策略。啊，这个策略呢，因每一个人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策略。啊，各位，这实在是非常奇妙，大家你我都知。哦，这样的共识还是很不容易，一一的把这个整个案例跟大家做说明。哈哈哈
0: 哈哈！啊，市长嘛是真客气啦，哈，啊那还是呢，学术重要，妙法重要，唯心更重要。刚才是师长一家告诉他现在选手的心情如何，用我们的心跟他的心相应，你就知道他现在的心境如何，然后用我们读书研究，哦，然后出来的结论，哦，反过来跟他开导，这一定要有学术的基础。所以我们已经大学，咱的课程学术以外，爱佛的大智慧，啊，高圣先贤的大智慧呢，合二为一啦。

0: 为人质，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安尼来的时才有法度。那唔是干安尼，咱属龙工商啊，必加思想，各行各业拢共款。尤其在帝国一时啊，咱应该爱有易经的大智慧，也是交换立场，百姓的心就咱的心。咱立法院长啊，王院长啦，啊，常常啊，常人民的心中，这是足重要的，这就真真正正易经的智慧甲理论，嘛是真超人的境界。所以我常常甲咱真济地主咧，拢是民意代表。我讲恁应该爱读易经，了解易经的时，你就了解现在当下百姓所需求的是啥。啊，咱嘛因为读易经了的时，咱嘛才了解到啊，咱的国家各阶层的官员，咱的好朋友，因所想的立场。顾虑的是哪一方面呢？是意的交换。那拄只师长伊嘛讲，运动员的心，啊，那么一直走的时，在比赛在表现的时，你一直个话加油，绝对无内容。你要加油哦，你心就乱了呀。你要比伊搁较定睛，哦，比运动员搁较定睛，心运动员心在乱，你心定了。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中，你给它安抚，啊，勿喜，哦，你不用随口飙，你给它飙，因为这声音会冲。

破月脑海，啊，冲破月脑海呢，去紧张，普通呢，三步做一步走，结果是一步做三步飞，哈哈，迄都完全就变了。所以咱对心里要为国家来服务的人，嘛是安尼，定静定与静，然后从心中放出光明。啊，这是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留落来几千年来，有甲摕起来用的，对全民有益；无摕起来用的，摕起来放的，足无彩。所以咱因为大家百姓，咱每个人百姓呢，智慧拢较无啥聚焦。咱所有会当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等等、民意代表，因为有搁较超然的智慧。甲学术学习，那应该心的定静呢？用心来转法轮，毋是法轮来转心，法轮来磨心，后尾落死。用心来转法轮，轻而易举。哦，所以啊，咱今日咧遐拄好，王院长你过来，哈、哦，那请王院长来甲各位开始一下哈。

0: 你今个有闲我过来。院长伊讲啊，师傅你也个台北啊，医生台北人啊嘞吼，啊，这正在地主之谊。好了，院长。
1: 师傅哈，师母哈，我们各位师兄啊，师姐，今仔日是风台天哈，阴暗啊，昨早我就约讲要来请师去食一个宵夜哈，所以我甲专工来，约两个朋友，我伫官底遐等你哈，来遮搭接一个师来去安尼哈，那是来哈，讲都爱讲一个话才会使吼，啊！即我开始不敢当吼，阮啊无啊，即个修什么道，所以讲要开始吼，实际上吼是完全不足吼。拄啊只干了位署长吼，伊是我读大一的时读大四的吼，伊是最值得敬重诶，阮的一个学长吼，人伊在伫即个教育部体育署长。诶，人来是在建树真济，建树良多。那么一旦谈讲伫咱台湾呢，即个体育理论方面啊，甲即运动伤害方面等等的吼，伊是完全专家。所以今日吼，安尼已经伊实在是老早出师啊，但是吼，人伊拢犹阁跟伫师傅身躯边，安尼吼，一直伫精益求精，愈精微，所以今仔日吼，我对阮即个简学长吼，非常的敬佩吼。那么咱书一直爱要我讲一个，我也毋知影讲吼，各位是爱要听哪回吼，反正太太中昼甲一直在那讲讲，恁若讲政治吼，都一半听落，一半都听袂落吼。一般人吼，听会爽，一般都一直要在你木安尼吼。你若讲迄个咱兜的代志，伊讲沈春华访问我吼，讲看了大概我一场咧吼，迄都无人在骂吼。若伊在讲，无吼，讲一寡经济，经济讲了，佫真的有人听，做咧拢做五六万块吼。第一个，即个做谢金河含我对谈。即个两岸的经济问题，拢总呢印十万台吼，即个做咱的 DVD 吼，另外第二边佫较谈是谈咱的生物科技的的代志。那谈即个呢印六万台，印六万台吼，供不应求，是毋是咱各位无了在说吼，我看无一个一定有可能吼。那么总是阮一直希望讲伫台湾呢，阮会来哈，搭国家，

0: 开创一个真有利吼，诶，即个经济发展的环境。啊，人常咧讲讲，咱的国家吼，在第19世纪吼，人咧工业革命，啊，咱的中国对不着，所以啊，西方的列强、欧美的列强呢，因家拢总是发展有着的，所以吼，因会当用大炮吼。用大枪来弄咱中国，所以咧中国就变和列强来瓜分去，吼、哦。那么呢，工业革命，吼、哦，这是吼、哦、啊一个真正吼、哦、人民吼、哦、努力上吼、哦、力量上一一个最大的突破。所以啊，迄、哦、个时候啊、哦、列强真强，中国真弱。但是20世纪以来呢，咱台湾吼、哦，因为在伫差不多19吼。哦啊，19年，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那个政府迁步来台湾，开始用着咱的这个人才，这人才拢大陆的人才，这人才呢，不论是经济、财政、教育，这个矿产、造林，甚至于一般基础建设，这拢总是专才。所以蒋中正，这个老总统啊，伊带着这样多人来到台湾了，这些人一方面制定政策，这些政策怎么制定？这些政策就是教育政策，都要扫除文盲，让大家都有书通读，大家都识字。所以这个教育政策后来怎样发展到六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然后栽培足济学生囡仔出国去，啊，准备出国拢管制啊。但是呢，政府嘛是鼓励哦，这学生囡仔去留学，所以留美的、留日的、留欧洲的，拢转迄个时候出去较济。那么，因为台湾教育水准有一直管起哩，所以咱有各种的人才通出来。因为有留学生，所以台湾特别发展。高科技的事呢，这些人到有才调拢，忽然间，拢拼登来台湾，斗拍拼，斗发展。所以二十世纪呢，咱台湾到有讲，咱伫这个高科技，特别是这个电子通信，半导体方面呐，这些产业啊 ，IT 产业，顶顶呢，高德堂讲抢伫世界先机。所以即若讲，咱的科技大国啊，咱因为已经是变作科技大国，所以咱甲有方力做，依开发国家，依开发国家。咱一般来讲讲未开发国家，进一步是开发中的国家，进一步甲过来讲依开发国家。所以咱即摆已经是列入为世界依开发国家之列吼。那么当时台湾要经济发展啊。咱会当讲，这个人讲老蒋的啦，这个蒋介石总统呢，一大块人才，伊就开始，不但是教育尔，伊呢土地改革，安怎来让你三七五减租，安怎让你经济有起点，然后呢？

以农来养工，以农业来培养工业，吼、哦。所以早期当然对一寡地主无一定真公平，但是呢，那想想呢，当时只地主因为有一寡四大公司的股票，所以因嘛是吼、哦，大家算得讲吼、哦，得到一寡工业发展的利益。那么呢，吼、哦，虽然过去政府安尼做有亏待因，但是究竟啊，因嘛是有施有舍，吼、哦。那么有施舍呢？所以因有所得，啊，今日两难要交的人是讲，伫万丹政府讲，阮的土地拢征收了了，拢用个别人去。其实，伊安定社会，创造这个人民有家己产在来做呢，我着认真要拍拼，我认真要来生产，生产出来呢，加赚呢，吼、哦，生产量一个好，品质一个好呢，那么拢家己的，这个时候，大家就认真三更半夜嘛，伊在拼。啊，不咧惊吼，露水越重，啊，不咧惊讲日头越炎，吼、哦，三更半暝，拢把还可以产业在做，像这呢吼、哦，提升着咱台湾的生产力，实际上这伊嘛是哦，这地主嘛相当有功德，吼、哦。那么呢，安尼了，政府就开始安那，好来，这个、政策先来培养着出口，有出口，那么咱。台湾这个生产力啊，渐渐啊提升，咱外汇储存，那么有一个良性，一些循环。我有外汇，我会当买外国机械，我会当引进外国的技术，我会当通吼占着外国的市场。那么呢，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直来。所以吼、哦，当时政府那么开始呢，吼、哦、特别来发展工业，那么发展出口。要来累积外汇，所以就开始呢，要安怎？要有外贸协会去带咱到看世界有啥物市场，有啥物款的物件人买爱买，那呢就一直吼、哦、来带咱国内吼即个吼人民讲，啊人民呢话，当时讲客厅就是工厂，所以呢客厅当作一个小工厂就开始在做开啊，拢嘛细间慢慢来变大间，那么呢？你也拼，我也拼，一间啊过一间，吼，一间啊过一间，啊，像当时，阮家己的厝，吼，阮呢，吼，算是有六间的工厂，吼，有六间的工厂。前几工，马英九先生去阮家，吼，去阮家，吼，合作吃米粉茶，吼。其实迄间工厂是，吼，当时我的手起的，我的手起的。那么呢，亲像这，人一这个政府都。外汇政策定出来了，我来哈、哦。那么，咱就定一寡哦，这个特别优惠奖励，而且租税措施。所以，来这规定一个五年纳税申报，

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神士及十方善知识，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八月五日，是我们僧坛已经第十一天了。十一天来，唯心圣教的法师弟子、贤士同修、十方大众，皆以虔诚的心向法请、向法迎，恭敬唯心圣教三十三经2388万部的功德，来供养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我们将这么多的功德本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伦萨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每天务必要以圣水来洗净，每天由唯心圣教各分支道场法工所辛辛苦苦热炒的五谷五宝，再加上念咒，然后供养在台湾米山、华海，来供养来时机去时宝，这是王禅老祖最高的境界。过去十天来，我们只以诵经来供养，到今天第十一天了。从心眼静观法界地球196个国家的圣灵、天恩圣灵都已经来到禅机山现佛寺千佛大禅堂法会坛上，欢喜的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然后我们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圆松院长带领的法师们一起恭送诸经、唯心圣教三十三经的经宝法言来供养，加上

0: 位维新贤士、法工、义工的辛苦，一大早三四点就到了，来炒菜、煮饭，然后炒熟五谷，能够封灯来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他的圣灵，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世界真和平啊！啊，这是各位的功德天，也是上天慈悲悯视啊，给我们的啊好一年，所以我们要恭赞黄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视，故我稽首顶礼。我们求请各位贤士同修法师跟着我一直来恭赞黄禅老祖天威，黄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视，故我稽首顶礼。好，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健康，大家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是法会啊第烧坛了，烧坛之内，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本着老祖师尊啊给我们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大爱的心。来表露我们唯心圣教唯心的真实意，我们都努力在做，努力在修，努力在行，修人所不能修的，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的，我们一概都把它放入心中，而依照法仪，每天一大早7点升坛，也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院长所带领的法师，以及唯心贤士过婚事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和所有法工同修，每天依照所排定的法仪来修行。来服务这个无畏的布施，让人赞叹。回顾春节过来，世界开始发生天温的灾劫，台湾大家最烦恼，但是王禅老祖师尊慈悲的开示说，烦恼没有办法解决一切事情，只有去行。王禅老祖有妙法，可以让弟子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够台湾平安了。果真我们在1月13日恭逢台湾祖师的圣诞日，开始在天坛升坛，大家一起努力诵经，务必在农历2月19日恭诵天德经480万部。这个时间很短的时间，恭诵480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回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就拼着命也要来为全民来祈福，尽其所能要达到480万步，结果我们还是依照时间还少了几万步，等到3月3的时候，恳求王禅老祖慈悲允我们唯心弟子大家继续努力加油。所以应允答应了我们的所求，所以延到3月3日，所送的经宝总共67万部，567万部，这个心行人所不能行，修人所不能修，做人所不能做，他的修行逆精进，终于台湾疫情就零确诊了，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了，这个也在勉励我们唯心弟子。

0: 赢的，而真谛终于会成功了。所以这个也是玉皇大帝允我为新弟子们大家的愿力啊，愿力能突破一切困难。那么在世间上做事情啊，你愿大力大也能突破一切困难，那样的话就是成功的人生啊，美好的人生啊。今天我在这里预祝各位心想事成，事事如意，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学、诸位大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7号，是我们例行诚信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护国息灾，天恩永吉，天恩永吉。我们唯心贤士各弘誓道场住持法师都本着诚信，一大早就来总本山宣佛寺，然后一天忙下来，到晚上晚晚才回家，而且最后我们有少数义工要将供养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五宝五谷丰登的上圣供品啊，奉送到八卦天心妙莲台，在供养普师大帝，这都是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大家去了本愿。阿弥陀佛，他能成就西方极乐净土，其中一事，他是了本愿如来。相对的，今天

当下主持，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弟子，阿弥陀佛也很慈悲的带领我们，各位如来了本愿。啊，当我知道这个讯息，我很高兴，很庆幸。然后今天我们由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啊，带着义工，有的昨天晚上三更半夜来，我早上一大早就来，啊，构思其子的了本愿，所以了本愿是我们大家思想理念一致，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原则来修行。尤其在庚子年的今年，啊，整个世界196个国家天温煞神，啊，危急家家户户，所以王禅老祖和瑶池金母都慈悲啊，教导我们唯心弟子，大家本着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本愿啊，我们也尊天法子啊，特派唯心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诸位法师，每天生回供养、恭送诸经，来回向给双法界三界万年，这是我们的本愿，是我们大家无形的功德，也是我们有形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今天我们法会已经进入诚信的阶段啊，在淬炼我们的诚信的原则。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继续支持啊，本来的愿力了本愿，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祝各位终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

0: 0800-080-123。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的节目来到了这个刘庆怡刘老师的家中，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工作室，充满了书香，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我刚受伤之后呢，梅花是我第一学习。为什么我会喜欢梅花呢？
0: 它那种符合当时的情境，
1: 不畏寒冷的精神。
0: 不畏寒冷精神。
1: 我最喜欢就是说，它越冷越开花。画梅花，我要先了解梅花的生态，就叫笔画叫滚笔啊，
0: 滚笔。
1: 要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我要表现它梅花的它的树皮啊，它的树的皮就是这样很粗糙，
0: 然后有点干燥这样。
1: 哎，对。那这个地方画的这个地方就叫我们叫树岩。
0: 是
1: 所谓树都它都会 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说它是如果这一个断掉，它就结一个高高的结了，树结。
0: 那跟它树瘤啊那些。
1: 哎，对对对对，那它这个叫点胎。点胎有两个情形，就是说它如果久了断掉以后会留着 一点点，那也可以说在它旁边也会附着一些寄生草啦，
0: 不管它是自然生长的或者是说它附着上去的这些生物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本身它一种比较粗糙的树皮的那种。
1: 对对，那再来就是说它这个给它一个断掉的时候啊，
0: 是
1: 表示说它很苍老很苍劲。

0: 梅花的不畏寒冷的精神，嗯，就在于枝干的表现。你要显得它很苍劲，就是要画在，就表现在枝干。嗯哼，枝干的什么？它的苍劲。
1: 所以它的粗细啦，或者是它的伸展的这个角度，都可以成为表现的细节，对不对？
0: 对对。

0: 梅花呢，可以一个成语，就是说舞女不成梅，这个意思就是说梅花它的枝干呢穿插，有穿插才有上下，才有空间，所以舞女不成梅啊，它的枝干要有穿插。
1: 其实浓淡，然后那个线条的前后，慢慢就会
0: 这个比较浅面的比较黑，
1: 对，
0: 那这个在它的后面就比较淡了，
1: 比较淡。
0: 那大枝干也是这边也要淡，哎，浓淡之间就有一种变化，
1: 对，就立体化出来了。我们能够在以这种比较想象的一个角度里面去思考的时候，就想哇，这些

0: 创作者们的这些内心带动着他们的这个眼神，然后看这些眼观八方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呢，还有他们的这些视野，就会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我很鼓励大众的朋友，有空呢，对艺术方面多去深入了解，
0: 是
1: 能够从中鼓励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花苞因为它五个花瓣聚在一起，所以它会比较浓。
0: 对，
1: 那如果比较开了就比较淡一点。那梅花呢，要注意的就是贵寒不贵开，寒还没开出来的要画多一点，
0: 含苞待放那种很
1: 对
0: 比较含蓄的那种梅花。
1: 对对 对, 对，
0: 它不像那个牡丹啊或者什么，是不是它那个不一样的花卉就有它适合的这个搭配的这个
1: 对
0: 开放的情境，这样
1: 对。

0: 其实作画的乐趣就是在安排这个每一瓣每一瓣，或是每一个花苞每一个花苞它的角度，
1: 哎，对，都不一样，
0: 面向朝向的那个哪一方那种角度，这是当中那个时间就这样子，哎，其实就一直过去一直过去的这样。
1: 对啊，
0: 哎，艺术的那个意义我觉得就整个就很棒的，让大家可以品味出来这样。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老师，你平常在画画的时候会听歌吗？
1: 会。
0: 平常听啥？
1: 台语歌。
0: 台语歌哦，我觉得那个韵味哦，真的台语歌的韵味很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啊。那老师是因为今天要帮我们画这个红梅，所以才选择这个颜色的纸张，对不对？
1: 嗯嗯嗯，对。
0: 看起来好暖哦。

0: 如果要画梅花，就要常去观赏，
1: 对，
0: 常去看它的成长的环境啊，过程啊，
1: 气温啊，干湿度的那个变化啊，这样
0: 都要去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创作者本身，我们听到他讲话，也许他都不讲话，可是脑子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转。
1: 对，
0: 哦，好多好多，嗯，也许五方八方的这个编排哦，那怎么样的去安顿一幅画？
1: 对，
0: 对，呈现这个花卉的这个展现表现，我觉得是嗯很忙碌的一个过程。
1: 画一幅画要花很多时间呢、啊。
0: 现在是更细节的地方来了哦。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是要
1: 花须。
0: 花须。
1: 你要画花须。
0: 都从最上面开始哦。
1: 对，嗯、你如果从这边呢，要画上面手会要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种，
1: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能够写这个书画呢，他心也会做事情也会比较细，
0: 对，
1: 不会粗糙。
0: 对，就不是说单纯的那种静下来啊，就是说是因为必须要让他发挥那个细心，
1: 对。
0: 然后他很自然的就是会在这些种种的这些大结构然后细节的安排处理过程里面，他能够安静下来然后去处理，
1: 对，
0: 然后对细心仔细，然后跟甚至是一种手感的这种训练，
1: 培养他的理性。
0: 对，所以事实上创作的过程就是理性跟感性
1: 对
0: 并存的一个过程。
1: 对，
0: 这样花须老师帮我们就是把它处理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每一朵那个梅花都它的方向都更具体了，
1: 嗯，都不一样、哦、
0: 对对对，有的是朝向这一面，然后有的是互相也许有一点点对看，这样斜对角对看，
1: 对。

0: 真的是会有花须上面的那个
1: 粉
0: 点点花粉的位置啊，
1: 花粉。我这个都白的，加点黄的来搅一搅，
0: 好好好好好，调色
1: 调色。

0: 这张画如果是还要再补的话，也有地方可以再琢磨一下。
1: 是，
0: 稍微把它着色一下。

0: 它的受光面跟它的阴影那一面，
1: 受光面背光面，
0: 背光面，对，
1: 像我现在这边 这里就比较深一点，
0: 嗯，
1: 阳光从这边过来的，嗯，
0: 是。
1: 那如果画这样以梅花为主的话，也可以再画一个冰，冰跟竹，
0: 嗯，
1: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要跟它有同样的季节，
0: 是是，
1: 最好表现的就是竹，它一年四季都很绿嘛。
0: 哦，这个真的猜不到。
1: 啊，这个绿哈，它每一年每一个季节都有，梅花开的时候，竹也。也可以、啊、
0: 在这样，
1: 也是一样啊。
0: 嗯，
1: 那如果画别的就不一定可以哦，
0: 就冲突了。
1: 对啊，不同季节怎么会有在一起呢？
0: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竹，我们并不能多竹，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淡淡的把它点缀一下就好。
0: 嗯哼。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我画这个是晴竹。
1: 晴竹，晴天的晴吗？
0: 对。
1: 你说那个叶子好像哦。
0: 我住在竹山，如果画不好就被骂。从小看到大，
1: 那就像一笔就带出来那个叶子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它也许有时候叶片边缘也许是有点 QQ 的，很多变的一种呈现的。

0: 那如果呢？
1: 好美啊！
0: 如果要露款呢？这里上款，
1: 嗯，
0: 这里下款，有两款，也可以做一款。啊，这边盖一个压脚山，
1: 嗯，
0: 那如果要两款，这里上款，上款要以梅花为主，
1: 嗯。

0: 书画传连印章啦、是一体的，你再拿出来展览，内行的人会看你的落款跟印章，不只是你本身的画，落款落得好的话，整张都是有加分，如果落不好的话，等于那一张画没有用。庚君，庚君是我的字，
1: 是，庚君左，
0: 左画，
1: 左画，对。这真的，我觉得心与梅花一样清，真的是非常的万用。我觉得在不管是对于个人，或者是你现在面对的家庭、事业种种的这些生活面，每天不同的这些变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定海神针一般，然后保持自己的一个清净，这样子。我觉得欣赏一幅艺术的创作，就是可以让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心灵当中获得一个疗愈，或者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很有力的支持的时候，就能够透过艺术的作品，也许老师不用讲很多话，但是呢他可以透过一幅作品就可以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这些加油啦、支持等等，很棒的。
0: 我是希望说借着书画，如果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兴趣，对身心灵有益的，一定要自己培养一个兴趣，那个兴趣到老了才用最好用，不会无聊，不会只看电视，我来做做画、写写书法，这是觉得人生最好的，
1: 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年龄阶段可以去做的事情，也许在上一个年龄阶段我们还来不及去做到，也许都在忙碌也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许马上就可以开始试试看，就先把桌子呢上面的东西先放到旁边一下，然后就摊开一张画纸，就来跟老师来一起啊，把色彩带出来。
0: 对，
1: 也许不是很像都没有关系，可是您就是做了一幅画，
0: 就会乐在其中。
1: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刚受伤了，最重要的就是学梅花的老师。他是外省人，从南部都从台南坐火车上来跟我们上课。我们一般差不多有七八个学生。
1: 是。
0: 那老师跟我勉励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能够画。他不会说你左手不能画，就是鼓励我可以画。那我在画的当中，我就是来体验说梅花的不畏寒冷精神，我是跟他学习的。
1: 那种就是上一代人、上一辈的这些长者哦，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生活的环境造就了每个人的韧性，这样。
0: 对，
1: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年轻人好像没有受过训练，这样对于生活上面一些考验就我给他给他抓嘛，给他练，这样的真的是对。
0: 等一下这一张给你带回去，带回去做纪念。
1: 谢谢老师。其实我觉得每一位创作者、艺术家，就是有这种很潇洒的这样子一个个性在里面，对，这是他们的特色，这样。

肉款哈，嗯，其实在书画里面呢，占了很大的位置哦。为什么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

0: 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杨朝林讲师，在桃园中山教室服务。那在我龙边的是余讲师，请余讲师

0: 跟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主持人。我是那个竹东龙华教室余敬慧讲师。那目前呢，我们在竹东龙华教室3班即将要开课了。预计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那我上课的地址呢是在竹东镇明德路148号1楼。希望上信大德呢，有这个福德因缘来跟我们老祖世尊接这个平安法，把平安带回家。阿弥陀佛。
0: 恭喜于讲师，于敬慧讲师，又要开课了，可以造福我们当地的更多大众，来接我们这个圣法妙法。那现在我们湖边的是圆峰讲师，请圆峰讲师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啊！感谢咱主持人的介绍吼。我是来自于咱苗栗西湖教室的负责人元丰。那师父有教咱西湖的时阵，又开始一句对联：西来文化二零天，五海圣神出圣贤。那师父咱找到西湖教室这个所在的时阵。师父嘛来开始着咱西湖教室有一个足好的地理嘛希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当时常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拜着咱王禅老祖咱西湖教室的地理位置嘛真正足好找，咱拄好伫国道3号西湖服务区。变道，南线的变道旁，你去郊游的时阵，会当看到一间头前咱的厝前，咱的厝口风，交咱圣路西会当讲80%-90%相似的所在，迄间就是咱的西湖教室。嘛，欢迎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坐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闲来到咱苗栗西湖教室吼。西湖乡的西湖教室来参拜着王禅老祖，嘛会当来映化着咱弘文禅师伫咱西湖教室所提的这句对联：西来文化二零天，五海圣神出圣贤。相信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到咱遐来参拜着王禅老祖，会当得到无数亿的法喜，会当搁来互恁更加。伫咱已经风水更加精进，更加进一步体悟非常咱欢迎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到咱西湖来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讲师来为我们分享一些案例。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希望可以让大家得到很多的注意。那我们首先请于信惠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
1: 好，感谢主持人介绍。好，那我非常高兴哈，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案例。那我们这个师父有开示我们上课宗门呢有四圣谛，也就是择日学、风水学、真山普义，还有妙法普传。这些法门呢，都是真实的，是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点，所以呢，我上课的时候呢，也会介绍这个四圣谛，然后给各位学员能够真实受用。那最近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嘛，很多群魔乱舞都会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在小朋友的身上做一些让父母非常头痛非常心烦的事情。所以呢，有一个学员他就问我说：“他小朋友，最近呢，心性很不稳定，就是让他很烦恼不已。然后有什么妙法呢，可以，提供给他？”那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把这个妙法都有存起来，然后给我们实用。然后里面的文书呢，写的就是可以上通天庭，下到地狱。直达我们中通人心，

0: 法界的十方法界中，然后我们他把这个文书里面写得非常的真实意，让这个活动或是这个法能够真实的用到。那我们就说给他一个祖先来看管的一个部分。那祖先看管的部分呢，就是小朋友要准备，就是大头照，还有就是受精。受精呢，它的有那个福禄寿这个正面，正面呢就是福禄寿。那照片呢，就是要放在上面，然后从右边，从底下呢开始折，然后在上面折起来，然后虎鞭再折起来，然后龙包虎。然后包成一个折一个四方形，放在这个祖先的这个炉。那祖先的炉不要去动到它，然后就是把它放在里面啊，祖先的炉放在里面，然后再禀告祖先啊，某某小孩子啊，现在是不听话啊，或是逃家中辍等等啊，不平安的原因啊，请祖先看护他，管教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心性不稳的话，我们师父也有传。就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寺庙，会念那个药师佛琉璃光如来本愿经，那里面也有写的非常真实意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也有文书，你们都可以来请，让我们的居家能够平安。之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化解吸毒、赌博、酗酒的这个祈愿文书，那我们中人有特别就是有印这一块。这一个文书，然后请观众朋友呢，就是来请，请这个文书，然后来念这个解析读，酗酒，还有就是这个抽烟的这个文书，这个妙法里面呢，就是我们说解析读赌博的酗酒真言里面它有一句有四段。灵性一点觉，一觉顿无明，五官气超生，觉性永光明。我们说很多，像我福德信众里面，有些就是小孩子会吸毒，小孩子吸毒大部分都会去乐戒所去乐戒。那我们通常乐戒所它是不让你吸毒，不要你身体去碰那个吸毒的瘾，它只是形式上让你不要吸毒。可是我们中门传这个解析读的这个真言，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它是从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八识田里面去彻底去洗读你这些瘾，这个不良嗜好的瘾。因为你会吸毒，他的好朋友就是会有抽烟或者是赌博，都会一连串的让整个人非常的迷，就是颓废之后。你的家庭就乱糟糟，也不去工作，也不去上班，就没有经济能力，然后之后社会治安一连串都会不平安。
1: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啊，大家所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你的八四田里面洗净你这个毒瘾，到生生世世你遇到了这个毒瘾，或是遇到了赌博这一块，你就慢慢的去淡化你想要做这些吸毒、抽烟、喝酒、赌博的这些恶习。然后呢，你在家里呢要准备的是《金刚经》，《金刚经》念诵这一部经，然后你写这一遍这个化解吸毒、赌博、酗酒、戒烟的文书。你今天念了几遍，你就写几遍，然后搭配我们的就是我们老祖法会的文书326的文书，然后你到每年3月26号，仙佛寺有举办文殊老祖圣诞法会。消灾化解的这个法会，你就是要报名。有两个牌位，第一个就是某人身上的依附灵，好，这个灵位；第二个就是某人的冤亲债主的灵位，连同这些文书，我们说这个两份文书啊，一个是化解吸毒、赌博、酗酒、戒烟的文书这一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念到326？就这个法会，所有的文书连同326的文书一起缴交到仙佛寺来奉送化这个烧化。另外，若是很紧急的话，你可以到全国各分寺道场的周年法会，也是一样啊，报名啊这个两个牌位。第一个就是个人的依附灵的这个灵位，另外一个是个人的冤亲债主的灵位。让你们从八四田去洗净所有的这些不良的嗜好，这个就是我们是从根拔起，而不是只有你生去乐界所，他回来碰到还是会想，这生生世世都会有。那师父有开示，清朝时代鸦片吸了鸦片之后，他又回到我们现实的这个今生，他又是民国了。民国之后，他遇到的这个毒瘾、烟瘾，他又继续犯了，所以呢，师父就传这个从根拔起的妙法是非常的真实不虚。好，希望这个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末法时代，很多这些烟瘾啊，这个怪力乱神一堆哦，所以会造成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会吸毒之后，然后发生车祸。或是酒醉发生车祸，这些乱象一堆，都是因为有这些不良的这个吸毒、赌博、酗酒的这些坏的习惯。所以，为了我们社会要安定，家庭要和谐、幸福美满，我们要从这个坏的习惯拔起。好，所以呢，不是你们想要来要这个文书的话，你们可以到我们的仙佛寺易经大学，仙佛寺的那个医药社或事务部，然后来跟我们的法工人员接洽。好，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给我们的分享。这个分享了很多无上的妙法。那维新圣教的主轴，易经风水与宗教，我们用风水来界定你居住的环境如不如法，对你的生活、身体有没有影响，然后用易经来确定这样事情的一个对与否，好不好？就是中道，然后再用宗教的法仪为我们排解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那人生在世，最重要是什么？你的家庭嘛，你的事业嘛。我们如何能够保证家庭平安、事业顺利？那就是要来学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妙法啊！这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家庭成员都可以共享，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一个妙法。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圆峰讲师为大家分享他的精彩的案例。
2: 感恩着咱主持人啊，跟咱好啊，这个时间来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分享着、听着我这全部都是落地的案例啊，来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做一下分享。我有一个学员介绍，一个学员介绍。 因为咱的。

啊，元素无济，但是咱服务的案例啊，拢非常非常的济，啊嘛非常的广泛。我这边讲的，就是伫咱台中一个职业律职业，他已经开始在职业的一个律师。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知影律师的职业是拢是啥物？拢咧叫人收购的，对无？好像是吼，但是咧，我要讲的这个律师咧，一些律师，伊的专门，他的专业，他并不是在跟人家打官司，他是在帮公司来做整合，伊来甲公司来做整合，来公司啊，来整合的这间公司，那如何的来转介、转卖、转手，变成让它变成的很好。那他一开始他就寻找了他们许许多多的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拢找着遮的朋友啊来开始来做着这个整合的业务，安尼啊，他们我记得当时他们好像有五个人，五个人伫七期的遐，做开着公司，因迄间公司我无去，因为他跟我认识的时候。那边他已经结束掉了，他已经结束掉。为什么呢？因为人大部分都跟利益有关系，而且你对公司的这种整合，你对公司这健康啊，让个公司就健康起来，那你把它统包之后，它可以变成很大的利益。那人在利益的那个蒙蔽的时候呢，那每一个人他就会开始产生。他的结棍加坡啊，那他们里面有总共有五个啊，他可能因为他办公室的排华的关系，一办公室的关系啊，一开始他们每个人都很好，每一个人都弄足港心的，但是因为风水唔对，咱似乎那现在咱忽然想说，时常分开始一句话。风水若对，高头换一招。你的风水若无对，未共心的话，那你厝林内底就或者龙颈散体，或者两情相违。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关系啊，导致他们里面就他是第一个被斗走的那一个人。你该看鲁肃就恐怖，鲁肃伊那边道理的话哦，那你可能你一不小心你就招架不住，你就会被打下神坛。那伊是有着咱台中一个，咱全世界一个足大诶一个迄个直销，咱台湾的龙头，伊介绍诶，啊介绍去甲咱熟识，因为伊即个龙头，伊台中的公司啊，就是一切拢是依照着咱分管上书所传的一间风水庙来转变伊一切。然后让他能够更好、更强、更壮。他的案例呢，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跟你来分享这个杨老师他的案例啊，伊的啊，因为现在读书的教育学生，伊在介绍为咱家来，伊来搞咱最后教学的时阵，他闷闷不乐，非常的不准。那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有什么烦恼啊？”因为朋友介绍的，所以说。伊就直接甲咱讲，因是做律师，做律师的最好做律师咧，讲收购，伊讲毋是律师，毋是收购，伊是他们是做整合的。那做整合的当下，可能利益熏心，利益蒙蔽啦，利益蒙眼啦，利益当头啦，那他就被斗垮的那一个。那我当时有跟他就稍微提了一下，你把你们办公、你办公桌、办公室的一个布局给我看。给我看，咱师傅把开始过呢。咱房间内底有一个新妇仔位呢。咱眠床的新妇仔，你可能新妇仔，我甲你讲，迄个是非常歹的呢。你毋通去嫁迄个，毋通去嫁着住伫新妇仔位的人，毋通去娶着住伫新妇仔位的人。那新妇仔我们尽量不要去做他。那因为他这一个一介律师咧，一介律师他们是学者，他们是文人，他们因开始一个创业的时阵，人就甲伊讲，无你去坐遐，迄位较好，伊就怎啊边边角角，角角那边，他就坐在那边，他们一开始每个人都做很好，伊就甲讲，我。

0: 不解打个弄秋后，我要打个弄单，打个弄秋后。但是呢，为了一笔5000多万的案件，他就会被卡掉了。伊就开始去互人排挤。那他当时的他，他认为我今天我能够把这一个把这一件事情带得那么好，相对的，我家己自立门户，我相信我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回报。爱出来，他就很快的去接到，也可以接到一件。那嗨呀，两律师都叫我骗你，看你们诈骗集团，那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啊，诈骗非常的恐怖。那他被骗了，他怎么办？他就整个都消沉失智，去挤呀、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多而且杨老师啊，看到那个出来人家，那我就跟他约好了，去到因厝，去到因厝来看到因的居家。那居家摆设，他因为公司已经没有了，那居家摆设对他来讲的也是很重要啊。我去搞一搞，又或去搞，那一段到底七级的来对哦，那么他们七期的房子啊，每一间都像皇宫。伊到有诶时阵，咱师傅嘛捌开始过。咱入去到内底，咱入去到内底，吼啊，师傅，咱互相，所以才开始讲。你入去到人内底诶时阵，你就先挑几种让人家真正能够幸福的，那你就一针见血的改攻略哦。那你后面所说的所有一切，他就会听你的。好，咱入去到位啊，我同爱看诶。就是看到伊的客厅、伊的灶卡啊，伊的主卧房。即摆来，我就去看伊的书房。啊，伊的书房，他旁边就摆一个小桌子，那是他女儿，他幼稚园的女儿的那个桌子啊。那个他女儿的小桌子的面，他的背对大门，我就改讲，某某律师啊，恁查囝吼，如果说没有错的话，你女儿有鼻窦炎的问题。他是鼻窦炎，他耳鼻喉科的那个常客，他就眼睛往上一飘。老师，你若知，你也无看到阮查囝，你若知影啊，阮查囝有鼻窦炎问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正讲遮是毋是说，是毋是拄啊映化着咱凤凰小说所传授的？你入去的时阵，还先讲一件，好因会当该对你信心的代志，互你听，那你才真正能够帮助到他。好，确定了，伊讲阮查囝是长期鼻窦炎，老师怎么办？我讲你把这张桌子转个方向，幼稚园而已，他只是在那边读波波摸一二三而已，那比较没关系，你就把他先转个方向，那你就可以改变你女儿的一切，伊就开始想了。我来，我阁看到。他们的书桌一整排书桌都是用装潢的哦，就是耶，而且这个书法真厉害，因为一管定一只牛，一只大牛。那这个设计师竟然他会把这一只大梁压在。

0: 他们夫妻的书桌上面，压在书桌上面，他们每一个人旁边，他们每一个书桌旁边都有一个书架，一个爹爹的书架，两个人的书架，两个人的书桌，那两个书架会形成两个都是嗨投降。那有一个卡通，不知道什么卡通，那贴图都有一个这种，然后投降的那个，那个影像。那似乎我很想说，马哥把开习惯，幽灵必幽灵，幽灵必幽，幽灵必有畸形。那你今天你在公司的，你在家里的书桌压凉，又坐着这个书架投降。那律师，我请问你，你今仔日？你敢有可能生意做会起来？你今仔敢有可能做会好？你今仔伫迄边无去用骗，无去用斩，无去用拍，可能很难呐、啊，很难呐、啊。那说他又说，老师，那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些全部撤掉，我不会要求你去撤掉你的这一些书桌，你去重新买书桌，摆到龙边来。龙边，你叫恁太太做啊，坐煎熬，因太太就是伫。咱台中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伊律师一个，律师一个书记官。那我说，你们两个夫妻就坐前后，啊，你女儿就坐在最前面，啊，你把旁边你们原本改变的这一些，改变的这一些啊，设计的这一些设计书跟设计家，你中央先给坑了，不要动，你就把它当成你们全部都改成书架就好了。因为他第一点有因查囝代志，我华南一点，咱台湾两书所传的风水妙法来给印证啊，所以说我后面所说的，他已经概括成熟。半年之后，我跟蒙县的杨老师，我讲那个，我记得那个王律好像是姓王，王律师的样子。一张公，我讲啊，迄、那个律师安怎？伊讲他现在好像又有重新另起炉灶。又重新又开始在做他的整合的那个业务了。你来看，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能够让他转变他的一生，改变他的事业，成就他的高峰。那咱一间风水是不是值得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学习？所以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您啊有兴趣、有闲的人啊，请您到咱厝边的分析道场教室来接受到咱宏愿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秘法，吼、哦、啊来，大家来接回平安、接回幸福、接回更加多的财富。阿弥陀佛！
1: 感谢我们圆峰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那当然。我们用风水，它就可以知道这一家的吉凶祸福、身体健康。那用易经就可以更加确定说我们未来的方向对不对，是不是两个人有没有缘分？那无缘的代志，咱就唔好去勉强，咱来找有缘的代志来做。那跟咱无缘，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余讲师再为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
2: 好，谢谢主持人，阿弥陀佛。那我接下来来分享案例哦。那我们是，时有所闻，现在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还蛮多的，可能就是压力很大，加上媒体有时候会报道一些危言耸听，特别彰显啊这些特别瞩目，可是不是主流的，有时候是让人家很吸引人去看的一些负面的，有时候不是。很正常的媒体有时候报打是一些乱七八糟啊，现在媒体很发达，所以小这个大人小孩都会很喜欢看这些手机啊 YouTube 啊这些，有时候会造成有时候看了很多负面的就会群魔外影，然后精神开始有点问题。像有时候我是李干事嘛，就是送冰单啊，昨天送冰单，然后要去做体检，然后就发生就是，父亲就说，要看体检，他说，以前有什么病例可以带去做兵役的体检， 那殡仪体检是大型的医院，所以小诊所是不会有它。

0: 病例，哦，就问他说他是什么样的问题，他说小朋友精神压力大，所以有去看精神病的问题，那我就是有提醒他说，哎，可以带这个病例哦，到大型的就是病例体检的这个去做报告给这个病例体检的医生呢，可以知道，这个当兵的役男他以前的病例。那我们现在就是中门呢，也有特别针对就是精神就是失散的一些，或是魂魄就是已经失魂落魄的一些法医。那有些想不开之后呢，有时候会有心存自杀、忧郁的倾向。那这些种种负面的想法。若是一旦有的话，你要先到祖先面前去反省、忏悔、念经拜佛，然后让你的心念慢慢的从负面的想法，慢慢的会让你能够比较趋于正常。假设一旦发生有自杀的念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自杀之后，就会沦入到我们的地狱界，受地狱上的痛苦与折磨。这个是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体。一旦你受了自杀之后，是大不孝，而且有一就有二，不是上吊，就是跳楼或者是跳水。然后当有自己家里有不幸的事情之后，会怕会有一连串有一就有二。所以师父呢有在妙法普传里面。有传自杀自缢的妙法，让我们的家人能够免于恐惧与不安。若是你们有听闻家里面或是有亲朋好友有发生这些不幸的这些事情的话，要把这个妙法普传广泛的给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能够免于恐怖痛苦。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这个有自杀的法医，假设说是上吊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自杀上吊的法医，就是在往生者头七的同时，要讲，假设他是自杀，是上吊自杀的话，要把他的绳索或者是那个自杀的工具，领带啊或丝巾，要把它收起起来，好，准备剪刀，然后在佛堂堂那个灵堂里面就是要这个法医要在头七的前面还没发生还没有做头七的法医之前，要把这个多做这个自杀自缢戒烟的这个法医，然后呢要由长子带领家属一起跪拜求忏悔戒烟释戒，然后要准备五果十这个斋菜。10碗，金银财帛，一定要在头七之前灵堂前完成才有效果，否则是没有效果的。那由家中的长子，全家在灵堂办理祈福祈请地藏王菩萨，本净师城隍爷，还有就是土地公本净福德正神牵引。这个亡者，到灵堂来求忏悔，然后呢，就是要跟亡者，就是把这个文书，师父非常发心的传这个文书，写得非常的清楚详细可以阴阳两立就是说告知某某人，从今以后一切冤仇灾殃都化为尘，受身肉体总是空。回归大地，归空。只有我们的灵性阿弥陀佛是真的，是最宝贵的，请速速的放下不满怨恨，一切随佛往生净土。当下呢，就把这个剪刀，还有他自己的就是上吊的自杀的工具，熊熊的大火，就是先烧这个金银，在很旺的时候。把他这个剪刀一，把这个自己的领带啊或丝带啊这些，把它剪碎，然后放进那个熊熊的金银财宝的那个奉化，然后连同他一起奉化，然后之后呢就说无冤无仇总是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妻也空，子也空，病也空，痛苦也空，更是空。今日此时，一切苦厄化为尘。然后呢，把这个烧化的这个金银财宝，还有剪刀，还有就是我们的自缢的这个领带，剪碎的这个灰呢，可以放到水沟倒掉就可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某某府堂中消灾化劫祈安法仪，就是自杀者在这个。要安葬的前一天要做消灾祈福的法仪，消灾祈福法仪就是怕说这个灾难有一就有二，假设家中有服毒的，就很怕有家中会有中毒或者是上吊，这个延祸子孙，这个是师父传来说会有这些一连串的灾难，所以家中有这些有上吊的这个倾向的话，有这个不幸发生。就是要有做一个消灾祈福的法仪，所以呢，人各有志，各有业力，因因果果，各自修行。若有人想不开，而上吊的时候或服毒自杀的时候，要注意有2到3次的祸根，如上吊、跳水。若有人服毒的时候，就要注意有第二次家中会有中毒的横祸。那这个法仪呢，就是在亡者安葬的前一天下午3点以后，也就是申酉的时候来进行。那我们可以请有修行的得道的法师来帮忙。然后在丧事前坛前要备一个小桌一张，我们要供品要准备食斋的饭素三牲2到2盘，1到2盘，9里5果，灯3盏，
我们有三座灵位，就是祈福三个

0: 就是家中的，就是佛力超度某某府姓氏的觉子，也就是男性，家中的男性觉子一位的正灵，往生净土的这个莲座是在放在左边，另外一个莲位呢是家中的女性的这个莲位，也就是上面写的就是佛力超度某某姓氏绝女一位绝灵往生净土的莲位，就放在五边。那中间呢，就是放哦佛力超度主考比某某公骂的正灵之宿世冤亲债主往生净土的莲位，就放在中间。然后有空止观两副，一副呢就是可以向礼仪社购买，各放于这个男生的这个莲位跟女生的莲位，这是空观两副。然后呢，往生前各72张，中间的莲位就是祖先的这个各姓氏的冤亲债主这个净土往生的莲位呢，就是要放在这个油灯三盏。这油灯三盏是要白色的油灯，或是白蜡烛，好白蜡。然后主坛呢，家属要跪请这个法师主坛消灾化解，好可以请这个有诵经修行的这个法师来帮忙。然后供念的是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一部。然后焚化空观的方位呢，就是住家水尾的方向，不必远处，住家的前水尾方向就可以了。然后焚化金纸，就是寿金，然后土地公金、屠宰金。啊，72张，以上金子先奉化一半之后，你把所有的空光子还有莲位斋菜全部奉化，然后呢，就是文书呢要先请这个法师供念，然后诵《佛说阿弥陀经》一拜一部，全家呢就是随着法师去祭拜。那个止观书写要写用红朱砂书写我们的金刚咒，也就是嗡呀吽婆罗呀婆隆，要直视的书写。然后止观里面呢，各放纸人一张书写，某某就是我们的那个莲位上长这个觉子的这个法身一位，还有某某姓氏觉女的法身一位，封止观用七色线捆在这个止观之前后各3圈，打死结。然后呢，在封观用红朱砂点的这个止观四个角落，各念3遍，嗡呀吽婆罗呀婆隆，嗡呀吽婆罗呀婆隆，所以共12遍，12遍呢有两个嘛，所以呢是有24遍，表示要封观是要怎么样，众生免除四苦，就是四个苦。就是生老病死。好，以上法仪呢，传世间，祈愿家家户户得平安。感谢师父慧严禅师传妙法，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个妙法。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中华民族是以孝道流传的，尤其我们维新圣教更是注重孝道的一个宗门。像师父每年举办的联合祭祖，就是一个证明。那我们已经完成19坛了，明年1月1号是20坛。

0: 生也不会跟我讲，我拜的好不好，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就不用讲。那我们遇到很多个同修都怎样，瓦波杯，其实，在祖先面前就瓦几个醒杯啊，大家都以为很简单，可是呢，常常会遇到瓦波杯的信众或者同修，那通常是怎样？我们就教他，不例如把三宝师多几包嘛，让你的祖先领受嘛。哎，那就多个三包五包就宝物啊，所以你说祖先有灵下不啊？好，再来我们请我们圆峰讲师啊，为我们继续分享他的案例。
1: 阿弥陀佛。刚问到咱主持人啊，佮好啊，这个时间，那我延续我顶拄啊迄个案例，因为他有一个叫做压梁书桌压梁的那个案例啊，我佮有伫我论文诶，我诶论文指导教授啊，他们在做所做的研究，他们都会去跟国发会来申请到因的研究经费。那他在每一年，他每一年伊拢一定，他都有投，伊拢他有他都有投稿，他有投稿，他拢起来要甲国发会申请这个研究报告，诶，研究费用的经费。那他还没搬到他们桃园这个新家的时候，他每一年伊每一遍那送啊，每一遍拢贵，每一遍送，每一遍拢贵。那自从伊去到带到这个新汤这间新厝了后咧，安怎送，安怎袂顺，安怎送，安怎袂过，佮包括连因夫妻因带入去这间房间的时阵，因夫妻的感情啊开始要出问题啊，开始要出问题啊。那拄啊好有一个机会啊，伊甲我指导我硕士论文，啊，我来帮助着因兜的风水。各取所需吧。那我有我的专业，他有的专业。那他的专业就是来辅导我的论文通，论文啊。我的专业，我得来改变因厝因阿嬷的问题，相处的问题。啊，那入去开始讲话的时阵呢，伊就阿甲我讲，我叫教授，甲叫老师呢，做伊讲。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来当来学习啊，恁嘛出去啊，那你们就可以以你的专业来帮助很多人。那你啊，伊早甲我讲吼，老师，我即摆后壁咧申请的经费吼，咧研究经费吼，拢申请袂落来，你要安怎？我甲伊讲，教授，你甲看卖咧吼，你甲看卖咧，恁全部恁即摆恁翁的书桌，你的书桌那。你们虽然叫做农高，但是你看你农边上面那一只是什么？一个的大牢，迄间牛已经跌到一只倒来一半，已经跌到一只倒来一半。那你看你有办法申请吗？你的农边已经被你的粮压住了，那你有办法来成就你所想要的吗？哎，他跟我讲说，好像对的。伊讲老师安尼要安怎？我甲伊讲无问题。咱西湖教室有专门诶，咱设计师，咱诶装潢师傅、装潢公司。啊无，你著由我来甲你介绍。啊，阮西湖教室啊，有接到咱老祖，接到咱洪文祥师，即个风水妙法，较专门诶，即个设计师。啊，依照着师傅的风水法则来给你盖一间，那你可能会如你所愿变得很好。那伊就叫我用咱这个师兄王师兄王文忠王师兄啊，就去考因厝来给看伊来在家啊，就依照咱佛门小师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来给改变一间。他那一年马上申请，马上过。他很高兴地截图给我，那就在截图这边，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看。他说：“老师，我终于过了，我终于过了，我终于过了。”他很高兴地说：“他的申请经费已经下来了。”那你看，一的专业， 来辅导我的硕士论文，我的专业来帮助到伊的研究经费，安尼是毋是？

0: 有这互惠互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若有兴趣的话，请恁到各分时道场啊来接法，来学着咱普贤禅师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来普利人天，来帮助着你周边认识的好朋友，来和咱普贤咱王禅老祖师尊。普贤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来广传于世间，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圆峰讲师的运用在我们文殊圣教里面，各个分寺道场教室，每年都有在开讲。所以讲，你莫想讲我就家己厝的平安，所以我就免去读，还是无时间去读，时间是家己找的。那你来读。老祖讲的，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在咱的宗门内底，你会得到足济，熟悉足济师兄师姐。每一个人是各个领域内底人才。咱有机会来结善缘，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讲向上攀升嘛。我们不要向下沉沦嘛。规天就是食饭、啉酒、佚佗，咱的人生无偌济啦。如果有机会，希望各位同修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大家庭。好，今天非常感谢于建慧讲师跟圆峰讲师跟我们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攻读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足，故我七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拾荒上知识，咱即节哈继续过来讲解药师保长。啊，咱对五月初五哈端午节开始咧，哈奉王禅都做几个善师，诸天圣神佛菩萨咧慈悲开示。哈，咱即个举办即个药师保长，哈药师忏法道场咧，哈，到今日来已经八月十二咯。啊，时间在过也真紧，人生在过也真紧。这中间呢，啊，咱是哩，啊，即个上经的法师啊，各位义工的工作的精神啊，下加一个真心诚心的奉献啊，啊，咱一只咧，啊，大家真正啊赞叹，啊，这不是随便普通啊，一般的人都我都做这工课，啊，大家现在只听这经。这么热，每一天发出的几千帕的火在这里，接受几千帕的火，这么热度，直接又上经为大家祈福、祈安，祈求佛菩萨，诸天圣神给我们加持，这个这么宝贵的心，我们直接真的赞叹。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说这个药师保长。顶节以前呢，拢讲到咱人的病，咱人的病是有够侪病。咱人的病呢，有84000种的病，84000种的病。啊，我讲啊，我头壳疼啦，头壳疼，唔是代表一讲头壳疼。那就早起，啊，我是阿弟后边，我那只你只师兄要供养一张树，而且80年的树。啊，这里要供养呢，我想用来个种植大好呢。啊，政治大好，依个我个人的思想，吼、哦，想要政治大好咧。但是咧，好发到要种的动念念头来的时啊，头壳开始疼一边。我哎，安尼可能唔对去啊。这嘛是咱人的病一项。

智慧无够，所以智慧无够咧，干嘛无法度含这个宇宙间，无法度融合，无法度含万星万物融合的。所以无形中咧，一种种咱咧，我讲是气啦，啊一种是病啦，啊就够呀。所以咱人一个病啦，每一个念头都有病，每一个念头哈都叫做业，每一个念头叫做业，一个病是对业而来。好，业诶，对咱的念头偏去啊，好，所以自然的有这个病会存在，病出来。那么咱所有的病呢，咱的佛陀啦、世尊啦，甲咱开示，咱的病有什么种呢？贪嗔痴的病，贪生气、无智慧的病，好，傲慢、自傲、自慢，好，这个控告，好，自我之病，啊，唔知影善恶的病。唔相信因果罪福一病，下加不孝恶业一病，要咧破入三宝之病啊，下无修斋戒一病啦，加破坏四罗之病。啊，咱咧干呐讲家己好，别人歹，这嘛是病。哈，咱咧贪得无厌一病，咱一直贪，一直贪一病。哈，过来咧卖声得色一病，卖着这个声，哈，啊，得着看着要爱，看着要迄个这病。好，那贪香爱臭之病啊，信邪信这邪咧，无正信一病。咱呐，好，真侪现在社会真侪邪信、邪念、邪法，好咱咧，愈贪愈深咧，所以这个啊会造成咱的病出来。好，咱爱食酒，哈，酗酒贪瘾，哈，酒色在酒色，哈，一病。哈，放也无多，放也。放咱这身体乌人气、乌人母，这嘛是病。吼、哦，咱爸母和咱这病身体啊，真无简单。吼、哦，这也病。啊，就是讲咱的药啊，和人食假药，这嘛病。哈、哦，或者讲咱的种种无量无边，这叫做灵欲、比丘、占蔽、身心一病。所以佛啊，甲药师琉璃光如来大慈大悲嘞，要和咱大家以上所讲的种种这些病嘞。要让咱消毒，让咱满愿，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哈，入着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哈，三摩地就是进入即善直善的境界，直善进入即善的境界，哈，就三摩地，啊，要灭除一切众生的苦恼。世尊啊，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哈、啊，这大慈大悲啦，后尾为了灭度众生以上所讲的这些苦恼啊，所以咱的药师琉璃光如来，伊在光在这里叫做塔顶骂机啊，中了咱的叫做泥丸光明顶啊，放出大光明，好、哦，放出大光明，在光中说法，带个大陀罗尼咒，在咱的。头顶了放出光，恁有看到药师如来或者其他观音菩萨、其他菩萨头壳顶嘞？你有个足一佛，有无？有足一佛啦！啊，前前哦，八九层的佛祖，好、哦，这放出啦，这说法、说法、讲这这个法嘞，在这里叫做顶中嘞说法，啊，为众生嘞，为众生嘞，要消毒这个苦。所以讲着大陀罗尼咒，好大陀罗尼咒，就是讲满虚空、满虚空无上的真理、无上的妙法、满虚空，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天界，所有这个圣众。顶加酒嘞，但拢是啊优越哈优越大家，而且这个酒嘞，拢是讲是咱每个人本来咱的心，哈、哦、本来咱的心家己内在的法，哈、哦、大同人做，唔是咱所讲的小小一个酒而已俩，哈、哦、唔是小小一个真理而已俩，所以无量无边的真理。好，无论什么人都会当，好，而且依照这个法。

0: 一休时啊，拢会当种着无上的菩提啊，这就是大陀罗尼咒。那么这咒是啥咒呢？啊，这就是讲南无波揭华帝，哈、啊，南无就是皈依尊教，哈、啊，波揭华帝，波揭华帝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哈、啊，南无波揭华帝。南无波揭法帝，就是大日如来，遍照光明一切世界的如来，哈啊，有时琉璃光如来，哈，但是是真正的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波揭法帝。南无，那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尊照。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咱就尊教哈释迦牟尼大慈大悲人天导师哈天人师哈，这里人天师加世尊呐、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好，世尊，我们叫世尊，那做世尊哦，世间至上的尊贵的导师，好，是世尊。所以南无薄伽伐帝，啊，南无薄伽伐帝，就皈依大慈大悲世尊，大日如来薄伽伐帝，好，教诲教导去做吧，开始，开始，有时候如来开始就讲这句话。非常斩钉截铁，那切钉啊、切铁啊，一点都不含糊。叫大家现在心定了，咱就遵照皈依南无大慈大悲大日如来，大日如来不给发的，会教诲教导去修行吧。要修什么行呢？现在要修什么行？世尊，有时候你讲出来，都已经给咱开始啊。开始讲咱尊教大慈大悲，大日如来，好，不给发的，一教诲教导去做吧。没做啥，起码都开始教了。比萨索，好，比萨索，好，俱卢毗琉离，好，波那婆，好，这个比萨索，好，比萨索什么意思呢？有啊，都这样呢。甲各位讲，就是讲，咱有八万四千种的病。现在要来医八万四千种的病，好，要医这病爱啥？爱药。好，所以比萨索很强烈的强调了，药是啥呢？药，讲药娘，要来遵照大慈大悲大日如来的教诲去做。要来去做一个行一行，有啊有。好，因为咱有病，好，咱有病，有病就爱医爱医。这药是什么药？神力、精力的药，好，比啥说？好，这个比琉璃，好，可能比琉璃。啥意思？讲各位啊，爱真心各位。你们要真心依照有书琉璃光如来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去把。

真诶，依照佛所讲诶，照着净琉璃世界，咱去照这个去行去做去行，这个法绕着行，照安尼去行去做去行。好，比如具如理，比如的伊咧，就是讲大家各位爱真真正正用心，用这个心依照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哈，一妙法中所讲的一妙法，哈，在净琉璃的世界去绕行，去照这个法，哈，靠这个法，遵照这个法，咱爱去做。那么如来，后来波那婆的如来，好，后来所以讲如来光明正定正觉，讲如来，好，如来正定正觉，光明正定正觉，是真正刻入真理，真真正正刻入气日真理。阿门。啥叫如来？什么叫如来？咱的本性，迄粒善心，哈，咱的善心，咱的无染的心，那是好到这里净琉璃世界，遐尼透彻，遐尼清净，哈，遐尼透彻，哈，遐尼清净，无一点啊污染，无一点污染，哈。就记录比琉璃啊，就是咱爱遵照这个法，遵照这个法。那么的药师琉璃光如来，这药师琉璃的世界，跟咱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所讲的，咱的自性本性本来就清净的，本来就无垃圾，本来就无污染，本来就无灰尘。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呢？我再三甲咱强调，哈，波那婆就是绕，就是波那，哈，波那婆就绕着去，这里绕着去做，照这个法去做，照药师琉璃光要安尼做咧，等咧，刷咧咧，咱这个药啊后边会讲这药爱安尼去做，即摆就咧甲咱开始讲咧，按照药师琉璃光之来所开始去做，好啦，所以。哈，达到解脱也，哈，达到解脱也咧，如来为，就是个达到解脱也，就是当时如来啊，就造世做这个事啊，做这是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啥啦？药师琉璃光如来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哈，阿罗何地三藐三菩提也。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哈！阿罗何地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光明的化身，光明的化身，哈！光明的化身是啥？咱清净的本性，清净的良心，清净的心，哈！光明的化身。那么大日如来，就是咱的光明的化身。那像太阳，就是咱光明的发心。咱每个人的心，哈，本来就是光明的，本来就无污染的。那么是安尼污染，是安尼为啥病？啊，就是医生所讲的八万四千种的病。那么这些病呢，会先发生。那么有病，药啊啊发生，爱有药。那么药呢，佛陀呢，开始呢，佮咱讲这个咒呢。再三个一个境界，个个来开始。所以光明发生三秒三菩提耶，就是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咱依照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开示的十二大愿，十二大愿去实践去修行，哈，实践伫生活中去修行伫生活中。安尼来咧，咱所得到的果位咧，都会当甲药师琉璃光如来，啊，甲大日如来，吼，所修的果位会相像，会共款的境界，啊。等下我再做一个甲各位浓缩起来吼，恁就听我嘿。达兹托，达兹托，达兹托，这哈，这达兹托啥意思呢？

0: 啊，这就一初就是大家进入恁的心，进入这个咒，进入这个心理，进入这个妙法的开始，打死他，啊，嗡嗡哈，嗡，就是讲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以前，万行代志拢还未发生的时，嘛无佛，嘛无众生，嘛无世界的时，嘛无佛，嘛无世界，嘛无众生的时。那么站在咱易经里讲，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叫做嗡，是无极。无极，所以圆道法师甲各位开始咧，甲咱太极、无极、太极两音，甲咱佛法所讲诶太极，就是嗡嗡嘛哩八咪吽诶嗡。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就是讲，还未有世界发生以前，无众生发生以前，无佛发生以前，这那比萨斯，好，比萨斯过来哈，比萨斯，比萨斯，比萨索，好，萨摩诘帝梭哈，好，萨比萨斯，比萨斯上有啊，有，啊，比萨斯有，好，比萨索，好，那呢，有啊，还是各种比萨斯生病，破病，病。病哎有，比萨斯，比萨斯，有病，有病，有病，有病。所以咱伫世间内底啊，拢每一工生活的有甲病，有什么有嘞？比如啊，拄只这麦克嘞，好爱干净以前嘞，家用无好势，无负责任，好算算，所以我会生气，生气了都病来啊，变病来啊。啊，变来咧，我就开始啊，我去起只状况，要怎？啊，都爱变，你爱把这个病，把这生气给消灭掉，要把它消灭掉去。有啊，那怎么消灭？原谅他，原谅伊，教导他，以后莫发生，嘿，就是有，啊，就是有。所以咱人时时刻刻拢有病，时时刻刻拢爱有有。所以咱人伫世间讲起来是真正可怜。那么每一天所发生的代志，真济咱真济病，那么爱真济药啊来治疗这个病。那么今天呢，大家爱大家去学习这易经。易经呢，都是药啊，就是药。但是照讲，本来都无药，嘛无病，本来都无病，哪有需要药？但是咱伫世间生存生活，短短几十年中间，每一天都有病在发生，有病在发生呢，必须要爱药，咱的药，哈，药多伫倒位呢？依照佛陀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就是药。那么咱中国和古来圣贤福气的。啊，甲遮个八卦祖师顶，那么所悟到宇宙间天地的真理，以及易经，就是药。哈，对这每一项代志，予咱去破病的问题，拢是爱有一药，药者用易经的妙法，哈，这就是药。那么今日咱中立先修班的同修，哈，今日来当个师哩，啊，甲其他呢？啊，一二三四届要未参加宣誓，啊，遮个东西哇，今日宣誓文就是药，就是药对治这个病的药。那么所有妙法拢是药。那么所以比萨斯，病药病药病药爱放掉呢，病爱放掉去。但是咱人要放这病不简单，所以一旦有病，一定爱有药。所以比萨斯，好，过来跟咱开始讲，药啊本来就无，病本来就无。那么是安那，咱今日爱有药，是安那有病，哈，就是讲咱无误着一点，无误了一点，要未。地球要无世界，要无众生，要无佛，以前咱本来拢无病，咱的自性拢无病。那么是安怎病？咱有五官，有目睭，有耳仔，有嘴，有鼻，有感觉，好，有这皮肤的感触，所以才会自性病出来。那么有病必须要有药，所以咱生活伫娑婆世界内底啦，好，就是这里叫做。处处拢有病，在咱身躯边，哈，所以啊，三摩揭谛啦，好，再三的甲各位讲，爱放下这个病，放下造成病的原因，放下造成病的各种的失调、无调和的
行为甲想法，哈，甲想法，这就是三摩揭谛。各位会记哩，再三的强调，哈，三摩揭三摩揭谛，说下说下，好，各位大家爱忍，哈，大家爱忍，爱一直爱忍，万人代志爱忍，哈，一直爱忍来，哈，爱有这个忍的性，哈，搁而且呢，爱再三会依照。佛而开始的妙法去做，那么要做要安怎做？后壁刷嘞，哈，后壁刷嘞，会甲各位甲各位讲啊，说下说下嘞，就是讲，就是无量寿啊，各位要求一个长寿，哈，要求一个长寿，就一定爱对忍大心，咱我都忍者，咱自然嘞，哈，会无量寿，咱的生命。好，都无限的会长长岁寿。咱若万人代志袂当忍呢，袂当忍耐呢。哈，咱生命，哈，咱的会缩短。而且呢，咱的身体，咱的整个事业、人生啊，哈，充满都到处会病，哈，充满都病。那么这病本来都无，为什么够这病？所以佛啊，刚刚开始。好，咱开始。那么不给发地，就是讲各位，那么撇除这病的发生的时啊，咱就遵照药师琉璃光如来哈所开示的，就是讲遵照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啊所教导的妙法，以日常定日常生活之中努力去做。哈，比萨说有啊有，比萨说有，哈，这个戒律必留理呢，就是咱的爱正法，爱尊敬这妙法，爱尊敬妙法，尊敬什么妙法呢？大日如来所开示的妙法。那么咱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正琉璃的世界，哈，正琉璃的世界，哈，咱依照这里。心啊，时时遵照净琉璃世界的妙法啦去做，就是什么妙法呢？咱心都无污染的，咱都无垃圾的，咱是清净的，哈，咱照那去做。哈，这个好啦，所以达陀揭谛耶，我如来如来啊，再三的强调如来如来。如来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深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

啊，祈求蓝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梵呗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各府堂上祈福祈安消灾，诸圣灵众等，啊，今天下午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天人天上人间共修成圣成贤解脱之道的大妙法。啊，真经中所开示的就是血和气，气血就是风水学的法则。啊，宇宙虚空都有风和水，这是存在的事实，不是虚构，也不是无中生有。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投胎到世间上来，有这个受身身体以后，

务必要仰赖的风和水，来运行我们体内的气和血。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和你所居住的环境、风雨水有很大的关系。我印证了几十年的岁月所结的缘分，算百万人以上。结果发现一个结论，就风水好。人居住了，心情就好。风水如华，人在做事情就会如华，头脑清醒就不会糊涂，生活就安定。生活安定，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太平，天下就太平。所以这个箴言是王禅老祖开示。啊，上圣心法，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带着我维新贤士同修，啊，从最基础的你的立足点、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公司啊、你的家庭等等的风水呢，我们先了解，才能自我保护，啊，不会伤害他人，然后你要帮助他人才有可能啦。好，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未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啊。那《风水真经》所开示的啊，历劫啊，这个无始无量世，劫劫飘存如苦海。啊，此事虚空天地，数宇宙如是，地球也如是，就是风水学的调和法则。所以宇宙虚空也是，宇宙和星球也是，都是风水的调和。人也是，再接下去，尘埃。虚空尘埃而成星球，所有一切星球也是虚空的尘埃凝聚而成的，也如是。啊，人生也如是，也是一样，也是需要风水。好，是故啊，悟道者，众生。无量天地数也如数，所以都是需要风水啊！不管你是王侯将相、宇宙虚空、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星辰啊，万生万物也是一样，也是如是啊，就是如风水学的法则。好，我们再看下去。故名众生皆平等，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上天给我们的是平等，只是你悟与不悟而已。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啊，他对于风水学呢，非常有成见。啊，因为他哥哥呢，啊，就是对风水学呢，啊，很重视。啊，爸爸为他们两个儿子个人盖一栋别墅，但是哥哥很执着风水，但是弟弟呢的他呢，哥哥太迷信了，寸步难行，啊，所以哥哥盖哥哥的。同时盖，隔几个人改，啊，他哥哥改了，他就按照他希望的去盖，啊，去隔间等等。结果兄弟呢，啊，就进去搬入。

0: 了，哥哥一定要看好时间，好不冲家人好时间去入宅。但是他说天天是星期天，只要有时间就是好日子。好了，哥哥入宅了，啊，过了几天他有时间再入宅，结果哥哥搬进去以后很平安，家里很和谐，没有事。但是他搬进去以后呢，家里都在生病，一感冒全家感冒，什么病全家都是一样，哦，就很紧张了。啊，他哥哥很有涵养，啊，弟弟啊，因为你的世间的历练还不够，你被磨的还不够，啊，我身为哥哥的看多了啦，啊，风水是几千年来文化道统，不是现在才有，它本来就有了。你不相信它，风水也存在，啊，你不相信它也存在，所以吉凶祸福，个人的智慧。所以他这个弟弟呢，哦，寻寻觅觅呢，就找到我们的同修师兄，啊，介绍了，就来求老王禅老祖。啊，他把原因很实在的讲给我听，我说你就是太骄傲，你不了解宇宙虚空是相互调和，不是你自己的存在呀。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你不明风与水它的真理在哪里，只有自己的思想是风，你的行为就水，所以你的风水就错了。开始内在的风水你就错了、哦啊、外在的风水住家也错了，当然你都不平安嘛、啊、工作原来有工作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啦、哦、孩子呢、啊、也不读书了啦，所以就跪着求老祖啊，把杯罗兆龙一直求杯哦，愈挂挂愈老，我从啥拢老祖拢笑杯，也无阴杯，那无无看嘛，无拢笑杯。啊，那好了，老祖也同情你啦，啊，你也蛮老实的，实实在在讲，才你不会别别扭扭。那好了，好、哦、风水就平等嘛。那好了，我就找时间就去看了，该改叫他改了。啊，入宅重新选了个日子给他，再入宅。从此之后呢，就平静下来了。所以风水很平等哎，信风水则永生哎，你不信风水呢，我告诉你，你有苦可以吃啊。啊，风水是气与血的相辉映。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啊，太极之中聚成二真气，太极中有两个真气，啊，那一气一天一地，一日一月是为一，太极中有两个是真气，大真气、小真气。哦，这个小真气藏在这里，啊，这个大真气就是这么大，太极。啊，这是风的真气这么宽广，水的真气寸步能一步一步的行。但是里面所蕴藏的一个叫真气，真那个真气是能量啊，这个气呢，空气的对流是为气，这是能量，空气对流之后产生摩擦的一个真气就能量，所以太极图啊。哦，一般没有读书的人，你会感觉那安尼没有什么呢？啊，一个脸黑，一个白，那么一个脸黑，一个白，黑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哦，所以我们常常看徽州的人晒得黑黑的，他们在外面不要戴斗笠，没有问题。好、啊，我们白白的，哎，你不戴斗笠，你就会有问题。所以固有生存之道嘛，那都是真气啊。曾经我们也有老信徒啊，他到伦敦去啊，啊，他是身体白白胖胖的啦，啊，到那边好不容易有太阳出来，他赶快把雨伞拿出来挡住，啊，完了，但是在伦敦的人呢、啊？而且奇怪，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太阳来，竟然你把太阳雨伞拿起来挡这个太阳，这一定是台湾去的，台湾太阳很多嘛，啊，所以这里的太阳晒得灰黑，难怪呢，我们台湾的女性呢白白胖胖的。那也是真气，个人的思维，个人的生活习惯，所以谁是谁非呢？我们要跳脱谁是谁非啊的境界，不被啊这个阴阳二气的束缚。但是你怎么样才能跳跃束缚？比如一日一月。太
太阳和月亮。我们在太阳月亮之间，你怎么样不被太阳月亮所束缚？那只有靠修行，学习把太阳月亮放在心中。你们练习看看，好，晚上把太阳月亮放在心中，白天打地球放在心中，慢慢养成，有一天你会悟了大道，哈哈大笑。所以《易经》一天一地一日一月为易，这个是日，下面为月嘛，啊，是月的原来的本体字，说为易，阴阳交替是为易，啊，易则阴阳也，易经就是一阴一阳，啊，日月上下左右前后，来往善与恶，正和邪，你我贫富，贫富贵贱，贫富贵贱好坏是非啊，皆相对相调和。所以各位，我们修道的人，这个最基本的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有人说你不好，谢谢，我一定要检讨；说你好，我也要检讨。真的有那么好吗？有那么好，我就继续保持。没有的话，你夸奖了，我要更加的警惕。但是世间的人十有七八没有这么想，这是相对，这都是义的法则，也是一个调和自我念力思维的调和，是故义之道原本是空无，易经之道，易经之大道，恢复恢向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有非无非内外。非想非意即是意也。

告诉各位，啊，从里面去悟，所以《易经》是空与无的境界，空无并是不是没有，啊，缘生而有，缘尽而灭，是为无。但是缘尽灭了这件事情，你还是存在的。比如菲律宾啊，这次的大水灾、风台台风，死伤那么多，房子都倒闭了，这因果律嘛。啊，因果律，你电视看了啊，就关掉没有了，但是在脑海里面还是有，不是空无。哦，我哎呀，我不想你，不想你就是想你。啊，曾经有一位太太，啊，她来问事嘛，啊，问跟我说，问我说，师父啊，你看我，你问我孩子的爸有没有缘分？我说你孩子的爸什么名字啊？啊，我不认识，说硬办了。废话啊！既然有孩子，怎么老公不认识？那么你去外面跟谁生回来了？哦，我是跟的孩子的爸。那你老公什么名字啦？姓什么啦？不讲就是不讲。好了，你不讲我就不理你嘛。你烦恼继续烦恼。那我告诉他说，你不要为了夫妻的见解不同，你把老公他的存在全部否认掉了，而你自己坚持着自己的理念，要老公来欺负你，要怎么样，全部都想在你自己而已，并没有两者对待。哦，他就是我说好了，你在后旁边坐，啊，你就不要问了，你要问我没有时间跟你耗。哦，你这个你的老公娶到你嘛，就衰的丢了。哦，你把老公忘得一干二净，我去请问你的孩子好不好？吼，我囝聪明到够聪明了，很聪明啊，而且又乖。汪，你儿子跟谁生的？那不是跟你老公生的，对不对？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到外面到处逃，我跟我老公生的。那么你老公什么名字啦？不讲就不讲。好了好了好了，你孩子姓什么？姓蔡。啊，孩子的父母栏写什么？不知道。哦，菜不知道了。哦，等一下，想了好久，师父啊，对不起了，我的老公真的很讨厌他了，每次回来唠唠叨叨了，问我饭煮好了没有了，哦，菜子炒的怎么样了，哦，问我哪里有收没有了，什么每天唠唠叨叨，都同样的课题，啊，回来了。他就不止拿决定，老婆你好，第二你饭煮了没有，菜炒了没有，你的菜好不好，你在怎么样怎么样，你今天做什么，每一件调查。哦，他老婆去 copy 才一百张一本嘛，回来都勾起来，都勾起来，勾到时候一直要问这个，我从来没有嫁过这种老公。你以前有嫁过吗？没有啦。所以空无不是没有，而，啊，你在脑海里表面你没有看到，但是你脑海里你把它记得死死牢牢固固的。所以心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最后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放下精进，放下精进。所以在座呢，你们这么多啊，师父的弟子呢，你们大师兄哦，他对于这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事情，哦，他的修得特别好。
哦，他哈哈哈哈的，

那来了也是来了，去了也是去了，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随顺因缘。哎，这人大师兄，他的又有住在，他还说，我都是寄在那边，我前面路我就不要走了，我接下来工作就不要做了嘛。所以随顺因缘嘛，坚持的老祖师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是这个道理呀、啊。哦，所以啊，那都是空无的境界。那么你们要学到空与无，大道之真禅，要时时记住。啊，那要不修到空与无，老祖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八宝心华。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时时放在你们的脑海，那你的心一定不会让那一些执着的事情丢到下面去。一旦你丢进这个袋子里面的，你就放不掉了啦。这一定的道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七月二十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明天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

0: 因为吉安发挥，嘛定期举办着拜忏的发挥，啊，嘛有初一、十五上顶吉号的发挥，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我在这里是维新正教丙午年，从3月23号到3月30号的水陆大法会，今天在内坛是第三天。也就是农历的3月27日，我现在这个地方叫做内坛。内坛在整个水陆法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7坛1所，内坛是最主要的坛城，从最早梁武帝开始可以说做出这种水陆法会这种法仪耶，开始它都是以内坛为最要的、最重要的主轴，是以内坛整个水陆法会的法仪。法会法仪的绘本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周延的法仪，它总共在内台有5天，有的做6天。这整个法仪从开始，就是结界，法会要开始要先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让整个法会这个会场没有不好的来干扰。这个结界，它是非常的严肃的，也是非常的周延。它从道场的前后左右四方，总共8方都要敬。再来，这个地方这个乡镇也要敬，也要洒敬。而且，在这个坛城的四周也要洒敬。洒敬结界之后，再来就是花壶。花符就是发通告，一直从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幽冥界、供下堂，一直到圆满供、圆满香，到最后的送赠。这整个法仪都是非常庄严的，在这个法仪的最前面有谈到，说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阿难尊者，他常常梦到恶鬼道来跟他开示，而且又跟他讲，说阿难，你3天后也会来到恶鬼道。阿难就跟释迦牟尼佛佛陀报告，请求救助。阿弥陀佛就传给他法仪，传给他用怎样子的器具，怎样子的工具，再来教阿难怎么念咒语。怎么持咒？怎么把一点点的贡品化成很多？再叫他要供养第一个，供养活菩萨；第二个供养婆罗门；第三供养六道群灵。教他这个法， 阿难尊者就依照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供养法，结果他的恶鬼道啊就往生天上界去了，他就一直活下来，活到百岁。这就是佛陀所传下来的供养法。佛陀所传的供养法特别提到，在这么多的供养，在这么多的祈福消灾里面，以供养为最简单而最有效。难怪我们的老祖师尊非常的有智慧，告诉每一位弟子在吃饭的时候要做供养，这就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老祖师尊他告诉我们，每次你要吃饭，把饭盛好了，你就要供念供养，要供念锦鲤自心上求，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后面这个就是咒语。老祖师尊教我们的这个供养，每天多做三次的供养呢。如果你吃两餐，最起码也供养两次啊。这是最好的消灾祈福方法。老祖师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法义有多殊胜，只是告诉我们你做就好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知行合一。在唯心圣教里面，老祖师尊传这样子的供养，而且老祖师尊也传一个供养，就是如果你没有饭，你都是菜，那你就可以用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你就做这样子的供养。这是老祖师尊所传的第二种供养。第三种，我们如果在佛寺或是在家里有拜过的供品，有拜过的饭菜，你一样可以做供养哦。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传说，你就把拜过的食品你就端好就念，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者，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看，光吃个饭，老祖师尊要教我们三种供养法，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供养，唯心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
1: 唯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唯心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唯心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唯心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我们今天又回来讲梁武帝。梁武帝哎，他就常常梦到天上界告诉他，六道群灵非常痛苦，六道四生啊，都是非常的苦啊。所谓六道就是六道群灵嘛，大家都知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这个是很辛苦啊。四生就是卵生、胎生、化生、湿生，这种四生都是生活在很痛苦之中，所以告诉他要传供养的水陆法。为什么称为水陆呢？因为六道的受报啊，不是在水中，就在陆地。啊，为什么不讲水陆空呢？因为在这个经典特别提到，不管是水，也都会有空；不管陆，也会有空，都一定会遇到空界的、上空的。你在空中飞，最后还是会回到地面的；你在空中飞，最后也会回到水里的。所以称为水陆。那梁武帝梦到说，天神告诉他要传，要来修水陆法会这个法，他就在宫殿里面请问所有的大臣以及修行者，都没有人会回答，只有智公禅师，智就是杂志那个智，智公禅师告诉他说，告诉梁武帝，你要广泛的来收集经典，要广泛的来阅读佛经。当然，他也请很多的高僧大德，最后就来编成了《水陆法仪》这个仪文。梁武帝拿着这个仪文，就在佛寺里面面向三宝禀报，说这个仪文呢，到底写得好不好？到底对不对？有什么缺失没有？他就禀报三宝，他就把所有在宫殿里面、在佛寺里面的灯都把它熄掉。他说：“如果这个仪文，水陆的仪文呢，如果是没有缺失，如果是周延的，那请你不用点这个灯，要亮起来，就证明这个仪文呢，这水陆的法仪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一讲完哦，整个大殿里面的所有灯烛哎都亮起来了。第二个，不但所有的灯烛都亮起来，第二个，大殿哦开始地震，地震完了之后，外面又下起雨，这三样都应验了。梁武帝非常高兴，就开始依照目前这个水陆法会的仪文仪轨开始来做这个水陆大法会啊，做这样子一个法事。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年了。水陆法会从梁武帝到现在1500年，开
开头的水陆法会是依照这个绘本，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依照绘本来修行，来做这个法事。啊，因为我们宗教界越来越发达，大家智慧越来越广，所以才再设了有外坛。外坛就是由净土坛、有梁皇坛、有延寿坛、有楞严坛、有法华坛、有诸经坛，还有一个含林所。法会就是这样子一直来进行，在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赶快来参加哦！啊，到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三四天的时间就圆满了，请你看到之后赶快来。我一个学员，他开了一个店，都没有生意哦。我跟他讲，你赶快为祖先啊，为你的冤亲债主，而且哦，为你那个店啊，你那个店的地基主啊，赶快来报名我们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他今天哦来到道场呢，遇到我，跟我报告哎，说老师，生意爆满呢，生意爆表了，你看。他本来都没有生意哦，竟然为祖先报名啊，来做这个法事，来参加这个法会，来供养。而且我跟他讲，你三宝师要向老祖或是向祖先把杯哦，数量一定要够，普桌也要够，那才有办法圆满。啊，今天我先讲这一段水陆大法会，来跟大家结缘。我们所有的善信大德，还有几天的时间，你要赶快来报名。啊，即使剩下一天、两天也都可以，因为老祖树尊是一位非常殊胜的教主，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大神，王禅老祖。我们能做这个水陆大法会，一样是为了六道群灵，为所有的祖先来做，为三界万灵来做的。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台湾平安。

0: 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市容工商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我们也要为了这个法会来让两岸和平相处，最后要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本愿，也是重愿，也是维新圣教的没有第二个目标了，就是天下太平。这个法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继续向前进。只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地球上的所有81亿的人口才能够生活安定，人民的生活才会有尊严。我们大家啊，以这个目标共同来前进。我们很高兴来跟你报告这一段，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水陆法会内坛法仪昨日晚上进行受幽冥界法仪，这是内坛相当重要的仪柜，为亡灵授予菩萨戒，令众生守戒，这是让前来法会的幽冥众生得以远离一切身口意恶业，开始修行。水陆法会中最重要的在于为六道轮回中的幽冥众生受持大圣菩萨戒，带领幽冥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进而解冤结，脱离恶道，往生净土，依三宝，带领堂上祖先、冤亲有缘等冥界众生一起皈依三宝，让六道众生能够有机会受戒修行，戒律能洗涤众生罪业，引导众生发心修行，发大愿心，永不退转，断恶修善，成就佛果。众生一旦受持幽冥戒，即能得清净戒体，守护身心，远离三恶道苦报，有机会投生善道或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而实际上是阳世人等与幽冥众生共同受戒。幽冥众生无有实体，难以表达，故由阳世间斋主及子孙等代表六道群灵至心忏悔，发菩提心，秉受戒律。

参礼三宝，若没有亲友代替他们受戒行善，接受教诲，开示正道，他们就没有机会超脱。宗主曾经向贤士同修开示，我们的祖灵会跟着我们在世间游历，我们若吃喝嫖赌，恶事作尽，祖灵也会跟着我们堕入地狱。我们若行善、守戒、自我修行，祖灵也会跟着我们一道修行。因此幽冥界不止幽冥众生受戒，杨氏的后人子孙更需持戒，才能让祖灵有缘一同来修行。幽冥界本着菩萨度众的慈悲心肠，带领被召示出来的冥界众生皈依三宝，求忏悔，发菩提心，受大圣戒，希望六道众生受戒后能心开意解，出离痛苦，与阳界凡众解冤解业，才能真正脱离烦恼痛苦，获得信愿行具足的殊胜功德，超脱轮回之苦。后世子孙应带领祖先有缘众生多代受几次幽冥戒，祈求神佛加持护佑，早日脱离幽冥界，往生善道，即是真正实践大孝的真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法会将近尾声，晨光破晓，各坛义工同修的忙碌脚步声从法会中各坛城各处传来。除了忙着各坛法仪所需资具的同修，身着海青助力于各坛城坛口，静默不语，坚定守护各坛城的护坛法工更是尽职负责。如延寿坛由高雄道场贤士们护持，此坛也是信众大德前来首先参拜礼佛的坛城，时时人潮挤满坛前，护坛法工与法仪进行时需照看管制参拜人潮，不令影响妨碍法仪之进行。又如天坛持续升坛的2月2龙抬头法会，是苏澳道场圆智法师带领同修显示护坛，同时也护持藏龙阁。天坛于法会中并未开放，因此护坛法工需引导同修访客在坛前门外就地合掌礼佛。
1: 阿弥陀佛啊！我是苏澳道场住持圆智法师啊，各位信众大德，等贤士同修们，今年庆丰丙午年，哦，咱每年

0: 伫这三日啊，拢举行恭祝王禅老祖啊圣诞、水陆哦、护国赦灾、大水陆法会。这个四号道场由圆智带领，咱上王啊师父指示，每年呢啊咱负责护持啊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啊和平消灾大天尊坛城，所以咱所有道场拢负责这两个坛城。在每年这个法会之中啊，咱拢由咱所有道场在神事同修，大家花心一同来圆满这个法会啊，每年都不例外。那尤其今年这个法会非常殊胜，咱来登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啊，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和平常生活上，咱一直得到足多的妙法。哦，咱想讲安怎来普渡祖先？做生意人，你一块冤亲债主啊，你也一样来普渡，减少你一块事业上的烦恼。哦，咱超度祖先，祖先得到平安，咱的子孙大家也拢平安。所以咱等下都去啊，也够在个人冤亲债主。啊，这冤亲债主嘞，啊，咱每一个人拢拢有，啊，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嘞，啊，你如何啊来超这冤亲债主？哦，这就是咱利用这个每一拜，啊，咱大庙小庙，尤其是咱神父师，咱每一拜超这冤亲债主，啊，有很多信众大德感觉啊，得到无上妙法，因这块烦恼咧，伫这短短几工内，因一直得到足圆满。我说超这冤亲债主，也嘛有超这个英灵，哦，咱在生，哦，伫巴肚内，还是出世，啊，伫这个七日以来，这拢也阁算英灵。咱英灵，哦，你缘分无足，哦，无法度积蓄。那么这里，咱师父较早开始啊，超这个英灵，上少要有七百以上，伊才会阁再度去出现。哦，这真的是在咱生活中要减少这个烦恼啊，唯一就是咱有这个大法会等来参加啊，超度各种。啊，这个妙法，哦，那今日伫遮欢迎大家哦，等下参与第一拜龙座，第二咱来超度一过啊，咱用平常生活上的阻碍的对象，或者伫遮我借这个机会哦，甲大家报告啊，再次恭祝大家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而华严坛和法华坛是中立道场护持，由圆融法师带领同修贤士们护坛。
2: 阿弥陀，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住持法师圆融法师。那我们今天的水恭祝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就是护持华严坛跟法华坛。还有五百罗汉这边的大佛，还有四大天王负责我们护坛的工作。那华严坛里面的法师有四位诵经师，恭诵《法华经》跟《华严经》，一个礼拜就把它诵完，所以里面的法师也诵经很辛苦。那我们要照顾他们一个礼拜诵经顺利。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向老祖师尊祝寿，我们所有的一切做义工的师兄师姐都圆满，工作顺利，一切平安。好，阿弥陀佛。
1: 楞严坛和诸经坛则是八德道场护持，由圆品法。

0: 师带领全体同修护持，还有梁皇坛的礼忏坛城是由桃园道场圆鹏法师带领同修护持，韩林所则是由斗六道场及嘉义道场圆尊法师带领同修护持。外坛最忙的净土坛则是由台南道场与麻豆道场及新营道场圆信法师与圆昌法师带领同修护持。还有内坛的部分则是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带领同修们护持。内坛护坛的法工们除了守护坛城外，在法仪休息的时间也需管制人员进出，以维持内坛庄严清净。护坛法工守护坛城，与护持坛城法务的义工们忙碌奔波，都是义工同修们发慈悲心做无畏布施。正是这些贤士们的付出，水陆法会才得以运行无碍，顺利圆满。还有许多默默付出的义工，如护持金纸收发的孝心道场圆主法师与贤士同修们尽心未来领取的大众说明，引导完成领取程序。还有担任服务台的义工，由圆寂法师召集的讲师贤士、总务组的圆融讲师及护持贤士，以及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圆理法师与同修们，普桌发放的六戒圆仪法师和十戒圆严讲师与贤士同修们，文殊组的圆融讲师及三宝寺圆松禅师，与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和贤士同修们，莲位组的原子法师以及草屯道场原英法师、爱心道场原路法师、南投教室原立法师，还有原副法师、原兵法师与同修们，诵经文书统计的竹山教室原坚法师与东港教室、里港教室贤士同修们，公务组观光堂贤士及秀水太极道场原耀法师和贤士同修，环保组的圆泉法师与东山道场圆琼法师，大雅石冈道场圆龙法师，院里道场圆佑法师，大甲教室、西湖教室及贤士同修们，交通组和美道场圆家法师、圆成法师及贤士同修们，水果分配组圆静法师与普里道场圆仪法师，板桥教室圆发法师和贤士同修，斋堂香积组各护持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金纸法传文书奉化的大安寺圆德法师与各教室贤士同修，还有护持普桌的各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众多发心护持的义工才能圆满法会。感谢这些发心的同修们，还有许许多多在各项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同修义工们，遗漏未曾提及的，我们一同感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法会进入第六天法仪，内外坛佛事持续进行。内坛法仪在受幽冥界为六道群灵受戒，令其得持戒修行后，今日以六尘妙供施食下堂十四席六道众生与孤魂，令人道顿悟真归，修罗道调伏嗔心，恶鬼道聚获饱满，畜生道自得智慧，地狱道永脱勾囚。水陆法会以佛法之平等慈悲无所不度，会让地狱恶鬼畜生等受苦众生获得饱满，暂时离苦，进而感化嗔心，而作此施食供养。其目的不只是饮食饱足，更借由后续仪轨使六道群灵闻法忏悔，顿悟真理，离苦得乐。三师和尚加持法时，吃甘露洒净斋转供食，献香花灯石衣宝等六尘妙供，增长众生的慧命，帮助众生，帮助列祖列宗多生父母得度，超度先祖及累劫冤亲债主，使其往生净土，同时也是参与者积累无上福德的机会。供养者展现大悲心，令幽冥众生得饱食闻法，供养者也能因此增长慧命，参与献供的同修大众也进献各种妙宝供养，代表着大家最深的敬意与最虔诚的心意。六道群灵欢喜受供，皆悉充足。大众奉诵阿弥陀经，持诵辩识真言，加持供品，阿弥陀佛佛号声中，祖先亲眷六道群众成佛微光，都能享受到佛法的妙味，开悟解脱。

即将进行的是最盛大的宴口法仪——五大士宴口，也是法会中最后一坛宴口供养，由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众多戒德僧众一同参加，这是相当于五坛瑜伽宴口的大功德力，供养十方，普捉义工同修们在晨经座显示及护持的各道场住持法师带领下，包括前来支援的台中道场显示同修们，共同尽心尽责的来完成这宏大的供养任务。感谢所有护持义工共同圆满法仪，圆满列祖诸灵。而在内坛供下堂法仪完成后，随即在公务组同仁的指挥下，义工们将内坛坛城布置进行转换，五大士宴口随后将在此举行。其坛城规模宏大，义工同修们需依照指挥将一个个台架木箱放置到位，再依序铺设地毯，设置桌椅，铺设桌巾，准备法器资具等等。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视讯班的二三四五期的视讯同修，极乐世界在眼前，极乐世界，你们所坐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不是台北的金华大酒店，但是。也可以相辉映王禅老祖从民国78年搬到禅机山来，一直交代说要建设一座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在台湾。我说在仙佛寺啊，不是在台湾。但这些那东西我都不敢想，仙佛寺加一间临时办公室，现在的书信处干了一间而已，根本都不敢想说要去其他有什么建设。所以老祖开始了要建设维新圣维新宗，开始叫做维新宗的净土和极乐世界相辉映。我怎么辉映呢？那辉不及都辉不来了。我说一句很土的话，我 老祖啊，不及辉不来了，没你的金针叫我等工今生不及我去啊，要怎么办？老祖笑一笑，那就开始建第一间极乐殿比较便宜极乐殿呢180几万就盖起来，那个时阵开始陆陆续续滴滴起来开始82年九九法会这开始诵经开始法会的时候。就恭诵佛说大阿弥陀经，讲大阿弥陀经我悟了，我所有的道场要建设像极乐世界，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宫殿可以让各地来修行可以让各地的无始男女孤魂有所依归，可以让各地山神后土龙山龙来那边修行种种的大愿，我跟老祖发了愿了。你放心我走，你出钱呀。老祖很慈悲哦。我出几三块给你啦，所以说我只有带3块钱下来，带3块钱都是普挂，所以3块钱，那功德力我拢有分到你3块钱有没有？你来给我用诶，3块钱莫去买冰淇淋呢，也不能去。

0: 对，烤鸡、烤鸭，啊，那好好用在服务众生，啊，就是义道天机呀、啊。所以建设极乐世界，就老祖开始要建设在台湾净土，各个道场虽然不大，但是盖的模式和极乐世界啊，它的所有的殿宇、宫、庙、堂啊，不同的性质，因地而生。因地，哪个地？地方，有，这里当地所需要的啊，拿来建设，所以我们现在有42处道场，国外好几个道场，啊，在法界中、空界中有无量无边的道场，而且观世音菩萨。在71年，跟我说了，啊，你要建设1万间的道场，1万间的庙，我好观世音菩萨说，这么笑的讲诶，我家咧一间公寓都立不起啊，要立多少庙？啊哈哈一笑，天啊！好，后来，释妈妈甲讲，你爱。度一万人以上，拢有这个来修行，在家修行，啊，就是迄个心庙，啊，心中的主神是阿弥陀佛，啊，然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往生老祖、台湾祖师、啊，诸佛菩萨，拢伫你的心肝内的心庙啊，我知啦，我懂了。谢谢谢妈妈，谢谢观世音菩萨，啊，我一定朝这个方向，啊，我若是不建新庙，誓不什么？誓不成佛，啊，若是所有同学们，啊，新庙没有建设成。我绝对不做佛的啦！拜托，恁若要我做人，恁就卖修啦。佛阿公，哎，叫上咱一介凡夫，哈、啊，大家每一个人浪人跳岛啦，恁家比啦在跳舞啦。但是老祖哈哈一笑。
1: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4: 我要当家属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老鼠开始，你有缘的一群500尊者，500罗汉，500尊这样，最起码的你要渡回呢。我什么500尊这样，我家里都没几尊呢。那不管你爱叫做，所以37年来，台湾祖师阿弥陀佛、诸佛菩萨一路护持呢，成立到现在37年，有模有样的道场，成立了维新圣教，所以在今年1月19日、1月15日要回去台湾主事要交际，我怎么回不去啊？因为500罗汉尊者，我无得传回呀，所以不能回去就死翘翘好了。就想到民国70年。摸牛，你时间到啊，爱行多出来，500尊者爱多，爱开始行多啊，我的问题，为什么行多？我你都知影要哪行啊啦，那无都刷掉，刷掉顶来。从来就是我的东西病到上严重的时，实在有够艰苦的。这病了呢，我就讲了，刚开始我好啦，我甘愿啦，安买啦，我这事业收收咧，开始3块银，用3块银去借，含多少？咱同事天涯沦落人，都带着3块钱。到处跑来弘法利生，不知那3块钱就念了念这么多，同学你嘛是会使的安尼，我嘛已经还你3块钱啊，3年之利3块钱，你嘛是天地人三才，X Y Z 3次元6度空间合纵连横，就是3块钱。所以一路走来，充满戏剧性，但是又都是真实性。所以我在建设极乐世界，映化世界在台湾，先由台先佛寺做起，再由渐渐扩大整个的台湾，让台湾各地都成净土。而让台湾失去若是有天灾、有天瘟，化于无形，老祖慈悲就这样诸佛菩萨也慈悲，连坛上莲座上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大家一起以老祖来转化所以台湾是一块净土，一块宝岛。难怪在2007、08受养成波动要补天。老祖开示，2008要补天，受养时要补动。我说怎么补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可以补起来。结果真正5月5日深潭。7月24日，这是法会，我都开天的纪念日，臭氧层补了30%。这个一路走来，老祖就是将台湾地球，就想要建设成为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所以我们在第九坛祭祖大典那集。我心里有感做了一个心得，九坛祭祖大圆满维新净土以及六世界佛净土相辉映。所以今天 我们第十四堂的祭祖大典，我为什么要求所有那里维新贤士一定要多领五元的人来参加祭祖，都坐在法船上，您敢无感觉林口大体育馆像一个足大的船，船底遐尼宽，遐尼大，内底所坐的、所上的，是上咱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的，不是你干呾锵锵锵锵锵就有效的，是要集合大家共同的力量啊！啊，有诶，咱个同修来讲，哎呀，我今日袂去啊啦，啊去也无要坐，我有要去，你嘛爱去，这是你福报啊！那毋知福报阁修行无路用，啊，毋知福报到位诶，咱伫世间白行呀啦！所以王禅老祖和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是告台湾。所以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多一半，一半由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么另外一半，现在的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你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抖音回归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这是咱的代号呢。我们当下性有这个好姻缘，为了放凉凉啊，放心啊，听，感觉啊，师傅在讲，迄拢在讲过啦。在第二坛的时，啊，有人信徒讲啊，老师啊，你拢在讲过啦，啊，等一边两个位。每个暗时，人要来甲吹，啊，要来甲拆只萝卜，啊，吹无咯，拢在因兜。啊，这问我当是几个人？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啊，我用因为阿公阿祖阿太，哦，你是安那？老祖佛祖要传我去西方，你不爱敢传去，吼、哦，所以啊，第二个谈的是，都这现象，另外呢，我都无啥爱讲啊，讲唔知叫我咧甲各位恐吓，无解答，甲各位恐吓我就无解答。但是呢，真理无讲互各位知，我有罪，安、啊、听无？所以，男同修啊，咱来世间修行，咱来知名扬两界，同样所要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解阿弥陀佛发那么多的愿，我们要了解一下愿也愿。那世间的人都讲发愿了，愿了，愿了，愿了，不是愿了。愿你听我，万叹天，万叹地，万叹老爸啊！啊，万叹他们的师父不公平啦，错了啦！啊，所以第九个愿。我做佛时，法藏比丘说：“我做佛时，啊，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之名，啊，你得听未着讲啊。”

迄人做歹啦，迄个人安怎啦？遐人拢足自卑，拢无煞是是非非一大堆。那像前几天，南山宝寺圆松禅师院长，他非常有修行，他说：“哎呀，师父啊，我坐这阵哦，足够借助是非的，足够讲别人唔魔，拢敢讲家己对的。”我这是众生嘛，啊，众生哪可能唔过，这个对类嘛。所以咱的表面那个哦，我是要来诵经，要来来要度祖先。结果你背咯，咱的祖先所背所行咯，对，你在长期三千佛寺过分是道场。啊，总本山的咱一挂遐。遐个临时挂单呢，嘛当个是是非非，这都是众生可怜的众生。那么咱社会嘛同款，啊，你拢是未听到讲无善呢？啊，你若听到所谓拢是互相小赞叹，说小面的迄个所在，都是一个世界啊啦。好啦，啊，况有。不善的啊，不况有其实啊，无中生有哎，这些嘛，你要看咱的团体嘛，同款呐，咱班的，咱道场，各分支道场那遐尼济，是是非非有够济的，足可怜的呢。但是我用安尼，你的这是客串魔界要来魔考。那么这是是非非，恁就继续去是是非非，恁个咧制造一个地狱，在恁身躯边嘛，迄是不是有罪过？就是有罪过，所以希望极乐世界里去，你袂听着讲，哎呦，谁不好，谁好，谁只有我好啊，什么都不对，谁不对，拢无遐个代志啊，迄个都是极乐世界啊，地高殿，地高殿。安听我，你们得去，你们去得去点，啊，嘿，你的独孤啊，都去得高点了啦，啊，那个时阵你都没听到有诶无诶啦，嘛未讲有听有诶无诶，红的啊，啊，所以那呢，共修的时间全部三讲好讲，要这样子咧，我诶。法会刷，我也会在摄影棚讲极乐世界啊，这里瑞相景象供佛各位斋，您晚上9点到10点，你们可以打开微信电视来看，来实修，好、啊，啊，那第十愿第十个愿，十全十美之愿，我刹中人。诸身如幻啊，无贪着心，不得誓愿，不得作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诶，人拢知影身体如幻、幻境、幻化，世间咱的身体嘛，如幻化。反正今日用个一只那牛嘞，马仔未穿血，后天就烧掉剩只红。我常常跟人家师兄师姐讲，恁的好话师傅在讲啥，为恁较过来听嘞。那无等下有一天我剩只红的时候，精神起来，哎，那黑红是我的，我安尼就无个讲啊。你要个听师傅讲一寡。人生的哲理啊，所以人生如幻呢。我们讲《金刚经》开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都是咱世间的人的身躯，梦幻泡影。但是梦幻泡影，你。

0: 这中间你爱借着梦幻泡影的身体来修、来学、来充实，无论名扬两界，啊，再用那我们的口来念佛，用我们的口来念经，用我们的口来说出众生生命的活力的话语，你就是佛的化身了嘛。啊，咱若讲用咱的嘴来做挑拨离间，讲上好上歹，上安怎上安怎，拢讲别人好，别人歹，拢家己上好尔。即种人就是妖魔鬼怪，啊，已经伫地界内底底，佮走出来世间呢，戏弄人生。哦，所以这咱爱做注意啊，老子在叫咱修口。修心，心里面有想有念，所以赞叹他人，啊，成就他人，不要说哎呦，我被毁身、毁坏他人、毁誉，啊，那就现在算计较啊啦，啊，拼性命，无事实的话提出来讲，啊不，编。一些不实的话语来扰乱社会人心，这罪过你也担嘞。所以名扬两界拢共犯啦，要依照佛的慈悲，啊，能够知心知身，啊，能够要好好念佛修行。那普愿我们莲座上的诸灵，我们一起来。共修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